0: 克当地时间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1: 欧盟理事会近日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法案，旨在精简与优化有关人工智能的部分法规。这项新法案是欧盟简化议程中第7次综合立法方案的一部分，包含2项法规提案，旨在简化欧盟的数字立法框架，并推行统一的人工智能规则。
0: 国际清算银行昨天发布年度经济报告，警告称，当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热潮正在快速升温，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推动资本支出过度扩张。一旦市场预期的收益未能兑现，不仅可能引发行业剧烈调整，还可能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连锁冲击。全球5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预计将在2025年至2026年间累计投入超过10000亿美元用于 AI 相关资本支出。
1: 日本讨论饮食料品消费税减税等议题的跨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实务会议决定推迟原定自民党目标的6月内完成方案汇总。因在野党强烈反对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寺五点提出的税率1%方案，讨论陷入停滞，目前仍看不到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0: 印度政府周一发布通知，宣布解除本月起实施的汽油和柴油销售限制措施，相关限制将于7月1日正式取消。此前出台的限制内容包括禁止商业用油客户从零售站点采购汽油和柴油，设置柴油日购买上限。出台初衷为防范国内供应短缺，背景是中东战事引发全球供应链扰动。
1: 西班牙政府将取消一项主要的电力税，该国政府表示，取消这项针对发电环节征收的7%税收，将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电费支出，同时鼓励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该税种将分阶段取消，并于2028年彻底废除。预计普通消费者的电费支出将减少约6%。
0: 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近日遭到美国部分消费者起诉，被指涉嫌操纵存储芯片价格。原告指控称，这3家公司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 RAM 芯片，并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供应和价格，推动 RAM 价格在过去4年中上涨约700%。如果法院认可原告的主张，并正式批准其成为集体诉讼，案件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业内机构预计，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这起诉讼不会对存储芯片价格产生影响。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之后将会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1000车级汽车运输船。来听报道。
3: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1000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4: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好，继续来关注。

0: 关注新闻，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了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就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带头。这幅早年曾经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合亮相，起拍总价接近119亿元。来听报道。
1: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2: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1: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0: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3: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建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1: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0: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4: 通过这个景星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23街坊。
1: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0: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5: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1: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0: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6: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1: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0: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在上海和北京的走访。
7: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8: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9: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10: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8: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9: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11: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0: 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

0: 原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芯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1: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0: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2: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的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加墨世界杯现在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火热。今年的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达到了9.8亿元，同比增长17.6%。从爆款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在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来听报道。
0: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4: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0: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5: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5: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0: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6: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先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0: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6: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0: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6: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

0: 是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置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健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发言人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有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昨天起到7月5号，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
2: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规划明确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3: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新国标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2: 记者2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
3: 6月22日至26日，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2: 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深圳楼市淡季不淡，成交量持续保持增长。截至6月28日，新房、二手房累计成交量突破1.1万套，同比增长22%。

0: 上周深圳二手房录得量为1476套，环比上涨26.2%，成功修复至节前水平区间。深圳楼市目前呈现豪宅与普宅、核心区和外围区域分化明显的局面，整体市场信心正在修复，但不同板块冷热不均。
1: 临近七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已全面启动。春秋旅游6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家庭结伴出游预订人次同比已增长近20%。途牛的报告显示，亲子客群构成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在途牛暑期出游用户中的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需求释放，反向避暑、小众避暑成为今年避暑游市场的新潮流。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临近七月份的暑期的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定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的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的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的体验游转变。2026暑期旅游市场都呈现了哪些新的趋势？来听介绍。
9: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指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产品供给丰富、游客预订周期前置、境内游快速增长三大特点。
10: 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定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定的窗口开始前移。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途牛境内游预定增长超30%，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20%的这个速度，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
9: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数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在热门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的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亲子研学线路。这种行走课堂的模式旨在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以及城市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这种从观光到体验、从托管到陪伴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代家庭对旅游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义。在避暑游方面，贵州和青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获得大量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市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的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网络，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需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这种独特的探险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洞内碧蓝瑶池搭配垂落的钟乳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位游客在体验后给出满分评价：
11: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好评。
9: 而在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与此同时，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外籍游客来华规模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暑期入境游市场的火爆。在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在山间

0: 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在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以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5.9万人次。在山东，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1: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2: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0: 为了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综上所述，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正在迎来一场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升级，可以预见，这场以深度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变革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持续发酵，并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对于广大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收获的盛夏旅程的开始。
3: 眼下呢，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永国际暗夜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到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来听报道。
4: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啦。
5: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6: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7: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8: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9: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6: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8: 广东深圳菊钓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婷。
10: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1: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8: 广东深圳蜜月美宿门店店长易显洛。
12: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了梅雨带北台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呢，上海又将会迎来一段降雨集中期，而且雨势较大，时间较长。记者走访多家医院的门急诊发现，受到了气温起伏大、空气湿度高等叠加影响，急性肠胃感染、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急症的患者明显增多，部分市民甚至出现了情绪低落等心理发霉的现象。我们来听医学专家的实用建议。
13: 近期龙华医院急诊内科就诊量迎来小高峰，日均接诊150至180人次，较平日明显增多，患者以老年人为主。 中青年群体则多集中为肠胃、呼吸道不适。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潮湿环境极易加速食材变质。不少老人出于节俭习惯，长期存放剩菜，食用后上吐下泻，甚至有人因此进了 ICU。
14: 如果说这个炎症反应诱发出了炎症风暴，就叫做脓毒症。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就是吃了一小盘剩菜直接进了 ICU。这样的病人他往往就是一个剧烈的炎症反应，最后出现了一个多脏器的功能的损伤，甚至于多脏器功能的衰竭。
13: 涂一文给出饮食防护要点，食材尽量现做现吃，冰箱也不是保险箱，存放时间长了一样容易变质。
14: 有一些年纪大的人放了两三天的食物，你的鼻子绝对检测不出来这个食物是不是真的被污染了，不是我闻上去没有馊味的食物就是可以吃的。
13: 黄梅天，时阴时雨，潮湿天气里，空调的使用频次也大幅提升，但淋雨或洗澡后很容易导致吹风受凉，诱发感冒咳嗽，疏于护理还可能发展为肺部炎症，尤其对本身患有慢阻肺等慢性呼吸疾病的人群来说，一旦叠加呼吸道感染，便会造成原有肺病急性加重。90岁的胡阿婆洗澡后直接进了空调房，导致肺炎住院。
15: 就是空调开了，洗了一个澡，洗了澡以后晚上就发烧，发烧就肺炎了，七天了。
13: 不少患者还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心梗、脑梗仅在寒冷季高发。事实上，梅雨季气压偏低，冷暖交替频繁，也会持续刺激血管收缩、舒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长期吸烟的中老年人群风险尤为突出。涂一文举了多个容易忽略的身体异常信号。
14: 不要觉得黄梅天我胸闷是正常的，如果这个胸闷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并且持续了30分钟以上，一直没有缓解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诊。第二个，如果在家里出现了一个言语不利，或者说行走不稳，或者是一侧肢体的偏瘫、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自己的精细动作的减退，比如说我平时拿筷子拿得很稳，今天怎么着也拿不住一双筷子了，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3: 连日不见阳光的阴雨天气，除了让湿疹等皮肤类疾病高发外，还会影响人体神经分泌，有人会觉得陷入莫名烦闷、精神消沉的状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给出了实用的改善情绪小技巧。
16: 早晨起床的时候啊，请立刻打开室内所有的灯，特别是冷白光的顶灯，而且呢要开足30分钟，可以让我们的视网膜接受到强光信号，有效的减少褪黑素，提升愉悦感。第二个，可以做333微运动，每天1个小时，站起来做3分钟的膝盖抬高的原地踏步，然后呢我们做3次口鼻深呼吸，再做3次扩胸伸展，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驱散我们大脑的沉闷的感觉。
13: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策略构建与策略平台。凡威策略研究平台是一个面向量化全场景的云原生工作站，支持 Python 策略编写、回测与模拟仿真。平台集成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因子库、策略追踪功能、持续监控运行表现，组合优化工具辅助，绩效归因。用户可以在仿真的市场环境中验证策略效果，后续将开放策略共享社区，促进优秀策略的交流与复用。从策略构想到实盘验证，凡威提供全链路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29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16%，深成指上涨0.19%，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综指上涨3.12%。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延续涨势，玻纤、铜富板、光通信板块调整，创新药板块崛起，农业、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和煤炭板块。

0: 快走高。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提到，在实践中，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有效，短端利率波动性逐步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七月份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0: 六月以来，共有19只算力产业链个股或机构调研，其中12股机构调研家数在10家及以上，通富微电、欧路通、盛虹科技居前，分别达到84家、50家、44家。机构调研股多数获杠杆资金青睐。统计显示，上述机构调研的19股中，12股六月以来获融资净买入，新易盛、百维存储、东山精密获净买入金额居前，分别为67.96亿元、26.16亿元、17.27亿元。
1: 6月29日 ，MLCC 概念股博谦新材股价上涨5.87%，收报279.5元每股，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盘后出炉的龙虎榜显示，近3个交易日内，多个机构席位分歧显著，部分机构大手笔压注，另有机构批量离场。除北向资金、沪股通专用席位大买大卖以外，买二至买五、卖二至卖五均为单边买卖。
0: 6月29日晚间 ，A 股3家新 ST 公司公告称将摘星脱帽。具体来看，新 STII 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6月30日停牌一天，自7月1日起复牌交易，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爱爱精工，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该股29日收盘涨停，报24.38元每股。
1: 6月17日以来 ，A 股已有50多家公司针对 AI 服务器、光模块、人形机器人、可控核聚变等热点概念炒作发布股价异动公告或风险提示公告，主动回应市场关切，厘清业务边界和提示投资风险。专家表示，投资者需警惕相关公司的三无信号，即无核心技术迭代、无规模化订单、无现金流支撑，方能规避概念炒作陷阱。
0: 公募基金中考即将收官，一批绩优产品引人注目。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年内净值翻倍的主动权益基金已突破100只，其中最高净值增长率约175%，有望创下以往同期最好水平。同时，从绩优产品整体表现来看，青睐 AI 等科技赛道的基金数量居多。
1: 受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近期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市场热销。为抢得一台空调，有人驱车上百公里加价购买，部分二手空调价格甚至超过官方新品定价。6月29日，针对中国空调被抢购的热潮，美的集团回应称，公司空调产品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短期内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
0: 2026年6月29日，同程旅行与滴答出行发布联合公告显示，同程旅行将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向滴答出行发起自愿有条件全面现金邀约收购。此次邀约收购范围包括滴答出行全部已发行股份，并同步处理尚未行使购股权及受限制性股份单位相关权益。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刘艳春是景顺长城知名基金经理，以重仓白酒、医药等传统消费龙头高仓位长期持有著称，曾被誉为消费顶流。但近年因为坚守传统赛道，面临业绩大幅回撤。不过基民们发现刘艳春的业绩开始回暖了。数据显示，6月8号以来，刘艳春参与管理的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净值走出了爆发式增长。 6月25号重返两元，截至6月26号，近一个月净值增长率达到18.06%，不仅抹平了年内的回撤，还实现了约10%的正收益。净值为什么会蹿升呢？这或许和基金经理的增配有关。柯海东自今年的5月9号起增聘为基金经理，和刘艳春共同管理。柯海东去年9月份加入景顺长城，之前呢在国联证券，他管理的科技制造类产品任期回报率达280%。相比刘艳春的消费风格，他更擅长科技先进制造。2024年中继续创、沪电股份等科技股就曾出现在他前十大持仓中，如今和刘艳春共管，势必延续科技风格。格上基金研究员关晓敏表示，推测该组合决策已从刘艳春的消费价值框架切换到了柯海春的成长轮动框架，当前持仓或与半导体硬科技板块高度同步。他指出，同期刘艳春独管产品净值下跌，说明鼎益的表现更多是来自柯海东个人风格驱动。景顺长城鼎益究竟做了哪些调仓呢？即将发布的半年报即将揭晓啊。景顺长城为刘艳春增配基金经理的同时，易方达也为张坤增配了。5月23号，易方达蓝筹精选增聘何一成、杨思亮共管。其中呢，何一成作为 TMT 研究组长，一季度重仓新易盛、中继续创等，他的科技风格和张坤形成了反差。但目前呢，这个基金的净值依然低迷，后续是否调入科技股是基民关注的焦点。卖老灯股的大佬不止一个啊。6月27号，超级牛散张建平的妻子方文燕在9个交易日内减持江淮汽车 923.5 万股，套现约 2.9 亿。今年2月份，他以每股 49.88 元认购定增10亿元，如今股价跌到了26元，账面浮亏近50%。不过呢，定增股份仍在锁定期啊，卖不了了。那这次卖出的是之前布局的老仓位，锁住的继续扛，能卖的先兑现。从刘艳春、张坤相继配备科技风格共管基金经理，刘艳春持仓向硬科技倾斜，到顶级牛散减持传统赛道，这些动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站在当下，有观点认为科技依然处于大牛市，消费等老赛道尚在出清。也有观点认为传统龙头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那这个时候割肉呢，可能错失反弹拐点。究竟是科技行情的中介加油，还是老赛道的最后一跌？市场分歧明显。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5: 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止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 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六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七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您分析。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三大指数在经历了震荡之后呢，集体收红，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4.5%，两市成交额维持在3.5万亿元上方。板块当中呢，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此外设备、材料、功率半导体的等细分啊，都是涨幅居前的。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创新药板块啊，同样爆发，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16%，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19%，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0.54%。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85%，报在4004.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70.80元每克，跌幅是1.8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今年以来，在存储周期的催化之下，韩国的 KOSPI 指数强势上涨了 87%， 领涨全球。然而随着韩股持续创出新高，波动也在不断的放大，近期再度上演了过山车行情。上周二的时候，对存储芯片扩产计划担忧，以及韩国讨论对未实现收益征税的利空消息之下， KOSPI 指数暴跌 10%。然而随后两个交易日里就重返9000点，但周五又再度的大跌熔断。如此剧烈的波动也印证了在当前高度拥挤和杠杆趋化的行情之下，对尾部风险会有较大的反应。其实韩国市场作为本轮 AI 行情的风向标，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投资者的神经。又因为韩国股市表现实在是太极致了，散户比例高，杠杆也低不了，因此也成为了市场担心可能刺破 AI 泡沫的最薄弱环节。那么当下韩国股市杠杆到底有多高，风险有多大呢？综合来看，韩国当前的场内杠杆倍数已经在2倍到5倍左右，绝对杠杆已经到了历史高位，但相对市场的比例横向纵向比较都算不得极致，市场情绪和流动性指标略显紧张但不显著。实际上年初至今 KOSPI 200股指期货中外资成交占比最高，本地机构是主要的净买入方。到了2026年以来，外资在 KOSPI 200期货交易额中占比为 70%， 远高于个人投资者的 17% 和本地机构的 12%， 而外资净卖出则为17万亿韩元。散户同样为净卖盘，净卖出了1.6万亿韩元，由此韩国本地机构净买入了19.6万亿韩元，是主要的买盘。其实高杠杆是拥挤度的一种表现，韩股的拥挤度目前已经很高了，但中期来看，单纯的拥挤并不是看空的理由，可以意味着趋势加强，也可以意味着风险加大。但好拥挤和坏拥挤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基本面和流动性的支撑。那么未来需要关注什么方向呢？业内人士称，需要关注一，分子端的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可以重点。

0: 关注存储价格、 token 价格、 AI 龙头经营性现金流是否能覆盖资本支出以及行业渗透率等。第二个呢，是分母端是否会进一步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扰动。第三呢，就是韩国监管后续是否会加大监管力度，比如管控 ETF 的杠杆或者对实现资本利得征税等等。事实上，在市场多头情绪亢奋和高拥挤的背景之下，杠杆不仅是收益的放大器，更是尾部风险的加速器。往前看，高杠杆的本身会放大波动，甚至带来流动性压力，如下跌 16%-36% 就会触发保证金追缴，使得近期的强平压力有所抬升。但中长期的趋势实际上则更多的取决于基本面。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昨天市场呢探底回升，主力资金啊明显流入到了一些低位的方向啊，比方说像医药啊、化学制药啊、电子化学品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想问问大家啊，各位觉得啊市场探底回升的表现非常强势，七翻身是否值得期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经济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判断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昨天，商务部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昨天，据商务部消息，6月22日至26日，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探讨，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昨天，

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昨天，央行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同时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净回笼190亿元，这是隔夜逆回购操作首次实际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此次隔夜逆回购操作最终仅公布操作量，未披露利率。市场人士认为，这体现了央行有意在工具推出初期管理市场预期，防止政策信号被过度解读的意图。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按照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和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对药品申报资料进行了初步形式审查。本次药品目录调整共收到企业申报资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经审核，申请基本目录外375个通用名未包括预申报品种，通过初审334个；目录内229个通用名未包括预申报品种，通过初审223个。申请商保创新药目录外57个通用名未包括预申报品种，初步初审53个，目录内1个通用名通过初审1个。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666亿千瓦时。约至5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昨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根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昨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即将于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年内也呈现多批次阶梯式调价特征。不少厂商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产能能见度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证指数公司将于6月30日发布中证智选新型电力系统100指数，选取业务属于新型电力系统电源端、电网端、复合端、储能端、电力系统智能化、碳交易服务和设备制造六大板块核心领域的100家上市公司作为指数样本。公司方面，兆宇创新昨天晚间，存储芯片板块龙头兆宇创新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价格自6月15日至6月29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3.42%，自5月18日至6月29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5.60%。股票价格短期累计涨幅较大，未来可能存在股票快速回落风险。公司提示，
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

来，兆宇创新累计涨幅达到292.64%。百度集团，昨天百度集团股价走强，收涨超过5%。根据最新报道，百度旗下昆仑新计划赴港上市，目标估值大约5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腾讯已成为昆仑新客户，字节跳动亦在考虑采用其 AI 芯片。目前昆仑新 P800 已完成规模化验证，2025年至今已交付多个万卡集群。蓝箭航天，昨天据上交所官网，国内头部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更新提交相关财务资料，审核状态变更为疑问询。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09.63万元，规模净利润出现亏损17.1亿元。本次发行上市拟募集资金75亿元，用于可重复使用火箭产能提升项目、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项目。日科化学，日科化学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制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变更，具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标的为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自6月29日开始起停牌。公司承诺10个交易日内披露完整重组方案，最晚7月13日前完成披露，否则将终止本次重组，并承诺至少1个月内不再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标的的更源新材是锂电电解液添加剂细分龙头。盛达资源，盛达资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亿元至4.00亿元，同比增长399.31%至470.64%。业绩变动主要系子公司金山矿业技改后产能释放，产品产销量增加，叠加贵金属价格上涨，推动业绩显著提升。南亚新材。南亚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布局，拟投资建设年产1400万平方米高端覆铜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本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南亚新材料科技江西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总投资额大约为7.9亿元。该项目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产能，以支撑公司高端覆铜板研发及产业化的需求，从而推动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宏威科技，宏威科技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目前公司布局的 AIDC、 人形机器人、核聚变等新兴领域相关业务尚处于前期拓展、技术研发和小批量试点阶段，相关业务营收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及利润贡献，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的提振作用有限，短期内无法成为公司核心盈利增长点。上述新兴领域未来收入及盈利兑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宁德时代，昨天晚间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关于宁德时代占下窝锂矿所有相关的证件都已获取，其中最关键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于当日获得。公开资料显示，由于采矿许可证到期，宁德时代旗下占下窝锂矿于2025年8月份停产。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占下窝锂矿碳酸锂年产量大约占国内碳酸锂总产量的10%。多家公司公告摘星脱帽进展。兴业地亚镇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6月30日停牌一天，并于7月1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兴业地亚镇变更为亚镇家居，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此外，兴业地大盛也将于7月1日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变更为大盛文化，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与此同时，多家公司公告退市进展。退市和泰，
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受到上交所终止上市决定，自2025年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3亿元，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触及终止上市条件。公司股票于6月8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已于6月29日结束。上交所将于7月。

0: 3日对公司股票给予摘牌，终止上市之后，股票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中国6月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将发布。央行今天有524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中国智算产业生态发展年会今天在深圳举办。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的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盛海俊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啊是回补了6月12号缺口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最终呢三大指数是顽强收红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问盛海俊，本轮调整您觉得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说没有结束呢？您怎么看？
5: 我实话实说，我判断不清楚。
1: 嗯，
5: 原因很简单哈。首先一点，咱们当前呢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其实咱们这个本轮的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还是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过程当中，它的下箱体3800-3900，它上箱体是4200点附近，整个指数的话还在这个箱体当中进行一个运作，我很难说调整结束了，除非它得有一天放量突破前期高点，这是技术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 虽然说有亮点，但整体而言的话呢，宏观经济相对来说还是偏弱的，特别是内需，特别是投资。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很难形成合力把整个市场托举起来，比如说咱们这个市场明天或者是下个月来到5000点，这个几乎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的话，你问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突破前期高点，是不是能够出现一个比较爆发式的上涨，我个人是认为短期内挺难的。整个市场从指数角度来看还是一个震荡市，特别是大家看沪深三百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就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咱不单举比如说科创板啊、创业板啊，它连续的创新高，但是从整体的综合指数角度来看，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的确当前中国经济是有困难的，大家得承认呢，投资是负的，消费也是负的，五月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整个市场全面的走牛，我觉得难度挺大的。您说，您说单个的，比如说科创板能不能继续创新高，我觉得估计可以，
1: 嗯，
5: 对吧？但是您说上证指数，我就是觉得特别难。
1: 嗯，好，那我们
5: 个人观点了。
1: 嗯，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科技股啊，因为昨天的话，其实科技股是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和分化的啊。那现在的话，重磅行情马上就要开始了，科技主线行情能不能继续延续呢？尤其是来到了明天就是七月份，
6: 最低的时候把下方的那个跳空缺口补掉了，回补掉了啊。那么市场呢，随后逐渐的这种回升啊。那大家也看，就是现在目前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啊，基本上。即使像昨天各大指数，你包括上证指数跟科创五零，实际上都大涨，上证五零跟科创五零一起涨，指数都不错啊。但实际上昨天涨跌加速也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所以相对来讲，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偏向于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只不过呢，从原来就是。就是科技股一家独大啊，然后其他的板块呢就是在低位调整。那么到最近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高位的科技股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1: 对，
6: 就是整体海外链跟国产链之间的话呢，实际上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些分歧啊。然后就是低位的一些方向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一些频频的一些异动啊，当然这些异动的范围可能，我觉得主要还是归结为就是确实，有一定基本面啊，然后呢，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也是比较好的，只是前段时间就是被科技吸走了资金，所以我们看之前的不管是券商也好啊，然后昨天的创新药也好啊，就市场实际上是那些低位的方向慢慢的企稳，但这种企稳呢，它更多是一种偏向于低位的箱体这个震荡，就是它低位一旦反弹的时候很快。但是一旦反弹了一段以后呢，可能它追高的资金就会慢慢的减弱，它会形成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箱体的震荡，但不像之前就是连续的这种阴跌状态出现了改变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确实还是一个分化震荡的行情啊，一方面呢可能在六月底啊有一些原先科技类的资金有一些风格飘移要飘回去，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确实这个面临的中报的检验啊，有些高位的方向如果说可能业绩不是那么硬啊，那么它可能也有一些调整的一些压力。当然最近可能各种比方说消息面上也比较特别是像 AI 存储啊等等消息面也比较多，所以造成了股价的波动就会比较厉害，就是一旦消息说的比较密集的时候它会谈的比较多啊，但是沉寂下来以后它有些也可以可能有比方说又回去，就是有一些回档啊。但我觉得总的来讲的话呢，市场现在实际上这个趋势性不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啊。当然现在因为科创这里的话呢，由于这个科创板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指数的相对比较强的，这个走的就是相对的比较强势啊。但我觉得总体现在目前应该还是以板块跟个股的结构性行情为主啊。对于指数上面的话呢，可能大家可能还是就是更多趋向一种结构性的这种行情为主啊。我觉得可能对于趋势性上面来讲的话呢，不会说那么的延续性那么强。主持人，
1: 好，那既然我们也这个吴海荣刚才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趋势上的一个判断啊，但是我们看到科技当中的话，七月份有一个时间点其实是比较重要的观察窗口啊，就是大家都在说长兴长存的这样一个上市的时间啊，现在市场的预期比较集中的就是在7月15号左右啊，但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的像半导体设备啊整体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会不会临近这个时间啊，上市前
0: 前后

0: 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抛售的这种行情呢？你怎么来看？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因为确实我们这一波半导体的行情啊，不管是设备也好，材料也好啊，应该还是跟长盈生物上市的话呢，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预期啊，所以很多个股相关的或者是供应链上的一些个股，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涨幅是比较大的啊。
0: 是。
1: 那么随着这个上市的临近啊，那么可能我觉得会有一部分的这种资金，因为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嘛。
0: 是。
1: 那么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一些局部性的一些兑现。
0: 嗯。
1: 那么往往这种兑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量化，可能有些就是相对来讲也会助推或跟随嘛，所以造成可能这个期间里面的波动会相对的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也一直坚持，就是说大家在操作这种方向的过程当中，即使那种景气度或者说趋势方向啊，也应该采取这种小波段的策略。就是说，如果说连续的拉升，情绪非常高，那我觉得可能你要逐渐逐渐的到高位，逐渐逐渐的降仓，对吧？你慢慢的把你的成本进行一定的摊低，因为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不是在低位买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最高买的。
0: 对，
1: 那你如果说你低位买的，可能一个震荡一个波段，你像就像前两天一样，你原先实际上你海外链也走得很强，
0: 对，
1: 包括你像电子部啊、铜箔，但是你看最近这几天一个震荡，啊，可能就是你下来也蛮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预期啊，慢慢的，如果说你的成本比较高，那你要在上涨过程当中，逐渐的，比方说逢高减仓摊低市场的资金的一些成本。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进入沪港一线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好的，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呢，目前受压跌133点，跌0.58%，报22893点。国指目前是报在这个7561点，下跌43点，跌0.57%。科指呢，目前还是有42点的上行，涨幅接近1%，报4435点，大市成交金额445亿元。盘面当中有449家个股上扬，68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啊，以百度表现最佳，涨幅5.18%，报109.7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随后呢震荡分化。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半导体设备板块是延续此前的走势啊。此外呢，光刻胶板块短线拉升，但是拖累这个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医疗器械板块短线是走低的。能源金属今天在高开之后呢，目前也是纷纷的下探啊。此外呢，集成电路封测板块短线走低。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设备板块啊，今天是延续强势的。其中呢，像联德装备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此外，像益唐股份上涨13.55%，北方华创的涨幅是4.41%，华亚智能目前上涨8.47%，富勒德上涨的幅度是5.31%，还有像中科飞测和正方科技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5.7%以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光刻胶板块。今天短线也是拉升的，其中的兴业股份目前封住涨停，国风新材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八亿时空上涨6.26%，江化威的涨幅呢是3.38%，另外百合花以及恒坤新材目前的涨幅呢都是不错啊。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医疗器械板块今天短线是走低的，尤其是南卫股份目前跌停，艾迪特目前也是跌停啊，还有像韦斯医疗下挫的幅度是8.34%，奥 澳美医疗的跌幅呢是4.31%。再来看到能源金属板块，今天开盘比较强，但是目前呢，相对的一些个股啊都是纷纷的走低了。圣鑫锂能从一度上涨超过8%，目前是微涨0.02%。荣捷股份的跌幅呢是1.15%。天齐锂业目前下挫1.00%。永山锂业的跌幅呢是1.97%。还有永兴材料目前的下跌幅度也是来到了1.54%。再来看到集成电路封测板块短线走低，其中的汇成股份下跌1.77%，盛和精微的跌幅呢是0.86%，长电科技目前下挫2.92%，蓝剑电子呢目前跌幅是2.4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呢，我们看这个蓝筹的走向的时候，我们关注到这个排在第一位的是科技类型股份，但是不只是有这个百度表现好，这个网易呢也上行2.41%，报204.2元，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除此以外，还可以看到生物类型股份的走向，药明康德在蓝筹前排位置刷新52周新高，目前是报在158元整，涨3.34%。同板块当中呢，科伦博泰涨2.62%，药明和联涨2.23%，先生药业涨1.32%，国药控股涨1.18%。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903点，下跌123点，跌0.53%。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低开之后呢，依然下挫0.26%，报在4063.22点，成交金额是4142.09亿元。深指成分指数目前上涨1.00%，报在15971.43点，成交金额是4958.67亿元。创业板指目前上涨1.08%，报在4262点。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璐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话半年报窗口已经临近了啊，除了科技赛道之外还有哪些方向值得重点来关注吗？据您观察。
5: 我觉得主要还是科技方向啊。
0: 哦，
5: 除了科技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以关注的方向。
0: 好。
5: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5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这个利润增加值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整体增速18.8%。但是主要的贡献来源于 AI 的拉动啊，那么电子计算机代表的 TMT 行业这个增速翻倍啊，那么传统的多数行业大幅下行啊，尤其是消费类的啊，地产链类的，那么其中电子一个行业啊，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的贡献达到43%。那么也就是说中报的披露已经是明牌了，根本不用等了啊，就是AI 产业链的算力硬件、半导体、光模块为代表的 PCB 为代表的这些算力硬件啊，继续超预期啊，其他的传统行业业绩继续下行啊，也就是说很简单啊，不用想除了科技之外还有什么行业会好啊，多数行业都是很难，都是在下行的啊，那其实就聚焦主线啊，那么但7月份我认为整个市场重心都会上移啊，那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是以这个预期其实是市场的噪音啊，我想。接下来会转变为降息预期啊，那么大家在3季度就能看到啊，所以说整体市场重心会上移啊，科创板会继续领涨啊，半导体是7月份的市场主线啊，那么继续聚焦在算力硬件的核心主线当中啊，不做高低切啊。
0: 好，那么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不要去做高低切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但是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可能还是没有进入到科技赛道当中，现在有没有一些如果说他调整的话是不是一个这个上车的机会呢？您怎么来看？
5: 我觉得很难给一个比较舒服的上车位置啊。这个 AI 算力硬件核心方向尤其是半导体每次的回档 近期的回档都是上车的机会啊，那么不会有比较明显的回调啊。我们觉得整个产业的景气度在大幅的上修啊，而且现在处在一个全面扩产的趋势阶段啊，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啊，昨天相关的 ETF 涨幅都是10个点以上、啊。
0: 对，
5: 那么所以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很难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档。
0: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目前上下挫0.28%，报在4062.91点；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03%，报在15975.21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涨幅有所扩大，上涨1.02%，报在4259.74点；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2.05%，报在2169.53点。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1.50%，报在3978.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67.70元每克，跌幅是2.1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至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 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六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七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第一部分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呢，今天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啊，人造太阳100%国产化这样一个利好已经来了，那么相关板块的机会到底如何来挖掘，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此外呢，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呢打算要收购金塔浩洋40万千瓦风电项目啊，那么它的行业前景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1: 嗯，今天来介绍几家基金公司啊，027154的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啊，这家公司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也是国内首家中美合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2003年成立，是全球资管巨头景顺集团与中方股东长城证券合作成立的吧。然后呢，截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目前管理总规模是超过了6000亿元，在全市场公募排名是第20位，属于头部中型公募。那在权益固收量化 QD 产品呢，总体比较齐全，是国内最早布局海外投资量化投资的公募之一。那么核心优势是依托了外方的一个投研体系，具备全球化的产业研究视野，在 TMT、AI、光通信高端领域方面呢，投研实力比较突出。在本轮 AI 行情中，公司也诞生了多支翻倍基金。那么

0: 是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好，那我们除了基金公司的情况之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我们统计了一下，截止2026年6月以来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收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偏股混合类基金它的范围是比较宽的，就是基金经理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么像最近包括去年的这种分化行情，那就是科技以及有色金属领先的嘛，然后其他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说在偏股混合类基金，大家的收益差别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平均收益，那么近一年的话是超过了50%，近3年的话是超过了40%。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偏股混合类基金历史上一般来说，收益大概在10%左右。那么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能跑赢一定市场的。
1: 好，那我们也想再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基金的掌舵人他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本次你任的基金经理是江山，是理学硕士，2013年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业超过13年，先后在宝盈、国投瑞银、长安基金，担任职务，那么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研究部副总监、权益基金经理等。2023年呢，是加入了景盛长城，那么现在是担任混合资产投资部基金经理，在管4只公募基金。历史来看的话，它代表作是景盛长城稳健回报混合，那么近一年代表作的收益率，这3只都超过了20%，200%，大幅跑赢了同类的平均，全市场排名是前列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收益非常好，主要是超额收益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深度选股，那么在算力、光模块、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成长、细分龙头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1: 那么您对这样一只基金的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看好吗？
0: 我整体来看的话，首先来说平台是比较靠谱的。景盛长城呢，作为头部的中型合资公募，在科技方面呢，投研底蕴比较深厚。
1: 对。
0: 第二点是基金经理呢，历史业绩是比较亮眼的。过去2年在 AI 科技结构化行情中，业绩爆发力是极强的，选股能力通过了这一两年的验证，在成长赛道里面的打法看起来还是比较成熟的。第三个就是基金经理的一个赛道呢，也是和当前的产业趋势比较契合。那么在符合国内的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长期政策方向，中长期呢成长方向比较充足。核心风险我们也要提示一下，首先来说的话，就是目前这个行情也是依旧分化嘛，如果后续行情出现了一些风格切换，以及海外出现共振，资本开支减少，那么对于科技类，包括科技类的基金，可能有一定的冲击。那么这类投资者呢，这类基金呢，我建议是能接受中高风险，以及在科技方面是比较看好的投资者，并且在个股选择上研究并不是很深入的，可以尝试关注这类基金，因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确实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第二只产品02739期的国泰成长启航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那国泰基金是一家相当老牌的基金，是国内首批成立的5家公募基金之一。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非常赫赫有名了，在累计斩获了46座金牛奖，在权益、固收、指数等3条线，实力都是比较均衡的。ETF 规模呢是位居行业第四，在宽基、行业主题等产品线上表现是极强，然后机构资金认可度比较高。公司呢投研体系成熟，人才自主培养完善。整体呢，内部在制造业、消费、高端制造、行业周期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覆盖，研究员梯度是比较稳定的，产品线也比较全，这是基金公司的。

0: 情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啊，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0: 好的，那这一支呢也是偏股混合型基金，那么跟上一个基金是类似的，那我们也不赘述了，就是之前近一年也是超过50%，那么近3年呢超过40%，那么整体来说偏股型混合基金它内部分化也是比较大的，

0: 2022年6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现在是国泰制造业投研小组组长，在管4只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适中。那么能力圈主要是高端制造赛道、核心覆盖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电网设备、汽车零部件、通用机械、军工装备等。投资框架是自上而下锁定高景气制造赛道， 自下而上精选业绩比较好的中小市值成长标的。那么历史管理业绩是国泰估值优势混合 LOF， 任职总回报是
1: 46.83%，
0: 是同类平均只有 27.15%， 整体来看也是跑赢同类平均的。近一年收益呢是超过了 58%， 近2年收益 106%， 同类排名是居于前1/5。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产品的核心特色是赛道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聚焦国内的一个新的制造业方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围绕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方向，整体来看还是成长性还是比较强的。好，那么您对于它的一个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啊？
2: 我觉得那个基金经公司呢也是平台比较有实力，基金经理呢风格清晰，能力圈聚焦赛道呢，契合长期政策红利，持仓呢偏好中小市值制造企业，当前估值呢也是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支基金也是适合看好这种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投资者，并且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些投资者。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看到第三支产品是027549的博时会议优选三个月持有混合A
0: 那么这样的一支产品它的公司情况先来介绍一下。好的，那博时基金呢跟前面的国泰基金一样是国内首批5家公募基金之一，它是也是成立比较早嘛，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国资，也是首批社保基金 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人。那么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公司管理规模超过了 1.6万亿。那么整体来看的是比较强的，居于行业前列的。累计呢为投资者分红超过了 2000亿元。那么公司在这种分红类啊还有这种中低风险的这个方向其实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么核心投研优势就是在固收啊、FOF等这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并且也是全牌照的老牌资管平台，风控严格，合规，口碑优异，这都是公司的情况。
1: 好，那我们来看完公司情况之后啊，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在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呢？
0: 那这支基金跟前两支基金呢略有不同，它属于混合型 FOF 基金，并且是属于偏债均衡类基金。那么今年以来啊，截至6月份，今年偏债混合型 FOF 的平均收益大概在 6% 左右，近一年在 7.5% 左右，近3年年化在 5.8%， 近5年也在 5.5% 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这类基金是相对 股票型基金来说是风险没那么高，收益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一些这纯债以及这种理财型基金要好得多。那么它的年化长期来看近5年在 5.5 左右，那么也是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存款利率甚至贷款利率还要更高一点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固收加产品嘛，固收打底再加上一些
1: 股债增强，
0: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风险和收益都会比纯债类的基金会更高一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产品它的特色在哪里，包括基金经理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好的，那这支拟任基金经理是余文婷，是2012年开始就开始深耕 FOF 以及 MOM 领域，那么从业14年，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 FOF 从业者。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在宏观大类择时以及定量基金筛选、动态调仓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风格是稳健、均衡、分散，不压住单一赛道、单一基金公司。历史管理业绩呢，在也是。

0: 是年化在5.5%到7.2%之间，最大回撤控制在5%以内。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适合一些稳健理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那么它的特色是3个月的最短持有设计，兼顾了一些流动性与持有纪律。并且它的定位是固收打底加小幅的权益增强，那其实适合一些对银行理财以及大额存单，比这个收益率更高一点需求的一些投资者。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只产品啊，您的观点和看法？
0: 整体来看，我们也是觉得基金公司首先在这种富富领域还有一些权益债券类，整体来看做的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基金经理的富富从业经验比较充足，风格呢比较稳健，产品流动性较好，封闭3个月呢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也短期兼顾了理财流动性与投资纪律。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投资者短期频繁操作来说也是一个约束，也有助于可以分享到基金的一些收益。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一些稳健类的投资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可控核聚变板块，因为就在近日呢，人造太阳重大利好落地啊，我国的核聚堆两大核心超导磁体啊，刚刚是实现了100%国产化啊，而且呢，全球最大尺寸，性能也是国际领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方向。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嗯，今天我们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啊，昨天表现是不错的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啊，但是它同时被冠以很大的一个称号，它被称为是人类终极能源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让吴文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呀？嗯，
14: 是的，这个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半导体领域的突破，还是就我说是人类啊，在半导体上的突破，还是 AI 上的突破，大家已经冠之为宏大叙事。
1: 嗯，
14: 那这些宏大叙事在可控的核聚变面前，那其实还是微不足道的。那理论上来说，可控核聚变这个才是我们认为现在目前已知基本上已知的，最大的几个宏大叙事的事件之一。所以您说这个事情还比较遥远或者怎么样子，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成立的。
1: 对，
14: 就这是一个目前就是在能源领域，因为大家看啊，不管是几次的工业革命，其实说到底的其实是一个能源的革命。
1: 嗯，
14: 就是人类使用能源获得能源，对吧，这个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14: 所以可控核聚变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规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一个高温的这样高压的这两个条件啊，高温和高压两个环境下，它实现一个这个氢原子核结合成较重的原子核，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释放巨大的能量。它和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核电站里面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核聚变，但和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啊。这个它本身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刚才说的高温高压，那多高呢，要上亿摄氏度啊，然后高压它需要比如说这个激光或者磁场的这种强约束啊，这个本身的这个制造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特别特别大的啊。然后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啊，这个核裂变它其实我刚才说到的核聚变啊，它是一个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它是一个撞击结合然后形成的。然后这个核聚变核裂变它其实是撞击了这个就中子撞击重原子核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过的这种铀啊，对吧，环啊，钼啊，这种啊这个重要的放射性元素，然后撞击，然后原子核当中吸收中子后变得不稳定，逐渐分裂。那么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会分成两个或者多个中等质量的原子核，然后释放中子，释放巨额的能量啊，当同时也伴随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释放巨额的辐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完成了一个链式反应。这种链式反应这个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是给核电站提供这个就通核电站通过这种链式反应它就是形成了非常高的一个能源。这两者比较起来除掉它的方式有区别以外，然后它的原料的获取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核裂变它是更多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像这个铀环布丝焰这几些这个作为核的这个材料，这个在世界就地球上的分布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啊，这个可以获取但是比较分散，但是它本身的储量并不是那么的高。而核聚变它本身的这种氚啊氘啊这些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分布，尤其是氘氘其实就是氢的一种就是氢的一个兄弟。它其实在水中尤其是海水当中，它这个大家知道和水有关，那这个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破坏性，就是所谓的核燃料用完以后的形成的这个废料
1: 如何处理的问题。
14: 对，这个处理这个大家知道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核废料那真的是要很多很多年，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才有可能能够都不能说处理，它其实是安置。
1: 好，吴文厂，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怎么安置，可能后面的成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6: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吴文昶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其实它的一个后续产生的污染，它的回收成本也好，处置成本也好，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想问问吴文昶，就整个行业啊，整个产业它现在走过了哪些发展历程，尤其是目前是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它可能离我们还略微的有些遥远啊。那么目前到什么阶段了啊？您跟我们说说。
10: 我觉得现在处于，或者说我们现在给个定义吧，就是包括这次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完成啊，这个通过验收，其实我们给个结论吧，这个我们也请教了一下，给个结论，其实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是国内的国产化，就纯国产化的这样一个可控和具备，它已经从实验室开始逐渐走向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工程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这些数据，来源于大量的这些数据，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大量的这些这个核聚变的这些研究啊，它其实更多的在实验室层面。也就是我们首先是论证这件事情是否能够达到我们要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达到这个东西。第二，这个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加以利用？那么这个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准备比如说从材料到设备，对吧，到整个的它的生产环境等等，这些啊是需要做哪些准备，那当前是否能够完成，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就比如说对应的一个科研要到什么水平。
9: 对，
1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游的材料，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部分的材料其实是属于纯天然的，但是同时它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原材料，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低温高温的一个超导的一个带材，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偏滤器的这个包层材料，然后这个部分的一些比如说钨铜等这些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天然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但是后天的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属于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过去知道的这些金属啊，或者说这些这个超导

0: 材料的用途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举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其实市场对于这件事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般认为是超导材料，因为超导材料它既在传统的核电站当中有使用，同时在比如说包括军用飞机，对吧，甚至大飞机这些领域，其实它都有一定运用，只是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这个使用的要求要远远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已知现有的这些这个应用领域。就比如说这个超导材料，它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个腔壁的。什么腔壁？就比如说这个高温在某一个，就比如说我像发动机，发动机它后面有一个舱室，这个燃烧机发动，发动机就是发动机后面有一个舱室。
1: 对，
0: 那你在后面燃料燃烧的过程当中，你既希望把它收在里面，不使它的这个能量扩散出去，
1: 对，
0: 然后造成你的推力、加力等等的不足。同时，你要把这么高的短时间生成这么高的一个能量聚集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它本身耐高温，对吧？
1: 对，
0: 这个
1: 要求就比较高。
0: 对，等等形成很多的这些问题，你又要去帮忙去解决。那你这个材料，对吧？你得抗高温吧？
1: 是，
0: 高温以后的这种变形、金属的这种疲劳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高温超导材料是相对来说比较早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的关注度对于核聚变来说有很多的关注的点，但是高温或者低温的一个超导材料，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尤其是高温的一些超导材料。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看下来的话呢，国内国外推进的进度不太一样啊，大家其实都在往这块在发展，谁都希望能够掌握这种廉价的、永恒的，对吧？这种惊人的这样的这种能源方式
1: 是
0: 啊，但是未来可以预计的就是大型的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是主要是可能官方的，但是在海外有可能这些核聚变的一个商用场景，就是小型化，它来的可能更迫切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目前整个电力的供应相对还算稳定，但是海外大批量的缺电，尤其是当前这种比较强的这种 AI 叙事之下啊，这个缺电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在会贯穿啊，尤其是海外，它会贯穿很多年，很多年。所以这块上来说，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高温超导带材，这是一个就演变成必须就马上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说我们这次已经有所突破的这个啊，这个一些比如说钨啊、锂的这些耗材啊，包括中游的这个设备，那设备这个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次能够这个100%国产化的，对吧？这个超导磁体啊，对吧？这些其实包括这次的这个，应该说是582吨全球最大的一个环向场磁体，这个其实都是核心设备当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前期的部分的准备材料开始，去逐渐去建设一些试验用的，或者是说这个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试验用的一些核聚变的一些，就是这种装置开始逐渐的要建立起来，然后运行。所以我们您刚才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解决了部分问题以后，大家开始试图像搭积木一样的，就所有的积木我一块一块一块块陆陆续续准备了。到一定程度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把小的积木搭成大的积木。那这个大的积木其实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材料，对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高温超导的带材，对吧？这个偏滤器的包材包成的那种材料，对吧？部分的有色金属等等啊，甚至是说这个现在我们安徽这个国内安徽在牵头在建的这个核电用的这些这个。电线电缆啊，这个也是特种的材料啊。这个和上海的这个超导其实是一起的啊。应该国内目前就这两块牵头，在两边这个并行在研发啊，这个高这个核聚变用的这种这个高温这高压啊，这个电线电缆这种特种的这种设备啊。其实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小的积木往中等的积木再往里搭，把设备开始逐渐拼起来，看商业化运用有没有，就是工业化、工程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现在就像搭一个电厂，它逐渐把这个电厂搭起来，但是最后能不能发出来电，大概效率是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很多技术还面临突破，所以 确实。

0: 还早，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逐渐的东西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了。
1: 是，
0: 大家愿意去就花更多的心思，不仅仅解决实验室的数据问题，而是把它逐渐逐渐的向规模化去推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嗯，确实，这个就是要靠一步步走嘛，对吧？他现在一部分他已经从这个实验室走出来了，他可以往工程上去做一个落地啊。咱也不是说是大规模的落地，但是目前至少他从实验室走出来了。但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更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想问问啊，这一块的布局机会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的话，消息一经发布呢，确实整个板块是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这个昨天是有表现的嘛，对不对？但是很快，今天我们看到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对于这一块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机会怎么看？
0: 现在看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之前刚才也说到了，这其实还在处于一个搭积木的阶段，这个连工程的建设都还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包括以后商业化也好，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早。市场的预期呢？比较保，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啊，这个，哦，说错了，比较乐观一点的预期，大概30年以后，有部分国家有望能够开始，比如说就是部分的开始发出来一些电，30年以后，35年以后，可能有小规模的这个应用，就是商业化的这个落地，但是小规模的，这是乐观预期，不是悲观预期，是乐观预期。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看了，这个，只能说5年以后，可能大家看到，哦，核聚变这件事情好像这地球人能做了，中国人能做了。然后10年以后，哦，我们看到了商业化的，所谓商业化其实就是成本和这个就是利润，它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并且能规模化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应用了，这个我们称之为商业化。如果只是实验室或者是不计成本的去在，比如说部分的这个装置里面去发出来一些电，这个它不具有，就比如说可能发出来一度电，现在因为大家知道
1: 成
0: 度
1: 本
0: 电
1: 特
0: 的
1: 别
0: 成本
1: 高，
0: 很
1: 对吧？
0: 毛，对，你有可能发出来电几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那这个其实它不具有商业化运用，但是它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突破，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短期之内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这么快的啊，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很清晰的，但是目前由于部分的技术已经在往前推了，像我们说到的部分装置已经在往前推了，所以像一些材料，就我们说的，既然我们要搭积木，那各种积木其实大家都要准备好。那从理论上来说，设备和材料肯定是先行的。这个大家任何时候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尤其是这个，包括我们大家也看到了，现在 AI 为什么这个炒成这个样子？但是目前其实还都是在
1: 其中，
0: AI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建设阶段。啊，所以即使也是一样到了，一定是先动卖铲子的人。那既然这件事情目前还处于0到1的阶段，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从现实当中考虑，肯定大家目光主要聚焦的就是材料和
1: 设备，
0: 这个中游的设备。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两块一定是市场的这个反应的这个重点，因为后面的事情根本无从谈起。比如说这个运营，这个未来这个核电站发电就建完以后的运营，比如中国核电这些企业，其实这一定是靠后排，它才开始反映有经济效益，否则的话，它一直是花钱的一方。所以目前来看，像材料当中，有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壁垒比较高的，对吧？这个现有的一些低温超导、高温超导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磁体的这个环向场磁体的这些企业，比如说西部超导，对吧？然后这个在低温的这个线材。啊，东方铠业、宝盛这些是低温的线材，然后呢，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些超导代材，因为它是中心的螺管的一个线圈，然后它是这个技术路线上来说，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超导代材，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比如说像国内的像永鼎啊、像金达啊、像联创光电啊，这其实都是在目前整个的这个核电站已经现有的核电站当中，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产品的应用的这些。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核聚变和核裂变它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它的上亿度的高温，它和现有的核电站它整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有高温，还有高压，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磁场代材材料， 就是它既要导电，它同时于就是。

0: 这个它的这种物理和化学这种特性，尤其是物理这种特性，其实要求特别特别高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高温的一些耗材啊，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偏滤器，对吧？这些像这个氨态啊、细部材料啊，对吧？这些，然后这个中型的这些设备啊，这个其实国内的企业还是蛮多的，中核啊、核算智能啊、国际重机啊、国光电器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当前的一些核电站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比较成熟的设备的。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可能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会把可控核聚变的部分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制造交给一家并没有经验的企业，这是不太可能的。以国内来说，一个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些企业，哪怕它是民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很多的科研院所，啊，像核电系的一些科研院所，对吧？他们应该是肩负起主要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上市公司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包括像上海电气啊、东方电气啊等等，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在核电领域有比较好的
1: 突破。
0: 一些技术啊，一些这个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技术储备的一些公司啊。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来自中银证券吴文场为我们带来的相关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要来看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呢，叫做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啊，刚刚成功摘帽，股价就迎来了大幅拉升啊。它而且呢，就在近期呢，再度的抛出了重磅投资计划，一举是布局风电赛道啊。那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就在6月26号晚间呢，刚刚发布公告，公司是计划斥资7074.57万元去收购金塔浩洋70%股权，同时呢，大手笔投入16.6亿元，在甘肃酒泉落地建设40万千瓦大型风电项目啊。那这份重磅投资公告一经发布呢，立刻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而且公告发布的第二个交易日呢，公司股价收盘就报在25.97元，整体总市值已经来到140亿元左右啊！短短时间内呢，市场资金的追捧力度非常之明显啊！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家公司。钱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其实金刚股份啊，在做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之前，其实刚刚摘帽。啊，摘帽不久，然后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股价呢也是迅速的上涨啊，所以我们想问问，这种上涨的核心逻辑到底在哪里？怎么看？
4: 短期可能因为大家对这个算力中心比较关注嘛，那么公司也有一部分业务啊，虽然这部分业务非常小了，正好是达到了这个热点了。那么再加上公司现在是要加这个算力中心加绿电嘛，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似乎也是和短期的这个风格风险偏好相匹配啊。因此再加上盘子比较小了，所以这个涨得比较明显。那但是这笔业务，公司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因为他去年也是刚刚经过这个重组啊，那么债务重组之后，白帽的这家公司，实际上大家看去年公司净利润是2亿啊，但是债务重组的一笔非经常性损益有8亿啊。如果扣除这个非常经常性损益的话，公司去年实际上亏损是超过5亿的。那么今年季度同样有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亏损的金额，所以从公司基本面情况来看，虽然它有一些这个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这个作为吧，一些想法。
1: 对。
4: 但是实际上公司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建这个算力中心，我看了一下它一季报整个货币资金只有5000万啊，但大家知道算力中心实际上它需要非常巨额的这个投资了，是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笔交易啊，这笔收购它本身是一个关联交易啊，它是公司控股股东下属的一个孙公司，也就是说它本身左手倒右手的。那么为什么要收进来？价格是否合理啊？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一下子进行判断了。
1: 对
4: 啊，这有没有涉及到利益输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
1: 嗯。
4: 而且公司正儿八经还说了啊，说如果这个收购资产产生利润的话，那么会对合并净利润产生正向影响。如果未来经营不及预期，出现亏损，将对公司合并净利润造成负面影响。这话都说得很直白了，
1: 对，
4: 正向反向都说给你听了。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笔交易是需要观察的啊。那么当然从大的这个框架上来讲是没太大毛病，是吧？铝电，然后加上算力中心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去年年报啊，这个算力中心的业务只占到2%啊，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当中只有2%几是算力中心，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只是一个擦边的一个状态啊，未来是不是能够有长足的进步是需要观察的。
1: 嗯，确实他现在这个计划要建算力建风电可以说是好事儿，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就像您说的，他的资金压力其实很大，落地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两个项目我们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但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什么，算电先头板块啊，确实在这段时间呢是有过一些这个表现的。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布局的话，怎么样来选股会更合适一样啊？包括这个
4: 要看公司的具体情况啊，不能一概而论的。这个从政策角度来讲，现在国家要求算力中心80%必须是绿电。
1: 对、
4: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风光锂电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关注。但是大家也知道，新能源电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不稳定啊。这个风电也好，光伏也好，这白天黑夜风大风小。它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配套设施的，那这个成本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企业自身啊，建算力中心，然后配绿电，这个自身的实力啊，自身的这个对于产业的深入的程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本身就在兴头上面，在风口，是吧？大家知道现在双创指数根本就这个摁不住，是吧？一路在飙升。在这个情况当中啊，这个情绪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从大的方向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牵涉到个案的话，投资者是需要仔细考虑和分辨的。我也注意到，包括像今天那、已经有54家 A 股公司提示风险，
1: 对，
4: 我觉得这个成批的举手可能不是上市公司自己想到了拍脑袋说我今天来提示一下风险，我觉得这个七算算的举手是有一些含义的。那当然各自大家可以做自己的解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从公司的情况来看，大家是需要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能不能比较如期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技术，然后比较理想的能够做动，实际上全球都有，包括美国政府也要求这个算力中心，是吧？你要有自己的自备电厂啊等等。我还注意到洛杉矶有一个县啊，这个也是要建算力中心，结果他们公民投票啊，说永久禁止本县啊建设算力中心项目。所以这里面本身有很大的争议的，
1: 对
4: 啊，或者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还需要一事一议啊来仔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的说哎大方向正确都没问题，这个呢那就变成可能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就有了。
1: 确实这个还是要观察整个事件啊，完整性的来看这个事儿。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行情。今天早盘的时候呢，一则公告让800亿元的 MLCC 龙头瞬间跌停了。今天上午我们看到 MLCC 概念是出现了震荡走低，其中呢，风华高科集合竞价的时候就依次跌停，跌停板上近20万手的封单，最新的市值是836亿元。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啊，算力租赁板块是有所走强的。主要呢，看到在盘面当中，像中微电子封到了涨停板，美丽信、宏景科技涨幅超过了12%，海蓝信、利通电子、协创数据、协鑫能科等跟随上涨。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7.30点，4067.13点，跌幅0.16%，成交金额是8747.8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68%，16079.11点，上涨266.08点，涨幅1.68%，成交金额是9982.6亿。创业板指呢，涨幅接近2%，4296.71点，上涨1.89%。科创50指数上涨2.61%，2181.81点。科创综指上涨2.75%，2482.88点。北证50指数上涨3%，1262.24点。另外呢，我们看到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是 3D 摄像头、玻璃基板、光学光电子、电子纸概念。另外像 3D 玻璃、 CPU 概念、屏下摄像、显示技术这些板块呢，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医药商业、保险，另外像煤炭、中药、航空机场、转基因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目前是3980.4美元，下跌1.4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66.80元，下跌2.25%。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会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种子公司老大全银高科也面临被 ST 了。日前全银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了安徽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因为2024年年度存在着虚假记载事项， 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呢，根据创业板的上市规则相关规定，6月29号，也就是本周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停牌一天，但是不触及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6月30号开始，全银高科变更为 ST 全银，日涨跌幅度仍然维持在20%不变。全银高科是一家预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主要从事优良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这次被处罚呢，主要是因为公司做假账。而在此之前呢，公司种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国第二位的，种子出口更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然而就是这么一家细分领域的老大也犯错了。经查，公司2024年的年报没有能如实反映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贵州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知悉对方存在信用风险的情况之下，也没有能按照规定单向计提坏账准备，仍然按照账龄组合计提，这也导致了少计信用损失1871.51万元，从而间接导致了虚增利润总额占比高达10.86%。针对这样一个信披违法违规事件，安徽证监局决定对全银高科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对于时任董事长应敏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琴给予警告，并各处罚150万元。而目前呢，公司已经对会计差错完成了更正追溯，公司称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近期的业绩来看，全银高科实际上也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深度调整的过山车式的波动。2021年到2023年，公司营收从25亿元增长到了41亿元，净利润从1.69个亿增长至了2.68个亿。然而2024年的时候出现了转折点，尽管营收突破47亿元，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但规模净利润骤降了63%，到了9700万。对此呢，公司解释称，净利润下降主要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内审定的品种增加，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加剧，导致了种子业务的毛利率下降；第二呢，是科研投入及经营管理费用增加；三是呢，基于审慎原则计提大幅减值准备。而到了2025年，公司业绩是进一步恶化，全年实现营收44亿元，同比下滑了4.55%，规模净利润是亏了2亿，同比由盈转亏。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沪指是小幅调整，其他的指数啊都是出现了震荡上行。盘面当中，像玻璃基板、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等方向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医药保险、煤炭等板块有所下挫。目前呢，两市下跌的个股略大于上涨的家数，开盘一个半小时成交了1.87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缩量超过4400亿。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碳达峰行动计划和国民健康15规划。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表示，我国在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中具有显著的基础优势，比如中国的人才结构中，工程应用人才的比重较高， 这些人才在商业应用上就非常有创造力，这也是当前我们在该领域的长处。昨天晚间，54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这些公司呢，回应多个热点事项，包括 AI、液冷、半导体、玻璃基板、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TGV 玻璃通孔、先进封装等，并且提示投资者其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交易风险较大，存在下跌风险。另外呢，二季度以来，多家 A 股公司因回购或重大资产重组披露最新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合格境外投资者调仓也随之曝光了。整体来看，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意愿依然积极，结构性加仓特征明显，长期看好科技板块。据统计，截至到昨天，二季度以来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新进或增持13家 A 股公司，投资重心聚焦在硬科技和智能制造领域，其中像电子电力设备基础化工行业的公司数量都有2家。昨天晚间，存储芯片板块龙头兆易创新发布了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6月29日连续10个交易日涨幅的十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3.42%，自今年的5月18日到6月29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5.6%，股票价格短期累计涨幅较大，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回落的风险。公告显示，公司所处的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目前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幅上涨的趋势不可持续，行业供给与需求终将走向再平衡。

0: 好，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4.10点，4069.67点，跌幅0.1%，成交金额是916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80.79点，16093.66点，涨幅1.77%，成交金额是10404.9亿。创业板指涨幅呢，目前是达到2.07%，4303.36点，上涨了86.66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今天理财百事通要跟大家聊到，近期呢，多家银行理财产品的费率啊又降了。那么在降价的背后，理财产品的吸引力真的能够随之提升吗？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多款银行理财产品的费率又降了。近期呢，各大银行理财公司密集推出费率的优惠通知，通过下调甚至豁免了多项理财费用，让利投资者，试图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份额。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惠及投资者的行动，但是这样的一个银行理财频现零费率，投资者到底会不会买账呢？银行理财市场的降费潮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蔓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旗下的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费率的优惠公告，对于多款理财产品固定的管理费、销售服务费、投资管理费等多项收费标准进行下调，部分产品相关费率直接是降至零，以低价策略持续的吸引让利投资者。具体来看呢，降费的力度可谓是非常可观的。以民生理财为例，其旗下的一款理财产品自明天起，固定的管理费由原费率0.5%降至0.15%，建信理财则计划从7月2日起，将旗下多款产品的管理费率由0.1%降至0.01%，甚至呢，部分理财公司更将费率压低至地板价。数据显示，仅6月份以来，各理财公司发布的费率调整、阶段性费率优惠，这些公告已经超过了1290条，行业降费揽客的态势越发明显。短期来看，降费的确能够对部分价格敏感的投资者形成吸引力，但是呢，在业内人士看来，零费

0: 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已经呈现出常态化，即便是同样一种类型的产品，不同理财公司在回撤的控制和长期收益表现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专家呢，则建议理财公司可以探索费率和收益挂钩的机制，比如说，如果的产品收益为零或者负，就可以实行零费率，但是如果投资者收益上升，则可以适当的上调费率。这种机制呢，既能够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也有助于通过效益提升实现通道费用的合理增长，从而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0: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迎接2026年下半场的行情了啊。那么最近在分化的市场行情当中，您觉得未来哪些因素可以成为更加可靠的锚，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3: 即使到了下半年啊，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上市公司呢就要开始逐渐公布今年的半年报，按规定呢，在这个到8月底之前啊，它都需要公布完毕。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啊投资判断，你看你的一个半年下来啊情况会怎么样？应该说这两年啊，这个国内经济呢，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啊，已经成为引领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过去讲到高科技的品种，往往随着感觉啊，看上去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业绩还没有起来。所以真正有业绩的都是一些传统产业的公司啊。但是从去年以来，这种局面呢逐步得到了变化。我们看到传统产业啊，包括像白酒啊，以前一直在快速增长的，现在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业绩开始回落这样一种局面。但与此同时呢，高科技产业啊，有些业绩出现了一个持续大幅。
0: 桂老师
3: 啊，非常深。
0: 喂，
3: 像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所以这也就支撑这科技股的上涨。那么现在有一种争议啊，这些科技股还能不能涨？是不是有点泡沫了？啊，有人觉得啊，是不是有点涨过头了？那么用这种状况怎么来让大家感觉你可以放心的投资啊？或者说这些板块能不能在下半年继续有所表现？那这就是要看它的中报，实际上也就是你要给出一个锚出来啊。所以我想这个下半年我们第一个就是看一个业绩的锚啊，这很重要。第二呢，我觉得还可以看一个政策的锚。应该讲在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还在预期啊，今年会降一次息啊，调降一到两次存款准备金率啊，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它由于国际上的局面发生某些变化，特别是美国，本来大家都预期啊，在今年它会降两次息甚至三次息，但现在看来，降息的概率大幅缩小，甚至还有可能升息啊。我们的周边啊，日本已经升息，欧盟也啊，这个欧洲的欧元区也开始升息，那么他们的升息以后，就使得我们降息的空间变窄，因为你跟他们的再降息跟他们的息差会拉大。那么在这种情况又形成了一个对货币政策走向的这一种探讨和可能，这实际上也是什么？那么应该讲，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今年1季度啊，这个3、4月份的时候曾经看到啊，这个您跟利率收紧的这样一种表现啊，这个包括债券市场都是一定的波动啊，这个利率开始回升。那么从最近来看呢，这个央行。

0: 就启动了，包括正在商业启动更大规模的啊这个日回购，包括每天要进行的日回购等等。那么响应出继续在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资金市场的操作的这样一个安排。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给出了我们继续宽松政策这样进行。宽松政策两个方向，一个是价格啊，那也就是利率波动，另外就是数量，那就是一个这个总供应总量的波动。那么现在看来，供应总量上它会继续做一些大动作。那么此外呢，我大家还可以关注啊，作为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个重要的参照，那就是一个汇率啊。今年二季度以来啊，这人民币会涨升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前期的，这是针对美元的上涨，那么最近阶段呢，和美元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呢，和非美货币啊，这升值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给了一层我们判断经济、经营投资一个锚，因为汇率的波动啊，特别是一些汇率的涨和跌啊。客观上一方面反映了你综合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对外贸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下去关注，一个是业绩呀，一个是政策，这两个锚，通过这两个方向来全方位的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个可能的运行方向。
1: 嗯，那么呢，在近期啊，年中的多场策略会以及机构观点当中，字母 K 是被多次提到的。什么是 K 型的分化呢？就是一部分快速上行，另一部分向下承压。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截至到近期啊，6月26号收盘 ，A 股市场当中有近千只的个股股价是低于2024年9月24日行情启动前一天的。那同时呢，市场呢也诞生了近70只十倍股。主要集中在科技方向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CPU 光模块这样的一些领域啊。那么接下来机构中期策略的核心呢，叫做以科技为主的战术再平衡，您怎么看呢？
0: 实际上 K 型不仅仅反映在经在股价上，也反映在经济上一个问题，现在就是 K 型经济啊。
1: 嗯，
0: 我刚才前面就提到了，现在经济呈现一个分化的局面，新兴产业啊，这个日化超天，但传统产业呢，相对比较，这个景气度就不是很高啊。我们看中报，也许就会看到，比如说像钢铁行业大规模的亏损啊，建筑行业啊，这个事业这个景气度很低啊，开工率不高啊，这个投资下降等等。反映在股价上中也是一样，一部分呢涨了很多啊，这个十倍股，甚至有人已经发现出金融行情的40倍股都有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但也有些呢是在下沉啊，这个低于9月24日升，那也就是说它要低于3000点的位价啊，甚至一些更低。我们说第一呢，这种局面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啊，这个结构分化啊，我们说这结构性行情这一点还会继续的得到延续，因为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产。那我们看到实体经济告诉你啊，有些产业确实好，但有些产业确实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压力很大的产业也能够提供很高的利润啊，所以 K 型是不能变。但是呢，如果说走得过于极端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矫正啊，就像一个正均衡状态一个回归，这是一个。最近我们就看到了啊，部分过去跌的比较多的啊，在现出现回归，包括像券商，实际上就是这种状啊。这个此外，别的也有一些类似东西。这也实际上我觉得市场是在动态的。所以这一些机构提出来的动态调整，这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动态调整呢，不会产生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完全回归到原先的啊这样格局当中去。大家都涨差不多啊，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可能还是部分涨得多啊，一部分涨得少，还有一部分甚至不涨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经济运行的特点啊。这种状况实际上不仅仅是 A 股市场如此，其他地方的市场，这个包括其他一些地区市场也同样如此，所以对投资者来说，你不能仅仅看好了啊，这个现在市场啊，你觉得会有一个多大上涨，而且更多的还要看个股，你选择是哪些品种，能不能搭上啊股市上涨的这班车。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好，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17点，4077.87点，涨幅0.1%，成交金额是9713.2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381.27点，16193.67点，涨幅2.41%，成交金额是1.1万亿。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依然是有所分化的啊，那么依然聚焦在科技方向。上证综合指数虽然目前是小幅上涨了，但是涨幅呢也是靠后的，怎么看？
2: 从这两天的走势来讲，就是市场明显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就是说场外有比较明显的增量资金去进场，而且两边都有增量资金。我们之前可能判断会有一个高低的切，因为市场的增量可能会往低的地方去，但是没有想到整个市场其实高低都有增量的资金，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可能市场的方向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至于科创涨到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也猜不出来。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隐患，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像韩国的市场，主要是以芯片存储为主的市场，其实它是有一些疲态出现的，而且在纳斯达克那边也有一些疲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科创越往上，其实它的一个面临震荡的风险就越大。那反过来一方面来讲，在消费这一块，在房地产这一块，大家看到的确前两天是有所的异动，而且是比较明显的有增量资金的介入，而上证五零这样的一个图形走出来之后，我觉得再往下跌的概率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就是讲，如果追求弹性和短线爆发力的话，可能科创目前来讲还是会有短期更好的一个爆发力，但是追求稳健来讲，我觉得上证五零在这个位置的确是一个可以去考虑比较长期的一个建仓的一个时间，所以各有所好吧。我觉得两边应该都能涨，但是右上角的东西稍微多一份警惕，一旦走不好了，可能仓位上去做一些变化。主持人，
1: 那么今年以来，随着科技股的持续上涨啊，我们看到传统的核心资产估值呢也被进一步压缩，目前这样的一些传统标的有没有具备中期配置价值的这种可能性呢？
2: 如果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讲，的确那些品种和所谓核心资产，它的一个估值已经是非常的低。但是估值低，我觉得不是说是一个能够见底的必要条件。我们举一个例子，看创新药，创新药其实从3年前大家都在讲它的估值是在历史的这个90%的一个这个低分位，但是对，但是一直在跌，前段时间还创了新低，这段时间才有反弹。所以我觉得大家从科技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更看重的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出现一个向好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向好的一个变化。那创新药来讲，虽然估值一直在跌，一直在往下走，但是它的业绩一直在往下走，甚至它的业绩可能往下的速度比它估值下的速度还要快，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类品种在这个核心资产在这个目前这个位置，它的业绩能够有一个好的预期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价值。但我看到了一点这样的一个迹象，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这一块，但是这个还需要时间去验证，但是我认为到了可以去尝试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好，谢谢夏天，再见。
2: 再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一段广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

0: 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于阳峰。于阳峰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聚酯原料价格近期呢出现了持续下跌，那请问除了原油走弱的原因之外啊，是不是还有自身产业的原因呢？
9: 好的，主持人，自从6月中旬以来，聚酯原料 PX、PTA 和乙二醇的价格都开启了长达2周的持续下跌走势，已经回落到美乙一战争前的水平。那么导致本轮价格持续下跌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回升，那么导致成本支撑坍塌和原料供应边际回升，进而导致聚酯原料价格跟随下跌。除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外，聚酯自身产业链的一个互相博弈和自下而上的负反馈对价格也形成了一定的拖累。由于中阶环节的聚酯尤其是涤纶长丝目前报价比较坚挺，导致下游制造和抵触情绪强，原料购买意愿低，双方处于僵持博弈阶段。然而涤纶长丝开工率虽然已经降到了70%附近的历史低位，但是由于自身成品库存在下游制造需求跟进不足的背景下，仍然处于历史同期的一个高位。在高库存的压力下，行业主动提升负荷的一个意愿并不是很强，进而导致对聚酯原料的一个需求维持在偏低的一个水平。因此自下而上的一个需求负反馈使得聚酯原料的价格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主持人，
8: 那么后续啊聚酯原料价格走势将会如何呢？
9: 好的，主持人，判断聚酯原料未来价格走势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成本端的原油，其次是自身的供需面。从当前原油走势来看的话，地缘风险溢价已经回吐了，后续我们预计市场会交易那个实际的一个供需逻辑，那么原油的价格将会阶段性的一个止跌企稳，震荡整理为主。从聚酯原料自身供需面来看，当前原油止跌后，终端的一个制造对原料采购意愿有所提升，使得涤纶长丝的一个采销率就近几天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放量。如果涤纶长丝的一个成品库存有效的下降，那么它的开工率呢有望逐步回升，进而对聚酯原料的一个需求也会环比增加。另外7月份 PX 和 PTA 的装置检修比较集中，开工率将会进一步这个下行，然后乙二醇开工率也将会继续下降，并且港口也许去库，因此 供应收缩对聚酯原料的一个价格呢也会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的话，成本端的原油预计止跌企稳，七月份聚酯原料价格在供需面趋紧的一个提振下，它们的价格呢会表现偏强，并且不排除止跌回涨的一个可能。主持人，
8: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于阳峰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啊，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9: 再见。
7: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就在华安证券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成为本轮券商行情最亮的载之际，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抛出了一份减持计划。在昨天，华安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了满足自身发展资金的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000万股的公司股份，占到公司总股本的0.9952%。减持实施时段为2026年7月21日至2026年10月21日。在6月26号盘中，华安证券的股价创了上市以来的新高，最高呢是报每股12.9亿元。自从5月11日启动以来，公司的股价是从每股5.63元的低点一路上扬，至今累计涨幅达到108.7%，区间的最大涨幅为130%。涨幅呢是位居券商的前列。今天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7%，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的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第9位。该股呢年初至今累计上涨超过75%。在昨天 MLCC 概念股博谦新材股价上涨了5.87%，收报每股279.5元，再次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盘后出炉的龙虎榜显示，最近的三个交易日内多个机构席位分歧是非常显著的，有部分机构大手笔压住，另外呢也有机构批量离场。除了北向资金沪股通专用的席位大买大卖之外，买二至买五、卖二至卖五都是单边的买卖。博谦新材主营的是电子专用高端金属粉体材料，年初至今该股的股价涨幅已经超过了320%。此前公司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其下游客户主要是有制浆能力的 MLCC，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这些电子元器件生产商以及各类的浆料生产商。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接下来呢，进入到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港股在一个下行的状态当中啊，是报在22755点，下跌271点，跌1.18%。那国指方面呢，是有这个95点的下行，跌1.25%，报7510点。科指报4458点，上扬65点，涨幅1.49%。大市成交金。

0: 额1337亿元。盘面当中有556家个股上行下跌的明显较多，有1089只。而在蓝筹股当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在7.49%，报91.15元。今日也一度是刷新了91.55元的一个月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雨婷，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呢，创业板指涨幅是达到3%了。上证综合指数窄幅震荡，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达到3.5%。盘面上，像玻璃基板、光学光电子、机器人执行器，还有航天装备、CPU 概念都是涨幅居前的。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阿兹海默概念、医药商业、动物保健、种植业和煤炭开采。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13点，上涨0.2%。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90点，上涨2.47%。创业板指上涨3.0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3.51%，北证五零指数上涨3.33%。全市场呢，有上涨的个股家数是有2769家，下跌的是2648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1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依然是算力硬件、芯片股集体走强。算力硬件股呢，其中像瑞捷网络、长光华星、方正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半导体芯片股延续着涨势，金方科技、格科威等涨停。其中呢，寒武纪涨幅超过了8%，总市值突破10000亿，也成为科创板首只总市值突破万亿的个股。玻璃基板概念持续走强， TCL 科技、联建光电、彩虹股份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医药板块迎来调整，通化、金马等跌停。好，接下来请雨婷再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科技相关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好一些。目前在其中呢，地平线机器人有8.45%的逆势推升，报在了4.49元。除此以外，芯片股份相对来说表现也是较佳，中芯国际涨7.49%，也可以关注一下华虹红利是刷新了216.4元的52周的高位，目前报在214.8元。涨幅5.19%。那至于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方面啊，目前我们看到百度是有3.84%的推升，而一些这个新能源车股呢也是个别上扬，小鹏涨幅在4.26%，报在49.42元。手机设备股份当中呢，也是有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的股份的，像顺宇光学涨4.71%，报62.2元的水平。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2745点，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走势当中。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世金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6: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咨询的是301590悠悠绿能。
1: 嗯，
6: 我咨询的是它的行业发生变化，都在跌，还是只是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下跌幅度有点大，悠悠绿能301590。
5: 好的，悠悠绿能主要是做充电模块的啊，相对来讲它在行业里的市占率也比较的高，不过相对

0: 来讲，它海外的前面的海外的一个业绩是承受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不过从未来的预期的一个角度来讲，还是有的，因为现在海外的一个新能源汽车销量也是在增长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预期。从目前的一个业绩表现来讲，也是亏损的啊。看一下它二季度能不能有改善啊？如果说在欧洲啊海外需求整体增长的背景下，它二季度业绩能不能有所改善啊？持续从一个拐点的话，那对于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所以这个重点我觉得要关注一下，中报的一个业绩。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它现在已经是持续下跌，尤其是近期破位之后有一个加速的状态，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止跌的迹象啊。如果说想止跌企稳的话，起码现在要站稳到5天线以上啊，现在还缺一点，所以说现在先关注它止跌企稳，多等一下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就好了。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2: 300932，
1: 三友联众。
2: 对对对，他后市怎么看？
1: 今天走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好吧？创业板的这支300932。
0: 好的，三友联众主要是做国内做继电器的啊，相对来讲，它在国内继电器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从它这个业绩角度来讲，整体表现也比较的平稳啊，今年的一季度同比也有着不错的一个增长啊，同比和环比都是增长，所以对股价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啊。近期的话，技术面啊，今天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放量拉升啊，算是突破了低位的一个平台，低位的平台基本上在9.5到它的一个60天线之间啊，今天是放量突破，看能不能站稳啊。如果是站稳的话，上方目标的话，一个是在今年5月13号的高点11.08附近啊，另一个就是今年3月中旬的高点12.72啊，这一点都留意一下就好了。好的。
1: 殷先生您好，
3: 方老师你好，我今天请肖老师分析一下多福多的后期走势如何。我是上周五啊，43.45块买进的，我看昨天涨停没抛，
1: 今天
3: 今
1: 又
3: 天
1: 涨
3: 差一点
1: 停。
3: 抛，后来又涨停了，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恐高症了。这个股票后期走势怎么样？明天还会不会涨停啊？就想问这个股票，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明天会不会涨停？这个不太好说啊，因为今天量也放出来了，002407的多福多。
0: 好的，多福多的话，它6.03里的市占率还是全球非常高的前二啊。这次涨主要是因为它半导体及氢氟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带动啊，价格的上涨推动它这2天连续有一个涨停的状态。今天也是放出了明显的放量，说明资金还是有分歧的啊。但是现在的行情，我觉得不要恐高啊，只要关键的支撑没有穿，趋势在，我觉得就还有机会啊。因为现在很多行情，很多的一些科技股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如果说恐高的话，整个的行情其实就很难把握了。所以说现在一个是注意一下今天低点的支撑啊，其实明天从预期的角度来讲，明天涨停的概率没有那么高啊，因为今天封单封的不是很高，而且涨停板成交了将近30亿啊，成交额也比较高。所以明天如果说涨停的话，说明情绪非常的好，或者有新的东西驱动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明天涨停的概率不是很高，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封死。第二个就是看一下明天的竞价的溢价幅度，支撑的话注意一下今天的低点就好了。好的。
1: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昨天也是叶女士接进来没有声音啊，我们这样换一位，徐女士，你好。
4: 哎，老师们好，我想问一个000902，它怎么在一直在跌啊？哪里有可以止跌了？还有
1: 新
4: 那
1: 阳
4: 个业
1: 峰，
4: 绩如何？哎，对对对对，
1: 好，
4: 好，
1: 我
4: 谢
1: 们来
4: 谢老
1: 看一
4: 师。
1: 下000902的新阳峰。
0: 好的，信阳峰主要是做磷肥复合肥的一个生产和销售啊。相对于来讲的话，因为前期一些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上行，比如说硫磺价格的一个上行啊，因为当时的冲突，美伊的冲突战争，所以说导致它的一个成本其实也是在上行的啊。业绩方面其实表现还算平稳啊，关注下后面就是中报的业绩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平稳。如果说是继续保持平稳的话，就是也就说明原成本的一个上行对它的业绩影响没有那么大，那这样的话市场的担忧，前期的担忧就会告一段落啊。其次的话，它这个下跌也和最近的市场风格变化有关，因为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之上，像化肥类的关注度并比较的低啊，所以也是持续的走弱。从技术角度来讲，目前需要关注的点，我觉得是什么？就是 在6月23号的高点啊，就这个高位的平台大概13.15块。如果说是能够反弹站稳，那短线基本上就有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态势，那还有修复空间。下方的支撑的话，基本上在月线级别的半年线，也是前期的低位平台，大概是在11.04块附近，注意一下它的支撑和压力附近的表现就好了。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6880502茂来光学后市的走势怎么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茂来光学，今天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吗？
5: 对。
1: 嗯。肖世金。
0: 嗯，茂来光学的话，主营一些精学光精密的光学仪器啊，包括它也会做那个半导体的一个前道的一个量检测设备啊，这个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非常的高啊。包括你说半导体设备本身近期就是持续的一个走高，那它作为中间的一个环节啊，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它其实在物理 AI 方面也有一定程度预期的落地啊，因为你毕竟光学系统嘛，就跟以前的类似我们说索成科技啊、激光科技啊、格林生酮等等类似啊，所以说整个的景气度非常的高，也是导致它走势非常的强劲啊。目前来说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天高点还打出了一个666.66块啊。整个的预期非常的强，支撑的话我觉得非常明显啊，就是在昨天的低点位置附近。从目前的强势状态来讲，只要昨天的低点不被然后下穿，说明它整个的多头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劲啊。当然如果说是把昨天的低点打掉了，短期也有调整的一个可能。好的，
1: 郭先生你好。
6: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那个000778新兴铸管这只股票，我的成本价是4.5块，我就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投资价值啊，能不能长期持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新兴铸管000778。
0: 好的，新兴铸管它是新兴计划集团旗下，主要是做一些离心球墨铸铁管啊，包括一个是有一个钢格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钢格板的生产，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还是占全球第一的。但是现在主要一个是相对来说，一个是反内卷行业，整个的钢铁行业有一个变化。再就是海外的一些需求，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导致了它的预期，包括最近整个风格的一个变化，预期是比较低的，关注度比较低啊。就是从它的业绩角度来讲，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一季度业绩也是同比增长，而且整个的估值并不是特别的高啊。投资价值是有的，只不过是现在不在风口之上啊。关注一下后期整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目前技术上注意一下10天线附近的一个压力，如果说是能够反弹站稳的话，那短线就有止跌企稳的一个态势。支撑的话，目前正好也是逼近到前期缺口啊，大概是在3.59块附近的一个支撑，看一下支撑附近能不能守住，如果守不住的话，可能下方还有3.4块以及3.1块的一个吸引力。好的，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友他问的是600151，
0: 华天机电是？
1: 对。
0: 航天机电的话，前期也是炒商业航天的更多一些啊。后来商业航天轮动之后，也是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因为随着7月10号啊，马上全市已发射，包括今天新传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朱雀3已经是静态点火成功啊，所以今天其实商业航天是有一定程度异动的。主播表现主要还是处在我们所说的一些股权方面，比如新风科技啊这一类的。那从它的角度来讲，近期也是有一定的止跌的迹象啊，但是不强。支撑的话就在前天的低点啊，大概是10.69块的一个低位。压力的话主要关注一下6月18号的一个高点啊，大概是在12.77块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反弹站稳，那么短期就有望筑底。但如果说是连6月18号高点都难以站上去了，那可能还会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局面。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0315的上海嘉化走势分析，近期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0: 好的，上海嘉化的话也其实也是国内日化护理行业的支柱企业啊，但是消费行业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的低迷，很多业绩不错其实也是在走低啊，包括美妆行业，其实你看到爱美客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的弱。但是从业绩角度来讲，表现也还算平稳啊，今年一季度业绩也是稳住了。关键还是技术面的一个变化。技术方面现在比较明显的压力应该是集中在前期的低位平台啊，就基本上从它5月20号打到低位，包括在6月12号反弹到高位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高点的话期间上缘大概是在在它的一个18.86块附近，低位的话大概是在17.5块附近，所以说它是17.5块到18.8块的一个震荡区间，那你现在就要看它到底能不能返回到啊当时的一个震荡区间之上啊，所以说压力的话就很明显。在区间下缘17.5块附近，如果能够放量反弹站上，就还有预期；否则的话，还是一个震荡走弱的一个态势。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中国铝业啊，601600基本面怎样，止跌了吗？
0: 好的，中国铝业也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的一个生产商啊，这个基本面是毋庸置疑的，估值并不高啊，只不过由于前期我们说美国

0: 加息的一个可能，包括市场风格的变化，所以导致有色方面跌的也比较多啊。因为中国铝业的话，近期也是持续的调整，其实基本面方面没有问题啊。它是国内的龙头之一啊，主要还是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从目前的状态来讲的话，如果说从5.7块到这一波高位15.85块来算，目前是调整逼近0.809位以及低位的平台啊，大概是在7.64块附近啊，这一道的支撑。其次就是下方的缺口，大概是7块钱附近啊，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在7块到7.6块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支撑。关注一下它在支撑附近能不能止跌企稳，如果说是能够止跌企稳，短线就还有修复反弹的需求。其次，主要的压力集中在10天线以及主要是集中在10天线以及20天线附近。如果说能够放量反弹站上，那么基本上就有筑底的一个预期了。好的，
1: 好，谢谢邵世金给大家做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啊？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第一财经广播。

0: 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三大指数呢是震荡的拉升，科创五零指数延续强势啊，其中呢寒武纪呢也是成为了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的个股啊。截至午时收盘呢，三大股指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上证指数呢是上涨0.2%，报在4082.13点，成交呢是9845.95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2.47%，报在16202.09点，成交呢是1.12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3.06%，报在4345.84点，成交呢是5422.13亿。科创综指呢是上涨了3.6%，报在2503.76点，成交呢是3813.15亿。科创五零指数呢上涨3.51%，报在2200.53点，成交呢是1477.48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量能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啊，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额是2.1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3973亿啊。在盘面上，热点依然是快速轮动的一个状态啊，全市场呢，超过2700只个股出现上涨啊，超百股涨停。那从板块来看呢，算力硬件概念是快速走强啊，玻璃基板概念反复活跃，芯片产业链是延续了强势，机器人概念持续反弹啊。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医药板块出现震荡调整。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依然是这个震荡调整的状态啊。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是来到了4000美元的下方啊，目前报在3982.4美元每盎司，半天是下跌了1.4%。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也是来到了867.5元每克，半天的跌幅呢是2.17%。最后啊，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上海的雨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呢，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呢，都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啊，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80%到95%啊，依然是湿度非常大，这个雨量也比较大的一天啊，而且据说呢，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是都是有下雨为主了，所以大家那还是要适应这种下雨天潮湿的氛围，出行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可以多穿件衣服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这个广播阿基米德的这个账号下面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社区啊，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共同关注啊，留言和互动。我看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朋友都来打招呼了啊，夏天啊，楚河汉界，还有树袋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感谢大家啊，每天啊这个时间段啊，都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跟大家来共同总结一下上半年的一些 A 股市场啊，特别是，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市场啊。这个今天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过完了这个今天呢，我们上半年呢就正式结束了哈。那回顾上半年的这个行情，大家感觉怎么样哈？其实也是，感觉整体

0: 体就是结构性的行情啊，分化比较严重啊，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牛市的氛围啊，也是比较浓重的啊。但是呢，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体感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这个分化太严重了，可能上涨的涨得比较好的就集中在啊，那么科技的几个分支啊，CPU 啊，PCB 啊，芯片、半导体啊，那么其他很多的这个个股，如果大家持有的话，都是在不断的震荡或者是下行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么极致的行情啊，到了下半年啊，是否还会这样极致下去，还是说可能会有所变化哈？那我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如何应对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和梳理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有任何的观点的话，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件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五间聚焦。
1: 五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嘉宾来介绍一下，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钱老师啊，今天呢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非常荣幸能邀请钱老师跟我们一起回顾总结一下上半年的 A 股市场，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啊。感觉上半年因为过年比较晚的这个原因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这个6月底了啊。回顾我们整个市场的话呢，可能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很多投资者如果持有上涨比较快的这种科技的硬件的这个板块的话，那是收益颇丰，但是如果持有其他的板块的话，可能感觉就体感不是那么好啊。您怎么看待今年上半年的一些市场的这个风格和当下的市场的一些特点？
2: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今年上半年吧，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两极分化的，是吧？我看了一下，今天因为还没有收盘了，到上周五为止吧，这个5400家上海、深圳、北京啊三个交易所的股票呢，正收益的啊，就今年上半年正收益的大数是1600，啊，负收益的大数是3800，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啊，一个也不对等了，是吧？这个基本上三七开啊，就30%的股票呢是有正收益啊，那么70%呢是负收益。所以每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对照，如果你今年上半年正收益，那你应该在这个30%里面，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负收益，那当然就在这个70%里面。当然，从市值角度来讲，我刚才讲家数是吧？从市值角度来讲，没有那么极端啊，因为大市的品种，尤其科技方面啊，基本上都是涨的啊。当然，从银行啊这些大的这个市值的品种啊，三大运营商啊，可能这里面啊，这些吧啊，当然也包括白酒啊等等是吧？这可能也是跌的。那所以，从家数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三七开这个是。那第二呢，就是还是讲家数啊，5400家公司，中位数是多少呢？中位数到上周五是-16%。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年这个市场的表现是非常分化的啊，就是少部分个股呢是强者恒强啊，跌创新高啊，至少正好踩到了风口啊。那么对于没有能够站在 C 位的啊，站在聚光灯下没有能够啊，那么这些股票呢，实际上在虹吸效应的影响下面是在不断的被抽离啊，然后呢，这个股价呢也是啊持续的一个震荡走低。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年啊上半年市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科技板块、人工智能啊、半导体芯片，按照五级分类法呢，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这个最高端的或者最上游的是电力设备、能源这一部分。那然后第二呢，就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呢是算力中心啊，那么第四呢是大模型啊，第五呢是商业化场景应用啊。那么今年上半年比较热的，实际上在上游啊，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些科技巨头啊，资本开支非常大，那个动辄上千亿美元，甚至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元器件啊、材料啊这种基础的这种算力硬件， 它的需求是比较最极端的就是

0: 存储芯片这一部分，所以大家看到美光啊、海力士啊、三星啊、内地也是是吧？相关的这些品种，那是股价是在持续的这个走高，所以呢，就五成分类法里面呢，是在算的硬件上游的三成，啊，这个呢在 A 股市上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这个强弱啊，这个或者说这个细分领域啊，这个还是。 比较清晰。那么另外呢，就是内外联动啊，这轮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吧，因为三七开的话，我们说普遍牛市，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认可，是吧？上证指数表现也就，在4000点附近，是吧？这个但是局部的这种牛市，当然是比较明典型的啊，比较明确的。那么这一轮的这个结构牛市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内外联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或者回想一下，我们2000年有过一波。 行情是吧？到了2200-45点，啊，然后就调整到2005年，从998到624，到2015年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是大概从2000点涨到了5000多点，那这三波比较像样的这6000点那波行情，当时是股改对价，那股价。 这个六千点那波行情，当时是股改对价，那股权分置改革，十送三，十送四，十送五，这还未有的，那这是我当然就我们自己的一个领涨的板块是吧？那么零零年那波行情，就是从5199行情，1999年5199行情到2001年那波行情，当时也是有科技的啊，那当时的科技呢？ 主要是对标纳斯达克市场啊，当时纳斯达克市场也是，刚刚设立啊，这个我们这边呢，就是比如说，当时三个热点啊，一个是网络，那网络嘛就 B2B、B2C 是吧？最典型上海梅林啊，拿了这个振广和啊，这个梅林这矿桶装水啊，送桶装水那就是 B2C 了是吧？这个拿了黄鱼车抬抬，然后桶装水，还有呢就是基因。 那当时2000年的时候有个基因概念，还有个是纳米概念。那实际上基因也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在逐渐走进市场。那当时就这么几个题材。那当时对标呢是美股的纳斯达克市场，当时还要筹备啊，深交所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当时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内外联动这一说。那但是这轮行情恰恰是。 内外联动的，那我那么我们看到美股啊、日韩啊，是吧？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是吧？大家都是这个，而且相互锚定。那哪个市场好像要跌了，有点撑不住了，但别的市场哈稳如泰山，哎，它也就拎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特点啊。当然，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啊，那么确实。 是在持续调整啊，当然坦率讲，就是现在这个这部分股票呢，因为题材啊、预期啊都不够热啊，不能和这个算力相抗衡，所以呢，它相对比较边缘，然后呢，这个不断的有嗜血的啊这种资金虹吸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是比较被动。 当然，我觉得今年这个市场呢，这个量化资金也可能占据了一定的作用和地位，是吧？尤其是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强者恒强的票非常热，是吧？量能也非常大。坦率讲，量化资金的特点和一般投资者操作，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量化资金只看波动，那他不看过去，只看现在，只要你股价高高了，只要有波动，他照样参与，对吧？但是一般投资者买一个票，哎呦，大几百块，我要看一下去年什么价格，一看几十块，是吧？他吓倒了，哎呦，乖乖，是吧？涨那么高，让我去抬轿子，我不干，是吧？那一般投资者他会有一个纵向的一个判断，那但是量化呢，他只看现在，不看过去，所以只要有价格波动，他就干，是吧？他就上，那么现在。 这个量化的这个交易量应该说在市场当中也可圈可点了，所以这某种程度也是使得啊，或者说助长了这种强者恒强的一个特点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今年上半年呢，这种分化的现象，至少在我的这个。 30多年的从业经验当中，我觉得好像还是
1: 第一次见，
0: 这么极端，我觉得以前是没有过的。
1: 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这种风格还是比较。

0: 因为价值股实际上没什么太多表现，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是吧？现在就是成长策略题材股，是吧？然后就是啊，这个存储啊、双联硬件啊，这个那个，是吧 ？CPU 啊、PCB 啊这种，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个，最近涨的这些龙头品种，比方说看股绝对价，绝对在排在前面。我刚才看了一下前十位，大概有四个都是三位数的市盈率，是吧？一个还是负的。啊，最便宜的那个是贵州茅台，那是13倍市盈率啊，然后好像德明利是16倍啊，这算半导体的啊，然后其他都是2个98倍市盈率。你说你这个按中报业绩实际上是，你再怎么 PE 好了，这个反正也是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看，啊，对中报业绩的关注度会比较低啊，这个估值便宜的、业绩好的、市盈率低的还趴着不动，是吧？但是中报里面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高科技酸类硬件要看看它的成长性怎么样。实际上现在啊，这个每股收益不太重要，关键看成长性。如果你这个成长性200%，哦，大家肯定是给予高幅的。如果说当然不仅是同比啊，还要看环比，是吧？如果说环比下降的，那觉得好像二季度不如一季度，市场就会比较稍微收敛一点。这个是有教训的，比方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英伟克，是吧？还有阳光电源，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当时一个是做液冷，一个是做储能，那这个当然市场给了很高的赋能，然后一出报表一看，哎，环比同比不达预期，马上股价就调整。那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所以因此如果我们看中报，就是这一批热门股的业绩它的成长性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能够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当然是不错的。实际上看美股海外也这样的，那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是吧？这个美光也好，英伟达也好，亚马逊也好，大家都是眼睛盯着，是吧？这个如果说同比环比都超预期，那股价就会有好的表现，但是符合预期都不行啊，更不要说不达预期啊。所以同比环比，如果说今年中报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看这些啊，这些领涨板块、活跃板块，一涨再涨的板块，它的基本面能够匹配。至于说上海家化这一类的消费股，我个人觉得还是偏保守一点。就是说，坦率讲，这轮行情如果要有机会起来的话，反正横的刺激、竖的刺激都应该起来了。那起不来呢，可能这轮就风格就不匹配了，是吧？我们经常讲叫看菜吃饭，是吧？量体裁衣，到什么三唱什么歌，好像这波行情就跟它没有太大的关联了。那么再加上从消费数据上来讲，比方说国家统计局会公布每个月的这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这个数据，那么大家再去翻翻网上就知道了，是吧？我也不多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消费包括白酒啊什么，可能不是这一轮行情的机会板块，是吧？还这句话。啊，要能动的，反正横着刺激、竖着刺激就动了。那还躺着不动呢，可能要等下一轮，真正等到这个酸类硬件盛极而衰，然后这个时候经过一个大的深的一个 V 啊，然后再来看看能不能高低切换。但是短期看不到这个信号。
1: 那么展望下半年，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像上半年这样子的风格。非常极致的这种状态，在下半年的话呢，是会进一步的加剧呢，还是说风格可能会趋于均衡？不知道钱老师有怎么样的判断？
0: 我觉得均衡还比较难啊，这个现在还没有这种力挽狂澜的力量来做均衡。大家想，这个热点谁来接棒，是吧？现在这么大一个热点，是吧？这个，然后海内外都这样。比方说啊，这个前两天大家有讨论说券商股能不能接棒，我觉得大家想券商股能走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它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呦，券商股是啊，这个业绩也不错，是吧？然后这个那个，但是它的这个业绩的可预见性，比方说啊，这个现在讲人工智能是吧？未来3-5年大发展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好像券商股跟这个比好像。比不上啊，远远比不上，这第一个。第二个说，哎，券商股这轮没涨，以前行情都是啊，这个券商股先导是行情的吹哨人，是吧？但这轮就是没有啊，那也没办法，是吧？就是券商股没动静，是吧？然后就说，哎，它只有3000多点啊，能不能补涨轮涨？你看它的出发点和算了硬件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没有内外联动，那这个没有看到这两天说啊，韩国的券商股如何啊，日本的券商股如何，是吧？

0: 美国的券商股如何，是没有，那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故障啊，故障难明，故障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所以我觉得现在坦率讲，我也看不到下半年什么热点来接棒，那比方说能够很顺利的过渡，然后又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啊，然后国际巨头海内外大家都拼命妈了往里面赶啊，那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情况下怎么办？那他就自己接着呗，是吧？就是也只能就是左手右手右手左手。所以大家看现在，即便算力硬件里面热点轮动也非常快，这个分歧是很明显的，是吧？你这么大成交量，毕竟有那么多人抛嘛，没那么多人抛，哪里那么大成交量？所以这个就自己倒，那就是就在热点里面自己转。那么转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要掉下来，就是大家一起掉，那这个包括海外三级。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几个，一个就是有没有，比方说啊，中日韩美啊，有没有这个政策干预？这个你看韩国不是说这个要限制一些杠杆啊，这个那个是吧？他有些想法了。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政策暗示的啊，比方说，今天有54家 A 股在提示风险，来想一想，54家 A 股嘛，是吧？它是完全自发的吗？我有些保留态度，是吧？这个齐刷刷的举手，是吧？实际上也是有些若隐若现的这样的一些，那这也是一个啊角度了，就看看哪家到底哪家监管到底帮出一个手，是吧？这个强力干预一下，然后刮这个市场。给大家这个趋势转过来，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个股出幺蛾子，就是大家看到很大的个股是吧？然后龙头的个股标杆性的个股，然后咣叽一下，是吧？一滩水，一滩水下来了，大家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退潮啊什么的。那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坦率说，这些板块的走强就是资金和情绪了。啊，那么什么时候资金接不住了？因为你转，你看3.5万亿了，是吧？再转，总有个极限的。那资金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像大家脑门子上顶了一缸水，是吧？好多人，几千万个不要说几百万个投资者，这个顶着脑袋上顶个游泳池，是吧？一开始大家还撑得住，到最后手就摇了，晃多了，总会有麻烦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就这几个因素里面呢，最终看看哪个因素会。这个影响，那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热点结束，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搞得不好就整个下半年还是很强的，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结束呢，整个市场就是一次调整，啊，这不会有人接棒的，也接不过去，啊，然后咣一下就调整下来以后呢，就要舔伤口，那因为这么强的一个热点啊，这个我们以前看牛市也看到过这种，是吧？这个2015年的时候最极端了，是吧？下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会舔伤口，舔完伤口以后再来看会是什么热点啊，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从时间尺度很难判断说一定7月份啊、8月份啊、9月份是吧，什么时候来个灰犀牛或者幺蛾子，这个黑天鹅，这个真不好说。但是我能够看到结局是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涨，然后就对标嘛，就是所以又要回到刚才主持人讲的业绩啊，佳化的这种业绩中报，你就看季报对标啊，看看能不能，因为股价已经是啊大踏步向上了，是吧？翻倍都不算怎么样，今天你看寒武纪都涨75%，是吧？这么到了10000亿市值，是吧？然后就看啊，这个对标，那对标是不是大家满意啊？大家满意继续上，大家不满意拉倒，是吧？然后就看资金啊，然后看内外，这个可能要看，然后这个热点散了，这个行情是个调整，没有办法接，没人敢接，也没那么大市值，也没那么大题材，调整以后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步步来吧。
1: 一步步的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好像下半年的这个操作更加难一点。目前这个局面非常的这个尴尬，然后是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多看看戏，少动一动，不要轻举妄动啊。
0: 是，主持人讲对，是更加难，因为看好的已经到这个价位了，对吧？你跟3个月、跟6个月以前的价位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了。然后那个时候都大家犹豫谨慎，你现在下手实际上心理障碍是非常大的，是吧？或者说你的这个思想斗争会比较激烈了，是吧？那么 这我觉得，那么热点股票你就不敢碰了，那么冷门股票你也不能碰，一个是不能碰，一个不敢碰，
1: 对
0: 吧？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开车一样的，就是现在这个一个赛道的车动也不动，那也不知道发动机没油了呢，还是引擎被拆了，反正一直在不动，啊，可能还是在不断的折旧。那一个赛道就是170码的拉力赛，
1: 狂飙
0: 狂奔，那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驾驭吧。你能适应，那你就上；那你不能适应，那你就边上看。因为坦率讲，不是每一波行情或者每一个阶段都适应每一个投资，这大家还是要从自身角度出发，是吧？这个大家也知道，最近巴菲特对美股也是非常的否定，是吧？他认为这个美股市场现在这个表现，是吧？它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啊，就是个赌博了，是吧？那你看他老人家也有这个判断，那也就是说，对美，所以他的持有现金3000多亿美元，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也不可理喻，是吧？但是，所以小邓和老邓嘛，是吧？那么这个就看每个人的这个，但是有一点就确实下半年的情况，操作起来的难度确实比上半年更大，因为一个就是不能买了，一个叫不敢买，是吧？这两个都是很难的啊。但是市场就摆在这里，就是个二元格局，是吧？那你如果说你一定要胆子大一点，那要么买一点什么主题 ETF 吧，或者基金啊这种，是吧？这个比方说，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嘛，是吧？先进制造业啊，半导体芯片啊，或者什么类似啊，就是这种什么什么什么，那人工智能 AI 啊，什么这个那个，是吧？但是我还觉得，要根据大家自己，也不要太勉强，因为往往东施效颦，效果是不好的，是吧？你进去了以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那当然运气好嘛，就跟一段啊，跟着人流走，跟着资金流走啊。但是运气不好的话，你正好接在高位，然后咣叽掉，这个也上周五啊，一掉掉90几个点，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现在是一个大开大合的阶段了，就是涨跌实际上不确定性都
1: 波动都非常大，
0: 对，进入一个弯道的这个，就像开车一样，原来直道现在进入弯道了，是吧？然后你不断看到提示，那事故多发地段啊，今天45家公司给你举牌子，是事故多发地段，那就看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了。
1: 好的。反正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来看吧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其明老师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钱老师，再见。再
0: 见。
1: 好的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关于今年这个下半年的对于市场的这种判断啊，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吧啊，这个。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啊进行判断和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
3: 与您
4: 不
3: 见不
4: 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财经动态。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具体情况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14: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15: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静默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14: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16: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啊，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14: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 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8: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19: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就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带头。这幅早年曾经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为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合亮相，起拍总价接近119亿元，早早锁定年度百亿级地王席位。我们来听报道。
14: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20: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14: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17: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21: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14: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17: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22: 通过这个锦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23街坊。
14: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17: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23: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14: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17: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24: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14: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1: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上海的走访。
25: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17: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18: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26: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17: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18: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0: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1: 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明确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全场景离岸业务。记者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介会上了解到，已经有企业享受到了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4: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2: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5: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的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火热。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达到9.8亿元，同比增长17.6%。从爆款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在以脱敏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6: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2: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7: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2: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7: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2: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 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3: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2: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3: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

0: 澳大利亚，对，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0: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建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资讯闪送。
3: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近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近期外资机构纷纷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来听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5: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林沃尔德，
6: 中国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是清洁技术领域，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光伏、风电。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生产国，也是主要出口国。
4: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0000亿元。
5: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7: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4: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0000亿元。
5: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我们看到中国在智能基建以及6张网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方向是将系统内不同要素都纳入成功的数字化转型轨道。中国拥有庞大而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因此观察其在中国如何迭代升级会很有意义。
3: 接下来聚焦欧洲高温天气。最近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蔓延，多个国家连续刷新当地高温记录。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还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来听报道。
8: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9: 德国法兰克福市居民：
10: 非常幸运能住在有空调的酒店，但你看到很多人都在尽可能的购买便携式风扇，在公园里找阴凉的地方避暑。
8: 许多德国民众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

0: 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英国媒体28号披露，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目前，谷歌与 Meta 都没有就相关消息做出回应。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0: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 CNBC 网站29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公示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0号斥资100万至500万美元购入警用装备厂商 Exxon 公司股票。仅2周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招标计划，拟投入2.2亿美元，历时5年，采购近1.8万支电击枪及配套耗材与培训服务。招标参数高度适配 Exxon 独家的 Tazer 10型号，几乎排除其他竞标方。受招标消息提振， Exxon 股价短期大涨超 34%。 截至6月26号，特朗普的这笔持仓账面浮盈最高可达约35万美元。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29号公布重大重组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环球和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预计将耗时1年。拆分后，原有股东将同时持有新康卡斯特与新 NBC、环球两家公司股份。报道称，这次重组目的在于应对流媒体冲击，摆脱传统业务颓势，扭转公司近一年股价大跌30%的困境。目前这一方案仍需董事会及监管部门审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就是一个快速的上拉，也是刷新了今天盘中的一个高点，最高是触及到了4088.21，那这会儿呢是在4086.33，涨了0.3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0,151,8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16202.93点，涨了2.45%，到目前的成交11,430亿7,2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4341.41点，涨了2.96%，到目前的成交5,545亿1,300万元。科创综指最新是报在2,505.18点，涨了89.92点，涨幅3.72%，成交3,897亿3,4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2202.16点，涨了3.58%，成交1,508亿2,0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267.21点，涨3.41%，成交量能130亿1,0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

0: 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02.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自49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0.1块，跌了16.47块，跌幅是达到 1.8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1.3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63。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是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8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93%。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今年以来，在存储周期的催化之下，韩国的 KOSPI 指数强势上涨了 87%， 领涨全球。然而随着韩股持续创出新高，波动也在不断的放大，近期再度上演了过山车行情。上周二的时候，对存储芯片扩产计划担忧，以及韩国讨论对未实现收益征税的利空消息之下， KOSPI 指数暴跌 10%。然而随后两个交易日里就重返9000点，但周五又再度的大跌熔断。如此剧烈的波动也印证了在当前高度拥挤和杠杆趋化的行情之下，对尾部风险会有较大的反应。其实韩国市场作为本轮 AI 行情的风向标，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投资者的神经。又因为韩国股市表现实在是太极致了，散户比例高，杠杆也低不了，因此也成为了市场担心可能刺破 AI 泡沫的最薄弱环节。那么当下韩国股市杠杆到底有多高，风险有多大呢？综合来看，韩国当前的场内杠杆倍数已经在2倍到5倍左右，绝对杠杆已经到了历史高位，但相对市场的比例横向纵向比较都算不得极致，市场情绪和流动性指标略显紧张但不显著。实际上年初至今 KOSPI 200股指期货中外资成交占比最高，本地机构是主要的净买入方。到了2026年以来，外资在 KOSPI 200期货交易额中占比为 70%， 远高于个人投资者的 17% 和本地机构的 12%， 而外资净卖出则为17万亿韩元。散户同样为净买盘，净卖出了1.6万亿韩元，由此韩国本地机构净买入了19.6万亿韩元，是主要的买盘。其实高杠杆是拥挤度的一种表现，韩股的拥挤度目前已经很高了，但中期来看，单纯的拥挤并不是看空的理由，可以意味着趋势加强，也可以意味着风险加大。但好拥挤和坏拥挤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基本面和流动性的支撑。那么未来需要关注什么方向呢？业内人士称需要关注一，分子端的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可以重点关注存储价格、 token 价格、 AI 龙头经营性现金流是否能覆盖资本支出以及行业渗透率等。第二个呢，是分母端是否会进一步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扰动。第三呢，就是韩国监管后续是否会加大监管力度，比如管控 ETF 的杠杆或者对实现资本利得征税等等。事实上，在市场多头情绪亢奋和高拥挤的背景之下，杠杆不仅是收益的放大器，更是尾部风险的加速器。往前看，高杠杆的本身会放大波动，甚至带来流动性压力，如下跌16%到36%就会触发保证金追缴，使得近期的强平压力有所抬升。但中长期的趋势实际上则更多的取决于基本面。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

0: 9.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蓝筹股。为什么呢？因为蓝筹股有些股息率已经到了6%到7%。那作为有些投资者来说，我可以投吗？那如果我要投这些蓝筹股，我又应该怎么来投呢？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的手头的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的话啊，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我们的热线开通时间呢，差不多是在20分左右，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大家都在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有固定的、稳定的投资回报率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你今天说的这样一个话题，说蓝筹股，蓝筹股有些股息率，我们确实已经看到很高，因为最近股价在回落，对吧？股价一回落之后，它的股息率必然是高的嘛，因为它的分红没有降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股息率可能已经达到了6%到7%。那如果它的股价能持稳不变的话，那作为投资者来说，哦，这真的好过存银行，对吧？但是很多人在买这个的时候，或者在投资的时候就很担心说，股息率是高的，但它股价万一跌，不就把我的股息率都跌回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2: 散户说白了，咱们股民就怕踩坑嘛。
0: 啊，对呀，所以嘛，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2: 就是怕踩坑
0: 啊，
2: 对
0: 嘛？
2: 怕的是我看了他的7%-8%的股息率，然后的话呢，
0: 他拿走了我20%的股价，
2: 20%，对吧？
0: 对。
2: 其实我想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当前有一部分的所谓的以股息率为作为投资标的，或以股息率作为投资核心目标的一些投资者他的一个困惑。
0: 嗯。
2: 说什么困惑呢？就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股价不断的在下跌，它的持续的股息率在不断的上升的时候，其实很多投资者都心动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存银行的无风险收益率一年是1%，三年是大概是1.4%，五年是1.5%。但是如果五年每年都给我6%的话，只要股价它不跌，其实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一项投资。
0: 嗯，
2: 哎，比如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老是在想哈，比如说咱们现在如果说一家银行推出了3%的理财产品的话，我告诉投资者叫强迫投，为什么呢？因为3%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是无风险。
0: 没有，关键是如果有一个3%-4%的存单的话，强迫投，这比理财产品还要稳啊！
2: 不是说，对，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当前的很多的一些个股，或者是特别是咱们沪深两地的一些蓝筹个股，跌得非常的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很多的个股的话呢，它的动态的股息率以静态的股息率哈，已经来到了6%以上这样一个数字。
0: 嗯
2: 啊，比如说有部分的一些银行股啊，有部分的一些公用事业类的个股啊，有部分的一些所谓的蓝筹股啊，它的股息率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实事求是说，我也心动。
0: 那你买了吧？
2: 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一年存钱只有1%，现在股息率有7%，我只要看中某一只个股，它五年只要业绩不下降，对吧？
0: 嗯，
2: 只要它分红政策能够持续，你想一想，这个五年7%，而且五年之后如果股价不涨的话，不要跌啊，股价不涨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划算的一个投资方向。
0: 走过 CPI 了。
2: 对，肯定高过，
0: 绝对高过
2: CPI， 现在1%啊，
0: 对，
2: 是吧？
0: CPI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
0: 3%
2: 以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问题。
0: 嗯、
2: 第一件事情，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一个区分一下什么叫静态股息率，一个什么叫动态股息率。
0: 嗯，
2: 所谓的静态股息率是什么呢？我拿去年的股息来算今年的股息率。
0: 嗯。
2: 今年它分5毛啊，去年它分了5毛，现在股价10块，那5%。但是投资者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年这只股票的业绩下降呢？
0: 嗯，
2: 它分不到5毛呢，它只能分3毛，那不就是变成股息率3%了吗？如果股价不变的话，
0: 嗯，
2: 哎，所以说投资者在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个事情，就什么事情啊？我们现在说的大部分的股息率其实都是动态、静态股息率，也就是拿去年的业绩、去年的分红来算到今年的股价来算一个股息率的问题。
0: 嗯。
2: 如果说投资者一定要

0: 看股息率作为一个投资目标的话，你一定要看的叫动态股息率。什么叫动态股息率啊？第一件事情，哎，今年这只股票的业绩大概是多少，你有个预测。第二个，哎，今年这只股票分红的策略是多少，比如说拿30%的利润来分红，或者拿70%的利润来分红。
1: 嗯，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咱们市场当中有个比较明显的上市公司，一个叫长江电力，一个叫中国神华，都是很厉害的分红非常高的一些上市公司。就是中国神华很简单，就是董事会说明了，哎，我每年将近70%-75%的利润都拿来分红，那投资者这样用铅笔一算，哦，只要是业绩不下降，或者业绩不出现20%-30%以上的回调的话，它基本上今年的分红大概是多少，这叫动态的分红率。
1: 嗯，
0: 哎，这一点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投资者还要明白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个行业它的分红不太一样，有一些行业特别慷慨，比如说我说长江电力也好，或者是中国神华也好，因为它就按我的说法，它就属于是公用事业或者是所谓的资源类的上市公司，它的分红就是每年70%以上的利润都拿来分红。
1: 嗯，
0: 哎，但是呢，有一些呢，像金融企业，像银行啊，像一些金融企业啊，或者券商啊，哎，这些钱啊，我还得留下来当资本金，还得有个库存金、准备金等等等等，我的分红只有30%，像工商银行，它就是30%拿来分红。
1: 嗯，
0: 哎，这个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你看的它今年的分红率是多少，或者是今年的股息率是多少，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以分红作为一个标的的投资，你一定是个中长期的投资。因为什么呢？因为低于一个月要收你20%的所得税，持股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收你10%的所得税，持股满一年不收所得税。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以股息率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的话，一般来说我都建议投资者持股长达一年以上。
1: 但你怎么保证它这一年里面股价的波动呢？
0: 因为
1: 去年到今年这些蓝筹股的股价回落绝对超过6%-7%啊。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一定要明确的是，我买的那家企业的股票它的盈利叫有可持续性。
1: 但盈利有可持续性不代表股价有可持续性啊。
0: 对呀，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盯的是股价的话，我盯的是股息率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产生了天生的矛盾。
1: 我们两个就倒分两边了，对吧？
0: 对，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你以股息率作为投资标的的话，你更多的是持有长期的持有，而不是短期持有。比如说，
1: 也就是说，我放进去之后，我完全无视它的股价的
0: 两年、三年、四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
1: 啊。如果拿股息率的话，我觉得两年、三年都是短的，就是有可能有些人就看好这个股票长期的表现，
0: 嗯，
1: 我直接放进去10年，我都不带看的。
0: 对。就是我就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你这个说法就有点像巴菲特。
1: 但前提是你得保证他每年就这样一个分红啊，他哪年分红低了咋整？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一个标题是什么，就是盈利的可持续性。
1: 嗯，
0: 就是这家公司长期盈利，
1: 但会变啊。
0: 长期盈利，那长期会分红。
1: 嗯，
0: 那长期分红的话，我就得出一个明显的现金流来折算它的每股的所谓的股息率的过程。就是为什么咱们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内特别看好长江电力，大家想想。
1: 哦，对，长江电力有一阵子天天涨。
0: 那为什么？我就问投资者，你为什么看好？机构为什么看好？媒体你为什么看好？你为什么看好？
1: 正常，现在那个 AI 其实也要用电啊。
0: 嗯，不，你错了。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只要长江水不断
1: 啊，
0: 它每天的发电就不会断，每天发电不断，每天的利润就可以有保障。这句话对吗？
1: 我觉得我也没错啊，我说的是需求端的。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需求端，你发那么多电，我怎么卖呀？
0: 光伏，
1: 啊，
0: 嗯，是吧？但是问题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就是这家企业的可持续性。我看到市场当中很多的一些投资者，他在说股息率的时候是尽量越高越好。比如说8.5%，我们现在也有10%以上的股息率的个股也有。但是投资者在买之前，你一定要问一下，这个企业今年分10%的，有10%的股息率，它明年有没有？
1: 但是我想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刚刚既然说到长江电力，
0: 嗯，
1: 我们回过头去看去年的6月30号，我们今儿也是6月30号，
0: 嗯，
1: 对吧？我们来比一下，
0: 嗯，
1: 长江电力股价是30块吧，30块收盘的，
0: 嗯，
1: 那目前是26块。我股息率拿好了，我股价跌了10%以上啊。
0: 你刚才还在跟我说你准备拿什
1: 么啊？好的，
0: 是吧？是吧？
1: 是，就
0: 这
1: 类股票
0: 还
1: 拿10年。对，
0: 你站在是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在股价。

0: 因为
1: 那2600你会买吗？
0: 有人对话我了，编辑看好。
1: 对啊，我就问一句，就是2600你会买吗？
0: 不会。
1: 当时的股息率2%，你
0: 哦，
1: 会买
0: 那
1: 吗？
0: 不会，那肯
1: 你
0: 定
1: 不
0: 不
1: 会，
0: 会。
1: 对吧？好，那我现在是1100，你会买吗？现在的股息率是4%。
0: 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对
1: 对，
0: 酒类的股票确实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关注，因为我
1: 对，
0: 不了
1: 所以说，
0: 解。
1: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生产模式和企业的现状和企业的核心，它还是一家企业的核心。如果说您单纯是股价波动的话，其实我认为你根本不用看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为什么？因为上市公司股价会反映上市公司股价每天的波动，因为你是在炒股票、炒股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对于以股息率作为一个投资标的的投资者，你更多的看重的是这家企业的长期的经营能力和长期的赚钱能力。你还是应该相信的是93%毛利率的茅台，总比那些30%以上的毛利率的食品饮料个股，它的前景会更好一些吧？
0: 这我相信，因为真的，他
1: 对
0: 会
1: 呀，
0: 有忠实的用户。
1: 对对对，所以
0: 这
1: 说
0: 个
1: 从
0: 我
1: 这
0: 知
1: 个
0: 道，
1: 角度
0: 我
1: 去
0: 不
1: 出发。
0: 喝，但我有看到身边真的有人就是把茅台作为日常酒喝，因为他喜欢，有，真有，
1: 对呀，所
0: 而
1: 以
0: 且
1: 说
0: 还是
1: 从这
0: 女
1: 个角
0: 孩
1: 度
0: 儿。
1: 来看，我其实你已经说到巴菲特的有一句话，就是
0: 对
1: 巴
0: 对
1: 菲特
0: 对。
1: 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不持股超过10年以上的，你去投资某只个股，你去投资来干嘛？原因是什么？我们那个看看东西的角度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是以红利作为一个角度去看上市公司的话，也许和咱们现在很多投资者去用股价去看上市公司的角度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买了以后它跌了，所以说它不是个好股票。对，是不是个好股票？但是它是一家好企业，对不对？
0: 不能说不是好股票，只不过你买的不是好价格。我
1: 对，
0: 比较
1: 但
0: 认
1: 是问
0: 可
1: 题
0: 这
1: 是，
0: 种说法。
1: 但是他不能够否定这是一家好企业这
0: 对，
1: 句话，
0: 这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它是个好股票，但是你买的不是好价格，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问
0: 吧？
1: 题是这家企业好与坏不应该用股价的今天的我亏了，今天我赚了来评判它吧？
0: 这倒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在看以股息率作为角度去分析某只个股的时候，你更多的是看重的是这家企业的长期
0: 长
1: 的
0: 期
1: 可
0: 的一
1: 持
0: 个
1: 续
0: 发
1: 盈利
0: 展，
1: 能力。举个
0: 是。
1: 简单的例子，工商银行已经，哦，招商银行已经连续分红30年了。
0: 这
1: 大家
0: 种
1: 想
0: 就
1: 想，
0: 比
1: 如
0: 较
1: 果
0: 靠
1: 说每
0: 谱
1: 年
0: 了
1: 按照
0: 啊。
1: 分红5%来算的话，
0: 好。
1: 你想每年分5%的话，30年是多少？哎，我
0: 是，
1: 光吃它股息，我
0: 我
1: 应
0: 都
1: 该是
0: 赚
1: 已
0: 回
1: 经
0: 来
1: 挣了
0: 了，
1: 好几个，挣了好几个招商银行了，对
0: 那
1: 吧？
0: 一对，
1: 哎，
0: 好，行，
1: 好，
0: 那我
1: 时
0: 们
1: 间
0: 今
1: 有
0: 天
1: 限，
0: 先聊到这儿，
1: 聊吧聊吧，
0: 已
1: 时间
0: 经直
1: 过
0: 接
1: 了。
0: 到我们的那个小课堂时间了啊。好，谢
1: 对
0: 谢
1: 对
0: 海
1: 对
0: 俊
1: 对，
0: 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好，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走入今天的二手房估价热线，热线电话62780977已经开通。不好意思，今天发直播帖的时候。打错了一个字，多了一个一。记得我们的热线是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宇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宇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五零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

0: 那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控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4: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王秀吞。下午好。
5: 主持人好。
4: 哦，你那声音很轻。
5: 哦，主持人好。
4: 哎，还可以，可以，可以。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4: 哎，您好，您说，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是在那个新静安。在汶水路1号线汶水路站边上。
4: 汶水路靠近什么路？
6: 小区名字是那个名园森林都市17地翠苑。
4: 名园森林都市是吧？
6: 对，17地翠苑。
4: 17哪一年的？什么翠苑？我听得不太清楚。
6: 滴翠苑。
4: 滴水湖的滴。
6: 对对对，是07年的。
4: 07年的商品还是动迁？
6: 商品。
4: 啊。面积多大？
6: 它是面积是138.02，
4: 三房两厅两卫生，
6: 总高14层的10楼，
4: 电梯几部？
6: 一梯两户，它电梯是两边开门的。
4: 一梯两户，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梯虽然一部，但是两边开门的，这边开门就只对着你家，那边开门是对着他家，但是只有一梯吗？我现在觉得一梯总归有点不太好。好的，
6: 一
4: 梯两户，138.02应该是三房两厅两卫生，对吧？
6: 对的，对的。
4: 然后
6: 朝向的话，它是南北的。
4: 南北，你是两南一北还是两北？两北一南。
6: 是这个好像
4: 几个房间朝南？
6: 一个主卧朝南的。
4: 哦，那就是两北一南是吧？
6: 南北一南，对。
4: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在汶水路的名园森林都市17滴翠苑，07年的商品房，面积还不错，而且你这个面积好在哪里？因为现在交契税140是个坎，然后呢，那个138.02平米，14楼的10楼，一梯两户，来。
5: 这套房子总价在980万。
4: 980万左右，好不好？
6: 哦，好的，好的。
4: 哎，好，
6: 谢谢，
4: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6: 再见。
4: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您好。
7: 啊，你好，主持人您好。
4: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7: 奉贤区的青村镇。
4: 奉贤青村镇啊。
7: 那是像这种，我现在是应该是经适房转商品房的那种房子。
4: 经适房。经适房你满5年了吗？
7: 满5年了呀，所以说。
4: 满5年了，然后你把另外的国家持有的那一部分产权已经买下来了，对吧？买成你的完全产权了吗？
7: 对，还没有，就是准备买，所以想问一下那个，
4: 想问一下价格。但是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这个价格不一定如你所料啊。青村镇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小区名称？
7: 它是那个凤浦大道的张弄路。
4: 凤浦大道，张弄路
7: ，对，工长张，弄堂的弄。
4: 张弄路，然后小区名称叫什么？
7: 海德雅苑。
4: 海德雅苑。哪一年的房子？
7: 2020年吧。
4: 2020年哦，刚刚满五年。面积多大？
7: 91。
4: 91，几房几厅啊？
7: 3房1厅1卫。
4: 3房1厅1卫，几楼的几楼？
7: 19楼的15楼。
4: 19楼的15楼，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7: 2部电梯5户人家。
4: 2梯5户，对，这是动迁房的这样一种配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是经适房它因为各种各样的配置决定了你这个价格和商品房一定是有差的。你只能说我把经适房的完全产权买下来，但是它能流通，但不能和一般的商品房比啊。奉贤区青村镇的经适房，凤浦大道的张弄路海德雅苑，2020年的经适房，91平米的3房1厅1卫生，19楼的15楼，2梯5户。来，
5: 这套房子总
4: 王秀吞近一点，太远了。
5: 啊，这套房子总价在200万左右。
4: 200万左右，
7: 哦、
4: 好不好？
7: 达到心理价位了。
4: 达到心理价位了，哦，好的。
7: 买金的时候房价也低吗？
4: 啊，
7: 对吧？
4: 对，经适房，因为这个经适房本来就是有一种照顾性质在里面。王秀吞在奉贤郊区能买到这么高，也不高，2万多1个平米。
5: 高，2万出头吧。
4: 2万出头也不高，确实也不高，好不好？
7: 那个主持人，那问第二套还要重新打？
4: 不可以，
7: 对，
4: 你要重新打，好吧？就这样啊，再见，
7: 再
4: 见，
7: 再见。
4: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先跟您打个招呼，马上就广告了，有可能中间要断一段，好不好？
8: 啊，不要紧。
4: 来，黄先生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8: 皖南三村。
4: 哦，皖南三村徐汇区了。
8: 啊，对，皖南。
4: 这个是在什么路啊？是
8: 皖南
4: 双峰路啊？哦，
8: 双
4: 峰路。
8: 双峰路，华容路这里。
4: 哦，皖南三村，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8: 83年的。
4: 83年的，面积多大？
8: 面积47平方。
4: 47平米，2室户。
8: 2室户，朝南，2个朝南。
4: 几楼的几楼？
8: 5楼的2楼。
4: 好了，只能广告之后了，实在没时间了，电话不挂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0: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3: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那回到刚刚这位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是皖南三村，然后双峰路，对吧？是83年的老公房，但那边呢，正好是刚刚出内环。但是我不太清楚啊，你的皖南三村有没有一点学区的因素？因为那边
4: 有的，有的，东岸小学。
3: 东安小学，哦，那还好。
4: 东安路二小，
3: 嗯，那还好。
4: 他就是属于内环的，他这个以前这个户口属于郊区的话，他属于市区的。
3: 你是在内环正好外面呀？刚出内环呀？对呀，
4: 对对，
3: 刚出内环呀。这我知道呀。但是我刚问的这个学校，其实我问的是复旦附小，但是好像你们不是啊。好的，我们回过来，皖南三村双凤路的83年的老房子，47平米的两室户，双南5楼的2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4户。
3: 一梯四户，你应该是中间吧？双南一般来说是中间。
4: 中间。
3: 好的，那个，但是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在这儿估价不估任何学区的因素和装修的因素，纯房子。所以您可能觉得，哎，可能如果你加上其他的因素的话，价格会高一点。在这儿告诉您，我们估的价是撇除其他的外围因素的，好吗？纯房子。来，那个王秀吞。
5: 这套房子总价在400万左右。
3: 400万左右，不错了，不错了，接近，快接近10万了，对吧？好，
4: 现在有没有这个买的话，有差不多是有这个价格的。
3: 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啊？
4: 我想卖啊。
3: 你想卖，那你去看一下嘛。
4: 我的意思就问你一下，你估计一下，就是说他如果估计的话，有可能会高。你这个高，
3: 这个很难说，这个很难说。如果你还有书包因素的话，或者人家有这个需求
4: 的
3: 话，对吧？
4: 你现在是没有书包因素在里面。
3: 对的，我们没有
4: 书包因素。
3: 那个，我问一下王秀吞，我们估的价格应该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吧？
5: 不考虑
3: 其他因素。
4: 如果考虑，那么应该比400万还高一点了。
3: 不知道，
4: 那不知道。
3: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学校的这个受欢迎程度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儿。
4: 小学的话，在徐汇区才属于第二流。
3: 我们这个就不跟您讨论这事儿了，可以吗？我们房屋的价格给到您参考了，好吗？
4: 400万的，400万的。
3: 对的，对的。
4: 好，
3: 就这样啊，
4: 再
3: 见。嗯，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钟女士的电话。钟女士，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3: 哎，您好，您的声音也比较轻，我们大一点声好吗？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我是在，现在声音可以吧？
3: 可以。那什么区？
6: 好的，浦东新区。
3: 浦东
6: 在那个下南路的
3: 下南路
6: 北岸路，然后小区名字是金盛小区，是6楼的6楼。
3: 慢一点，叫金盛小区啊？金色的金吗？
6: 金色的金，顺利的顺
3: 啊、
6: 金
3: 顺小区，
6: 对。
3: 然后哪一年的房子？
6: 是1994年的房子。
3: 啊，售后工房了。
6: 应该是吧。
3: 是老公房，就当时分给你们的呢，还是买的？
6: 我是买的，但是在我之前那个住的人是什么样子？
3: 所以你其实是二手房买进来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面积多大。
6: 面积是68平。
3: 嗯，两房一厅吗？
6: 两房一厅，南北的。
3: 几楼的几楼？
6: 6楼的6楼。
3: 这个有点高了，有电梯吗？
6: 对，然后是一梯两。这个房子是这样，就是正常是1梯3户。
3: 嗯，
6: 然后我在的那个，我们和我们对面是2户，就只有6楼是1梯2户。
3: 哦，只有6楼是1梯2户。你要你这个94年，它会不会是夹层？因为我知道在那儿一片有好多房子，可能下面1楼到5楼是哪一年造的，随后加了一层，甚至我有见过1楼到5楼它。

0: 是霉味不独立的，哎，到六楼它就霉味独立了，真的是。
1: 啊，
0: 反正我
1: 不
0: 们
1: 是
0: 这
1: 因
0: 样吧，
1: 为，
0: 来估一个价吧，我们听听估价师怎么说，好吧？那
1: 嗯，
0: 个浦东新区下南路北爱路的金顺小
1: 北
0: 区，
1: 岸路，
0: 94年的老公房，68平米的两房一厅，南北的六楼的六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那个加没加装电梯啊？
0: 加装电
1: 没
0: 梯了
1: 有，
0: 吗？好像没有，好像
2: 没有
0: 没
2: 是吧？
1: 有，没
2: 那
1: 有，
2: 这套房总价在290万左右。
0: 290万左右，好不好？
1: 嗯，好的，好
0: 嗯，
1: 的。
0: 看来对这个价格没有太满意，是吧？
1: 不是，我觉得好像市场上不一定达得到这个价格，
0: 反正您试
1: 能
0: 试
1: 达
0: 看
1: 到
0: 吧，因
1: 吗？
0: 为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需求。如果有些人就特别中意你这套房子，价格都是好谈的。但是目前是一个买方市场，确实卖方是相对弱势的啊，不像有几年那是卖方市场，卖方可强势了，什么中介费都是由买方来承担的，好吧？哎，好嘞，就这样啊，再见。嗯，再
1: 好，
0: 见。
1: 谢谢啊。
0: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现在有两条线空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说一下您的房子哪
3: 没
0: 个
3: 关
0: 区？
3: 系。是静安区，是大宁板块的，
0: 静
3: 在那
0: 安，就
3: 个，
0: 新静安大
3: 对，
0: 宁那块儿的，对吧？
3: 对对，在那个共和新路2999
0: 共
3: 左
0: 和
3: 右。
0: 新路2999弄，能说一下旁边的交叉路口吗？或者你直接说小区名称也行。
3: 就是是那个名媛森林都市一次院，
0: 名人
3: 就这个
0: 森
3: 名
0: 林，
3: 媛
0: 名媛森林都市一期，哎，刚刚这位石先生说的一模一样吗？滴翠苑吗？
3: 哎，
2: 对，
3: 滴翠院，
0: 啊，一模一样。我们今天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滴翠苑07年的商品房，对吧？
3: 对对。
0: 哎，巧了，同一个小区。那你的面积是多少？比
3: 126.03平，
0: 它还小一点，它是138.02。几楼的几楼？
3: 是6楼，一共是
0: 14楼。
3: 24层吧。
0: 哦，还不一样，你是高层，它是小高层。24楼的6楼，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你这应该不止一梯了，至少要两梯
3: 这
0: 了。
3: 个是对，是2梯3户的。
0: 两梯三户。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在汶水路共和新路，汶水路共和新路的名媛。你们第一个听众报了个汶水路，你报了个共和新路，名媛森林都市一期滴翠苑07年的商品房，126.03平米的房型是三房两厅两卫生吗？
3: 三房两卫，对，
0: 三
3: 它
0: 房
3: 是
0: 两
3: 南
0: 厅，
3: 北户型的。
0: 南北的，南北的话是几南几北？就房间是几个朝南几个朝北，你知道吗？
3: 这个我不知
0: 啊，
3: 道。
0: 好的，我们就忽略掉吧。126.03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24楼的6楼两梯三户，朝向有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
0: 好的，来，王修敦。
2: 这套房子总价在880万上下。
0: 哎，刚第一套多少钱啊？
2: 980，990万，980万来着，
0: 990，
2: 九百多万，
0: 我巧了，我今天
2: 差
0: 就第一套没有记，这是880万左右，好吧？因为你的
3: 好的，
0: 楼
3: 谢谢
0: 层相
3: 你。
0: 对来说没有那么理
2: 差一
0: 想，
2: 点。
0: 它是小高层的10楼，然后你这个楼层呢相对偏低了一点点，好吧？
3: 好的，好
0: 好，不
3: 的，
0: 客
3: 谢
0: 气，
3: 谢你
0: 就这样
3: 啊，
0: 啊，不客气，就这样，
3: 再
0: 再
3: 见，
0: 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今儿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6278-0977。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您好，你刚就是估奉贤区那套房子的对吧？
4: 对，是
0: 嗯，
4: 的。
0: 好，那你还有一套房子在哪里呢？
4: 闵行区新庄镇上海康城。
0: 闵行新庄也是你的房子吗？
4: 这是我父母的房子。
0: 父母的房子。然后那套京市是你名下的，对吧？
4: 对。
0: 上海康城哪一年买的？
4: 2000年出头一点吧。
0: 哪一年造的？
4: 他是九几年吧？
0: 00年之前，对
4: 第一期
0: 吧？
4: 是九几年？
0: 你们是
4: 我
0: 几
4: 这边
0: 期
4: 是
0: 呢？
4: 后面一点，我是四期。
0: 四期，四期，
4: 对，
0: 面积多大？
4: 137。
0: 137，三房两厅两卫。
4: 对。
0: 几楼的几楼？
4: 14楼的十楼，两梯三户。
0: 14楼的十楼，两梯三户，这个就标准的商品房的配置了啊。
4: 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个的话又带电梯的哦，14楼的十楼两梯三户不错了，三房两厅两卫生。上海康城唯一的就是忒大了。
4: 里面
0: 忒大了，
4: 不用出小区，什么都能搞定。
0: 对对对，忒大了。好的，我们再来那个，出行很方便。对，来那个，给他估个价格吧。
2: 这套房子总价在380万上下。
0: 380万上下，好吧。
4: 好，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4: 再见。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5: 我们房子在浦东大道原生路，浦东大道1097路。
0: 浦东大道1097。
5: 珠江玫瑰花园。
0: 您旁边收音机可以先关一下吗？
5: 好，
0: 你应该也听到了，就你电话里的声音和收音机的声音有前后，对吧？你听起来也会不舒服。
5: 哦、好的，我把声音机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浦东大道原生路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5: 1097弄珠江玫瑰花园，浦东大道1097弄。
0: 珠江玫瑰应该是高端的哦。
5: 对，是好像是上海第一批外销房嘛。
0: 对啊，珠江玫瑰是高端的。
5: 哎、
0: 您这个是哪一年的房子？哎、很早了。
5: 98年的房子。
0: 98年，面积多大？
5: 对，171.1。
0: 171.1，几
5: 房
0: 几厅？
5: 两厅两卫。
0: 哦，大房型了。我一听珠江玫瑰就知道，几楼的几楼？
5: 对，24楼的11楼。
0: 24楼的11楼，两梯还是三梯？一个楼面几部电梯？
5: 两部电梯。
0: 两户人家？
5: 4户人家。
0: 梯户数稍微欠缺一点，可能它造的比较早。但是呢，
5: 对对，两部电梯，4户人家，
0: 造的比较早，所以呢，这个小区应该算是高品质的小区。但是呢，当时的梯户数它就有点欠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浦东大道1097弄的珠江玫瑰花园，然后是98年的商品房，现在不分外销内销了啊。然后是171.1平米的三房两厅，
5: 171.1，
0: 也对啊，我刚报来171.1，三房两厅两卫生，然后是
5: 三房朝南
0: 啊，好，24楼的11楼，两梯四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900万左右。
0: 900万左右，毕竟它有点老了，好吧？
5: 啊，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5: 好，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万女士的电话。万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6: 我的房子是在那个闵行区绿苑路21弄。
0: 闵行绿苑路。
6: 啊，21弄。
0: 小区名称。
6: 龙柏公寓。
0: 龙柏公寓啊，几期啊？
6: 龙柏四个柏。
0: 几期啊？
6: 几期？我们那小区小，应该算是一期吧。
0: 啊，龙柏公寓，绿苑路靠近什么路啊？
6: 绿苑路，红松路。
0: 红松路，
6: 绿苑路，红松路。
0: 就是金汇那边附近的。
6: 对。
0: 哪一年的房子？
6: 大概是在94、95年的吧，因为我们当时是应该都是
0: 分配的。
6: 是商品房，
0: 多少楼？多少平米？
6: 100.74。
0: 100.74，当时是商品房吗？
6: 当时是商品房，因为周围都是很多是
0: 外销，
6: 对，周围都很多村房嘛，我们就是买卖的商品房。
0: 100.74，几房几厅几卫生？
6: 两房两厅，两房两厅一个卫生间。
0: 几楼的几楼？
6: 6楼的4楼，然后是南北通的。
0: 6楼的4楼现在装电梯了吗？应该没有。
6: 现在还没有，因为屋有些在、
0: 好，
6: 还没有装到
0: 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6: 两户人家，一梯
0: 两户。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闵行区的龙柏公寓应该是在红松路绿苑路这边的，然后是94、95年的商品房，最早最早了那时候啊，100.74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6楼的4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430万左右。

0: 多少我没听，我没听到。
1: 430万左右。
0: 430万左右，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嗯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董女士的电话。董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你好。
0: 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宝山区，盘古路895弄。
0: 宝山区，宝山区可大了，你直接跟我说个路，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2: 洋行镇。
0: 洋行，什么路啊？
2: 盘古路895弄。
0: 盘古开天地的盘古路800几多少弄？
2: 895弄。
0: 895弄，小区名称？
2: 宝盘丽景苑。
0: 宝盘丽景苑。嗯，哪一年的房子？
2: 2020年的房子。
0: 2020，商品还是动迁？
2: 商品。
0: 面积？
2: 面积是101.9。
0: 101.9，两房两厅？
2: 三房两厅两卫。
0: 嗯，为什么郊区要做到这么紧凑？想不通。几楼的几楼？
2: 14，总共是14楼，然后是9层。
0: 嗯，因为这个也没卡到当时90，所以我就理解不了啊。14楼的9楼，一梯两户，两梯三户。
2: 对，一梯两户。
0: 一梯两户。好，那个王秀吞，我们来看一下
1: 面积是多少？面积多少？
0: 101.9，洋行盘古路的盘古路的宝盘丽景，是宝盘丽景苑对吧？2020年的商品房，101.9，很紧凑的三房两厅两卫生，14楼的9楼，一梯两户。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430万左右。
0: 430万左右，好吧。
2: 啊，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3: 这个东安路斜土路景蝶苑。
0: 你这个叫徐汇区对吧？
3: 啊，对。
0: 大家不能老考我对这个地理的认知，先告诉我什
3: 么区啊？因为我感觉你这比较熟的。
0: 没，东安路斜土路是知道的。
3: 东
0: 安路斜土
3: 路
0: 叫什么苑？
3: 景蝶苑。
0: 没听清楚。
3: 景蝶苑，锦绣河上的什么蝴蝶的蝶？
0: 哦，景蝶苑，这哪一年的房子啊？
3: 2000年房，00年的房子，
0: 00年的商品房，面积多大？
3: 88.3。
0: 这是几房几厅？两房。
3: 两房一厅。
0: 两房一厅，这商品还是
3: 售后？商品。
0: 商品。几楼的几楼？
3: 26楼的24楼。
0: 楼层还行，楼层特别好。几梯几户？
3: 2梯6户。
0: 你的朝向，因为你的梯户数偏多了，我就要问你的
3: 朝
0: 向。
3: 朝南北东。
0: 南北东，所以你是东边套。
3: 啊，对对，东边套。
0: 那几个房间朝南？两房一房。
3: 一个房间朝南，
0: 南北套了，
3: 朝东，
0: 南北通了。
3: 不是，房间是一个朝南，
0: 一个
3: 朝
0: 东。嗯，厨房朝北。
3: 厨房朝北，那个厅朝北。
0: 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段是挺好的，徐汇区东安路斜土路的锦蝶苑，好地段啊。00年的商品房，88平米的两房一厅，26楼的24楼，楼层也好，2梯6户，东边套，一房朝东，一房朝南，厅和厨房朝北。
1: 来，这套房子总价在780万左右。
0: 780万左右，好吧。
3: 好的，好的。
0: 主打一个地段好啊，行，就这样，再见。嗯嗯，好，我们最后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4: 我们房子是在虹口区，
0: 虹口，
4: 东体育会路，
0: 东
4: 880弄，银莲花园。
0: 东体育会路880弄，银莲花园，莲花的莲吗？银色莲花的意思吗？
4: 联合的莲
0: 啊，联合的莲，嗯，银莲花园，嗯，好吧，
1: 哪几个字啊？
0: 银色的银，
4: 银
0: 色
4: 的银。
0: 银莲，
4: 联合的联，银
0: 莲
4: 花园，
0: 银莲花园，啊，
4: 银莲花园。
0: 好的，哪一年的房子？
4: 98年的房子。
0: 98年，这是
4: 72个平方。
0: 这是售后呢，还是商品？
4: 嗯，我是二手房。
0: 啊，你是二手房，那
4: 我
0: 估摸着吧，这是售后，就当时单位的这样一个分房。嗯，72平米是吧？
4: 对的。
0: 嗯，两房一厅。
4: 对，两房一厅。
0: 几楼的？几楼？6楼的。
4: 18楼的2楼。
0: 98年的房子，我就要问梯户了，几梯几户？
4: 应该是3梯8户。
0: 你的朝向有问题吧？梯户数。

0: 一多就要说朝向了。
1: 一房一厅朝南，然后一房朝西。
0: 哦，这已经算不错，就相对来说你是比较靠西边套那边的，对吧？
1: 是
0: 嗯，
1: 是。
0: 好，我们来看
1: 然
0: 一
1: 后我
0: 下。
1: 们还有
0: 你
1: 学
0: 说，
1: 区房，它是对口门口
0: 我们
1: 中
0: 在这儿
1: 心。
0: 说一下，学区我们绝对不考虑。我们也不会跟您估价，为什么呢？大家其实很想问，但是呢，我想告诉你，因为学区这个东西，首先它会变，学校可能它的一个对口会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学校的品质也会变；第三个，周边有没有出现其他的学校，对它也会有影响。我们现在给到你一个学区的估价，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不针对学区做任何的叠加因素，你自己想要
1: 好的。
0: 了解的话。首先，你去了解这个学校它的品质怎么样？第二个学校它的招生怎么样？还有第三，这个学校它毕业之后这些生源的去向怎么样？可能这些你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对你房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有些学区甚至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房屋租赁价格，好吧？好，我们来
1: 好的，
0: 看一下
1: 明
0: 东
1: 白。
0: 体育汇路880弄的银莲花苑，98年的老房子，72平米的两房一厅。18楼的2楼，楼层偏低了啊，3梯8户，它的朝向还可以，一房一厅朝南，还有一房是朝西，所以它是靠西南边的。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410万左右。
0: 410万左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如果学区你觉得这个学校实在很好，你去了解了之后，自己再往上面加，好吧？这
1: 好
0: 个
1: 嘞，
0: 你自
1: 好
0: 己
1: 嘞，
0: 看着
1: 谢
0: 办，
1: 谢。
0: 而且关键是要看成交，看别人愿不愿意为这个加成买单啊。有些人说我就想要房子，我家里没有孩子，不考虑学区因素，那你这个学区对他来说就是废纸一张，一点用都没
1: 是
0: 有，
1: 的，
0: 对吧？好
1: 是
0: 的，
1: 的，
0: 那
1: 是
0: 也非
1: 的。
0: 常感，行，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好，谢
0: 再
1: 谢，再
0: 见，
1: 见。对。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王秀坤，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一直要问我学区的因素，我们为什么不估？因为就看买家到底是要有没有这个学区的需求。如果他没有学区的需求，你的学区对他而言其实毫无意义，他也不会愿意为这个学区买单的。所以呢，我们不估学区因素，请大家多多体谅了。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收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金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下午2点钟的节目内容了。来看一下此时的盘面，上海市场是4082.06点，涨了0.20%，成交金额12590.2亿；深圳市场16168.61点，涨幅达2.26%，成交金额是14360.6亿。两地这样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明显是呈现了萎缩之势啊，现在是不到2.7万亿的一个水平。好，那么其他的沪深300是回弹0.86%，创业板涨2.92%，北证50涨2.58%，中小一百涨了2.71%啊，又是在这个午后，整个的芯片板块出现了啊这个午后的一个这个大幅的拉升啊，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午后。芯片产业链是持续走高，像模拟芯片啊及功率半导体方向呢是出现了领涨，其中呢我们也看到力合威有20厘米的一些这个涨停，另外呢像这个格科威和闽鑫股份啊、鳌杰科技、金方科技等等啊，都是涨幅超过了10%。除此之外，我们来看3D 摄像头显示技术及屏下摄像，mini LED 还有这个半导体啊及光学、光电子、micro LED 啊等等，都是包括机器人都有5.63%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好，我们来看今天拖累市场呢，主要集中在了 SPD 医药。昨天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是独挑大梁，今天的医药、商业、中药，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另外，保险、煤炭、转基因等等啊，走势较弱一些，跌幅都是超过了2.7%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50、科创综指呢，是继续大幅上扬。科创综指是2518.93点，涨了102.67点，涨幅达4.24%。科创50呢是涨3.86%。

0: 这个涨了82.17点到2209.05点啊，继续创新高。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869.5元，跌了2%左右啊，每克是跌了17.24元。黄金继续维持弱势走势。好，我们来分享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止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6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7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了，各位，今天又是这个科技股大幅反弹啊，整个的芯片、半导体走得非常的这个强势。我们再来连线的是周二的嘉宾。

0: 宾来自于广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来看今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哎，好的。那么这两天的话，特别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这个科技行业还走势非常强劲啊。那么科创五零的话是接连的在创出这个历史新高，那创业板表现也不差，也回到了历史高点附近，就主板还稍微弱一点。那我记得两周之前的话，我跟大家聊过，就是那个时候市场感觉调整有些反攻了，那么那个时候跟大家聊的时候是看好先涨一个月，那么现在话已经半个多月的大幅反攻还是比较的猛烈。那么看到最近科技确实盘中会有些波动，就像上周五的科技波动的话，主要的是苹果产品的涨价造成了大家担忧，它的上游产品像存储芯片这块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么高的一个盈利，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波动。然后周一又出来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这个的话是我们周末看到美国的话，这个 OpenAI 本来的话预计是今年要上市的，那么有市场有预期会不会有些变化，会推迟到2027年再上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周一的话也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呢最终它并没有压制住科技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场外因素，但是呢在整个行业内部的话，整个还是非常如火如荼的。就像昨天我们看到，韩国开始对于半导体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投资，那么整个一个韩国这个大的战略上面就开始往那个什么半导体、实体 AI 和数据中心三个大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所以这一轮的话，半导体又走得非常好，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走势的话，科创板正好处于一个有一个主升浪的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其他的板块的话，像创业板也有希望跟随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再到了今年下半年，我认为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到了明天就是7月1号，进入了2020年的下半年。那么其实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除了科技板块，其他的以外的板块的话，表现是非常低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 A 中位数。这个指数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全部 A 股大概中位数，就是涨幅最一般的不上不下的这些个股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的话是非常弱的，所以我就等于说整个上半年除了科技，其他板块的话都没有吃饭行情。我认为进入了下半年，很有可能这个吃饭行情也会蔓延到其他板块，因为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金融啊、消费啊、医药啊，已经在底部有一些明显的异动，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下半年的话，有机会是科技继续震荡上扬，然后呢，一些传统的一些低位板块也有希望，在整个下半年有不断的反攻出现。好，主持人。
0: 你认为会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格局？那么在这个本周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接下来这个明天开始开启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在半年报不断推出的这个同时，科技主线首先的这一个风格是不会有大的转变，这是肯定的，对吗？
1: 但我是非常坚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说从去年的美国 AI 泡沫论到今年的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些担忧，到现在为止的话，实际上整个产业链包括业绩也好，产品价格也好，包括订单量也好，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瑕疵，都是什么大家情绪上的担忧。去年的话也是什么，说这个数据中心订单太多了，有没有这么多现金流可以支撑？到了今年的话，就担心像存储芯片类似的上游，赚钱赚的太多了，下游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并没有看到一个实质性的利空。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看到国内的话，最起码在最近两周，大家打开 A 股的一些公告来去看，那基本上我可以看到每天有那么两三家，就基本上每天都有两三家这个 AI 产业链的公司都在公告，在收购啊，在定增啊，在扩产啊，那这个是每天都基本上都能看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台湾地区的话，也在半导体上面在大幅的增产，就像台积电的话在增产，然后呢，日月光最近也在增产，然后呢，日本、韩国前面也讲过了，在半导体上面的话也在大幅的扩产，所以呢，这是一个整个一个 AI 科技的一个大的战略，所以这条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0: 明显的走弱，而且的话，我还是看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这一年大方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
1: 喂，
0: 某
1: 喂，
0: 个关键时刻。
1: 啊，
0: 然后呢，像英伟达的好的芯片，包括国内的好的最新款的 AI 芯片，也都在今年下半年出炉，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医药，包括这个创新药。昨天市场当中医药板块呢，是独当一面，今天呢又这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吐啊。接下来对创新药医药板块，其实你从生物科技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这个算是这个比较这个先进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一块啊。那么在这个新药这一块啊，科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接下来的它的市场表现在后半年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0: 那么，我认为它的话，就像消费、医药、金融，它就是一个低位震荡反攻。它因为它虽然也是高科技，但是呢，它没有 AI 那么大的看点。因为 AI 的话，后面如果一旦成功的话，它的看点，它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爆发性的话是非常强的。那么医药的话，实际上是高科技，但是呢，它的爆发性的话还是比较稳步的往上走，比较稳步的往上走，所以跟 AI 是不能相提并论。然后一点的话，就是医药最近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说，美国 FDA 的话，认证它那边的话也有人事调动，有人事调动之后，开始，就等于说在审核方面会稍微宽松一点。然后呢，美股那边的话就率先涨起来了。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也跟随上涨。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到特别是创新药，在 A 股和港股，特别是港股这一块，在前两周开始。回购潮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整个一个产业资本对于医药的它的价值还是非常认可，所以呢，这也是让整个低位板块找到一个低点，然后呢有反攻的一些动力。但是呢，像这里的话，可能弹性应该是没有科技那么强，但是呢，整个上半年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它不断的震荡反攻，不断的震荡反攻的话，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概率的。
1: 另外在这个白酒这一块啊，我们来看还是在一个寻底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茅台啊、五粮液啊，两位贵公子还都是在继续下滑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整个的白酒包括其他的消费板块呢，在后半年的情况会不会更差？
0: 更差的概率不多，因为像消费板块的话，实际上，日用品的话，已经也在不断的有这个公司在回购，所以整个消费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消费数据，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去年的一些国补的东西这个基数给它去掉的话，那么今年的消费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有个3%到4%的一个增长，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主要的问题的话，现在 AI 科技太强了，吸引了过多的资金，因为我每天去看，这个成交占比嘛，就是说整个 AI 像3大硬件、4大材料，那基本上一半左右的市场资金都在交易这些东西，所以剩下的板块的话，那么资金量就捉襟见肘，所以总的来说热情不会太大。然后呢，从这个板块的弹性来说，像这个金融、消费。医药从这三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说，金融特别像券商这一块，实际上业绩是不差的。二季度的业绩的话，按照它的一些交易量啊，这个融资这个余额啊，包括 IPO 啊这几块的话，比一季度还要好。所以呢，我们认为如果一旦低位反攻有领头羊的话，券商这一块很有可能。然后呢，第二个医药，实际上医药的业绩也并不差。那比消费要好很多，所以
1: 没
0: 呢，
1: 错。
0: 很有可能低位板块的话，就是先是券商，然后呢医药，然后呢消费的话相对弱一点，因为它的基本面和前面两个比较相对弱一点，它可能还要等到二季度看看，哎，能不能把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先稳住？如果能够稳住的话，那么再开始有一些反攻，因为到现在为止，整个几个节日过下来的话，好像这个数据上面。这个高频数据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就看看二季度的业绩出来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也会跟随大幅反攻。但是我认为这些板块的话，实际上整个上半年低迷这么长时间了，如果让它继续大幅下跌的概率，我们认为已经不是很大了。
1: 好的，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目前两地市场的这个上涨幅度都有所收窄。

0: 科创综指、科创五零还都是维持了高位的一个上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的总经理、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叶老师。
0: 好，我们来明显看到今天市场当中呢，还是半导体芯片啊，又回过头来引领大盘啊，继续上攻它的一个坚如磐石的一个科技核心的这些板块的力量啊，还继续的显现。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2: 好的，今天的话，我觉得不光是在半导体领域，有可能比较突出的，我们从子行业里面去看的话，应该是光学电子，我们更多的话会看到玻璃基板，整个板块的话是得到了二级市场当中更多的一个关注。我认为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看两块，第一个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话，就看我们目前为止 A 股市场当中这个领域里面股票市值最大的，虽然只是在精加工领域，像京东方，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好几次了。因为在玻璃基板领域当中，我们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包括我们看到像上游专门做面板的，之后中游的话到京东方这一端更多的是在于精加工，当然了下游领域当中有很多应用，当然了还有一些像辅材领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京东方为首的这一批的标的，在今年的五月份突然之间旱地拔葱式的300亿封涨停，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信号。而且拔涨停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有一个公告是跟康宁之间的一个合作，而要知道这块的合作的话也都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了，突然之间把这个作为一个披露，这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不要说是企业不愿意披露，企业是很愿意的，但是监管层理论上来说是不太愿意是让企业去披露这一类公告的，因为它针对于企业的基本面的话是它在过去就是有一如既往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没有必要单独做一个披露。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这一个板块的话，就成为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中短期里面的一个突破点。第二个的话，我认为要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个二八分化的一个过程，虽然市场当中已经是关注度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话已经到了一个上半年的一个截止的时间点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就会看到今年二八分化的现象非常的一个突出，特别从今年的五月份以来，这一块的一个表现的话更加的淋漓尽致。我认为那整个市场当中的资金从过去3000点往4000点推的话是一个全面，而到了4000点以上的时候，更多的回到了一个缩小包围圈，也就是在局部的板块当中有更多的资金的一个托举。好的，叶老师。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市场当中回调的，集中在了昨天市场中大幅上涨的，像这个医药啊，另外呢金融当中的保险啊，还有这个银行，今天走势也都是比较弱比较差啊。之前我们还畅想过，这个下半年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啊，其实它的质地也都不差了啊，这么多的银行和保险
2: 业绩都非常高。
0: 对。那么下半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今天也是上半年的这个结束交易日啊。
2: 是的。
0: 再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市场趋势吧。
2: 好的，我觉得现在市场里面应该是一分为二。我们可以看到，像包括金融股板块也是开始做了一个区分，像以券商为首的板块的话，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逞强了，特别是一些头部的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两年之前打响了第一枪，国泰君安跟海通证券的合并之后，给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头部的券商给了他更多的一个整合的机会。那这么一来的话，大家都在争行业当中的前十位。要知道行业当中前十跟排在后面的券商不光是体量当中的一个区别，最主要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到金融创新往往都是头部的金融机构先行先试。那先行先试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制度红利的，特别是第一波能够是圈到很多的客户群，而如果是排在后面的，往往的话在分流整个客户群的时候的话，它就不占有优势了。而我们 们看到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大家的话，无论是大的机构也好，还是小的机构也好，都有一口

0: 办事。而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大的机构是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话语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今年上半年整个券商行业业绩是相对不错的，特别是一季报那个中报的时候的话，我相信那个不少的券商金融机构今年的业绩都会有一个高增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像这一周那个两融余额都已经是突破了30,000亿了，针对于很多的券商在交易佣金这个环节里面，我可以不赚钱，甚至是我可以少赚钱，但是我可以在很多的中间业务当中可以赚了盆满钵满。所以我觉得像金融股板块也已经是开始出现一个分化，银行有可能它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不及预期的，而券商板块的话它的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高增的。那如果我们把金融股板块更多的扩展到我们全市场也一样，为什么我们针对于像我们目前为止20%的一些标的，它的一个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的，那有可能会给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会有更多的关注。相反，我们看到一些传统产业，无论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包括今天在我们的跌幅榜前列的标的的话，往往它的一个增长速度是比较的偏慢。而 A 股市场当中更多的是一个炒作预期，因为我们要知道 A 股的平均市盈率是站在全球市场当中都属于非常高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除非你有高增长能够把股价能够有进一步的向上的牵引，如果你没有，一旦失去了高增长的话，股价它势必会有所回落。所以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互联网巨头，无论是在于 A 股登陆的也好，还是在美股包括港股登陆的，最近一段时间股价都有一个不断的一个调整，原因就在于它当时是有一个高估值，是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而它的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了，那股价的话势必会有所回落。而 A 股市场当中更加的会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毕竟我们刚刚所聊到现在的 A 股市场当中的整体估值其实不算便宜，如果有每年30%以上增长速度的话，我相信它会获得资金的一个关照。好的，叶老师。
1: 此外大家还都关注到了现货黄金啊，继续是在这个调整，大幅跳水，对，年内呢已经是跌了，金饰品客价年内大跌超过了500元啊，这个现货黄金这边的表现更加明显啊 ，COMEX 黄金还有这个我们的 AU49 金的这个价格还在不断的这个下跳，导致了二级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贵金属这个板块啊，也在最近时间出现了一个陡然的下滑，估计它就是一个到了顶部之后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下滑的趋势嘛，可能会在什么点？什么点位大概呢能够这个止住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下滑的幅度呢？
0: 好的，其实黄金个股的话，那个在今年上半年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或者说只要一聊到黄金市场当中，无论是我们主流媒体也好，还是那个做自媒体的那个，基本上流量是非常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这几年金价的一个波动，那个从过去的200-300涨到了有1000以上，而我们看到今年到了1200之后开始有所回调，目前为止的话是跌破了900。我认为的话，这里面有可能我们主要的现在是判断两块，第一个从央行的角度里面去看，仍然做一个不断的一个买入，那个这一块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战略性的。第二个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消费者，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周边包括我们自己生活的区域半径里面，去金铺买金的人多吗？现在的话很明显会减少。第二个，买克重的话往往都会挑选相对比较低一些克重的，原因的话也相对比较的简单，那个也就是在于我们目前为止的金价跟前几年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提高，所以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适应期。所以我觉得那个今年上半年整个黄金价格冲高回落之后是有利于整个金饰品消费的一个恢复，因为否则如果是到了4位数以上的话，相信大家的话都会在下手的时候会那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掂量，分量太重了。第二个，我认为还要去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接下去黄金它的一个货币化的属性，也就是央行。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当中的话，央行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买入的过程，但是从去年底的时候，有部分央行买进的速度开始变慢了。当然了，我们中国的话，买进的速度跌的时候，我们会买得快一点。 涨的时候会买的慢一点。那接下去我认为央行的购金它的一个节奏，我认为它有可能也会左右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价格。但是要回到二级市场当中股票的话，我认为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算过包

0: 括稀土，包括我们现在的黄金，把所有的矿都挖出来，按照我们现在的最高价去给它估的话，现在的股票市值也都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我觉得股票这一端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消化整理。嗯，好的，杨老师。
1: 嗯，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见。美元指数今天是报在101.33点啊，涨了0.21%啊，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势。欧元对美元1.1397，跌0.24%。美元对日元162.2510，涨了0.19%。英镑对美元是1.3238，跌0.17%。澳元对美元是0.6877，跌0.15%。美元对瑞郎是0.8091，微涨0.20%，美元对港币是7.8424，涨0.0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53，涨0.05%，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105，跌了0.10%，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啊，这个还是下滑比较大，是6.7905，跌了0.15%，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671，涨0.14%，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045，跌0.1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86，跌了0.07%，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0145，涨0.27%，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6804，跌了0.32%。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目前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嘉宾。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这个期货的这个。

0: 嘉宾，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啊，来自于贵金属期货方面的一些，来自于这个黑色系的产品期货，稍后连线的是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金涛，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系商品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一些表现。金涛，你好。
3: 你好，可以听到。呈现非常明显的涨跌互现的情况。从成材的情况来看呢，螺纹钢2610合约目前在3080元每吨附近持续震荡整理。多空分歧非常剧烈。从持仓来看，今天也增仓了这个45000手左右。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首先目前处在一个季节性的淡季，一个是因为天气比较高温，第二呢这个华东连续雨水之后一定是会影响施工的。第二呢，从产量情况来看，目前的绝对的产量还是维在一个偏高的水平线上面，导致整个华东地区的库存是有一定的累积的程度。第三呢，这个因为海外有加息这样预期，所以对整体大宗商品不利，这造成了3150附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多头认为第一呢，就是最近几年连续测试的低点基本就在3000左右，那价格如果在3050以下呢，那就存在买入的一个空间，就是盈亏比还算过来的。第二呢，从成本支撑来看，目前整体特别像煤焦的价格，现货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成材要跌穿3000左右，那既处在高炉成本以下，也处在电炉的股电成本以下，那低价可能还是不能维持，所以短期来看，螺纹钢会围绕着310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从焦煤的情况来看，焦煤2609主力合约下跌0.2%，目前收在1950元每吨附近。焦煤的现货和期货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现货来看呢，市场普遍预期焦炭的这个第九轮提涨是会落地的，那也普遍在预期，就是说可能要提第十轮的提涨。那从多头的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目前如果按照九轮落地的仓单呢，可能也要在2050到2100以上。那在这个价格上面呢，这个09合约的焦炭的贴水就比较大了。那么靠近九月呢，会有一个修复期差的需要。第二呢，目前铁水整体产量偏高，也造成了现货比较偏紧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呢，多头认为1950附近是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在钢材价格下行情况下面，那钢厂利润压缩，第十轮落地的难度会非常大，那第九轮落地可能会是最后一轮提涨。那这样情况下呢，从期货角度来讲，它肯定是要做预期的，所以就预先反映了这个接下去要开跌的这个预期。第二呢，从产量情况来看，那近期山西的产量在事故之后是有一定的恢复，所以呢空头也认为，就是说如果产量恢复的话呢，对焦煤价格会形成一定压力，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焦炭2609合约会在1950附近进行一个震荡的整理。相对来说，铁矿走势还是比较疲弱的，铁矿在750附近的压力还是存在，主要因在一方面今年有西芒度的2000万吨左右的一个增产的一个预期，第二呢，随着钢厂利润持续压缩，那铁矿的现货价格在100美金以上的维持难度非常的大，这也造成铁矿持续弱势的一个原因，就是。
0: 好，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变化。
3: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1.28%，均线指标方面呢，我们看到5日均线上穿1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从60日的这个长周期均线来看，仍然是以拐头向上走势，但是从近期的走势来看，就是5月份以来整体的股指期货的波动率是在显著升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也建议这个根据波动率的升高去调低这个仓位配比，但从均线的指标来看，可能上涨的趋势还是没有结束。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好，外汇说，现在美元指数刚才已经是看到了啊，都是在今天市场中还是有强势的表现的。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维 T 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的，我们来连线崔荣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一些变化，还有美元指数表现的又是比较强势，对吗？
4: 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美元指数啊回调至101附近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那么美元指数整体上在高位的一个震荡当中啊，等待周四公布的美国的6月份的。

0: 非农就业报告，因为7月4号啊是美国独立日啊，因此的话就是非农数据提前一天在周四晚间公布，而且周五的话会提前休市啊，所以的话这个呢，我们投资需要的话就说密切的一个关注。那么另外的话就说在周三啊，有一个就是说。几大央行行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讲话啊，包括美联储的主席沃斯，也是对于本周的行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啊。那么具体时间的话，周三的晚间21:30。那么从目前啊技术上看的话，美元指数最高攀升至101.79之后啊，出现了一波啊回调的走势。那么101.79这个附近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此位置的话，从月线来看的话，是60月均线的一个附近啊，所以的话上方应该压力也是非常的一个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技术强压力的情况下啊，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但是整体上看的话，美元指数此前啊有效突破了100.50到60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区域啊，所以的话从趋势上啊多头这个走势的话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因此的话什么呢？我们继续就说以做多为主的思路，那么第一支撑在101啊，第二支撑在100.60的一个附近啊，就是说只要美元指数出现回调，那么我们就考虑分批建仓。做多美元的一个思路，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

0: 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装，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1: 对，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实际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

0: 对吧？为什么是两万？你看一个月3000，六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万再来3个月，六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万，这就是我们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装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博总，如果让您说这个三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装的地方，哎，有哪三点？
0: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呢，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1: 这个特省事。
0: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1: 嗯，
0: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1: 对，
0: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的时候，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装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厂。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
0: 环保，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0: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啊，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

0: 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的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斯巴克呢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准时准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斯巴克呢，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迁夜这个活动。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迁夜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迁夜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克装，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克庄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斯巴克庄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吗？服务您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您是否满意？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5句好，叼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克呢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0: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斯巴克呢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迁夜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斯巴克庄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斯巴克庄的乔迁夜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斯巴克庄场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迁夜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斯巴克庄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斯巴克庄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斯巴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0: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斯巴克庄，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斯巴克庄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0: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邻居影响到了，人早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 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生硬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有生硬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吗？
0: 不会、
1: 哦、
0: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4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四八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四八工装。那么第4大业务板块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1，13303013888。好的，感谢博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预报，阴有时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94.40，深圳成指啊11206.56点，全天涨2.48%。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 ，COMEX 黄金目前是4042.30，盘中涨幅0.0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种子公司老大全银高科也面临被 ST 了。日前，全银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了安徽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因为2024年年度存在着虚假记载事项，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呢，根据创业板的上市规则相关规定，6月29号，也就是本周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停牌一天，但是不触及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6月30号开始，全银高科变更为 ST 全银，日涨跌幅度仍然维持在 20% 不变。全银高科是一家预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主要从事优良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这次被处罚呢，主要是因为公司做假账。而在此之前呢，公司种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国第二位的，种子出口更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然而，就是这么一家细分领域的老大也犯错了。经查，公司2024年的年报没有能如实反映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贵州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知悉对方存在信用风险的情况之下，也没有能按照规定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仍然按照账龄组合计提，这也导致了少计信用损失1871.51万元，从而间接导致了虚增利润总额占比高达10.86%。针对这样一个信披违法违规事件，安徽证监局决定对全银高科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对于时任董事长应敏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琴给予警告，并各处罚150万元。而目前呢，公司已经对会计差错完成了更正追溯。公司称，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近期的业绩来看，全银高科实际上也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深度调整的过山车式的波动。2021年到2023年，公司营收从25亿元增长到了41亿元，净利润从1.69个亿增长至了2.68个亿。然而，2024年的时候出现了转折点。尽管营收突破47亿元，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但规模净利润骤降了63%，到了9700万。对此呢，公司解释称，净利润下降主要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内审定的品种增加，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加剧，导致了种子业务的毛利率下降；第二呢，是科研投入及经营管理费用增加；三是呢，基于审慎原则计提大幅减值准备。而到了2025年，公司业绩是进一步恶化，全年实现营收44亿元，同比下滑了4.55%，规模净利润是亏了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的梳理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的这个剧烈的，尤其是尾盘啊有一个冲高。昨天我们说到了市场大涨，今天继续的这个冲高大涨，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科创板啊，科创板两根涨幅是非常剧烈的啊。昨天是在创新药的带动之下，今天就是由半导体芯片带动之下了。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表现啊做一些分析吧。
3: 嗯，好，首先其实从这个大面上来说，我们应该还是没有逃出我们之前的一个框架，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其实现在大盘在4000点的位置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啊。这一点呢，从规模 ETF 的流入流出情况，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在于可能一旦临近这个4000点左右啊，这个规模 ETF 它就很难有一个这个赎回的动作在里面啊，所以导致整个盘面还是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确实我们看到昨天它在一些双创可能是由于一些调仓换股的压力或者其他的原因之下，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迹象。但是从大面上来看的话，我们也没有逃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大的范围，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在昨天的那个节点我们就说了，临近这个六月底这个节点，基本上也就是这两天肯定是要出一个相对的低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极致的这种抱团或者极致的共识行情之下，尤其是以公募为代表的这种共识行情，它出现了以后一定有一个情况会来自于就是其他的一些赛道，就比如说像医药，比如说像消费，它会存在一些这个基金它有这个风格漂移的这样的可能性。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它一定会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然后它可能需要在六月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把自己漂移到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或者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公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就比如说我原本是一个医药，那我的在公告出来的这个十大的持仓股里面，在至少在六月末，就也就是今天这个收盘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必须得是持有这些标的，那最后的结果它就会在这个节点之前，它要做这样的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当然，我们不用去纠结每一个基金，就假如说100个基金经理是不是每一个他调出去了以后，100个产品他都要最后在七月份都调回来。但是从大面上来说，总归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基金经理在调出去以后会有这个回来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短期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低点，仍然可能会回到前期的这样的所谓的抱团品种当中啊。那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以半导体和这个泡沫块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我们看到像这个由于像光通讯这一块，在过去的时候应该算是遭遇到了一部分这个鬼故事啊，来去讲了很多这种细节的讲解啊，以说可能新的技术路线会把这个我们现在可能这个热炒的一些标的都给做一个替代。但其实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哪怕是一个真的比较确定的一个技术路径，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淘汰性的这种技术路径，它在整个产业上需要去完成它的一个替换，都是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是动辄是以这个几年，就是大几年或者十几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去慢慢去做这样的一个替换。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提出来过，要用这个光伏来替代这个用光伏为代表的这种新能源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没有把化石能源完全做一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的一个流程是比较长的。第二呢，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往往在过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只能是单向的。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就比如说我这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新的技术可能能代替到旧的技术路线。那么如果我是发出这个技术的公司，或者是上下游可能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可以把它的股价，就市场上它愿意把你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估值，我把你往高的估值去爬，你可能在短时间内两三个礼拜之内，你可能会有一个翻倍的行情，但是你很难去撼动原有的这个被你替代掉那一部分的股价。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它对传统燃油车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这个降维的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海外一些龙头的一些这个汽车的企业，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退坡，逻辑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共识凝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啊，那很难在这个短时间内去进行一个 这个松动，只能说你是做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本来六月底之前就有一部分基金经理他可能要有一个这个风格漂移，他飘回去的这样一个诉求。既然你这个东西提前出了，那好，我原本可能要6月30号我最后一笔才减完的，那我现在可能6月27号、28号，哎，我就提前做了一个减仓的动作，哎，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到这个事情这个演绎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出现我们现在一个格局。一方面，这个大盘的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它就4000点，基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空方力。

样持续的这个抛压去打那个打出来，那慢慢的它就会回到这个4100点这样的一个重心的位置附近啊。看到今天其实收就收在4094啊这个位置，那它又回到了这个位置。那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当人气一旦恢复，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就是消极的情况下，那整个市场仍然会维持前期的一个结构去进行运行，也就是继续走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包括像一些光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个半导体方向啊，在今天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格局下面，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说，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着一根线，你根据这根线来回去操作，那就很容易去这个左右市场光了。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有不少的投资者都是处于这个情况。我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共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很多散户来讲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仓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该空仓，什么时候该满仓，这个其实反而比较难把握。这个时候因为是跟节奏有关，更这个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的仓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一分为二。那无非就是你到底是55开还是64开还是73开的问题。你在科技的赛道，就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和非 AI 为代表的这些板块里面，你要去做一个划分。我举个例子，你是用55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去做划分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做一个不断的去做一个动态的平衡。就举个例子，经过1个月到2个月的运行过程，可能你原本这部分 AI 相关的这个持仓，你变到了从原本的50%变到了70%，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减仓的动作，你把它的仓位降下来，再从70降回到50，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动态调仓的过程，其实本质上你也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叫。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止盈和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补仓的一个动作，做一个交换的轮替。那这样的话，整个仓位你的这个收益的曲线，你会相对来说会平滑很多，不太容易会被这种短线的这种巨幅的震荡啊给做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向操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对很多中小投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向去看待它。那么另外就是看你这个仓位画好了以后，你到底用什么思路去配置了。我觉得从 AI 的方向来说，就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缩圈，一个扩圈。缩圈的话，自不带言，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就这些东西，一个这个光模块啊，一个这个存储，一个 PCB 啊，基本上这三个现在是最牢固的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方向，你往这三个里面的核心标的里面去做个选择。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扩圈的话，像一些新的技术路径啊，像包括像什么金刚石散热啊、金刚石钻针啊、什么 MLCC 啊、什么玻璃桥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往扩圈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定义。但是呢，这一块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新的技术方向你的调研门槛是很高的，你很难去这个把这个新的技术路径给做一个吃透。不要说我们作为投资者，很多产业内的人你都吃不透。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偏传统，但是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啊，就比如说像晶圆代工 Fab 这一个领域，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关注，因为它的整体的价动力水平一直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它可能未来有一个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啊。那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资本市场别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看得懂，这个技术线不一定看得懂，但是财报和涨价两件事情是一定看得懂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扩圈被波及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在 AI 方向的一个布局。那么在非 AI 方向，那就是其实有很多啊，就是现在包括像之前说的什么商业航天啊，包括像机器啊等等这种泛科技赛道的，现在都在非 AI 这个方向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布局。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老灯股了啊，那种不管是消费也好啊，医药也好，那在这里面呢，消费可能它的一个整体的格局你还蛮能看清楚的，因为就算整个消费的这个数据比较不错，但是能对应上的个股啊，它是不是好，其实你还要再重新分析，这块比较困难。但是呢，从创新药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给我的感觉跟我24年的时候看这个存储的时候非常像啊，就是基本面其实一直在做好转，但是股价不断的在往下走，甚至可能还会需要在我觉得已经比较低的位置再进行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都有可能走得出来。但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行情现在就是这么走的，就是你无非就是看你到底以一个什么思路来看待它啊，到底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长线投资啊，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另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像前期所说的像铜啊等等这些铜铝回到整个工业金属，它整体的供给格局也是非常不错，它可能它的走势不会像这个医药来的那么的就是
极致，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估值也并不是那么高啊。还有像这个从这个油运的角度 ，VLCC 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因为目前来看，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油运相关的一些事件在整个市场上没有被定价啊。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地缘关系的缓和，可能某一方它会被解除制裁以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会导致整个这个油运的需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阿联酋。

0: 常务非常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很难现在就是说我去下个订单你马上就帮我开始造，都要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可能说我要给你排到一年半以后我才能来造你的新船，而且造你的新船也不是说马上就能造完，也还需要一年多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新船的制造，也就是说保守估计来看的话，现在需求一旦涌出来，可能短期内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面供给并不能很快的跟上，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东西传导到这个有运的这个价格上面，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相关的公司就可以去这个可能会受到这个市场的关注。当然前一段时间由于海峡这个谈判的问题啊，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根据前期这个低点来判断它短期可能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位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应该会比较的这个对怎么操作会相对有一些思路。好的，主持人。
1: 嗯，昨天有很多人对于创新药啊这个反转行情是有很高的期待的，今天这样一个震荡回调，对于创新药来说是一个只是一个筹码的松动吗？还是说这个反转行情或者说反弹行情我遭遇到了一些困局？
0: 嗯，我觉得现在你没有办法从基本面的角度再去做过多的分析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创新药的角度现在就是基本面其实是好转了，这个从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已经有这样的体现了，无论从这个管线的数量啊 BD 出海的这样的份额啊，是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创新药的盘子在不断变大，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在里面切的蛋糕份额也越来越大，但是呢就是股价不见好。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要么从两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如果你要从这个主观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你就要从筹码的维度去看了，去看假如说这一次真的是由于这个风格漂移把一部分的这个医药基金的钱给带回来了，那可能在六月底之前它会是一个短期的高点，因为很简单过了这个节点他们就没这个诉求了，可能还会往外再飘回去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承压啊，这是第一种角度。那另一种呢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趋势走起来，什么趋势走起来呢，我觉得也不用太过的纠结啊，我们就去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无论是20啊30 60这种均线去做一个判断，它如果真的是能够站上去或者站稳的话，那我们就姑且当它起来了，如果它真的下去了我们就当它没有起来，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如果真的是看错了，它的一个风险相对也比较可控，你能够这个受到的这个回撤也会比较小一点，但如果说是这个真的是从这个点开始的话，那可以有助于帮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股信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就那个就是我们对于半导体啊包括 CPU 啊这些品种啊，像 PCB 的这样一个涨幅，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也无法用估值来衡量，还是一个情绪推动，看海外这方的这个利好的一些刺激啊，能够把这个板块能够提高到多少？
0: 其实大面上来说，主持人您已经说对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抱团抱的这个地步，就是基本上AI 泛 AI 就占掉了整个市场一半的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的话，我觉得你再去分析基本面意义不是那么大，然后主要看这个结构能不能持续稳固就行。那么就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海外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会停，如果它的一个增速下来了，资本开支没有继续的话，那可能这场狂欢就要注意了，这个已经尾声。另一方面就来自于这个流动性宽松，那么现在其实市场上还有一部分人在定价这个会这个做紧缩的，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机构也发出了说什么年内要加息三次的这种信号，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过度的危言耸听了。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迟迟的落地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这个抱团的结构仍然是在的。当然，如果我们看错了，真的出现了一些紧缩的信号的话，这块也是要当心的。所以这两个信号没出现之前，它的结构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最多可能在这个板块内部它有所调整，就比如说像原本曝光模块会速度比较快，那后面它的一些半导体没有追上来，存储没有追上来，那可能过一段时间换存储追，然后存储追完了以后可能是 PCB 追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面上来说的话，大体结构不变，小的方向上可能有一些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再问问看，这个你觉得眼下的七月份的总体的操作来说，是不是应该大家在仓位上面要做一些控制呢？
0: 嗯，我觉得从那个权益持仓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太过控制，因为无论从沪指也好，或者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角度来好，它没有一个走坏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这样的走坏的迹象，所以整体来说，在权益的角度并不需要去做仓位控制，但是核心的一个点还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极度的分化，一半走牛市，一半走熊市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一块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在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然后非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AI 最高的占比尽量不要超过70%，那这样的话，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对自己这个保护会来得更好一点，那不容易出现一些很这种很极端的情况。当这个抱团这个开始松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

0: 这个大部分投资者的对这个市场的敏感度是不如机构的，那么有的时候差个一两天，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幅度上会差很多，那么用仓位来进行的控制，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好，谢谢啊，这个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来关注的是整体外汇市场啊，大家对于汇率这方面的一些关注啊，分析点评。一会儿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跟大家讲一讲对于汇率这方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陈思彤，你好。
5: 主持
1: 人好。嗯，先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当中，介绍一下各币种主要的情况以及最新消息。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美元指数是震荡走低到了101.1关口附近，但是仍然保持在13个月的一个高位附近，并且在今天早晨的话是跃升到了101.3关口上方。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近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美国经济增长较强，以及较其他经济主体是更加稳健，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以及 AI 热潮下推动资金是流入带来的一个美元支撑。预计的话，美元指数短线将继续保持在101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更多的一些消息指引。英镑汇率方面的话，昨日英镑在1.32附近波动，周一的话是收报报在了1.3258。市场对于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风险保持一个审慎的一个观望，英国疲软的一个经济也是将限制央行紧缩的一个空间。市场的话，目前是定价英国央行年内加息幅度是约为23个基点，也是明显低于美联储的。那么利差的这么一个劣势将进一步压制英镑的一个表现。 短期的话，预计英镑是将。

0: 继续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需要关注近两天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指引。最后是欧元汇率方面，昨日的话，欧元是一度走强到了1.1430关口附近，周一的话是收报在了1.1422，但是在今天早晨的话是有所承压的。那么欧元是6月份的一个经济工业景气指数也是双双是有所上涨的，那么企业营商的一个环境有所改善，预期的话也是有所增强的。短期来看的话，今日稍晚将公布的德国经济数据，等一系列的一些数据，市场是将重点关注的，并且关注之后的一个通胀的走势，从中的话可以获取欧元、欧洲央行的一个加息路径的一个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表现情况。
0: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昨日人民币是突破了6.8关口，保持在6.7940到6.8区间的一个窄幅波动。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话是周一收报在了6.7960，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基本持平的。离岸人民币的话则是收报在了6.8006，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0.1%。那么今天早晨的话，人民币中间价也是较前一日是升值了66个基点，报在了6.8109。在岸人民币的话是，
1: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做收盘点评。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嗯，如何来

0: 分析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热点，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的这样一些看点。
1: 我觉得半导体的上涨应该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啊，然后更好的一件事就是龙头的品种突破了，就是寒武纪啊，突破了万亿的大关，也就代表了科技再造的主线行业，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0: 嗯，
1: 所以对这个赛道而言，我们觉得继续看多，然后期待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半导体板块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一个表现。
0: 那么对你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种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创业板已经连涨，科创板已经连涨2天了，两根大阳线，大家是不是要做一些震荡分化的可能性呢？明天盘中？
1: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分化的一个行情，但是就是对分化的程度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判断一波行情它的质地是否优良的时候，第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龙头的品种创历史新高啊，那有没有在市值上面有关键点位的突破。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冲锋陷阵的排在第一位的排头兵，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标，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代表着这个趋势的质量是比较高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再往后，比如说做短期或者中长期的一个展望，短期的展望就是说往后展望1个星期到1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这个龙头的品种有潜在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值得相信的这个对估值有好处的重大事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7月份。非常重要，就开始很多上市公司陆陆续要去提供这个中报的业绩。那在这个就是在还没有提报业绩之前，能够看到半导体板块有集体的这种井喷式的这个同步的上涨行情，这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预期，也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很有可能中报行情里面半导体板块有更为积极的表现。一旦业绩获得了一个正向的一个这个数据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情还会走的加速。所以就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半导体的行情还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上行。当然了，我们说也不是说就是中报行情半导体板块就一定要好，我们是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除非最终这个中报行情给出一个特别糟糕的行业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那可能会终止半导体板块进一步高歌猛进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至少在短期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走加速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吧，所以这也是对这个赛道积极看好的一个表现啊。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创新药昨天不是大家讨论的很多吗？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觉得创新药这波有一波类似于去年级别的大行情。从你今天的这样一个震荡分化角度来说，你觉得是有这种相似性吗？
1: 我觉得行情呢总是多变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期待这一波的行情跟历史上的某一个行情走的是类似或者相近，但是现实的行情怎么走，那取决于当下的众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参与者他们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从这个首先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有这个双保，就是这个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对这个赛道有非常好，因为有400多支这个新的创新药可以进入到了医保和这个商业医保的目录，也有40多还是50多个药品进入商保的目录，所以对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说，它的业绩的这个提振的作用，我觉得这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里面呢，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半导体板块科技赛道它的想象空间，至少在短期来说，市场的热度啊，就是说吸引这个场外投资者进一步加码投资的这个热度吸引力，可能应该是比这个创新药赛道的吸引力更强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风格啊，就是投资风格选择上面，谁能够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入场，谁短期的爆发力就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两个赛道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跷跷板效应吧。那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得更强势一些，那么相对的来说就是对创新药板块它的吸金作用可能就会少一些。所以这两者在短期来说确确实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争夺场外资金啊，谁的吸引力更强。但是我们假设我们去掉半导体这个行业，我们单独来看啊，就是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如果它的中报业绩能有一个更积极的表现的话，也会走出强势反弹，然后业绩认证啊，就是业绩报表比较好，业绩认证，业绩反向认证之后会走一个加速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两个话，其实半导体也是在看中报的业绩是不是能推动它的整个板块指数进一步的走加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在这个中报业绩前后啊的公布之前，都是市场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热点。当然就是看最终资金的选择是高举高打，还是高低切换，还是两个同步啊同步去这个并排式的这个携手前进，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最终是看市场的这个方向吧。
0: 嗯，好，那你觉得现在的这是今天的商业航天这个题材的一个启动啊？当然有消息催化呀，也有旁边板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啊。怎么看待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机会呢？
1: 我觉得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啊。一旦我们二级市场的航天开始去启动，啊，这个有增量资金入场的时候，商业航天板块也会同步的去跟随式的上涨，甚至是爆发。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当然，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个跟其他板块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性可能短期来说还不具备啊，就是毕竟还没有全面规模化的去大面积的开始去铺开，所以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期可能不一定是这一次的这个中报行情。但是你从科技赛道的这个细分赛道里面包不包含商业航天，我觉得肯定是包含的。所以这个赛道是说短期来说我觉得是看情绪啊，长期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赛道。是，
0: 嗯，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创新药啊。创新药昨天非常的热门啊，当然也有市场当中的这个创新药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催化。一个呢是属于回购啊，很多公司都在做回购，有一波回购潮，对吧？增持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公司已经启动相关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保目录啊，这个新的一个医保目录当中也把创新药有一部分啊有一个品类的纳入，那么是不是也是共同处于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些信号呢？哎，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秋雨你好。
3: 你好。
0: 嗯，创新药经过一个长期充分调整啊，现在的话整体来说你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个扭亏的临界点啊？接下来的是不是盈利有望兑现，你怎么看？
3: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中报业绩的一些估值修复。其实我们站在当下六月底七月初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我认为创新药有两个方向是两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第一个的话，就当然我们是拿去讲，因为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了。那么自然创新药板块，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其实 BD 出海交易额其实是这个比较多的，比较夸张，是已经远超了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易额。那么自然而然，你既然有交易额，既然是卖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半成品的话，那么你的业绩其实就是有体现的、有兑现的一个预期。所以说我们从中报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视角来看，是可以去关注创新药。而且创新药可能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一些 这个深度调整之后，其实现在业绩和估值我们认为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的贵，其实是有估值修复的一些空间，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创新药板块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老灯板块，它其实我们知道从 AI 时代到来之后的话， AI 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研发，包括像成本的一些这个省时省力，包括像一些这个金额节省的一些金额提质增效，都会对整个创新药的企业，包括像 CXO 的企业，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提升。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 AI 下游率先受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也是和 AI 是深度相关联的。因为从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清楚的，市场关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一个就是业绩的兑现，第二个的话就是趋势的变化，第三个的话就是 AI 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药板块也是能够和它这个沾上边。那么当然从整个大的一些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来看的话，主要是由这个两个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全球的需求是处于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说当前的一个阶段是处于专利悬崖的一个阶段。因为创新药它并不是其他的一些品类，创新药其实他们是有专门的这个专利的，就比如说某一家企业某一家药企他研发创新药研发成功之后，他们会申请一个专利，那你其他的一些企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生产或者使用它，除非得到了这个我的授权，或者说你可能要给一点相关的一些费用才可以去使用它。那么现在其实面临的一个专利悬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25到2030年大概是有2500亿左右美元年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失去专利保护，那意味着你可能大量的公司都可以随意去仿制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你自然而然全球的一些创新的龙头的企业，他们毛利率就会因此大幅的下降，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就研发创新药的一个紧迫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开始2025年开始，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 BD 出海成交额这么高，而且今年还是屡创新高，这就是迫使一些很多的这个跨国的一些药企，他们必须通过外部的合作，并且和相关的一些并购来快速的去补充自己的一些这个产品管线，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你创新药的研发增长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创新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遇期，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BD 出海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优势端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供给端我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势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也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过去10年的一个视角来看，2015年我们国家的自研进入到临床的首创新药只是大概9个10个这个样子，占比的话也是10%左右，当时还是以仿制药为主。那么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已经是增加到了120个，占比超过了30%，而且我们在 ADC 双抗细胞这个疗法这里面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研项目是全球第一位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是大家也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从而未来的话是有望研发一些新的创新药，然后出来是出现一些明显净利润的一些提升的。所以说从整个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提醒大家聚焦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CXO 的企业，那么是可以把有些这个有些在研的一些药品然后出售给海外的一些头部的药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收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交易的费用，也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一些这个企业现金流的一些压力，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想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些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企业，这样的话也能够是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兑现。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在当前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主要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焦点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我们确实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一季报已经兑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绩，尤其是头部的一些公司，他们确实业绩是基本面是持续向好的。就比如说最近涨速比较快的相关的一些 CXO 的公司，比如说像凯莱英，2025年他们当时的这个在手的订单总额是超过了13亿美元的啊，然后同比增长了超过了30%，然后包括像头部公司药明康德，他们当时他们的这个2025年也是完成了大概20多个 这个 PPQ 的一些项目也是同比大幅的一些增长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些中报仍然是有望走出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确实在政策角度来看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支持的文件，就比如说之前很多投资者可能对于创新药板块会这有所怀疑，就比如说哎，你医保这个谈判之后你的创新药会不会出现大幅降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在过去两年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仿制药，他们可能医保谈判降个70%、80%，甚至有些降了90%，但是创新药在最近两年里面，其实降低的幅度非常的少，可能有些降了20%，降了30%。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同比相较于仿制药降70%、80%，这个甚至90%，那你创新药可能也是降的，但是降个20%，降个30%。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也是能够给资本市场，给你未来创新药会给予很多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溢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医保加上商保的这个多层次的一些支付体系，就是从也是明显能够缩短整个创新药从上市到放量的一个整体的路程。所以说站在6月底7月初的这个位置，我们提醒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同时也是有 AI 的这个下游应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振的，是这样。
0: 嗯，好，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来说，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就是有很多的创新药的主要的一些优质品种在港股上，但是港股最近的表现呢，就没有 A 股这个创新药那么强势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区别呢？
3: 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0: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股上市的一些公司，那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这样的话就属于我们刚给大家提醒的第二类，就是关注中国创新药的企业。但我们 A 股里面也是有一些 CXO 的企业，他们的一些业绩增速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的话 A 股和港股其实都有的。那为什么港股创新药最近的走势不如 A 股的科创创新药呢？主要原因我理解其实还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像我们以恒生科技指数，它一天的成交额可能只有几千亿、两三千亿、三四千亿，这就比较多了。但是你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成交额，那一天都是有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成交额，3万亿，甚至说之前前一段时间3.8万亿、3.9万亿的一个成交额。它这种流动性的一些体量，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些估值溢价，或者说这个高切低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变化，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觉得本质上创新药企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异，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两地这个资本市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可能确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关注 CXO 的公司可能会这个弹性会更大一点，因为 CXO 这个两家公司其实也是走了一个最近一年的一个新高的一些走势，而很多的一些创新药企可能更多的还是超跌反弹，那么它的上升趋势的动力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是这样。
0: 嗯，好的，那我看一下，就是说就目前是进了医保目录啊，然后最终它什么时候能够进到医院来产生利润，在这个路径上跟 BD 交易是不是它的周期会更长相比较？
3: 那是的，确实是会更长，因为这个毕竟还涉及到一些政策的一些推进，还有一些相关流程的一些推进，所以说这两个其实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去比的。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其实像海外的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确实是比较急迫，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2025年到2030年这五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有接近2500亿美元以上的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药单可能会有这个专利到期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自然他们很多这些头部公司，他们需要通过并购或者去采购去完成一些创新药新的管线研发，这是一个视角。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头部的公司是非常积极的，就比如说美股的李来相关的一些公司最近是在创历史新高啊，包括像美股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减肥药的一些公司，其实也是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增长的。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生物医药可能还是一个全球联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认为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的空间的，投资者是可以去以高切低的视角是可以去关注生物医药板块的一些机会的。
0: 嗯，好的，那谢谢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瑜给我们带来对于创新药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这个就是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这个关注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再来聊天，说说你的收盘感想。那么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稍后第一财经广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可以锁定。

0: 财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我们怪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上涨20.50点，涨幅0.50%，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205.56点，全天上涨392.69点，涨幅2.48%，成交1.7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1.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72点，涨幅2.10%，成交203.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7%，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综指涨幅4.29%，上证50指数最后收盘还下跌，跌幅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2900.07点，全天下跌126.61点，跌幅0.55%，成交2834.6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7.71元，跌幅0.8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啊，星期二。是的，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会儿都已经敲上了这个各位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啊！半年时间过去了，对吧？今天收盘看一下啊，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200，

0: 5.02%，还有科创1004.54%，还有就刚刚报的科创综指4.29%，涨幅超过3%的分类指数还很多，像科创五零、创成长，啊，双创五零、创业板五零、深证五零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3%以上。当然，今天市场当中也有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还有上证五零以外，微盘指数今天也跌，所以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全市场下跌股票家数数量也不少，对吧？2363带涨3049，上涨，这个是截止收盘之后京沪深三个交易所的相关数据。但因为今天是半年这个时间节点，如果稍稍去统计一下的话，半年以来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稳如泰山，整个半年涨3.16%，然后深证成指整个半年上涨19.82%，创业板指半年来涨35.58%，科创综指半年以来上涨53.99%。各位今天干了些啥？上半年做了些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往下半年去看啊，这个到底七翻身还是放暑假？后面怎么做？怎么干？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是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02162780977，1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5: 今天边角料都涨停了，
0: 好。
5: 所以整个资金还是在半导体。
0: 啊。
5: 我上周打电话过来说那个。边角料的就是碳化硅的半导体嘛，创了近一段时间的新高，差不多去年到现在的新高。虽然整体涨幅不是很大，但是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势的。今天的碳位在6成，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关于农呃那个就是化肥的那个，跌了很久很久，然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全部都回来了，翻倍，底部直接翻倍。然后我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生产的某些原料用在半导体上。
0: 还是要沾边，对吧？要沾
5: 还
0: 这
5: 是
0: 个，
5: 要沾边，就是它跟复合肥没有关系。对，它就是跟那个，但我觉得那个元素对它的，整体的收入占比也极小，就是个概念。所以它回来过后我就扔掉了，然后现在主要是在 IT 软件，IT 软件今天也涨了差不多有5%，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资金还是在，越来越集中，现在集中在半导体材料当中。还有半导体设备上，就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相对偏弱的科技当中的CPU 啊、PCB 这些，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非常有限，可能还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半导体这个单线的板块上会偏多一些。
0: 那你的仓位，你现在六成了，也

0: 都还在这个地方，对吧？
1: 对，都还在这个地方。除了那个封建浆涤剂是有点不温不火，但是它今年涨幅相对还是不错了，我还是依然留着在。然后其他的就在碳化硅啊，这个包括那个农药刚刚走掉，然后现在就是在软件，就是它其实也是软，也属于硬件。然后今天是加了一个电力，当然这个电力呢，它的核心的专项也是碳化硅，因为它的主营业务目前的收入来自于电力，但是它在合肥建厂，其实它未来的产能上大部分会偏向于碳八寸跟十二英寸的这个碳化硅底衬上，这些都是在底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我敢入手的那些高的我真不敢入。
0: 但刚刚报的这些数据，就你看指数的涨幅，其实就跟它权重最大的那些涨幅会有很大的关联度，对吧？今天那个科创也算市值最大的，都过1万亿了，是吧？
1: 对呀，它应该是港股带动的吧？
0: 你是这么
1: 应该是由港股带动，因为是港股先动，后来它才动的。港股下来，其实它也是回落的啊。然后从盘面上呢，我们其实跟我这段时间跑客户啊，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共振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去跑客户，其中就有一中天当中的一个客户，就是他们其实，预测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预测啊，中报是符合预期，不会超预期。不会超预期，所以你看，哎，那个龙头其实它反弹是有限的，也就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所有的资金都在疯狂的打半导体，中报整个的半导体的业绩会比较爆裂，就这些资金敢进去是有原因的，盘面上就体现出来，中报我觉得半导体整体的业绩会非常好，但是 CPU 跟相关的 PCB 它就不温不火，就是哎，我符合预期，甚至微微超预期，但是资金不敢打它的原因就是它不能超预期。现在资金就是要第一要在赛道里，第二要超预期。然后整个 CPU 呢，包括 PCB 这些相关的科技的中报符合预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订单减少，而是他们的供应商来不及。而是它的供应商满产了，导致了 CPU 的一个龙头啊，特别是那个最大的龙头，导致了它，哎，它其实产能就只能这样子了。但是它新开发的一些供应商，大概第三季度能够发力，所以整体上，比如说，哎，半导体后面一波上去再下来，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CPU 或者是通信设备还会跟上？不知道。但是目前来看，那些低市盈率的，确实低估值的，还是不能动。目前所有的资金还是在半导体，就像我上次说的，这些资金出不来，它只能往上怼。
0: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紧跟着市场，对吧？我知道那些是低位的，但是也没钱。不管是从资金的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经营这业绩的一些角度也好，你仍然觉得那些可以暂时先不看，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做边角料的原因就是呢，哎，我从上周五到现在，我就明显感觉到，你整个板块下跌，这些边角料它不怎么跌的，涨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反而它比那些主线涨得要来得淋漓尽致，跌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跟盘的，基本上哎我平盘，那就很舒服嘛，也就前段时间它涨得少了，
0: 所以
1: 那些主线的涨上去很快，它跌下来其实周五那天也挺吓人的。
0: 6月30号结束了，像我刚刚说到的，就对于你来讲，也并不代表完全的什么半年结束，后面就瞬间改变，因为其实星期二过完就是星期三，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你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可以再。
1: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我认为是普涨啊，普涨可能还是跟月底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明天我觉得整个风格就会变，
0: 今天
1: 就
0: 这
1: 可
0: 个，
1: 能你看今天量价上最漂亮的还是半导体。
0: 对啊，今天还谈不上普涨吧？就我刚刚说了，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就代表一大堆股票其实都没有涨，是吧？
1: 一大堆股票没涨，其实也就是说，你把那些低市盈率的或者大家认为估值很低的那些板块去掉，其实今天你在科技类，包括软件，今天都是普涨。
0: 对。
1: 那如果你在医药上或者是在

0: 消费上那可能就是它整个就是不连贯嘛。
1: 对，就你看，就是说，那所以我就讲，就普涨这个词儿要用的地方，你必须得有一个范围，对吧？就我们也不说是
0: 对，
1: 一定在光
0: 我说
1: 里，
0: 的是
1: 就
0: 科技
1: 对，
0: 类，
1: 就是在科
0: 科
1: 技
0: 技
1: 类
0: 类
1: 里
0: 股
1: 面，
0: 票，
1: 它今天是普涨，
0: 对，
1: 对，下跌的
0: 对，
1: 那
0: 今天
1: 些，
0: 不仅仅是光，
1: 对，
0: 不仅仅是光，
1: 对
0: 包括软
1: 对
0: 件，其他的相对科技都是普涨，
1: 对，对，没错。但是下跌的板块呢？我看到煤炭，看到银行、保险，我就想到啊，包括红利，对吧？然后像什么港口、水运啊、机场呀、农林牧渔啊、食品饮料啊、铁路、公路这些，其实都是下跌，是吧？就这一
0: 对，
1: 些，
0: 今
1: 他们
0: 天最抢眼的就是银行是创新低的，
1: 对，是的。
0: 因为整个银行的业绩是，我觉得从预期上看它是没有增量的，所以它下跌是有它的理由的，就是它的下跌并不是因为它的估值怎么样，而是它未来可能会盈利会越来越糟糕的。
1: 听
0: 因为可见
1: 见
0: 的
1: 这
0: 未
1: 句
0: 来
1: 话了。
0: 不可能加息啊。
1: 就是说，当它的息差保持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它从本质上来讲，经营就受到一定的压力，对吧？就这是第一
0: 对，
1: 层。
0: 它未来的分红就会偏出问题，就是你钱赚的少了嘛，你分红就会变得少。
1: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其他后面如果有变化，我们也可以随时交流这个事儿，好吧？好吧，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好，
1: 蒋师傅
0: 谢
1: 如果
0: 谢，
1: 有什么仓位变化或者之类的，我们随时沟通。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拜
1: 再见，
0: 拜，
1: 再见。蒋师傅头一个电话，这个也是对于自己的半年度的一个回顾，也对于从稍微再仔细一点点啊，我们说从微观一天两天的表现来看，他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整体情况啊，不单单是光，对吧？包括他还提到了IT 软件自己手上的，或者他的词儿说边角料的那些，但只要沾着的、挨着的那些相关的，各位呢？各位怎么看？怎么干的？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达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的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皇台酒业的实控人。皇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皇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1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宏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宏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 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

0: 维权信息可以补充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填写清楚，别填错了啊。这个填完了还得找你呢，这个得联络得上，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天的内容还很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时来运转跟我说，上证指数昨天3997.48点的缺口已经回补，所以七月份值得期待。啊，阿明全书老朋友跟我讲说啊，不关心别人的这个市场情况，股市里面没有道理啊，下跌的也有可能没机会啊，跌到退市啊，这也存在啊，所以自己要当心啊，都要当心。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7，三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钱。啊，我谈我的观点，谈了不好，望广大的股民跟主持人原谅。
0: 啊，客气。
1: 首先说上海大盘，4190是多空的分界线，站在上面两次上升。下来就是拉锯，上下拉锯，这是一，这是讲大盘风险。作为一个股民，风险先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可以考虑盈利。为什么说风险呢？是吧？好，风险一，大盘未创新高，但是板块已多次创新高。这是风险一，风险二，该股的发行价为基点，涨了10倍，更多，这风险非常之大，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追涨。好，好，谈谈操作，我建议5位数买3个股票，6位数6个，可以了，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谈谈操作啊，先谈形态啊，一底不是底，两底是底。好，以上海为例，395点，325点上升，是吧？所以双底非常之重要，行操作不要追涨杀跌，以后做股票要买价值的股票。多看税后利润破净的股票不要买。好，我谈3类的股票不要去碰。一，破净的股票不要买，亏损不要买啊，这个跌破发行价30%以下的股票不能买。举个例子，他现在已经栽培了，我说了也无所谓啊，深圳的华谊兄弟，是吧？它发行价在28块，对吧？到2.5毛没有了，是吧？这就是告诉你们，这就是风险，买了拜拜，是吧？所以做股票一定要讲风险。我可以谈谈价值吧？
0: 嗯，这个薛先生，我先多问您，
1: 可以说吧？
0: 您先等一
1: 下。但是我股票肯定不会说。
0: 薛先生，您刚刚提到，
1: 说一下好吧？
0: 薛先生，
1: 3点就可以了。好吧，
0: 好，您继续。
1: 说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啊？因为我本人对股票非常之有研究，因为尤其是对大盘研究了很底。为什么4190它不会上去呢？因为上影线短，下影线长，它下影线的最低是3774，上面的上影线只有4238，那么上影线短下影长，它意味着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它底下的获利盘非常之多，对吧？所以它下来了，那么以后要站在4190点就上升。那么这个位置怎么算呢？我暂时保密。它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下来，它的支撑位在什么地方呢？4036，是4902到4990构成一个反压的三角线，在

0: 4036，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高开的缺口在上面，我看就是大幅的上升。再说一下缺口，缺口是这样子的，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缺口。但是有三种形态是绝对大黑马，这个形态我不能再说了，好吧，我的话完了。
1: 谢谢薛先生。
0: 我可能要写信给你们东方电台，给你们上海电台写信给了，把我所研究的理论全部写在纸上寄给你们，因为我东方电视台来过两次，当时的时候
1: 这这个以前的这这些
0: 老师，
1: 这些我们不展开了，不展开了。
0: 最后再说一句，希望你们广大的股民，尤其是分析师，
1: 好好学习，
0: 不要用常规的技术分析。希望分析师不要胡说八道。
1: 谢谢徐先生。徐先生刚刚其实本来我还想好奇问的这个我也只能收住了。PB 小于一就不能看。这个薛先生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当然有很多的行业的相关个股PB 都小于一，对吧？银行到目前为止全又回到一以下去了最高的 PB 只有 0.84， 最低的 PB 只有 0.25 天哪，好吧。当然这个去拉一下单子的话，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我待会去拉一下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 PB 小于一的都有多少，就是这个破净的股票有多少。不过呢这也是一个方向，是吧？这样拉完了以后5000只股票就可以瞬间少掉很多，我不用去看。怎么样，各位听完了以后，这个面对同一个市场，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或完全不一样的操作方式，我们的看待方式不同，我们的做法也会不同。你是怎么看的？你可以在收盘之后，在这一个小时，对吧？3点到4点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嘉宾说，持证上岗的各位嘉宾，他们对于还不单单对于股票对于外汇对于期货，对吧？对于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去做更多的展开交流讨论。3点到4点我们的节目嘛，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各位可以来聊聊，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干的。而且市场当中真的现在玩法很多策略很多，是吧？甚至于还有小伙伴来电话会提到关于包括衍生产品，包括那一些反正有听众还在提示风险的前提下还提过自己这个有两融账户或者做 ST 个股或者怎么样子的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你的相关分享。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的直播时间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晚上凌晨还有两个重播的节目时间段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2点到4点，但那个时间节点听节目真的像很多朋友在这个 B 站上面回看一些视频一样的，有人吗？这会有谁跟我一起在看？是这样。而且直播的时间段里面除了来电话以外，还可以在网端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样的话你进到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可以看到上面有直播中，点进去那就是我们的相当于直播聊天室吧，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很多的活动的招募每天的这个常规的推送还有一些相关的关键词的一些玩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服务，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北斗的师门，公众号韭菜说投资社区的主笔。 这次来啊，我们的悦享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本书《白话投资基金入门与进阶实用指南》。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基金投资，喜欢基金投资，啊，把投资交给对的人，把生活交给自己。我们都爱听股市大家谈，
4: 想和他们一起加入悦享会，分享读物心得，结识读者听友吗？现在就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阅读两个字，我们等着你。股市大家谈，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聊的内容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红米酒啊，今天睡懒觉啊，桂圆八宝粥的观点啊，我们一会儿继续码字好吧？继续码字，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侯先生说说。下午好，
13: 喂，宝宝好，
1: 哎，你好。
13: 哎呀，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
1: 都长在你手里了。
13: 啊，对啊，这个机器人也是终于触底反弹了，对吧？然后那边存储继续在往上新高，对吧？
1: 嗯。
13: 所以今天这个是比较开心的日子。
1: 嗯嗯嗯嗯。
13: 今天和昨天两。

0: 天有把那个把周五的吃掉，还有多，所以这个还好。但是仓位没有加啊，但仓位到现在还没加，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嘛。
1: 这个话就是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即便今天手上股票是涨的，你也没出，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明白这个意思。那怎么就是等明天，等后面，等什么时候会降呢？
0: 不会降啊，明天开始继续加仓啊，我是往上加了多少加，是因为月底我不敢买啊，其实这两天是该买的。
1: 这个是先看通用回购，你回购那边是吧？其实也没缺钱，然后月底所以先不加。
0: 啊，对。
1: 对，今天后面都跌破1.5了还真的是不缺钱。后面打算加哪边？
0: 明天开始，那还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两块，然后这两天又看了一下那个跟 AI 有关的那个，这个也不该算基金吧，看了一下硅，准备那个明天开始买一点吧。
1: 你也开始关心，更多的关心硅基生物，而不是碳基生物
0: 啊，反正我是要围绕这个东西来的呀。
1: 了。你听到了，头一位蒋先生也说，手上但凡要跟这个搭一点关系的，好像都表现得不错。那你也是。
0: 啊，是。
1: 大概哪些方向的？就是或者做什么的？大概怎么选出来的？
0: 做那个做芯片里面的那个硅啊，硅那个材料
1: 衬底也是，还是这个。
0: 这个应该是做硅片的原材料
1: 硅
0: 吧？
1: 片的原材料
0: 啊，对。
1: 就大块的，然后再去切，是吧？
0: 应该也是。没几家的吧，这个，
1: 然后那这两天其实也一直在讨论，就半年报要出或者怎么，你手上的股票应该也都已经有预告半年报要出的日期了吧，对吧？这个肯定应该。
0: 我这个都是有一点业绩的，所以这个我倒是不是怕，虽然说到出报告的时候我还是会卖，对吧？但之前我是不怕的。
1: 这个动作你在年报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是不是？我记得，
0: 啊，一年四季季报、年报都是这么操作的。
1: 就是只要他有重大的会发布，我也不去判断他一定会怎么样，我反正过掉
0: 啊，
1: 那
0: 我是肯
1: 个，
0: 定不看的，肯定要先走一下了。
1: 啊，过掉那个日子再说，是吧？
0: 今年的是就特别划算，
1: 今年的特别划算。
0: 今年的几个都是出了报告都有10到15个点的跌幅的，还是比较划算。
1: 就捡到便宜货了，对吧？
0: 啊，对的，就是你原本是要持有嘛，对吧？这是白捡的嘛。
1: 也对，是这个样子。好，明白这个意思。那仓位明天开始加起来，大
0: 仓
1: 概
0: 位
1: 会
0: 现在
1: 加
0: 还
1: 多？
0: 是半仓，明天可能会再拿2层仓出来，开始跟手里的这些做差价，然后买那个硅片嘛，其实。
1: 是不是也因为正好月头相对会空一些，也有时间做这些相关事情？
0: 那我这个功课是月底就做好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月底这3、4天里面不想买嘛。所以我就没买，所以我到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就是正向往上去操作了，就是主动一点了。
1: 明白这
0: 因
1: 个
0: 为
1: 意
0: 7月
1: 思。
0: 份我是，特别是上半月，我是比较看好的这段时间，
1: 明白这个。
0: 我就会相对来说积极一点嘛。
1: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好嘞，
1: 好，谢谢侯先生。
0: 那就再见，
1: 再见，再见。网上这个忽然之间风口有些偏啊，是吧？有些朋友这个怎么说呢？这年头看消息的话，真的你还真不能完全去信短视频啊。短视频现在打出来啊，大 A 要延长交易时间，怎么说呢？不是从7月6号开始延长交易时间啊，确切的讲，从蛮早开始，对于每天 A 股15点收盘之后，15点到15点30分的盘后交易早就有了。有蛮长一段时间，只不过那之前是对于个股，从7月6号开始，对于包括的很多的公募基金啊，这个开放式的产品啊等等这些，他们也开始放开了盘后交易这一块，所以并不是按照那句标题讲的啊，大 A 延长交易时间，早就延长了，只不过没注意而已。当然，这个东西延长，你说，多得不如现得，对于你知道了以后当场能够多挣2块钱，不至于。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当我们逐渐逐渐知道的更多，知道的更完整，知道的 更宽广以后，更复杂以

0: 我们是不是对于 A 股这件事情的了解就会不同，也对于我们自己手上做的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的方式会不会更完整一些，或者省掉一些错误啊，避开一些风险的。02-1627-80977，4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你好，
0: 您
1: 声音
0: 好，
1: 可以吧？
0: 可以。
1: 我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也把它调控好了，也把它拉上来了。但是现在这盘子还没坏呀，如果下个月，如果上来调整的话，到月底又收上来，但是不能收在这个月的，这个月的下面的20点左右，不能收在。这个月收盘的下去的20点左右的这个位置，它我看它现在调控的很好，所以现在你们有的不想跟的，他再拉呀。如果他再炒的话，再看一看你们手上少的东西，再题材配合再炒啊。就是你们现在散户多的东西，他就是不会去炒你们，就是在底下下去的。反弹一下，你们底下没有买的，你们也赚不到钱。指数在这里横来横去，这个月好像是设了一根十字星的吧，红的十字星，有上影线，有下影线。所以现在这个股市难度肯定增加了。如果你是仓位重的话，打错掉的话，你输的概率大。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也不增加，要增加到8月份吧。7月份也不会去动它，到8月份以后再考虑，有可能8月份会突破向上嘛，指数，因为它只要来个几天普涨的话，跌得厉害的股票普涨一起涨一涨，它就拉上去，拉上去嘛，看多的人那么就仓位要重了，看空的人嘛，现在肯定是，仓位不会很重的，我估计现在外面。散户估计仓位不是很重的，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他不想下去，就是要拉上去，就是要叫你们进来。
0: 您现在仓位重吗？
1: 我不重的呀，我就3成不到一点，还有50%嘛，已经出去了呀，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呀。所以这个股票市场，我跟你说，有的股票我已经看过了，有的股票刚刚开始掉头了。你如果进去的话，你认为是他下去还要抽上来的，他到底抽不抽不知道，他在吊在这个半空中啊。所以今年上半年吊在半空中，有的股票它上去的话，你仓位重的话，基本上你是他不会给你出来的机会。
0: 所以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呀，就是拿了少数股票在做指数。震荡，震来震去，震来震去。你们看看，就是要叫你们参与啊。参与，你们赚多少钱嘛？那么散户的体感应该是最直接的了。我现在这个股票市值就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没减少，一会儿增加了，一会儿又减少一点。今天这个机器人稍微涨了一点。
0: 您手上也有机器人？
1: 我机器人是现在是。负300%多了，我这个机器人就放在那里，看他怎么搞。他有可能等筹码全部洗干净的话，他就，就涨上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我前几天听的散户在讨论什么，持仓机构的什么东西，你不要去看的。他这个股票，我跟你说，你们散户买进去，他都储存在这个里面，这打开了一看呢，账上有多少，里是有多少。你看，有的人在底下太多了，他不会涨的，就在这里跟你搞，搞到你出去了，他涨上去了。
0: 他要看那么多人、
1: 少的话，你说。
0: 不，他要看那么多人的账户啊。
1: 这个正常的，他要做这个东西不？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你现在我一张银行卡，只要打进去，你什么银行里面有多少资金，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他的这个东西，不可能看不到的。他要做这个东西。这个跟钱有关系的东西，它怎么会？它比过去这个科技还要发达了，看得还要清楚了。
0: 那
1: 所以他是为什么有的人
0: 看到您手上有1000股，我手上有500股的话，他就不帮我们拉了，是这意思吧？
1: 如果。

0: 1500，他有可能会拉的。如果有3万股、
1: 哦、
0: 5万股的，他就不会动你的。
1: 哦，
0: 要挣来挣去，在这里挣，挣到你有的，我也听到有的人跑掉了，他上去了。
1: 所以我经常看看有些股票，它的什么股东人数5万人、8万人，就它这个要那么多的数字都要去看一遍的，是吧？
0: 他，我跟你说，他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大股东是10个，但是他要做行情，就少数人赚钱，他不可能，他盲目的，你们都在底下了，他拉上去，他给你们赚的多了不得了，翻2倍、3倍，他怎么出来？
1: 嗯，怎么是？但大股东为什么要出来？
0: 不是大股东啊，大股东现在我们是看得到的，10大股东啊什么，你后面的就看不到了。
1: 后
0: 对
1: 不
0: 吧？
1: 是？那是什么意思？就是。
0: 他现在这个东西，你说看不到我，从我的感觉上来看，
1: 感
0: 他
1: 觉。
0: 200%能看到里面的你们进来什么价位，多少
1: 哦，
0: 人多少股数，
1: 哦，
0: 我这个机器人不多啊，
1: 好先进。
0: 所以他拉上去了。我机器人如果有2万股的，他我估计他是不会拉的，拉上去也
1: 哦，
0: 要给你挣出来。
1: 那照这样讲的话，拉上去的里面都没有2万股的。
0: 是这么说，这个有的是很少很少的比例很少，关键他要看这个股票拉上去，他要占这个股票的比例，他少的话拉上去就上去了，他多的话不会，他有可能现在就在看了，你们散户手上少的，绝对少的，我呢弄点消息配合配合，题材炒一炒，你亏损了我照样炒呀，
1: 您别
0: 对
1: 说，
0: 吧？
1: 就
0: 你们也
1: 是，
0: 不敢进来，
1: 我就
0: 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呀。
1: 听您讲这个，要是20、30年前，我还真的就紧张，我就不会入市场了。嗯，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0: 好啊，
1: 我
0: 就这
1: 知道
0: 样，
1: 了
0: 好，再
1: 啊。
0: 见，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1: 谢谢曹先生，哎，能看到啊，这个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跟我讲讲看啊。嗯，在网上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啊，还特别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几位，嗯，啊，红米酒前面，呵呵，红米酒在关心，啊，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来电话的时候，这个都打好草稿或者打好腹稿，对吧？这个表达的时候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逻辑过程，是没错。阿娟睡懒觉，她说。现在他至少他自己啊，支撑位、阻力位他不怎么看，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流行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不流行了。”他说：“看图形对于我来讲的话，2000年前后啊，20年前是吧？是那个时候市场的这个看盘的关注点。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家用电脑都还没有怎么普及。大多数时候，我身边还真有我的老同学。”高中同学，他父亲啊，就当时问我要这种真打的打印机的打印纸，就那种打印纸，就都是那种一格一格的长方形的，然后拿那个根据电台每天报的收盘的价格，在这个打印纸上面可以去画 K 线图啊，再用尺子之类的。但后来因为电脑普及了以后，大家不需要去画，直接就可以通过，虽然那时候还是 DOS。啊，软件进去，DOS 系统里面才能进去到大智慧、到乾隆，啊，后来才会有什么彩虹卡呀、证券之星啊这些相关的 Windows 界面的一些相关的软件才能够看到 K 线图啊，这个逐渐自己画图的这个事情就不大会去做了，啊，但是这个视角仍然保留着到现在，是吧？那还有就是刚刚曹先生讲到的，这市场当中的主力庄家。主力和庄家能看到多少行情的？反正我在节目里面也提过这件事情。这个现在算起来也很多年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2020年中金证券那一年的一份年度的宏观策略报告里面就提过一个数据：全市场的资金的保有量里面，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占比。已经小于50%了，所以那一刹那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心目当中的主力，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庄家有没有，有多少啊？然后他们会互相在乎各自的筹码情况，还是会在乎我们的筹码情况？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做各种讨论啊，一下子就把很多朋友吓出来了。我看到了多少年的这个古灵的投资人啊，ID 号非常之多，我待会儿来念，待会儿来念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吧。今天因为是6月30号，半年的行情到今天收官，那么所有的各个分类指数的半年线都已经出来了。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回望看这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表现得还是比较好啊，整个指数的话又是齐刷刷的往上继续去涨。然后部分的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持续的创新高，然后回顾我们整个上半年来看，我们的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是大幅领涨的啊，但是反观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有我们的北证啊这边的话走势就相对来说会弱的比较多啊，整个上半年截止到今天，两极分化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的这个两极分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很多只个股，然后都是跌破了924以来的这个低点，那么但是又有很多个股至少是超200只个股，然后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分化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从指数上面也看得出来当然我们如果说选择。就像我们，就是今年开的两会国家所定调的这些方向的话，那么相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情况大概率还是会不错的因为上面就是重点强调了要发展人工智能所以的话，我们跟着国家的这个步伐去做的话去拥抱这个科技，然后的话，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会跟整个市场的主线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截止到当下，我们的科技现在也是呈现了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走势就像我们最近的科创五零的指数是持续的大涨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关心接下来到7月份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个大的回调或者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这边的一个判断的话，就是我们是认为整个指数或者说科技股目前的话。还是处于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中段并没有说到一个尾声，因为从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低位的板块频繁的都有一些大的板块轮动比如说像昨天的创新药，像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以及之前的保险、券商等等或者说小金属都有低位的一些轮动，但是他们的一个轮动都没有撼动高位的科技股。每当市场稍微有所回调之后，第一个率先修复的就是一直在创新高的这一类科技所以再加上按照我们20年、21年，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也都是属于一个抱团的一个走势嘛，就是主要是消费里面白酒以白酒为主贵州茅台为主，那么他们最后的一个见顶就是在贵州茅台连续加速几天，然后大涨了8%，连续几天这种，最后才市场可能才会告一段落。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一轮领涨的这个 CPO 的这个板块因为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他们的整个板块的涨幅都是好几倍的很多个股的涨幅都是超过20倍的。那么他们的这些龙头目前虽然说最近有调整，但是他们并没有跌破重要的趋势线。反观市场一旦修复，像今天的话，有些部分的龙头这边就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的话，他们的趋势带头大哥，他们的趋势没有走坏之前，或者说他们没有加速赶顶之前，我们是认为整个市场向上的话，这边还有一定的空间并且现在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话是由业绩引导的并且这个业绩引导。这一次的抱团是全球都在抱团，并不是说像21年那样是属于我们就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的一个抱团，这
0: A
1: 个是
0: 股的
1: 全
0: 市场
1: 球，
0: 只有，对吧？并不是只有 A 股市场，各个
1: 对，
0: 市场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相关现象，明白这个意
1: 是
0: 思。
1: 的，

0: 还有点时间，想问一下苏继兴，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今天也提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解释和科普。就今天是6月30号，下周一7月6号，对吧？这个沪深京三大交易所修订之后的交易规则会，当然我看了具体里面，好像跟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有关联的，就体感上面并不会很多，但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差不多一共是5件事儿吧。差不多一共是5件事儿，一个就主板的 ST 和新 ST 个股的涨跌幅5%到10%；第二个，盘后固定交易价格覆盖了全部的 A 股，包括 ETF 等等，就是相当于15:05到15:30，按照盘收盘价的自动撮合啊，对吧？也可以有盘后交易了。第三，基金的收盘改为了集合竞价。第四，创业板引入了做市商。第五，是北交所也同步推出了盘后交易。怎么来看整个这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交易规则的情况，或者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能够想到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我今天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15点收盘能看到的那个成交量就不是全天的不变的成交量，可能到15:30的时候，成交量继续变大，但这个会有变化的，是不是？苏继兴。
1: 对，这个是会有变化，但是它变化的这个幅度不会很大，
0: 嗯。
1: 因为其实虽然说现在是这一次是全面放开啊，就是说，但是在之前的话，像科创板这边都是已经实行了盘后交
0: 盘后
1: 易，
0: 交易，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盘后的交易它的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只不过现在全面铺开之后，是为了让以后我们的这个。有大众有更多的选择，包括外资，他们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像海外那边的话，他们是也有盘后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而我们这边是没有。所
0: 嗯，
1: 以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方便各类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嗯，
1: 但是就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成交量，盘后的成交量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就简单来
1: 所以，
0: 讲，就是说，当大资金，很多人都说过这样一个词儿，而且还牵扯到一个专用的用词，就是当大资金我要建仓或者大资金我要撤离的时候。因为只能在盘中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所以其实那个叫划点，对不对？也就是说，我
1: 对，
0: 买入和卖出的时候，我的单子比较大，我买进一刹那，我的价格就变高了，我下面那一笔成交量，我的成本就会更高，卖出也是如此。这种划点其实相对来讲就会低，甚至可以取消，这对于大资金的进出会更加方便一些，是这个样子吧？
1: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
0: 对
1: 就
0: 手
1: 是
0: 盘，
1: 对手
0: 对
1: 盘，
0: 吧？
1: 对啊，
0: 哎，对，
1: 对，你
0: 没
1: 要有
0: 错。
1: 足够的对手盘
0: 对，
1: 呢，
0: 是的，是的，就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交流一下，或者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吧，苏继兴，
1: 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我们就到这些，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7: 现在。
4: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涨0.5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205.56点，今天上涨2.4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51.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1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2881.02点，全天下跌145.66点，跌幅0.63%，成交录得3080.5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了7.71元，跌幅0.87%。以下您将听到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哎 ，A 股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了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倒是可以啊，做一下汇总，对吧？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跑赢指数，跑赢哪个指数，或者对于另外哪个指数的关注度更不相同。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有的提示到了涨得高是有风险，或者说风险是被涨出来的，也没错啊。但也有一些听众也提到说，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如果这样的赚钱效应更加集中，而且好像集中的还能看下去，所以他们好像更愿意继续在这些集中的行情、集中的板块里面去赚钱啊。对于当下的低位啊，看或者不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所以怎么说？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就是同样的一个市场，同样的这些指数，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之前，每天的15点收盘之后，但是大家的视角完全不同。看待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恰恰也是投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成年人做的。因为在成年人的心目当中，未必很多事儿有且唯有唯一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而且很多的不同答案也未必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也许都对。 只要适合你就行啊。收盘之后，你愿不愿意说说适合你的是哪一种方式，愿不愿意去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也或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在这两个地方啊，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网端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啊，收听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啊，也包括说这个第一财经 APP 上找到直播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之后，过往的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回听，因为每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编辑都会非常辛苦啊，把两个小时的节目打包成一个短音频放到这个 APP 上面去。我说的是过往的每一档节目啊，听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It's free， 对吧？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上面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我们傍晚的这档节目，好吧？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公众号有很多的功能，除了每天傍晚的推送以外啊，我们日常有些活动的招募呀啊，包括这个投资维权一些相关服务的这个推出，关键词的查询等等，都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侯淑培，
12: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11: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12: 嗯，
11: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12: 嗯，
11: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2: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11: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2: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11: 是的是的是的
12: 啊。
1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我们听听蔡先生讲讲。下午好，
14: 喂，白老师，下午好。
8: 下午好，哎，您说说。
14: 哎，那个这个二季度结束了吧？然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不说别人，说自己了。然后因为二季度的持仓上面还是，老增占比比较多一点，所以出现了账户浮亏。
8: 嗯。
14: 那么总体来说的话，还能接受。那么争取今年下半年的话，继续做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细分调整吧。但是我还是不悲观的话，因为从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个半年度出现亏损还头一遭，但是浮亏还能接受，
8: 嗯，
14: 10个点以内吧。
8: 嗯嗯。
14: 那么就是急跌是出现在就是6月份的时候，
8: 哦，
14: 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从上两周开始，那个买了一些就是靠近蓝筹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哎，跌的确实是有点多了。然后但是因为仓位建的比较轻嘛，
8: 嗯，
14: 但是一点点建的。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一部分仓位的话出现浮亏确实是挺可惜的。科技上面的话，因为手上是没有的，不是不想去买，但是是确实下不去手。
8: 不是哪一条理由下不去手？
14: 太贵了。就是估值上面承受不了，因为
8: 不是绝对股价的关系，是吧？
14: 对对对，就是因为总市值我接受不了，就是特别是这两天上市的那种次新股，上来就是4000亿的，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在我认知里面，他的4000亿可以买老登，可以买好几个了，对吧？您难道他们老登就不比他们赚钱吗？
8: 对
14: 吧？我心里面是这样想，那市场对他是有憧憬的，那市场认可度高，那我也没办法。
8: 就这个事情可以联想到，当年上班的时候，宝钢是发行上市，哎呦，市场怕，后来什么长电上市，哎呦，市场怕，是吧？ 就现在4000亿上市，好像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14: 对，就感觉打开认知了，就是说，到底是我老司机怕害怕高速公路开快车，还是属于我只能开公交车？那我觉得我只适合开公交车。现在
8: 不过身边老司机都跟我讲说，车总会越开越慢的。
14: 但那么布局下半年嘛，因为回过头来看，因为正好二季度因为油价的关系，然后导致了一些化工产品啊、单品啊，包括一些轻工行业，确实受到了一些的那个毛利率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油价正好二季度末又跌回了那个原点，因为正好是2月28号开始，油价嗡嗡往上走，然后现在油价又跌回来那个位置，回过头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是不是毛利率是不是能边际改善，就这个位置是不是跌出估值出来了。
8: 你的意思就是原油作为上游原材料的那些行业，接下来他们的这个毛利率会不会改善，是吧？
14: 对的，因为从开工率嘛， TMI 的那个指数就是今天出来了嘛，50.3嘛，总体来说的话，我看了一下边际改善是出现了，那么后续是不是中报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出清，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市场也有点高低切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科技啊，我觉得挺乱的，就是有些散户嘛就基本上确实也浮亏比较大，那么我们这种属于老灯的嘛，我们也就是浮在当中，也不上不下，也挺难受的，就是看着科技涨那你就去涨吧，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这个钱拿在手上，我是越来越值钱，我还是去买什么东西能不让它保值，因为黄金这个赛道已经基本上到头了，对吧？那个短期里面我黄金看了一下矿企，它这波跌的也蛮惨的，那么中报基本上他们也要出来了，那么我现在就买的什么呢，就是今天和昨天我就陆续在买一些就是化工品类的属于原材料端受益的，就是它的东西跌，那么我是不是这个轻工类的东西能反，我就在布局这些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下半年的是不是经济会慢慢企稳，消费是不是能起来，那么这个价格油价跌下来之后是不是能带动这些产品能慢慢走出来，所以我这两天就开了新的仓位，那么就布局一下 Q3。
8: 那你原本的那些二季度有浮亏的那些老灯大概是些什么东西？
14: 港口那个包括那个制造，还有一些那个医药，这属于是跌的有点浮亏，有点就是在5到10个点之间吧。
8: 港口制造医药，对吧？
14: 对对对，那这些对我来说的话，短期里面它。其实它股息率其实也包括在里面了，就是股息率也给了，给了3%到4%的股息率。那么我拿在手里面的话，这一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是长线嘛，那我对我也不影响。
8: 就因为他们的股息相对高，其实对于你买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也有一个相对的保底，对吧？相对。
14: 对，因为毕竟这两个仓位都是买了差不多要3年了嘛，这个仓位3年都没动过，那么从浮盈20%到现在浮亏5%到10%，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把那个分红叠进去的话，其实也没亏太多，但是呢，就是挺难受的。
8: 就输了一点点时间。
14: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看长远的话，我还是看重利润，就是看重企业的一个营收。就是可能短期里面科技啊，它有一个情绪，包括有个海外科技股的一个带动嘛，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企业赚钱。
8: 对，就是在短的时间里面情绪的映射会更加明显，但是长期
14: 对吧
8: 还是看，
14: 因为下半年其实看的东西还挺多的，包括关税啊，包括那个一些的一个制度改善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点的，指数这边我不偏空，我还是继续觉得还是震荡，继续震荡上行为主。
8: 你有什么指数类的？这个我倒从来没有问过甘米。你会配一些指数的产品，比如300的 ETF 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会做吗？
14: 不会，因为我觉得300 ETF， 其实我身边有人做300 ETF， 他就常拿，他其实这一波他倒没亏。
8: 对啊，300 ETF 这个。
14: 我说我手上的三个股票，300 ETF 也在里面，但是就是他不亏，我亏。那我觉得他其实他跟我说，他说我就。 因为我不看，我就拿300 ETF。

0: 因为他认为300 ETF 里面买的就是沪深里面最好的公司。
1: 对。
0: 那么我是从300 ETF 里面找出了这三个股，三个四个公司，但是就没有跑赢它。
1: 就是300 ETF 上半年是7.55%啊，这个
0: 对。
1: 明显都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也可以说你欲望再高一点，或者说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度再多一点，对吧？就是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嗯，明白这
0: 所
1: 个。
0: 以下半年的话，我觉得指数还是震荡上行为主。
1: 嗯，好，有数有数。那你手上现在看的这些，就我问的仔细一点啊，尤其你现在提到的原油为上游产品的这些化工行业后面的毛利率，因为油价的下跌，会不会能够有所改善？这对于你来讲的话，也是为了能够触发市场的某一些的情绪而去做的事情，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0: 对的，因为我认为就是我买的这些上市公司，轻工类的、跟原油挂钩的、跟 PP 挂钩的这些上市公司，我觉得是不是能在消费下半年能起来？就对于这些，包括它有海外关税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对冲？
1: 或
0: 是不
1: 者，
0: 是有个边际改善？
1: 我再说直白一点，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或者你可以直接怼我，就是你买了以后也盼望着市场当中的某一部分的抱团的资金，当松动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哎，这一类型的，他们可以进去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也不是逼别人来过来抄底吧，其实赚了很多钱的人他也不会进来，他有可能拿了钱出去旅游，然后在外面市场再看一看，他觉得我钱赚够了，我先等一等，也有可能，就是不要去强迫别人来跟你买一样的东西，那你就做好你当下的事情，买好你觉得你能下得去手的东西，那你就买好就可
1: 你看，这我又夺君子之腹了。好，我知道了。
0: 以了。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蔡先
0: 哎，
1: 生，把
0: 好
1: 你
0: 的
1: 的这
0: 老
1: 个
0: 师。
1: 想法，我们再来做分享，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哎，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1: 那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宇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宇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

0: 三位是元信、永丰、新力，负3.94%。第四位是泰信的新锐债券，负3.71%。
1: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关注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分3厘，涨跌幅持平啊。上证五零 ETF 的期权成交面额329亿6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亿1900万，合约总成交106万47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9.92%，总持仓148万51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5.01分9厘，涨1.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85亿23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6510万，合约总成交1093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7.88%，总持仓110万772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9.19分4厘，涨2.45%，期权成交面额1285亿6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81，权利金成交金额23亿7910万，合约总成交14807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8.18%，总持仓16053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7%。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2.34分4厘，涨4.2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47亿9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3亿1070万，合约总成交32027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48%，总持仓21924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62%。所以你很明显今天其实从现货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股票市场金沪深三地今天的成交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的，而刚刚从期权数据来看的话，减少的更明显的是像上证五零啊，对吧，这个沪深三百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交易情况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邦老师。
0: 下午好，客气。
2: 交流一下对期权的一个观察的感想哈。第一个，今天沪深三百的期权，它的引波是开始在下降，是略有下降。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对，比如说对双卖策略，就我自己的这种双卖策略是比较有利的。
0: 嗯。
2: 那原来说一个月有100点的一个预期收益，那今天它基本上就预期收益就可能可以拿到了17-18个点，那这个实际上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引波的一个收益，
0: 嗯，
2: 就是其实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2: 至少跟我自己如果以同样的一个判断4800到5200的震荡去买 ETF 的来说，它是明显是更有利的，因为 ETF 到现在都一直买不进来，也没有到过4800这个价格，啊，那同时呢。今天也观察到说，有一些跟我原来观察到的情况有一些变化的，
0: 嗯，
2: 就是沪深三百的这里面的资金流量其实是有一些减少的，同时今天的市场又是资金很多又回到了中证五百、中证一千，就是以半导体和这个科创为主的一些这些票上面，现在这些上面的资金又重新回去了。
0: 对
2: 啊，那基于这个情况啊，我就想补充一下原来我的一些上周的判断的一些认知，可能要有所补充。原来我认为引波的下降可能伴随着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沪深三百它就基本上就窄幅波动了，实体收窄了，这以这种方式来降波。第二种方式是它如果还有大涨的话，可能后面会跟着一个比较大的阴线大跌，以这两种方式。那现在目前看到，由于现在很多资金还是仍然又重新涌向了半导体这一个板块吧，或者说这一大块的赛道，那让我想起来 在2015年

0: 有过类似的一种情况，就是沪深300和那时候当时是叫中证500这两个指数之间，它实际上是在互相博弈，但是并在一个大概在一个3月到6月的阶段，并没有大幅的下跌，可能是一个指数涨了一阵子之后稍微停下来，另一个指数开始上涨，那大家觉得可能会切换，移过去之后另外一个指数又停下来了，那整个阶段中中证五百的指数可能涨的日子更多一些。
1: 嗯，
0: 那我很担心，因为现在看到资金又重新流向了中证五百，那我很担心可能这种情况又会出现，那实际上对我个人的策略是不利的，那我要做好这个预判，就是有这种可能，因为今天看到资金是开始重新涌向了这些半导体这些，
1: 嗯，
0: 那有可能它指数又重新会回到以中证1000、中证500开始连续上涨，然后沪深300它可能会稍微停一下，
1: 嗯，
0: 等到那边中证500和中证1000稍微停下来以后，沪深300又重新涨，最后的结果是指数创完新高就开始有一段比较大的拉升，就如果在这两个指数之间反复横跳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个关键的那几百点的一个收益，它可能指数就涨到头了，这是2015年的情况，就是很让我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我意识到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我必须做一个止损，或者说做一个观察，这个观察的止损点的触发是这样子，还是如果沪深300它突破了我原来预设的5200点，甚至到5300点，并且带一个时间就在这个月内就已经突破了，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做一个止损，我这时候必须要反向买入一个股指期货的多单这就是我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报告，因为今天资金流向有了一些变化。
2: 其实也不叫止，也不完全叫止损，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双卖，如果真的它能够破5300往那头去，就对，就是那么你的收益率曲线除了中间那一点点的隆起以外，另外两条都是亏损，所以你必须要去加一个多单去平掉那一块，对吧？这我大概听懂这意思。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你有一个预设的，也不叫预设的前提，就是你习惯于做300、500或者1000那些你不太参与，是这个意思吧，张先生？
0: 对。就从我这边在节目里面参与里面介绍的这个策略，基本上是以引波下降为主。
2: 嗯，
0: 那引波下降为主是沪深三百更合适。
2: 而且因为沪深三百的是之前你提过这个事儿嘛，就是它相对于来讲有效性更强，流动性更好，所以你只做300，对吧？
0: 是的。
2: 你刚刚提到了500和1000的情况，我们今天几个小伙伴还在看，说包括科创5070全今天其实盘中的那个 VIX 都是非常非常之高，又创了一个新高。
0: 没错，
2: 对吧？那个一个
0: 中金所，它其实也应该开这个创业板，
2: 或者是科创。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在想。
0: 这个还不太全面。
2: 嗯，
0: 确实的工具还不太全面。
2: 对对，就那一刹那，我们开个玩笑，就当然那样说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且已经是回头的事情了。就是那一刹那说，在那个单口直接开一个单腿的卖估都是对的，在那个大刹那上面，今天盘中，对吧？
0: 是的。
2: 嗯，
0: 突然间想起来，包老师您昨天在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的话题，就是说现在 ETF 的一个成交量或者说市场容量都在不断扩大，对我们市场到底是正向帮助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影响？
2: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一定对我们市场的稳定和走牛是有正向帮助的，因为它意味着走在前排直接交易的都是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2: 嗯嗯，
0: 这个一定会让市场更加稳定，
2: 他们对于市场的有效性会更强。
0: 没错，因为海外市场这种衍生品工具或者基金这些其实是更多，
2: 对，
0: 大家机构是通过这个来参与，
2: 对，
0: 而且它在一致的有共识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去平衡它，通过做事等等去平衡它，实际上会让的一个趋势稳定的过程中更加稳定，让它更加的沿着一个更长的一个趋势去把这个东西结构稳定下来。
2: 没错，
0: 这个是我也想说的，我的观点就是
2: 谢谢
0: 节目后面有听到您提到这一个问题吧。
2: 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
0: 好的，
2: 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学会判断。
7: 您告诉我，您的那个投资模型大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觉？
8: 其实我的模型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告诉自己该怎么做。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比如像你开车一样的，你很多都是很多东西的话，需要什么呢？规范自己，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而且的话，大家也知道，有些名人，比如像巴菲特，或者像查理芒格，经常会提醒自己，哪里会死掉，就不要往哪里去走。所以整个一个体系的话，模型的话，告诉自己我该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是我干的。
7: 自控能力是你的模型的本质所在。
8: 对的。还有一个话大家也知道，人类最大的发明的话，一个叫数据，一个叫图形。很多事情的话，大家如果忽略

0: 对了那个数据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个怎么情况。嗯，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当时的时候，我其中一个损失比较惨重的叫中国铝业，当时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是70倍，当时的时候70倍的话，其实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企业来说，其实估值是很高的。而且大家也知道有色这个东西，其实当时的时候价格已经在疯涨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后面还有多少空间，其实已经是不大了。这个像我现在会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会选择卖出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往往每个人在整个资本市场上，你绝对会受到一个情绪的感染。第一个的话会受到外围舆论，就大家在说什么，大家在想什么，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所以有些包括有些书上啊，有些投资人也都会关注这个事，就是说情绪这个事情很长时间有时候会是噪音，对吧，这个别人在聊什么，别人在说什么，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定量来进行思考的东西，但能够通过定量的事情也许未必瞬间能够在盘面上面反应，但可能总会被反应。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我看到了红米酒和天地人和还有桂圆八宝粥，聊得很开心，在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的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些啥呢，夏天跟我说啊，我自己一定不满仓啊，我不过是半仓顺势做做差价，大盘参考为方向，短线均线为主导，哎，这是他的做法和视角，是吧。哎呦，人多不去今天跑过来跟我说什么没宏观对冲不涉期的衍生产品啊，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在做啥？02162780977，来三号线我们听听，又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啊。来，张先生下午好。
2: 嗯，花老师你好。
1: 哎，客气，您说说。
2: 今天来聊聊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总结吧。
1: 好。
2: 就是在前面5个多月呢，其实年初的时候建仓的一些像黄金啊、白银啊、有色啊，当时建仓的时候是基于美国今年可能继续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嘛。
1: 嗯。
2: 但是呢，后面没想到过完年之后没多久呢，中东地区的战争就爆发了。先开始呢，以为美国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然后那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这个降息预期肯定还在，是吧？但是没想到这场战争拖了很久，所以。既然后面降息的这个预期不在了，个股上呢那段时间也跌得很惨，我一直到4月份的反弹我都还是持有这些标的，后来越亏损越大，大概将近亏损40%吧。
1: 嗯，
2: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自己会很痛苦的，因为后面包括4月份那波反弹，很多朋友啊他们做科技啊都赚到钱了。
1: 嗯，
2: 然后5.1呢，我家里想了很多，后面觉得还是要把它砍掉，否则的话一直拿着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逻辑已经坏了，这个逻辑不在了，股价也一直在下跌。
1: 嗯，
2: 那持有的话一直也是浪费时间，并且很容易会错过行情。
1: 嗯，
2: 后面终于在5月8号呢，全部把那些亏损全部都给砍了。
1: 嗯，
2: 然后全面开始了就转战科技了。
1: 嗯，
2: 做科技其实先开始嘛也是一步一步的做，就是觉得做正确的再慢慢的砍，就是加仓啊，对一些高位的股啊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因素啊。
1: 嗯，
2: 一直到今天吧，今天收盘最后是将近17个点的正收益的。
1: 嗯，
2: 目前的话主要的持仓呢，比方说有 PCB 啊、液冷啊，还有一些电子部，主要是这三个行业。
1: 嗯，
2: 其实谈谈这个过程的感受吧，其实觉得持有科技的，我觉得之前呢 可能我自己存在一些误区，总是认为

0: 科技行业的业绩可能不好啊之类的。对，确实这个问题也存在，但是我又想了想，后面抛开这些因素的话，如果不去做科技，做其他的行业，它不上涨反而去下跌的话，那我还是只能尊重市场，是不是？只能尊重顺势而为。所以呢，还是坚持做科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时候会比较焦虑，因为科技它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有时候遇到大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怎么去坚持自己的这个持仓，就是还是会去想我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逻辑有没有坏。如果这个产业的逻辑它没有坏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坚持。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上半年之前几个月的亏损就慢慢都给做回来了，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开始挣盈利了。
1: 哎，但是有一点，我好奇一个点啊，我好奇一个点，不好意思，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一层的那个时间节点的那个逻辑，就是2月28号之前的，那些做法，其实咱也不说一定叫宏观对冲吧，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是看大的周期的环境再去做一些持仓的，但是你从5月8号开始去做科技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用那种方式了。对吧？应该就换了相关的策略，就相当于，类似于也不完全叫追涨，就是看市场的资金面啊，或者谁更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式，是吧，张先生？
0: 对，因为其实我后面也想通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就包括有个老师在里面说啊，这一轮 AI 是全球的一个共振，因为我就想到了，其实，19到21年那轮的新能源的行情吧，因为那轮行情我是做的比较很成功的，应该来说是很成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过往的一些成功的经历吧，也可以是。哎，有，就是有些相似的。
1: 这个回头来看是相似的，但是在那个当口，你就我好奇的点在于，你之前在用那样的方式来做你的股票，但是砍仓之后，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这中间你怎么说服自己？
0: 中间其实我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交易啊、一些记录啊，自己反复的拿出来看了很多。这个，因为确实是做错了就错了，那得认，是不是？然后为什么我以前会做得好，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就是说那个亏损啊，就是一步一步的亏损加大，其实要去砍掉，真的是痛，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真的很痛苦的。然后后面看到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做科技。赚到钱了，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还在陷于那个纠结？所以经过了5一，真的是想了很多，后面就慢慢全就只能看。
1: OK，再问一个问题，就是5月8号进去的时候，永保科技在那个当口想过科技有风险吗？
0: 有过，但是我记得之前呢也跟一个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或者说就是说你们业内人士吧，沟通过
1: 什么
0: 他，
1: 叫我们业内人？我们是从做传媒的，体育频道的，还是这个什么卫视的？
0: 对，和一个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沟通过了，
1: 哦，那是他们业内人士，我不那个行业的。
0: 他就是说你还是得要先试一试，在有个叫金融逻辑行为学吧，上面有一个就是你先是。相信他，只有一部分人相信他，但是你跟着你，随着相信的人多了，这个上涨的多了，就是相信的人越多了，你就慢慢敢去越做越多，你一定要先开始敢去尝试。
1: 那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有风险，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科技可能会缩圈吧，因为毕竟也来到中期中报的一个披露期
1: 哎，
0: 了。
1: 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我因为很多人也都说我也老登了，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0: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它的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啊，不能够再像之前一样，可能都能够，只要是科技可能跟 AI 产业链都能普涨，这时候就要去选择聚焦个股了。比方说，这个时候可能更多要去选择这些偏龙头的公司啊，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可能沾边，它也能涨。现在可能这些的纯概念的，它可能就被市场会抛弃啊。 市场资金它会聚焦这些所谓这些行业的龙头。
1: OK，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张先生的分享，也是剖白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啊，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0: 也谢谢巴老师。
1: 客气客气，哎，02162780977，哎，各位，那我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的留言啊，那这个算了，我也直接点名啊，刚刚这个人多不去，下次希望我把这个你的话完整念出来呢，求把字打顺溜啊，然后标点符号别落，好吧？也老花了啊，看不清。02162780977，1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哥们。
1: 哎，你说说。
2: 哎，我顺着前面一刚才那个发言的听众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信不信还是多数人信，你要小心，不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就很早以前我们说过一句话，就你要信要早信，要你要是不信，就自始至终你都不要信，这就是对目前科技的唯一的态度。你不要涨的时候不信，等它掉头了或到顶峰了，你开始信了，这个才最大的问题。
1: 就这个话
2: 所以
1: 呢，
2: 我现在坚持很简单，我就是不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波任何一波科技行情我都没赚过钱，所以我就不信。你吹得再好，你这波行情就科技，我就不赚钱，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好了呀。
1: 就我
2: 而
1: 其
2: 且，
1: 实就这个已经让我想起那个哥哥那部电影里面的台词，从一而终是吧？
2: 对啊，就你，因为早信早吃喽，晚信你就是接盘的，对吧？就关键你不能在到时候掉头的时候你说，哎，科技的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问题是，你倒过来看21年的白酒，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要在21年的时候去信白酒，现在你还信不信白酒？现在都不信了。其实白酒销量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从16年到顶峰，它就在下跌。
1: 但那
2: 二
1: 样
2: 一
1: 的
2: 年
1: 话，
2: 上去说，它还在下跌，
1: 但
2: 对
1: 也
2: 吧？
1: 不妨碍
2: 其
1: 二一
2: 实
1: 年
2: 现
1: 那么
2: 在
1: 疼。
2: 对我来说特别简单，我现在就2块。而且我现在把自己思路理得非常清楚。今天月线收盘了，半年收盘了。你现在看月线，7月线有跌破吧？没跌破，没跌破就不能做空。
1: 大家
2: 什
1: 都
2: 么时候
1: 惦
2: 跌
1: 记。
2: 破了，然后我就大举做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现在什么股票？就是白酒，就是老邓。我现在我不需要去管你科技估值什么，我也不管你大盘指数在多少点来说，对我来说，我现金流算得清楚的，我往里买，现在已经买到第四档了，1/4%，二十分之四，
1: 1/5，
2: 今天没动，其实这第四份买进，其实昨天一开盘那个半小时往下杀的时候，就第四份进去了，就。你跌我就买，因为什么？你账很好算，现金流很好算，也就这么。我不管你什么什么分化什么，我不管，也不管你现在什么啊，半年度有些基金偏移的是不是调回来的，我也不管。还有的说，哎，现在也就是到月末对吧？这个买一买，可能到7月头上你要找个地方，你要走，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现在买白酒，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建材，还有个别的一些医药。除了那个建材、医药这个东西，白酒这个东西当什么？就是内债券。你不要想其他的，你不要想着白酒买进去3个月、半年给我翻倍，涨50%，我不就不想这个问题，我就当在内债券来说，你收益率能给我翻一倍最好。翻不了一倍，能比现在的债券要高很多。就我那个时候我那天说我的那个选股票，什么叫3%？就你买进去3%，就最起码你类比什么东西？类比是国家收二手房，然后它的回报率。
1: 我听得懂，对，
2: 你不就百分之三吗？
1: 对，
2: 其实百分之二还有百分之一是什么？是

0: 旧摊销这种，
1: 嗯，
0: 人员管理成本，
1: 嗯，
0: 那你对着这3%，你已经3年存款也就1.8%，
1: 嗯，
0: 你就当内转成本，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很安心，你哪怕再往下跌，你都睡得着觉，
1: 嗯，
0: 而且你买进时是按照什么？是按照最差年份业绩，
1: 嗯，
0: 特别是现在白酒你要去选暴雷的业绩。有些没爆雷业绩你还要放还要再看看。
1: 啊
0: 讲到底就是实际上现在就是你白酒敢跌我就慢慢买。
1: 嗯。
0: 有些医药有些建材你慢慢跌那我少买一点你也可以慢慢买。
1: 嗯。
0: 你也可以等右侧。
1: 嗯。
0: 反正现在你不要那个不信的东西你要坚持不信。
1: 嗯。
0: 然后指数股指期货对着7月线你什么时候跌破什么时候再大举做空没关系。
1: OK。
0: 然后正股这边该什么还慢慢洗，好吧？
1: 好的啊，谢谢浩亮，
0: 好，谢谢，
1: 我们就聊这些，
0: 再见
1: 。啊，你看，浩亮说完，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个事情。一开始先想到的就是那个这个当年非常著名的电影里面的这个“从一而终”啊，但是后面其实对应的这四个字，还有一个词儿叫“反复横跳”。有些朋友在网上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在投资的时候不应该用一种定式，我要不停地去适应市场，对吧？等有一些投资者就觉得说，哎，我只用这个定式，只用这个方式，我不信我就从头到尾都不信，我避免反复横跳。这两个词儿也许在节目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褒义和贬义，就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情况，你怎么选？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2: 哎，波龙好。
1: 哎，您说说。嗯，
2: 给浩亮投个赞成票。
1: 你赞他啊？
2: 因为我前面一直在听你们，和最后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采访里面，我觉得我总结出三句话。
1: 嗯，
2: 就是说在 A 股市场里面做股票，三句话，一个是自控，一个是要讲数据，另外一个要想过往。
1: 嗯，
2: 过往就是说。前面浩亮也在说人多不去，就是说历来大牛市之后或者某一个行业板块疯狂之后后面的结果到底什么，就是人太疯狂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并且自我检讨的时候，可能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从上周的直播跟今天的这个直播，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自己对于高科技板块的错误的一个认知，这个是我今天听2个小时直播感受到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我也想谈谈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因为现在所有人开始相信高科技还能够继续上涨，那无非就你看这个成交量啊越来越大，目前5日均线都没有破，一路向上。那么我就来谈谈这个成交量的问题。这个成交量，我们说不管从半导体板块指数还是从科创指数也来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成交量都是4-5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这个到底是天量天价，这个天量天价到底是属于主力在出货还是建仓或者说在推升？首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4到5年的最高位出现历史天量，那一定是有出货的这个筹码。如果说大机构主力不在这个上面把筹码放出来，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最大的量。最大的量一定是有抛盘产生，有抛盘出来，它才有可能出现最大量。我想这个观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如果大家都不买，都是吸售，那么那就是无量一字板了，相当于无量一字板上去了，那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家是看好，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出货的位置。那现在这个位置，尽管说连续在5日均线，那这个成交量已经4-5年最大的一种量了，那是一定有这个出货的一个行为，但这个出货是不是出干净，那我感觉可能也没有出干净。还有一个能推升出目前这么大成交量的，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一夜情的行为，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就是为了今天买明天卖，
1: 就是进来一把啊。咱们用词也当心点。好，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好的啊，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也先聊这些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谢谢您。哎，再见。
2: 拜拜。
1: 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经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
0: 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哦，就是
3: 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
3: 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方官员共同主持该机制的首次会议。贸促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依旧处于高位，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50.3%，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个税汇算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美加墨催热足球热，酒吧跟着赛事改作息，球场订单率提升50%。继天涯社区之后，知名网络论坛西斯胡同也将回归。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回暖，超大型邮轮驶入波斯湾。日元跌破了162关口，创40年的新低。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小幅的下探，金价震荡走低。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消息，为稳定双边关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将设下四个工作板块，推动接触对话。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欧盟总部共同主持召开了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10: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还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的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会议期间，王文涛部长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问题提出严正关切，敦促欧方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回应称，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愿通过对话管控分歧。 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同时，贸促会还通报了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经贸摩擦仍处于高位。
0: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介绍，来自美国、欧盟及日本在华商会的调查数据，从不同维度印证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11: 近期，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
0: 此外，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维持现状。除了商协会的调查报告，刚刚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成果也从实践层面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据王一斐介绍，第四届链博会紧密围绕国家“15/5”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部署，并开启了数字链博元年。展会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让外资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数据显示，本届链博会上，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了 36.5%， 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多达223个，比上一届增长了近 30%。 谈及中欧合作，中国贸促会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与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会上，王一斐还通报了2026年4月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了 28.7%，但环比却上升了 5%， 显示出经贸摩擦的波动性依然存在。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关税的适用范围，并发布了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全球首位。在行业分布上，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且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涉及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综合来看，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信息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全球经贸图景。一方面，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居高不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持续施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电子等关键产业链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来自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商协会报告却一致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未动摇，在华业务盈利面高达90%以上，多数企业选择扩大或维持在华业务。这种外冷内热的态势恰恰证明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已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释放的强大磁吸效应，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录得50.3%，

0: 比上月上升了0.3%，连续4个月运行在了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出现回升。继续来听报道。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2: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马上进入到7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将正式落地，从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的标准升级，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于7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国家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消费与安全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的电安全，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此外，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最后提醒，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自7月1日起，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请相关患者及时关注并做好用药调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正式迎来截止日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出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该如何处理？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理会，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结束，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应第一时间登录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逐笔核实。

0: 时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并认真检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确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税务部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且滞纳金的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仅滞纳金会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无论是否收到提醒，都应主动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主动合规，及时补正。同时，切勿轻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或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了，并发出首趟列车。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了沿线民众的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4: 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100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1: 随着汽车消费从购车时代逐步迈入到用车时代，个性化品质化的改装需求呢，正在成为拉动内需的最新引擎。随即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这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和北京将汽车改装作为重点探索方向。汽车改装正在从过去的灰色地带逐渐走向规范化，万亿级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风口。
5: 在天津。

0: 从消费金额来看，单车花费3万元至10万元的改装方案最为常见。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集中在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以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汽车改装的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另外一家汽车涂装店里，前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
1: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0: 内饰改装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生机。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店内航空座椅定制、座椅通风加热等项目备受青睐，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汽车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2: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80台的样子是有的。
0: 作为试点区域的北京朝阳区，汽车改装市场同样火热。一家改装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的客流量增长显著。
3: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0: 负责人进一步指出，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以该门店为例，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4: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0: 尽管改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但与中国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改装市场的整体渗透率依然较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相比，这一差距十分显著，也意味着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指出，此次新政策明确对症下药，全链条破解行业痛点。他建议，
5: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则认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6: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为了促进我国算力资源出海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中国信通院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资源出海生态计划。该计划以摸生态、聚生态、优路径为核心方向，聚焦出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共性痛点。下一步呢，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生态协同，持续征集拓展产业合作单位；二是技术创新，推动关键共性问题攻关；三是国际拓展，广泛和国际合作伙伴对接，营造规范有序的出海合作环境。最近，一种名为银狐的恶意软件家族再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警方披露，该木马病毒自2022年首次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经造成了全国1000多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 杭州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该木马针对电商企业

0: 实施犯罪的黑客团伙揭露了这一隐形杀手的运作模式和巨大危害。
1: 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可疑现象。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戴超杰介绍，事件起因是客服人员接到一名匿名顾客发来的文件包。
2: 是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1: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让银狐木马悄然潜入并取得了电脑的控制权。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排查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了类似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采用冒充顾客、以线上咨询为幌子的方式进行投毒。最终，杭州警方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外省黑客犯罪团伙。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已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嫌疑人34名，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数据还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么银狐木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毒？被植入后电脑会呈现什么状态？中国计算机学会安全专业委员会数字经济与安全工作组成员方宇介绍，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黑客不仅拥有了电脑控制权，可窃取电脑数据，还能通过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更令人警惕的是，银狐木马的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更新，就能轻松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并备案了新变种木马时，银狐木马可能已经再次进行了更新。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达到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的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网上公共安全大队民警陈玉栋强调，
3: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继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之后呢，另外一个知名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也迎来了回归。昨天晚间，西祠运营团队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表示，西祠胡同将于明天正式重新上线。对于此前长期停更的原因，西祠运营团队表示，核心原因在于前期项目交接纠纷。2020年12月，西祠公司曾经将网站源码和整体的数据库交付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的迭代开发，但是因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多处漏洞和安全隐患，2021年4月原站点下线，西祠自此进入到了停摆状态。此外，公开资料显示，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的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好，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受到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核心赛事主要集中在凌晨到清晨的时间段，但是呢，这并没有阻挡球迷的热情。 从上海商家调整作息打造深夜派对，到北京球场的爆暖，青少年培训升温，世界杯正在推动足球经济从看向踢全面的蔓延。在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早上七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两小时。
13: 我睡了五个小时，醒来就来这里，很享受这场比赛。
0: 英格兰二比零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十一点或下午三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14: 早上也是有两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
15: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0: 而在上海丰盛里，有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傍晚时分，北京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地灯火通明，20多人正在踢球，旁边还有几支自发组织的球队等着上场比赛。参与者称，世界杯开赛后，大家的脚都痒了，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6: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
17: 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0: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0: 目前这块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全部饱和。
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0: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
3: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0: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3: 以前可能是达到7000-8000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以上。
5: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昨天，一批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之下，经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且配送到了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了。
7: 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检、次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0: 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8: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6: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资本市场方面的相关信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4094.40点，今天收涨了0.5%。深圳指报16205.56点，收涨2.48%。创业板指收报4342.71点，收涨2.99%。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32737.58亿，现在昨天缩量了243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054只，下跌个股数为2364只，170只涨停，20只跌停。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 A 股继续延续反弹，上证指数反弹到了4100点左右。不过呢，从今天市场的结构来看，小盘股和成长方向依旧表现较强，而大盘蓝筹方向则相对较弱。今天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涨幅均接近或超过3个点，而上证50指数仍然小幅收跌。从板块上来看，今天资金继续全面的回流景气方向，包括像算力、半导体产业链以及高端制造的机器人方向，以及其他的像消费电子、固态电池等板块是全线走强。而传统方向当中，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是全线走弱，消费方向的白酒以及其他一般消费也走得比较弱。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半年末的时间节点的效应已经过去，7月1号到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在此期间呢，资金对于景气板块的回流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中报的业绩，所以说接下去一段时间投资者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好对于中报的优质品种的挖掘，结合景气赛道方向，把握住强者恒强的原则，尽可能远离业绩相对偏弱的传统方向。
6: 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上涨，碳酸锂和鸡蛋、纯苯和丁二烯橡胶涨超2.8%，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4.6%。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6个基点，报在6.8109元，在人民币报在6.7852元。央行开展了69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4.1%，全天净回笼了1550亿。A 股上半年收官，截至收盘，沪深近30年内上涨个股是1695只，个股累计涨幅在1000%以上的有4只，分别是联讯仪器、C 珍宝和大普威以及长景光子，所属的行业分别是通用设备、半导体、半导体和通信设备。6月30号起，爱茅台宣布茅台酒的扫码核验新功能正式上线。6月30号起，贵州省区域内茅台酒的订单也正式启动。7月8号起，茅台酒的二维码扫码核验签收功能也将正式上线。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航道上的船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霍尔木兹的航运量首次出现了回升，多家航运企业重新派遣原油油轮驶进了波斯湾。昨天呢，共有24只船只驶向该海峡，涵盖了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以及散货船。在上个周四，首艘集装箱船遇袭之后，该航道的船舶通行量曾大幅的锐减。原油本月大概率将以下跌收官，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多哈举行会谈。即将到期的布伦特8月原油期货盘中一度下跌1%，相较上月底的收盘低了20美元，跌幅22%。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正在持续，但是随着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金价预计将录得12%的月度跌幅。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会加息3次。目前市场预计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超过了60%。亚洲交易盘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了162.40点，刷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那么今天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超过了3.5%。面对汇率持续的探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重申，随着该事件的进展，将会随时准备采取必要行动。但财务大臣山告月的口头干预语气相较4月却出现了缓和，传统干预手段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日本股市上半年正式收官，受到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需求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半年涨幅达到了约100%，多次刷新了阶段的高点，一度触及9385点的历史高位。日经25指数今年累计涨幅达到了40%，东证指数累计涨幅17%，科技股成为了主要的推动力。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德国 DAX 指数下跌了0.1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1%。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扬，日经25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0940.40点，上涨了0.5%。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走高0.97%，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跌了0.51%。此刻国际原油小幅的下探，美国原油报在每桶70.56美元，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72.89美元，分别下跌了0.27%和0.38%。国际金价震荡下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36.1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1.39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中国财经60分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更新，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由各地经济电台联合播出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大型报道。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0: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 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

0: 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1: 想前途无量吗？那就把握好关键的这一个小时，周一到周五18点到19点，中国财经六十分，帮你大展宏图。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6: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7: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6: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8: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9: 就可以使用。
8: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9: 过期嘛。
8: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9: 在红色
8: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6: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7: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6: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7: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

0: 街上找，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2: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真的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房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帮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3: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4: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学习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0: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0: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

0: 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 继二虎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2: 我们走这边。
0: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9: 我是小亚。
8: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个著名品牌的创立故事，就是丰田旗下的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这几年呢，其实中国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线故事就是电动化嘛，而与这条主线并行，或者说由此延伸出的一条重要的支线剧情，就是本土豪华车的涌现。那他们有的是独立的公司，像蔚来啊、理想。有的呢则是大集团旗下孵化的新品牌，比如说像比亚迪的仰望。
9: 那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豪华车的定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有 premium car， 就是高端车，和 luxury car， 豪华车，这个两个车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别比较模糊。一般来说目前均价在3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品牌都可以被叫做豪华车。但这个标准见仁见智啊，而且是个动态标准。
8: 对，因为这个车价的这个总体的水平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嘛。那不管怎么叫呢，其实这个品牌升级的这个本土汽车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过去啊，一个本土品牌的汽车要卖到20万元以上都很困难，但电动车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其实打破了消费者心目当中原有的隐形的品牌天花板。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做豪华车呢？其实也很简单，豪华车拥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所以利润更高，那它有更稳固的市场份额，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9: 所以总体在财务上看，豪华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赚钱机器的概念。
8: 对，你看像戴姆勒奔驰，包括像宝马集团，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毛利还是净利都要明显的高于一些其他的汽车品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做一个豪华车的品牌又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壁垒很高，往往需要用几十年来积累你的品牌地位。但是你一旦站住这个位置，新的竞争者就很难挤进来。所以目前本土品牌的这个所谓上攻啊，其实才刚刚开始，要真的和奔驰、宝马乃至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放在一起讨论还有很长的路。
9: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期想要聊雷克萨斯的故事，因为它可能是最近一个从零开始切入豪华车市场并且最后成功的品牌。
8: 对的，当然前几年的特斯拉可能也算啊，但是现在的特斯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大众品牌了嘛，它那个车价已经不算是豪华了。
9: 雷克萨斯的故事在汽车行业里面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就是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书就不少，但是大多呢比较主观视角，我们会尽量排除掉一些第一视角滤镜，然后把雷克萨斯放在整个行业的环境里面去看。我们也会把主要的参考书目和资料列在延伸资料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到其中两个关键的故事来讲一讲。首先就是雷克萨斯是怎么在诞生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市场和奔驰、宝马平起平坐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为什么雷克萨斯在创立15年之后才在它本土的日本市场销售，那这么做又是怎么改变了这个品牌。最后我们还会探讨一下，就是如今的中国品牌能从雷克萨斯身上学到什么又学不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肖老师先来讲讲雷克萨斯的诞生故事吧。那正如你刚才说的，就建立一个豪华品牌需要时间沉淀嘛。但是雷克萨斯是凭借一款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个地位的，它是怎么做到的？
8: 那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广告开始讲起。这是雷克萨斯投放的第一批电视广告， 也是汽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广告之一啊。这广告就是雷克萨斯的第一款车，车型号是 LS400， 它被摆在了一个车架上面，四个轮子下面呢是四个滚筒，这样轮胎转动起来呢，车也会保留停在原地。而在引擎盖上面呢，叠着一个五层高的香槟塔，里面都倒满了香槟。然后 LS400 发动了，它的速度不断的上升，到了233公里每小时。这个时候呢，车内仍然是安安静静的，而五层的香槟塔纹丝不动，没有一滴香槟洒出来。这时呢，这个屏幕上就出现了雷克萨斯的车标以及它的 slogan， 名叫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erfection， 就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10: After years of intense work, Lexus is ready to celebrate. Because even at the equivalent of 145 miles per hour, the Lexus LS400 is designed to stir the soul, and not much else.
8: 这广告的名字呢，就叫 Balance。那这个广告它一下子就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展现出的这个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低震动啊，还有它的

0: 静谧性啊，是此前的豪华轿车所没有的。更准确的说呢，就之前的豪华车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啊，不在意这个事情吗？那他们到底在意什么呢？
0: 那个时候他们在意马力，在意操控，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等等的，还有内饰的豪华程度。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大马力的发动机，你有那种轰鸣声，有震动，都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感觉啊。但是雷克萨斯的这辆 LS400 呢，就告诉大家，豪华车不止于此，它还应该要做到平顺安静。
1: 它是用这个方法来刷新大家对于豪华车的认知。
0: 是的，所以这个广告它火了的一大特征呢，就是很多人质疑它是不是真的。
1: 哦、
0: 结果雷克萨斯呢就早有准备，它放出了一段整个广告拍摄的完整视频，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上面复现了整个广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声一下子打起来了，人们就开始涌入雷克萨斯这个陌生品牌的 4S 店，后来逐渐就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不错，然后就是 LS400 的热销了。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400 是个什么样的车啊，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七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S400 它上市的头四个月就卖了一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1: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0: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1: 嗯，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开门红呢？
0: 嗯，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就响应了
1: 啊。什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热血动漫的感觉。
0: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1: 其实蛮多日企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0: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1: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了汽车。
0: 对的，那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想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1: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0: 对，
1: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0: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1: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0,000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的一年也就卖100,000多辆车， 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

0: 年销售量要超过4万辆才能赚钱，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万美元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1: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是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个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AR44 版，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美元，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啊。
0: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它烧得起这个钱。
1: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0: 我的 TA 是谁。
1: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0: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这感觉什么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就是80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0: OK，
1: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0: 那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1: 啊。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0: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1: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0: OK，
1: 那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那就不管了啊。
0: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1: 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30、40岁成家立业了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0: 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于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1: 对的。
0: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1: 对，
0: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的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东西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家庭，用出来的车也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ARS400 这辆车这个产品本身开发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面呢，这个从研发角度来说，核心人物呢就是丰田的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0: 哦，那款车。
1: 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ARS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
0: 啊。
1: 比如说呢， AR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4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0: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个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0: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1: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侠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势。那在 LS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振动，其实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

0: 擦和碰撞吧，对吧？或者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1: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0: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1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2位甚至3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1: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0: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停的去试，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LS 四百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1: 还是不如戴森，他只做了900个
0: 啊。对对对，那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1: 好可怜他。
0: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1: 所以说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方法。
0: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1: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0: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个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1: 那在各方面极致的追求都达到以后呢， LS400 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1: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400 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cue 到这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1: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0: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是你在说你说的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1: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0: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1: 前面我们讲 LS400 的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0: 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甚至在它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它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1: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0: 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
1: 啊。
0: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 Lexu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

0: 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说这个 Lexus 侵权了
1: 啊，还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0: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小院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面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1: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炮都要哑火，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0: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它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1: 就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0: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它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个怎么样呢
1: ？So what？
0: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他丢失了整个市场。
1: 讲起来很唏嘘啊，就是到了2009年，丰田在美国也因为油门踏板的问题有一次大规模召回，那它最终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远远大于当年的奥迪的情况的。
0: 嗯，这个也是后话了。那回到1990年的雷克萨斯。他当时面对质量问题，可以说是选择了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当时呢，雷克萨斯就当机立断，自己主动在第一时间召回了已经销售的8000台所有的这个 LS 的400。他们不仅替换了这个有一些小问题的零部件，并且把这些车都洗干净，加满油，再还给车主。在此之前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
1: 感觉就是一个退货而已。
0: 对，所以大多数的车主呢，实际上是十分满意雷克萨斯这个服务。所以他品牌这个服务口碑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雷克萨斯又比如说率先的建立起了认真的二手车的体系啊等等的，他一直是一个二手车保值率最高的品牌之一，这个其实也支撑了他的新车的口碑。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面，雷克萨斯都是北美销量最高的豪华车品牌，而且在21世纪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刚才我们比较完整的讲了雷克萨斯在美国一炮打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罕见的过程，就一个品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建立起一个豪华车的名声。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豪华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我觉得雷克萨斯依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定律啊。它真正在全球建立起统一的豪华车的形象，其实还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事情。
12: 对的，其实当初 LS400 能够一炮打响，也是和当时消费者的一个心理有关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的这批消费者，他相对来说对于产品本身的品质比较在意，没有那么就是笃信一些品牌的一些惯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都是这样的，也不意味着就是之后的美国消费者也是这样的。那说回雷克萨斯，它在成立之后的这个10多年里边啊，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就是在日本本土生产，在它那个田园工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呢它的销售地却主要在北美，可以说它是一个丰田特供美国市场的一个豪华品牌。
11: 对，它的这个品牌区隔和市场区隔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12: 对，在日本本土长时间是没有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个标的，像 ARS 啊 ES 啊等等这些车都是有的，但他们都是贴着丰田的标志，然后叫别的车型的名字，然后在丰田的销售体系里面来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安排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对吧？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在当时人看来呢，有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日本本土啊， 丰田的品牌力和渠道实在是太强势了。就丰田自己在日本本身是有很多高端车型的，就当地人不会觉得说丰田是个 low 的品牌。
11: 嗯，
12: 而它的销售渠道呢又过于强大，它从低到高就有五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门店。所以在当时的丰田看来，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日本再新建一个品牌，再搞一个新的销售渠道。那我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用丰田标在日本卖这些车就行了，
11: 嗯，
12: 这样也相对保险一点。
11: 但是我感觉这种品牌双轨制时间长肯定会出现问题，就是它会限制雷克萨斯全球发展。
12: 嗯，
11: 因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汽车市场也是欧洲嘛，就雷克萨斯一直卖的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觉得说你雷克萨斯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豪华车，那我们不喜欢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12: 对，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美国的不感冒。
11: 那美国消费者虽然很喜欢这个雷克萨斯，但是他们如果说跑到日本一看说我们这么认可的豪华车，你们的大本营竟然贴了丰田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对，相当于我是不是买了一个贴牌的丰田车。
11: 前面我们也说了，丰田这个母品牌在美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品牌形象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21世纪初呢，丰田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还是要在日本本土把雷克萨斯引入回来。那这么做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赢得全球市场。那美国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开的是一个贴牌车，那欧洲人呢相对来说又更喜欢一个有一点日本文化特色的豪华品牌。
12: 对，这个后面一点呢，我觉得

0: 有可能比较微妙，但是就是如果你对当地人的这个审美有点了解的话，就是确实他们肯定相比于一个美式品牌，欧洲人当中更加多的应该是青睐日本那一套文化氛围的那种人啊。
1: 或者说，我们从品牌角度理解啊，其实雷克萨斯在做的总体来说就一件事情，就是它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对于雷克萨斯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应该是基于什么土壤呢？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是它日本本土的一个土壤。等于说，它进入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品牌重塑的过程。
0: 对，品牌重塑。那从当时雷克萨斯的境况来说呢，这个重塑其实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它在北美这个它的这个大本营市场啊，其实也面临天花板了。就它最初一鸣惊人的这个 L4 系列啊，到了生命周期的这个后期呢，其实逐渐的销量也肯定会疲软的。那它的第二代车型呢，虽然被寄予厚望，但它这个换代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代有可能太成功了吧，它第二代的改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消费者是多少有点失望的。那其实，在后期啊，就是在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雷克萨斯在北美已经是一个靠 RX，就是它的这个 SUV 的这个系列来撑销量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到了2005年、06年这个时候呢，雷克萨斯其实即将要推出它的第三代 LS，就是这个旗舰车型，并且要搭载当时非常少的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在当时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啊，所以整个丰田都是对于此寄予厚望。
1: 我们前面说这个品牌重塑大概也是21世纪初，等于说品牌重塑和它车型的迭代，尤其是大的迭代是同步的。
0: 对，就是我推了新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一起回到日本，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
1: 这个过程听上去不应该很难，反正都是自家品牌、自家车型是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嘛。
0: 对，但是往往内部整合就是最困难的。据说当时丰田内部对于雷克萨斯是否要引入日本，或者以及要重建一套经销商体系啊，他们是争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个动作就相当于会把原本丰田销售体系里边那些贴着丰田标志的雷克萨斯车抽走，那些店里面就卖不了这些车了，就赚不到这些钱了，就会损伤那一批经销商的利益。
1: 等于是动到他们蛋糕了。
0: 对，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反正是经销商，但是丰田不一样，丰田的汽车体系是一个非常互相交织的密切的一个共同体。就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丰田经销商有个比喻啊，就说，整个丰田就相当于江户幕府，然后各个经销商呢，还有那些供应商呢，就相当于各地的大名。这个双方之间呢，有长期密切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甚至经销商的子女啊，都会到丰田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继承家业，开这个 4S 店，就有点像江户时期那种所谓的参勤交代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结果和惯性要打破呢是非常难的，而且持反对意见人呢，除了利益的考虑呢，也有充分的理由，就是你去重建一个新的品牌和经销体系，到底能为这些车型在日本销售量增加多少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丰田整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40%多了。
1: 你可能就增加1%，对
0: 对，
1: 他来说影响不大嘛。
0: 当然，关于这点，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1: 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0: 对的，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1: 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0: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的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 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

0: 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品牌本身要有溢价，这还是关键。
1: 而且这个溢价还是要靠产品来支撑的，就是你产品确实要好，你能卖得出这个价钱，你才有后面这一套东西。
0: 对，因为这个服务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只好于你的预期一点点，我要大幅的好于你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忠诚度，以及你愿意去向别人推荐这个产品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和说法。当然这个说法的基础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产品本身要好，不然的话你做的服务再好，其实不可能单靠服务来推荐你这个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意的没有过分展开服务这个部分啊。当然雷克萨斯的服务标准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但是肯定还是要建立在每个品牌自己的基础之上来消化吸收，而不是去照抄它。OK， 简要的回顾完了雷克萨斯的这个发家史，还有它两段这个比较独特的故事之后，我们想回过头来聊一聊当下力图冲击豪华车市场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首先呢，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就雷克萨斯当年用静谧啊，用平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而目前呢，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些中国豪华车或者说高端车，他们其实是用车内的舒适体验以及一些智能的系统来赢得了消费者的心。并且类似的就是这些新的卖点啊，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1: 嗯，比如说这个汽车里面到底要不要放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之类的
0: 东西啊？对的，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或者说你那些智能的驾驶啊，或者人机交互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使用上的提升啊，等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有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这些新的创新或者配置占领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智嘛？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才算是好车。并且事实上这些趋势就是在逼着传统车企在跟上的。
1: 嗯，等于说在寻找豪华这个概念的突破口方面，我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和当年的雷克萨斯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共性呢，就是本质上 L400 和如今的中国本土的豪华车，他们都是在打高端性价比这样一个路线。就我们开头实际上提过一点啊， L400 它是瞄准了奔驰和宝马的旗舰车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和当时的 E 级和5系更接近，
1: 等于说是一个顶级的产品与次顶级的价格。
0: 没错，那如果你熟悉目前国内的汽车竞争格局的话，就会知道国内这几个现在销量比较好比较亮一点的，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品牌，他们的售价绝对值是突破了40万50万甚至80万的，本质上它还是在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价格去对比比他们更贵的一些传统的豪华车，就是我比你卖的便宜一点，但是我提供的这个产品跟你更高级别的车型是相当的，甚至在还是超越的。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和产品力才是决定汽车销量的核心。
0: 嗯，那说完了共性呢，我们还想说说不同。就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头突破的态势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本土的豪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呢，可以参考雷克萨斯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双方所处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位置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第一点，雷克萨斯当年背靠的是已经成为跨国巨头的丰田，还有它的供应商的体系，所以它有充分的一个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比较高的毛利。而国内的豪华品牌呢，未必都有这个优势，因为有的很多是单独的公司嘛，然后他们有很多还处于毛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第二点，虽然当时有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全球市场对于雷克萨斯来说仍然是开放的，所以它总量的天花板是更高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豪华品牌还处于先在本土市场生存下来一个阶段，而欧盟以及北美这两大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暂时我们看不到中国品牌能够生根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对于它长期的竞争和生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1: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 S400 在当年建立起来那个优势呢，其实在后面奔驰宝马推出自己的换代车型以后很快就被削弱了。雷克萨斯后来是在靠动力系统或者说设计驾乘体验这些方面不断的精进，才维持住了它目前市场的地位。而本土的豪华品牌在找到缝隙破土而生以后呢，必然也会遭遇到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被蚕食乃至被抹平甚至被超越的这些挑战，并且这个竞争周期相比过去是大大缩短的。汽车业在技术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优势，商业就是这样。

0: 用一杯浓缩的时间，了解热点中值得关注的小 tips。
1: 大家好，我是胖苏啊。那么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苹果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像苹果这样重要的科技公司，市值4万亿美元，换掌舵人，必须要来聊一聊。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了解一下，到底谁是这位特努斯？特努斯是何许人也？那么4月20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是宣布了现任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2026年9月1号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新任 CEO。库克之后呢，就去当执行董事长了。也有人说就是去当他的那个太上皇去了。那么库克呢，也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客套话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来看他怎么评价这位新任的 CEO 特努斯的。库克说，今天呢，我们宣布我将迈出在 Apple 旅程中的下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过渡到一个新的角色，于9月份卸任 CEO 一职，成为 Apple 的 Executive Chairman， 就是执行主席啊，将有一位新人接任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位领导者就是约翰特努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在过去25年里努力致力于打造我们的用户深爱的 Apple 产品，注重每一个细节，专注于每一个让产品变得更美妙、更大胆、更美丽、更有意义的可能，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接着他又说啊，说 John 深谙 Apple 的初心与使命，正是我们所坚守的价值，更牵挂每一位用户，他拥有非凡的正直来领导公司的品格和心性。插个题外话，我发现老外很喜欢在讲这个就是公司的老板的时候讲到正直什么，就是这种品格上的东西啊。继续啊，他说，我无比自豪地称他为 Apple 的下一任 CEO，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高度，而在未来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每一次喜悦和发现中，你们都会感受到他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大半夜爬起来看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这当然我不是啊，我不是苹果那种死忠粉丝，所以我没有看过苹果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发布会啊。但如果大家是大半夜爬起来看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努斯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会像大多数人听到苹果在发出这份这个公告的时候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特努斯到底是谁啊？因为肯定已经看见过了。特努斯曾经在多次 WWDC 大会上发布过新的硬件，包括像 iMac 啊 ，MacBook Pro 啊，它的更新款2018款的 iPad Pro、iMac Pro 以及2019款的 Mac Pro， 他其实已经是苹果发布会上的常驻发布人了啊。那么具体到他个人啊，他是出生于1975年 但是呢，也有一说他可能出生在1976年，有意思吧？就我查资料的时候，他的出生年份是不定的，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就 OK， 就反正也有一说他今年51嘛，如果是51的话，那就是75年的生人啊。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和库克接乔布斯班的时候的年纪是一样的，库克就是51岁接的乔布斯。当然就是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生病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库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接任的。那么这次呢，库克就属于主动让贤了啊。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特努斯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是一所历史很悠久的大学，大学应该是在费城，然后是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创建的，有200多年历史啊。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啊，获得了工程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在宾大求学期间，他曾经是男子游泳队的队员，哎，热爱运动，有良好的体魄啊，而且呢，运动成绩还相当不错。我查了1994年2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人日报啊，这个日报当中呢有一篇报道，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freshman 的啊，这个特努斯获得了校际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项目是5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那么游过泳拿过奥运会金牌的诸位啊，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两个项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50字主要比的是爆发力，那就跳下去，他连转身都没有嘛，唰唰唰唰唰游过去就结束了嘛，所以爆发力非常的重要。200混，那你就包含了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啊，他中间有转身的啊。那么而且它包含了四种不同的泳姿嘛，它就是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全面的能力啊。那么特努斯的毕业设计是什么呢？是一款辅助进食的机械臂，帮助的是四肢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就是仅仅这个移动头部啊，这头部的一些动作来操控这个机械臂，自给自足的来完成吃饭啊。所以它这点其实跟苹果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还比较像，因为苹果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每年那个它那个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 ，accessibility 就是它那个帮助残障人士

就是使用手机的这部分的功能，它经常也会有些更新在里面啊。那么毕业之后呢，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做 VR 的设备，就是叫 Virtual Research Syste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嗯，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时候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李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衣钵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叠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叠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叠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
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和血人眼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

0: 14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至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6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7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第一部分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呢，今天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啊，人造太阳百分百国产化这样一个利好已经来了，那么相关板块的机会到底如何来挖掘，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此外呢，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呢打算要收购金塔浩阳400000千瓦风电项目啊，那么它的行业前景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来介绍几家基金公司啊，027154的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啊，这家公司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也是国内首家中美合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2003年成立，是全球资管巨头景顺集团与中方股东长城证券合作成立的吧。然后呢，截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目前管理总规模是超过了6000亿元，在全市场公募排名是第20位，属于头部中型公募。那在权益固收量化 QD 产品呢，总体比较齐全，是国内最早布局海外投资量化投资的公募之一。那么核心优势是依托了外方的一个投研体系，具备全球化的产业研究视野，在 TMT、AI、光通信高端领域方面呢，投研实力比较突出。在本轮 AI 行情中，公司也诞生了多支翻倍基金。那么这是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好，那我们除了基金公司的情况之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我们统计了一下，截止2026年六月以来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收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偏股混合类基金它的范围是比较宽的，就是基金经理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么像最近包括去年的这种分化行情，那就是科技以及有色金属领先的嘛，然后其他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说在偏股混合类基金，大家的收益差别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平均收益，那么近一年的话是超过了50%，近三年的话是超过了40%。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偏股混合类基金历史上一般来说，收益大概在10%左右。那么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能跑赢一定市场的。
1: 好，那我们也想再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基金的掌舵人他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2: 好的，那本次拟任的基金经理是江山，是理学硕士，2013年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业超过13年，先后在宝盈、国投瑞银、长安基金担任职务，那么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研究部副总监、权益基金经理等。2023年呢，是加入了景顺长城，那么现在是担任混合资产投资部基金经理，在管4支公募基金。历史来看的话，他代表作是景顺长城稳健回报混合，那么近一年代表作的收益率，这3支都超过了20%，大幅跑赢了同类的平均，全市场排名是前列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收益非常好，主要是超额收益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深度选股。那么在算力、光模块、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成长细分龙头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1: 那么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看好吗？
2: 我整体来看的话，首先来说平台是比较靠谱的。景顺长城呢，作为头部的中型合资公募，在科技方面呢，投研底蕴比较深厚。
1: 对。
2: 第二点是基金经理呢，历史业绩是比较亮眼的。过去两年在 AI 科技结构化行情中，业绩爆发力是极强的，选股能力超通过了这一两年的验证，在成长。

0: 赛道里面的打法看起来还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基金经理的一个赛道呢，也是和当前的产业趋势比较契合。那么，在符合国内的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长期政策方向、中长期呢成长方向比较充足。
1: 嗯
0: 核心风险我们也要提示一下。首先来说的话，就是目前这个行情也是一九分化嘛。如果后续行情出现了一些风格切换，以及海外出现共振，资本开支减少，那么对于科技类，包括科技类的基金，可能有一定的冲击。那么这类投资者呢，这类基金呢，我建议是能接受中高风险，以及在科技方面是比较看好的投资者，并且在个股选择上研究并不是很深入的，可以尝试关注这类基金，因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确实还是比较突出的。
1: 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第二只产品027397的国泰成长启航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那国泰基金是一家相当老牌的基金，是国内首批成立的5家公募基金之一。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非常赫赫有名了，在累计斩获了46座金牛奖，在权益、固收、指数等3条线，实力都是比较均衡的。ETF 规模呢是位居行业第四，在宽基行业主题等产品线上表现是极强，然后机构资金认可度比较高，公司呢投研体系成熟，人才自主培养完善，整体呢内部在制造业、消费、高端制造、行业周期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覆盖，研究员梯度是比较稳定的，产品线也比较全，这是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啊，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0: 好的，那这一支呢也是偏股混合型基金，那么跟上一个基金是类似的，那我们也不赘述了。就是之前近一年也是超过50%，那么近3年呢超过40%。那么整体来说，偏股型混合基金它内部分化也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来看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基金经理，然后还以及他所选的赛道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既然您说的，我们要来看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来说说他的掌舵人吧，包括啊，这个基金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那他这次拟人基金经理是王兆祥，拥有12年证券从业经历和4年那个公募基金的投资管理经验，是国泰基金内部自主培养的人才。2014年入职国泰，从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逐步晋升。2022年6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现在是国泰制造业投研小组组长。在管4只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适中。那么能力圈主要是高端制造赛道，核心覆盖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电网设备、汽车零部件、通用机械、军工装备等。投资框架是自上而下锁定高景气制造赛道，自下而上精选业绩比较好的中小市值成长标的。那么历史管理业绩是国泰估值优势混合 LOF，任职总回报是46.83%，是同类平均只有27.15%，整体来看也是跑赢同类平均的。近一年收益呢是超过了58%，近2年收益106%，同类排名是居于前1/5，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产品的核心特色是赛道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聚焦国内的一个新的制造业方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围绕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方向，整体来看还是成长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好，那么您对于他的一个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啊？
0: 我觉得那个基金公司呢也是平台比较有实力。基金经理呢，风格清晰，能力圈聚焦，赛道呢契合长期政策红利，持仓呢偏好呢中小市值制造企业，当前估值呢也是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 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支基金也是适合看好这种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投资者，并且。

0: 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些投资者。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看到第三支产品是027549的博时会议优选三个月持有混合 A 啊。那么这样的一支产品，它的公司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博时基金呢，跟前面的国泰基金一样，是国内首批5家公募基金之一，它是也是成立比较早嘛，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国资，也是首批社保基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人。那么截止2026年一季度，全公司管理规模超过了1.6万亿，那么整体来看呢是比较强的，居于行业前列的，累计呢为投资者分红超过了2000亿元。那么公司在这种分红类啊，还有这种中低风险的这个方向，其实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么核心投研优势就是在固收啊、FOF 等这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并且也是全牌照的老牌资管平台，风控严格、合规、口碑优异，这都是公司的情况。
1: 好，那我们来看完公司情况之后啊，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在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好，那这支基金跟前两支基金呢略有不同，它属于混合型 FOF 基金，并且是属于偏债均衡类基金。那么今年以来啊，截至6月份，今年偏债混合型 FOF 的平均收益大概在6%左右，近一年在7.5%左右，近3年年化在5.8%，近五年也在5.5%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这类基金是相对股票型基金来说是风险没那么高，收益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一些这纯债以及这种理财型基金要好得多。那么它的年化长期来看，近5年在5.5%左右，那么也是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存款利率甚至贷款利率还要更高一点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固收加产品嘛，固收打底再加上一些股债增强，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风险和收益都会比纯债类的基金会更高一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产品它的特色在哪里？包括基金经理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0: 好的，那这支拟任基金经理是于文婷，是2012年开始深耕 FOF 以及 MOM 领域，那么从业14年，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 FOF 从业者。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在宏观大类择时以及定量基金筛选、动态调仓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风格是稳健、均衡、分散，不压住单一赛道、单一基金公司。历史管理业绩呢，也是年化在5.5%到7.2%之间，最大回撤控制在5%以内。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适合一些稳健理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那么它的特色是三个月的最短持有设计，兼顾了一些流动性与持有纪律，并且它的定位是固收打底加小幅的权益增强，那其实适合一些对银行理财以及大额存单，比这个收益率更高一点需求的一些投资者。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支产品啊，您的观点和看法？
0: 整体来看，我们也是觉得基金公司首先在这种FOF 领域啊，还有一些权益债权类，整体来看做的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基金经理的 FOF 从业经验比较充足，风格呢比较稳健，产品流动性较好，封闭三个月呢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也短期兼顾了理财流动性与投资纪律。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投资者短期频繁操作来说也是一个约束，也有助于可以分享到基金的一些收益。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一些稳健类的投资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进攻球员被抢断，

0: 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可控核聚变板块，因为就在近日呢，人造太阳重大利好落地啊，我国的核聚堆两大核心超导磁体啊，刚刚是实现了100%国产化啊，而且呢，全球最大尺寸，性能也是国际领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方向。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我们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啊，昨天表现是不错的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啊，但是它同时被冠以很大的一个称号，它被称为是人类终极能源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让吴文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呀？
8: 是的，这个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半导体领域的突破，还是就我说是人类啊，在半导体上的突破，还是 AI 上的突破，大家已经冠之为宏大叙事。那这些宏大叙事在可控的核聚变面前，那其实还是微不足道的。那理论上来说，可控核聚变这个才是我们认为现在目前已知，基本上已知的，最大的几个宏大叙事的事件之一。所以您说这个事情还比较遥远或者怎么样子，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成立的。
7: 对，
8: 就这是一个目前就是在能源领域，因为大家看啊，不管是几次的工业革命，其实说到底的其实是一个能源的革命。就是人类使用能源获得能源，对吧，这个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可控核聚变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规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一个高温的这样高压的这两个条件啊，高温和高压两个环境下，它实现一个这个氢原子核结合成较重的原子核，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释放巨大的能量。它和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核电站里面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核聚变，但和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啊。这个它本身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刚才说的高温高压，那多高呢，要上亿摄氏度。然后高压它需要比如说这个激光或者磁场的这种强约束啊，这个本身的这个制造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特别特别大的啊。然后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啊，这个核裂变它其实我刚才说到的核聚变啊，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撞击结合然后形成的。然后这个核聚变、核裂变，它其实是撞击了这个就中子撞击重原子核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过的这种铀啊，对吧，环啊、钼啊这种啊，这个重要的放射性元素，然后撞击，然后原子核当中吸收中子后变得不稳定，逐渐分裂。那么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会分成两个或者多个中等质量的原子核，然后释放中子，释放巨额的能量啊，当同时也伴随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释放巨额的辐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完成了一个链式反应。这种链式反应这个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给核电站提供这个，就通链核电站通过这种链式反应，它就是形成非常高的一个能源。这两者比较起来，除掉它的方式有区别以外，然后它的原料的获取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核裂变，它是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像这个铀环钚丝焰这几些这个作为核的这个材料，这个在世界就地球上的分布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啊，这个可以获取，但是比较分散，但是它本身的储量并不是那么的高。而核聚变它本身的这种氚啊、氘啊这些啊，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分布，尤其是氘啊，氘其实就是氢的一种，就是氢的一个兄弟，它其实在水中，尤其是海水当中，它这个大家知道和水有关，那这个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破坏性，就是所谓的核燃料用完以后的形成的这个废料
1: 如
0: 啊，
1: 何
0: 这个
1: 处理
0: 废
1: 的
0: 料，
1: 问题？
0: 对，这个处理，这个大家知道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核废料，那真的是要很多很多年，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才有可能够，都不能说处理，它其实是安置。
1: 好，吴文长，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怎么安置，可能后面的成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

0: 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吴文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其实它的一个后续产生的污染，它的回收成本也好，处置成本也好，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想问吴文长，就整个行业啊，整个产业它现在走过了哪些发展历程，尤其是目前是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它可能离我们还略微的有些遥远啊。那么目前到什么阶段了啊？您跟我们说说。
2: 我觉得现在处于，或者说我们现在给个定义吧，就是包括这次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完成啊，这个通过验收，其实我们给个结论吧，这个我们也请教了一下啊，给个结论，其实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是国内的国产化，就纯国产化的这样一个可控和聚变，它已经从实验室开始逐渐走向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工程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这些数据，来源于大量的这些数据，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大量的这些这个核聚变的这些研究啊，它其实更多的在实验室层面。也就是我们首先是论证这件事情是否能够达到我们要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达到这个东西。第二，这个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加以利用？那么这个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准备，比如说从材料到设备，对吧？到整个的它的生产环境等等这些啊，是需要做哪些准备？那当前是否能够完成？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就比如说对应的一个科研要到什么水平？
1: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游的材料，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部分的材料其实是属于纯天然的，但是同时它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原材料，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低温高温的一个超导的一个带材，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偏滤器的这个包层材料，然后这个部分的一些比如说钨铜等这些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天然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但是后天的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属于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过去知道的这些金属啊，或者是说这些这个超导材料的用途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其实市场对于这件事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般认为是超导材料，因为超导材料它既在传统的核电站当中有使用，同时在比如说包括军用飞机，对吧，甚至大飞机这些领域，其实它都有一定运用，只是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这个使用的要求要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已知现有的这些这个应用领域。就比如说这个超导材料，它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个腔壁的，什么腔壁？就比如说这个高温在某一个，就比如说我像发动机，发动机它后面有一个舱室，这个燃烧机发动机后面有一个舱室，
1: 对，
2: 那你在后面燃料燃烧的过程当中，你既希望把它收在里面，不使它的这个能量扩散出去，
1: 对，
2: 然后造成你的推力加力等等的不足，同时你要把这么高的短时间生成这么高的一个能量聚集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
1: 对，
2: 它本身耐高温，对吧？
1: 对，这个，要求就比较高，
2: 对，等等形成很多的这些问题，你又要去帮忙去解决，那你这个材料，对吧？你得抗高温吧，
1: 是
2: 高温以后的这种变形，金属的这种疲劳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
1: 对。
2: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高温超导材料是相对来说比较早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哦，
2: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的关注度对于核聚变来说有很多的关注的点，但是高温或者低温的一个超导材料，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尤其是高温的一些超导材料，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看下来的话呢，国内国外推进的进度不太一样啊，大家其实都在往这块在发展，谁都希望能够掌握这种廉价的永恒的，对吧？这种惊人的这样的这种能源方式
1: 是
2: 啊，但是未来可以预计的就是大型的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是主要是可能官方的，但是在海外有可能这些核聚变的一个商用场景，就是小型化，它来的可能更迫切一点，因为大家知道 国内目前整个电力的供应相对还算稳定，但是海外大批量的缺电，尤其是当前这种比较强的这种 AI 叙事之下啊，这个缺电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在会贯穿啊，尤其是海外，它会贯穿很多年，
1: 对，
2: 很多年。所以这块上来说，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高超的代采，这是一个就眼面前必须就马上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包括说我们这次已经有所突破的，这个啊、这个一些比如说钨啊、锂的这些耗材，
1: 嗯
2: 啊，包括中游的这个设备，那设备这个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次能够这个100%国产化的，对吧？
1: 嗯，
2: 这个超导磁体啊，对吧？这些其实包括这次的这个，应该说是582吨全球最大的一个环向场磁体，这个其实都是核心设备当中的一个部分。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前期的部分的准备材料，
1: 嗯，
2: 开始去逐渐去建设一些试验用的，或者是说这个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试验用的一些核聚变的一些，就是这种装置开始逐渐的要建立起来，然后运行。所以我们您刚才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解决了部分问题以后，大家开始试图像搭积木一样的，
1: 对，
2: 就所有的积木我一块一块一块陆陆续续准备了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把小的积木搭成大的积木。
1: 嗯，
2: 那这个大的积木其实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材料，对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高温超导的带材，对吧？啊，这个偏滤器的包材包成的那种材料，对吧？啊，部分的有色金属等等啊，甚至是说这个现在我们安徽这个这个国内安徽在牵头在建的这个核电用的这些这个电线电缆，啊，这里也是特种的材料啊，这个和上海的这个超导其实是一起的啊，应该国内目前就这两块牵头。在两边这个并行在研发啊，这个高这个核聚变用的这种这个高温这高压这个电线电缆这种特种的这种设备，
1: 对，
2: 其实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小的积木往中等的积木在往里搭，把设备开始逐渐拼起来，看商业化运用有没有，就是工业化工程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现在就像搭一个电厂，它逐渐把这个电厂搭起来，但是最后能不能发出来电，大概效率是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很多技术还面临突破，所以确实还早，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逐渐的东西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了，
1: 是
2: 大家愿意去就花更多的心思，不仅仅解决实验室的数据问题，而是把它逐渐的向规模化去推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嗯，确实这个就是要靠一步步走嘛，对吧？它现在一部分它已经从这个实验室走出来了，它可以往工程上去做一个落地啊，咱也不说是大规模的落地，但是目前至少它从实验室走出来了。但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更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想问问啊，这一块的布局机会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的话，消息一经发布呢，确实整个板块是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这个昨天是有表现的嘛，对不对？但是很快今天我们看到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对于这一块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机会？怎么看？
2: 现在看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之前刚才已经说到了，这其实还在处于一个搭积木的阶段。
1: 对，
2: 这个连工程的建设都还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吧？
1: 对，
2: 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包括以后商业化也好，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早。市场的预期呢，比较保守一点的啊，这个哦说错了，比较乐观一点的预期，大概是2030年以后，有部分国家有望能够开始，比如说就是部分的开始发出来一些电。
1: 哦。
2: 2030年以后，
1: 哦，
2: 2035年以后，可能有小规模的这个应用，就是商业化的这个落地，
1: 哦，
2: 但是小规模的，这是乐观预期，不是悲观预期，是乐观预期。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看了，这个，只能说5年以后，可能大家看到哦，核聚变这件事情好像这地球人能做了，中国人能做了，然后10年以后，哦，我们看到了。商业化的，所谓商业化其实就是成本和就是利润，它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并且能规模化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应用了，这个我们称之为商业化。
1: 对，
2: 如果只是实验室或者是不计成本的去在，比如说部分的这个装置里面去发出来一些
1: 嗯，
2: 电，这个它不具有，就比如说可能发出来一度电，
1: 是，
2: 现在因为大家知道
1: 成
2: 供
1: 本
2: 电
1: 特
2: 的
1: 别
2: 成本
1: 高，
2: 都
1: 对吧？
2: 毛，对，你有可能发出来电几块钱甚至几百块钱，
1: 是，
2: 那这个其实它不具有商业化运用，
1: 是，
2: 但是它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突破，所以
1: 嗯，
2: 目前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短期之内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这么快的啊，这
1: 对，
2: 个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很清晰的，
1: 嗯，
2: 但是目前由于部分的技术已经在往前推了，像我们
1: 嗯。
2: 说到的，部分装置已经在往前推了。所以，像一些材料，就我们说的，既然我们要搭积木，那各种积木其实大家都要准备好。那从理论上来说，设备和材料肯定是先行的。这个大家任何时候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尤其是这个，包括我们大家也看到了，现在 AI 为什么这个吵成这个样子？但是目前其实还都是在
1: 集中，
2: AI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建设阶段。
1: 嗯，
2: 啊，所以即使也是一样道理，一定是先动卖铲子的人。
1: 是，
2: 那既然这件事情目前还处于零到一的阶段，不管是资本市场
1: 嗯，
2: 还是从现实当中考虑，
1: 嗯嗯，
2: 肯定大家目光主要聚焦的就是材料
1: 嗯，
2: 和
1: 设备，
2: 这个中游的设备。
1: 对，
2: 我觉得就是这两块一定是市场的这个反应的这个重点，因为
1: 嗯，
2: 后面的事情根本无从谈起。比
1: 是。
2: 如说这个运营，这个未来这个核电站发电就建完以后的运营，比如中国核建核
1: 嗯
2: 电这些企业。
1: 嗯
2: 其实这一定是靠后排，它才开始反应有经济效益，否则的话，它一直是花钱的一方。所以目前来看，像材料当中，有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壁垒比较高的，对吧？这个现有的一些低温超导、高温超导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磁体的这个环向场磁体的这些企业，比如说西部超导，对吧？然后这个在低温的这个线材啊，东方钽业、宝盛这些是低温的线材。然后呢，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些超导带材，因为它是中心的螺管的一个线圈，然后它是这个技术路线上来说，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超导带材，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比如说像国内的像永鼎啊，像金达啊，像联创光电啊，这其实都是在目前整个的这个核电站已经现有的核电站当中，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产品的应用的这些。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核聚变和核裂变，它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它的上亿度的高温，它和现有的核电站它整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有高温，还有高压，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磁场带材材料，就是它既要导电，它同时就是这个它的这种物理和化学这种特性，尤其是物理这种特性，其实要求特别特别高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高温的一些耗材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偏滤器，对吧？这些。像这个安泰啊、西部材料啊，对吧？这些，然后这个中型的这些设备啊，这个其实国内的企业还是蛮多的，中核啊、核算智能啊、国际重机啊、国光电器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当前的一些核电站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比较成熟的设备的。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可能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会把可控核聚变的部分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制造交给一家并没有经验的企业，这是不太可能的。以国内来说，一个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些企业，哪怕它是民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很多的科研院所，啊，像核电系的一些科研院所，对吧？

0: 他们应该是肩负起主要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上市公司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包括像上海电气啊、东方电气啊等等，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在核电领域有比较好的
1: 突破。
0: 一些技术啊，一些这个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技术储备的一些公司啊。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来自中银证券吴文场为我们带来的相关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要来看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呢，叫做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啊，刚刚成功摘帽，股价就迎来了大幅拉升啊。它而且呢，就在近期呢，再度的抛出了重磅投资计划，一举是布局风电赛道啊。那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就在6月26号晚间呢，刚刚发布公告，公司是计划斥资7074.57万元去收购金塔浩洋70%股权，同时呢，大手笔投入16.6亿元，在甘肃酒泉落地建设40万千瓦大型风电项目啊。那这份重磅投资公告一经发布呢，立刻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而且公告发布的第二个交易日呢，公司股价收盘就报在25.97元，整体总市值已经来到140亿元左右啊！短短时间内呢，市场资金的追捧力度非常之明显啊！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家公司。钱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其实金刚股份啊，在做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之前，其实刚刚摘帽。摘帽不久，然后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股价呢也是迅速的上涨啊，所以我们想问问这种上涨的核心逻辑到底在哪里，怎么看？
4: 短期可能因为大家对这个算力中心比较关注嘛，那么公司也有一部分业务啊，虽然这部分业务非常小了，正好是达到了这个热点了。那么再加上公司现在是要加这个算力中心加绿电嘛，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似乎也是和短期的这个这个风格风险偏好相匹配啊。因此再加上盘子比较小了，所以这个涨得比较明显。那但是这笔业务，公司既然主持人刚才讲，因为他去年也是刚刚经过这个重组啊，那么债务重组之后，戴帽的这家公司，实际上大家看去年公司净利润是2亿啊，但是债务重组的一笔非经常性损益有8亿啊。如果扣除这个非常经常性损益的话，公司去年实际上亏损是超过5亿的。那么今年季度同样有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亏损的金额，所以从公司基本面情况来看，虽然它有一些这个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这个作为吧，一些想法，
1: 对。
4: 但是实际上公司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建这个算力中心，我看了一下它一季报整个货币资金只有5000万啊，但大家知道算力中心实际上它需要非常巨额的这个投资了，是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笔交易啊，这笔收购它本身是一个关联交易啊，它是公司控股股东下属的一个孙公司，也就是说它本身左手倒右手的。那么为什么要收进来？价格是否合理啊？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一下子进行判断了。
1: 对
4: 啊，这有没有涉及到利益输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而且公司正儿八经还说了啊，说如果这个收购资产产生利润的话，那么会对合并净利润产生正向影响。如果未来经营不及预期出现亏损，将对公司合并净利润造成负面影响，这话都说的。

0: 直白了，
1: 对，
0: 正向反向都说给你听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笔交易是需要观察的啊。那么当然从大的这个框架上来讲是没太大毛病，是吧？绿电，然后加上算力中心，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去年年报啊，这个算力中心的业务只占到2%啊，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当中只有2%几是算力中心，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只是一个擦边的一个状态啊，未来是不是能够有长足的进步是需要观察的。
1: 嗯，确实他现在这个计划要建算力建风电可以说是好事儿，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就像您说的，他的资金压力其实很大，落地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两个项目我们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但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什么，算电先头板块啊，确实在这段时间呢是有过一些这个表现的。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布局的话，怎么样来选股会更合适一样啊，包括这个
0: 看公司的具体情况啊，不能一概而论的啊。这个从政策角度来讲，现在国家要求算力中心80%必须是绿电，
1: 对、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风光锂电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关注。但是大家也知道，新能源电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不稳定啊，这个风电也好，光伏也好，这白天黑夜风大风小，它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配套设施的，那这个成本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企业自身啊，建算力中心，然后配绿电，这个自身的实力啊，自身的这个对于产业的深入的程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本身就在兴头上面，在风口，是吧？大家知道现在双创指数根本就这个摁不住，是吧？一路在飙升。在这个情况当中啊，这个情绪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从大的方向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牵涉到个案的话，投资者是需要仔细考虑和分辨的。我也注意到，包括像今天那、已经有54家 A 股公司提示风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陈皮的举手可能不是上市公司自己想到了拍脑袋说我今天来提示一下风险，我觉得这个七算算的举手是有一些含义的。那当然各自大家可以做自己的解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从公司的情况来看，大家是需要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能不能比较如期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技术，然后比较理想的能够做到，实际上全球都有，包括美国政府也要求这个算力中心，是吧？你要有自己的自备电厂啊等等。我还注意到洛杉矶有一个县啊，这个也是要建算力中心，结果他们公民投票啊，说永久禁止本县啊建设算力中心项目，所以这里面本身有很大的争议的，
1: 对
0: 啊，或者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还需要一时一议啊来仔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的说哎大方向正确都没问题，这个那就变成可能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就有了。
1: 确实这个还是要观察整个事件啊，完整性的来看这个事儿。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上涨20.50点，涨幅0.50%，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205.56点，全天上涨392.69点，涨幅2.48%，成交1.7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1.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72点，涨幅2.10%，成交203.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7%，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综指涨幅4.29%，上证50指数最后收盘还下跌，跌幅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2900.07点，全天下跌126.61点，跌幅0.55%，成交2834.6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7.71元，跌幅0.87%。
2: 第一财经广播，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星期二， 是的，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会儿都已经敲上了这个各位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啊，半年时间过去了，对吧？今天收盘看一下啊，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2005.02%，还有科创1004.54%，还有就刚刚报的科创综指4.29%，涨幅超过3%的分类指数还很多，像科创50、创成长啊、双创50、创业板50、深证50，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3%以上。当然今天市场当中也有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还有上证50以外，微盘指数今天也跌，所以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全市场下跌股票家数数量也不少，对吧？2363带涨3049上涨，这个是截止收盘之后京沪深三个交易所的相关数据。但因为今天是半年这个时间节点，如果稍稍去统计一下的话，半年以来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稳如泰山，整个半年涨3.16%，然后深证成指整个半年上涨19.82%，创业板指半年来涨35.58%，科创综指半年以来上涨53.99%。各位今天干了些啥？上半年做了些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往下半年去看啊，这个到底七翻身还是啊放暑假？后面怎么做？怎么干？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9: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
11: 嗯，
10: 啊，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11: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10: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
11: 的。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10: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11: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0: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11: 嗯，
10: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11: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0: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02162780977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主持人下午好。
8: 哎，下午好，您说说。
12: 今天边角料都涨停了。
8: 哦，
12: 所以整个资金还是在半导体。
8: 嗯，
12: 我上周打电话过来说那个边角料的就是碳化硅的半导体嘛，你创了近一段时间的新高，
8: 嗯，
12: 差不多去年到现在的新高，
8: 嗯嗯，
12: 虽然整体涨幅不是很大，但是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8: 嗯，
12: 今天的碳位在60%，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关于龙那个就是化肥的那个，跌了很久很久，
8: 嗯，
12: 然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全部都回来了，翻倍，底部直接翻倍，然后我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生产的某些原料用在半导体上。
8: 还是要沾边，对吧？要沾，
12: 还是要沾边，就是它跟复合肥没有关系。
8: 嗯嗯，啊，
12: 对，它就是跟那个，但我觉得那个元素对它的，嗯，整体的收入占比也极小，就是个概念。所以它回来过后我就扔掉了。然后现在主要是在 IT 软件 ，IT 软件今天也涨了差不多有5%，就整体上我觉得资金还是在，越来越集中，现在集中在半导体材料当中。
8: 嗯，
12: 还有半导体设备上， 就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相对偏弱的科技当中的 CPU 啊 PCB 这些，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非常有限，可能还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半导体这个单线的板块上会偏多一些。
8: 那你的仓位你现在六成了也都还在这个地方对吧？
12: 对，都还在这个地方。
8: 嗯，
12: 除了那个风电交替剂是有点不温不火，但是它今年涨幅相对还是不错了，我还是依然留着在。然后其他的就在碳化硅啊，这个包括那个农药刚刚走掉，然后现在就是在软件，就是它其实也是软，也属于硬件。然后今天是加了一个电力，当然这个电力呢，它的核心的专项也是碳化硅，因为它的主营业务目前的收入来自于电力，但是它在合肥建厂，其实它未来的产能上大部分会偏向于碳八寸跟十二英寸的这个碳化硅底衬上。
8: 啊，嗯，
12: 这些都是在底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我敢入手的，那些高的我真不敢入。
8: 但刚刚报的这些数据，就你看指数的涨幅，其实就跟它权重最大的那些涨幅会有很大的关联度。
12: 对，
8: 对吧？今天那个科创也算市值最大的，都过一万亿了，是吧？对，
12: 是呀，它应该是港股带动的吧。
8: 啊，哦哦，你是这么，
12: 应该是由港股带动，因为是港股先动的，后来它才动的。港股下来，其实它也是回落的啊。然后从盘面上呢，我们其实跟我这一段时间跑客户啊，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共振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去跑客户，其中就有一中天当中的一个客户，就是他们其实，预测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预测啊，中报是符合预期，不会超预期。不会超预期。所以你看。那个龙头其实它反弹是有限的，也就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所有的资金都在疯狂的打半导体，中报整个的半导体的业绩会比较暴烈，就这资金敢进去是有原因的，盘面上就体现出来，中报我觉得半导体整体的业绩会非常好，但是 CPU 跟相关的 PCB 它就不温不火，就是哎，我符合预期，甚至微微超预期，但是资金不敢打它的原因就是它不能超预期。现在资金就是要第一要在赛道里，第二要超预期。然后整个 CPU 呢，包括 PCB 这些相关的科技的中报符合预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订单减少，而是他们的供应商来不及。
8: 啊。
12: 而是它的供应商满产了，导致了 CPU 的一个龙头啊，特别是那个最大的龙头，导致了它，哎，它其实产能就只能这样子了。但是它新开发的一些供应商，大概第三季度能够发力，所以整体上，比如说哎，半导体后面一波上去再下来，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CPU 或者是通信设备还会跟上？不知道。但是目前来看，那些低市盈率的确实低估值的还是不能动，目前所有的资金还是在半导体，就像我上次说的，这些资金出不来，它只能往上怼。
8: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紧跟着市场对吧，我知道那些是低位的，但是眼目前不管是从资金的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经营啊这业绩的一些角度也好，你仍然觉得那些可以暂时先不看是吧？
12: 是的，是的。然后我做边角料的原因就是呢，哎，我从上周五到现在，我就明显感觉到你整个板块下跌，这些边角料它不怎么跌的，涨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反而它比那些主线涨的要来的凌厉。

0: 净值。
1: 嗯，
0: 跌的时候呢，它也不是，它也不是跟盘的，
1: 嗯、
0: 基本上哎我平盘、
1: 嗯，
0: 那就很舒服嘛。
1: 嗯，
0: 也就前段时间它涨得少了。
1: 嗯，所以
0: 那些主线的涨上去很快，那接下来其实周五那天也挺吓人的。
1: 嗯，嗯，是啊，是啊，嗯。6月30号结束了，像我刚刚说到的，就对于你来讲，也并不代表完全的什么半年结束，后面就瞬间改变，因为其实星期二过完就是星期三，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你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可以再。
0: 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这个，今天我认为是普涨啊，普涨可能还是跟月底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明天我觉得整个风格就会变。
1: 今天这个
0: 可能你看，今天量价上最漂亮的还是半导体。
1: 对啊，今天还谈不上普涨吧？就我刚刚说了，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就代表一大堆股票其实都没有涨，是吧、
0: 嗯？一大堆股票没涨，其实也就是说，你把那些低市盈率的或者大家认为估值很低的那些板块去掉，其实今天你在科技类，包括软件，今天都是普涨。
1: 对，
0: 那如果你在医药上或者是在消费上，那可能就是它整个就是不连贯嘛。
1: 对，就你看，就是说，那所以我就讲，就普涨这个词儿要用的地方，你必须得有一个范围，对吧？就我们也不说是一定在光里，
0: 是科技类，
1: 对，就是在科技类里面，它今天是普涨。
0: 对，
1: 下跌的那些
0: 不仅仅是光，
1: 对，
0: 不仅仅是光，
1: 对，
0: 包括软件，其他的相类科技都是普涨。
1: 对，没错。但是下跌的板块呢？我看到煤炭，看到银行保险，我就想到啊，包括红利，对吧？然后像什么港口水运啊、机场呀、农林牧渔啊、食品饮料啊、铁路公路，这些其实都是下跌，是吧？就这些他们
0: 最抢眼的就是银行是创新低的。
1: 对，对，是的。
0: 因为整个银行的业绩是，我觉得从预期上看它是没有增量的，所以它下跌是有它的理由的，就是它的下跌并不是因为它的估值怎么样，而是它未来可能会盈利会越来越糟糕的。
1: 哦，挺
0: 因为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加息啊。
1: 对，就是说当它的息差保持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它从本质上来讲经营就受到一定的压力，对吧？
0: 对，
1: 就这是第一层，
0: 它未来的未来的分红就会偏出问题，就是你钱赚的少了嘛，你分红就会变得少。
1: OK，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其他后面如果有变化，我们也可以随时交流这个事儿，好吧？好吧。
0: 好的，好。
1: 蒋师傅，如果有什么仓位变化或者之类的，我们随时沟通。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拜拜，
1: 再见。蒋师傅头一个电话，这个也是对于自己的半年度的一个回顾，也对于从稍微再仔细一点点啊，我们说从微观一天两天的表现来看，他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整体情况啊，不单单是光，对吧？包括他还提到了IT 软件自己手上的，或者他的词儿说边角料的那些，但只要沾着的、挨着的那些相关的，各位呢？各位怎么看？怎么干的？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达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达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

0: 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的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 7.92 个亿。对此呢，盛达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达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达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达资源发布了公告说，拟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达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达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达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科坛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整个这条信息里面还有有两个网络的链接啊，点进去的话啊，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可以补充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填写清楚，别填错了啊。填完了还得找你呢，这个得联络得上，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天的内容还很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时来运转跟我说，上证指数昨天3997.48点的缺口已经回补，所以七月份值得期待。啊，阿明全书老朋友跟我讲说啊，不关心别人的这个市场情况，股市里面没有道理啊，下跌的也有可能没机会啊，跌到退市啊，这也存在啊，所以自己要当心啊，都要当心。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7，三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钱。啊，我谈我的观点，谈了不好，望广大的股民跟主持人原谅。
1: 客气。
2: 首先说上海大盘，4月90是多空的分界线，站在上面两次上升，下来就是拉锯，上下拉锯。这是一，这是讲大盘风险，作为一个股民，风险先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可以考虑盈利。为什么说风险呢？是吧？好，风险一，大盘未创新高，但是板块已多次创新高，这是风险一。风险二，该股的发行价为基点，涨了10倍更多，这风险非常之大，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追涨。谈谈操作，我建议5位数买3个股票，6位数6个可以了，以此类推，以此类推。好，谈谈操作啊，先谈形态啊，一底不是底，两底是底。好，以上海为例，95点，325点上升。是吧？所以双底非常之重要，行操作不要追涨杀跌，以后做股票要买价值的股票，多看税后利润破净的股票不要买。好，我谈3类的股票不要去碰，一破净的股票不要买，亏损 不要

0: 这个薛先生，我先多问
1: 可以
0: 您
1: 说
0: 刚刚，
1: 吧，
0: 您先等一
1: 但是
0: 等。
1: 我股票肯定不会说。
0: 薛先生，您刚刚提
1: 啊，
0: 到，
1: 说一下好吧，
0: 薛
1: 说
0: 先
1: 三
0: 生，
1: 点就可以了，好吧？
0: 好，您继续。
1: 说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啊？因为我本人对股票非常之有研究，因为尤其是对大盘研究了很底。为什么4190它不会上去呢？因为上影线短，下影线长，它下影线的最低是3774，上面的上影线只有4238，那么上影线短，下影长，它意味着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它底下的获利盘非常之多，对吧？所以它下来了。那么以后要站在4190点就上升。那么这个位置怎么算呢？我暂时保密。它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下来的，它的支撑位在什么地方呢？4036，是4902到4990构成一个反压的三角线，在4036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高开的缺口在上面，我看就是大幅的上升。再说一下缺口，缺口是这样子的：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缺口。但是有三种形态是绝对大黑马，这个形态我不能再说了，好吧？我的话完了。
0: 啊，谢谢薛先生。
1: 我
0: 什么？
1: 可能要写信给你们东方电台，给你们上海电台写信过来，把我所研究的理论全部写在纸上寄给你们，
0: 好，
1: 因为
0: 谢
1: 我
0: 谢。
1: 东方电视台来过2次，当时的时候呢
0: 这个
1: 是
0: 以前的
1: 谭
0: 这些，
1: 天老师，
0: 这些我们不展
1: 最
0: 开了，
1: 后
0: 不
1: 再
0: 展
1: 说
0: 开
1: 一
0: 了。
1: 句，希望你们广大的股民，尤其是分析师，
0: 好好学习，天
1: 不
0: 天
1: 要
0: 向
1: 用
0: 上。
1: 常规的技术分析，希望分析师不要胡说八道。
0: 谢谢薛先生。薛先生刚刚其实本来我还想好奇问的这个我也只能收住了，PB 小于一就不能看。这个薛先生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当然。有很多的行业的相关个股的 PB 都小于一，对吧？银行到目前为止全又回到一以下去了最高的 PB 只有0.84，最低的 PB 只有0.25天哪，好吧。当然，这个去拉一下单子的话，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 P，我待会儿去拉一下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 PB 小于一的都有多少？就是。这个破净的股票有多少？不过呢，这也是一个方向，是吧？这样拉完了以后，5000只股票就可以瞬间少掉很多，我不用去看。怎么样？各位听完了以后，这个面对同一个市场，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和完全不一样的操作方式，我们的看待方式不同，我们的做法也会不同。你是怎么看的？你可以在收盘之后，在这一个小时，对吧？3点到4点1个小时，我们来听嘉宾说，持证上岗的各位嘉宾，他们对于还不单单对于股票对于外汇对于期货，对吧？对于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去做更多的展开交流讨论。3点到4点，我们的节目嘛，4点到6点这2个小时，各位可以来聊聊，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干的？而且市场当中真的现在玩法很多策略很多，是吧？甚至于还有小伙伴来电话会提到关于，包括衍生产品，包括那些反正有听众还在提示风险的前提下，还提过自己这个有2融账户或者做 ST 个股或者怎么样子的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你的相关分享。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节目的直播时间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晚上凌晨还有2个重播的节目时间段21点到23点。

点，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但那个时间节点听节目，真的像很多朋友在这个 B 站上面回看一些视频一样的，有人吗？这会有谁跟我一起在看？是这样。而且直播的时间段里面，除了来电话以外，还可以在网端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样的话，你进到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可以看到上面有直播中，点进去那就是我们的相当于直播聊天室吧，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很多的活动的招募每天的这个常规的推送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关键词的一些玩法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服务，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

0: 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聊的内容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红米酒啊，今天睡懒觉啊，桂圆八宝粥的观点啊，我们一会儿继续码字好吧？继续码字，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侯先生说说。下午好，
5: 喂，宝宝好。
4: 哎，你好。
5: 哎呀，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
4: 都长在你手里了。
5: 啊，对啊，这个机器人也是终于触底反弹了，对吧？然后那边存储继续在往上新高，对吧？
4: 嗯。
5: 所以今天这个是比较开心的日子。
4: 嗯。
5: 这个，今天和昨天两天有把那个把周五的吃掉，还有多。所以这个还好，但是仓位没有加啊，但仓位到现在还没加，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嘛。
4: 这个话就是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即便今天手上股票是涨的，你也没出，是吧？
5: 啊，是的，是的。
4: 嗯，明白这个意思。那怎么就是等明天，等后面，等什么时候会降呢？
5: 不会降啊，明天开始继续的加仓啊，我是往上加了做啥价？是因为月底我不敢买啊，其实这两天是该买的。
4: 这个是先看通用回购逆回购那边是吧？其实也没缺钱，然后月底所以先不加。
5: 对，
4: 今天后面都跌破1.5了啊，还真的是不缺钱。嗯，后面打算加哪边？
5: 明天开始那还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两块，然后这两天又看了一下那个。跟 AI 有关的那个，这个也不该算金属吧？看了一下硅，准备那个明天开始买一点吧。
4: 你也开始关心，更多的关心硅基生物，而不是碳基生物了。
5: 啊，反正我是要围绕这个东西来的呀。
4: 啊，你听到了，头一位蒋先生也说，哎，手上但凡要跟这个搭一点关系的，好像都表现得不错。那你也是？
5: 啊，是。
4: 嗯，大概哪些方向的？就是或者做什么的，大概怎么选出来的？
5: 做那个做芯片里面的那个硅啊，硅那个材料啊。
4: 啊，衬底也是，还是这个？
5: 这个应该是做硅片的原材料吧？
4: 硅片的原材料啊。
5: 啊，对。
4: 就大块的，然后再去切，是吧？
5: 应该也是没几家的吧？这个。
4: 然后。那这两天其实也一直在讨论，就半年报要出或者怎么，你手上的股票应该也都已经有预告半年报要出的日期了吧，对吧？这个肯定应该。
5: 我这个都是有一点业绩的，所以这个我倒是不是怕。虽然说到出报告的时候我还是会卖，对吧？但之前我是不怕的。
4: 哎，对，这个动作你在年报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是不是？我记得。
5: 啊，一年四季季报年报都是这么操作的，
4: 就是只要他有重大的会发布，我也不去判断他一定会怎么样，我反正过掉那个、
5: 我是肯定不看的，肯定要先走一下了
4: 啊，过掉那个日子再说，是吧？
5: 啊，今年的是就特别划算。
4: 今年的特别划算
5: 啊，今年的几个都是出了报告都有10到15个点的跌幅的，还是比较划算。
4: 就捡到便宜货了，对吧？
5: 啊，对的，就是你原本是要持有嘛，对吧？这是白捡的嘛。
4: 哎，对对，也对，是这个样子。好，明白这个意思。那仓位明天开始加起来，大概会加。
5: 仓位现在还是半仓，明天可能会再拿20%出来，开始跟手里的这些做差价，然后买那个硅片嘛。
4: 是不是也因为正好月头相对会空一些，也有时间做这些相关事情？
5: 那我这个功课是月底就做好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月底这三四天里面不想买嘛，
4: 嗯，
5: 所以我就没买，所以我到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就是正向往上去操作了，就是主动一点了。
4: 嗯嗯嗯，明白。
5: 因为七月份我是特别是上半月我是比较看好的，
4: 嗯，
5: 这段时间。
4: 嗯嗯，明白这个。
5: 我就会相对来说积极一点嘛。
4: 嗯，好，有数了，有数了。
5: 嗯，
4: 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嗯，
5: 好嘞，
4: 好好，哎，谢谢侯先生，嗯，
5: 再见，
4: 嗯，再见，再见。啊，网上这个忽然之间风口有些偏啊，是吧？有些朋友这个怎么说呢？这年头看消息的话，真的你还真不能完全去信短视频啊。短视频现在打出来啊，大 A 要延长交易时间，怎么说呢？啊，不是从7月6号开始延长交易时间啊，确切的讲，从蛮早开始，对于每天 A 股15点收盘之后15点到15点30分的盘后交易早就有了啊，有蛮长一段时间，只不过那之前是对于个股啊，从7月6号开始，对于包括的很多的公募基金啊，这个开放式的产品啊等等这些，他们也开始放开了盘后交易这一块，所以并不是按照那句标题讲的啊，大 A 延长交易时间，早就延长了，只不过没注意而已。当然这个东西延长，你说多得不如现得，对于你知道了以后当场能够多挣2块钱不至于，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当我们逐渐逐渐知道的更多，知道的更完整，知道的更宽广以后，更复杂以后，我们是不是对于 A 股这件事情的了解就会不同，也对于我们自己手上做的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的方式会不会更完整一些，或者省掉一些错误啊，避开一些风险的。02162780977，4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你好，声音可以吧？
4: 可以。
6: 我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也把它调控好了，也把它拉上来了。但是现在这盘子还没坏呀，如果下个月。如果上来调整的话，到月底又收上了，但是不能收在这个月的，这个月的下面的20点左右，不能收在这个月收盘的下去的20点左右的这个位置。它，我看它现在调控的很好，所以现在你们有的不想跟的。他再拉呀，如果他再炒的话，再看一看你们手上少的东西，再题材配合再炒啊。嗯，就是你们现在散户多的东西，他就是不会去炒你们，就是在底下下去的反弹一下，你们底下没有买的，你们也赚不到钱。指数在这里横来横去，这个月好像是设了一根十字星的吧，红的十字星，有上影线，有下影线。
4: 嗯。
6: 所以现在这个股市难度肯定增加了，如果你是仓位重的话，打错掉的话，你输的概率大。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也不增加，要增加到8月份吧，7月份也不会去动它，到8月份以后再考虑，有可能8月份会突破向上吧，指数，因为它这要来个。几天普涨的话，跌得厉害的股票普涨一起涨一涨，它就拉上去，拉上去嘛，看多的人那么就仓位要重了，看空的人嘛，现在肯定是仓位不会很重的。我估计现在外面散户估计仓位不是很重的，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他不想下去，就是要拉上去，就是要叫你们进来。
4: 您现在仓位重吗？
6: 我不中了呀，我就30%不到一点，还有50%嘛已经出去了呀，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呀。所以这个股票市场，我跟你说，有的股票我已经看过了，有的股票刚刚开始掉头了。你如果进去的话，你认为是它下去还要抽上来的，它到底抽不抽不知道，它在掉在这个半空中啊。所以今年上半年掉在半空中，有的股票。不上去的话，你仓位重的话，基本上你是他不会给你出来的机会的。
4: 哦。所以
6: 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呀，就是拿了少数股票在做指数，
4: 嗯，
6: 震荡 挣来挣去，挣来挣去。
4: 嗯，
6: 你们看看，就是要叫你们参与啊。
4: 嗯，
6: 参与你们赚多少钱嘛？那么散户的体感应该是最直接的了。嗯，我现在这个股票市值就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没减少，一会儿增加了，一会儿又减少一点。今天这个机器人稍微涨了一点。
4: 哦，您手上也有机器人？
6: 我机器人是现在是负300%多了，我这个机器人就放在那里，看他怎么搞。他有可能等筹码全部洗干净的话，他就就涨上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我前几天听的散户在讨论什么持仓机构的什么东西，你不要去看的。他这个股票我跟你说，你们散户买进去，他都储存在这个里面，这打开了一看呢，账上有多少，理事有多少。你看有的人在底下太多了，他不会涨的，就在这里跟你搞，搞到你出去了他涨上去了。
4: 他要看那么多人、啊、
6: 如果少的话，你说
4: 不，他要看那么多人的账户啊。
6: 这个正常的，他要做这个东西，不，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你现在我一张银行卡是要打进去，你什么银行里面有多少资金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他的这个东西不可能看不到的，他要做这个东西，这个跟钱有关系的东西，他怎么会，他比过去这个科技还要发达了，看得还要清楚的。
4: 那
6: 所以他是为什么有的人，
4: 看到您手上有1000股，我手上有500股的话，他就不帮我们拉了，是这意思吧？
6: 如果1500，他有可能会拉的，如果就3万股、
4: 哦、
6: 5万股的，他就不会动你的。
4: 哦，
6: 要挣来挣去在这里挣，挣到你有的，我也听了有的人跑掉了，他上去了。
4: 所以我经常看看有些股票，它的什么股东人数50000人、80000人，就它这个要那么多的数字都要去看一遍的，是吧？
6: 他，我跟你说，他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大股东是10个，但是他要做行情，就是少数人赚钱，他不可能，他盲目的，你们都在底下了，他拉上去，他给你们赚的多了不得了，翻2倍3倍，他怎么出来？
4: 嗯，怎么是？但大股东为什么要出来？
6: 不是大股东啊，大股东现在我们是看得到的，10大股东啊什么，你后面的就看不到了。
4: 后
6: 对吧？
4: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
6: 他现在这个东西，你说看不到，我从我的感觉上来看，
4: 感觉
6: 他200%能看到里面的你们进来什么价位，多少人、
4: 哦、
6: 多少股数。
4: 哦，
6: 我这个机器人不多啊。
4: 好先进，
6: 所以他拉上去了。我机器人如果有2万股的，他我估计他是不会拉的，拉上去也要给你挣出来、
4: 哦。那照这样讲的话，拉上去的里面都没有2万股的。
6: 不是这么说，这个有的是很少很少的，比例很少。关键他要看这个股票拉上去，他要占这个股票的比例。他少的话拉上去就上去了，他多的话不会。他有可能现在就在看了、啊、你们散户手上少的。绝对少的，我呢弄点消息配合配合，题材炒一炒，
4: 嗯，
6: 你亏损了我照样炒呀。
4: 您别说，
6: 对吧？
4: 就是、
6: 你们也不敢进来。
4: 我就听您，
6: 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呀、啊。
4: 听您讲这个，要是20-30年前，我还真的就紧张，我就不会入市场了。嗯，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6: 好啊，就这样，好，再见。
4: 啊、好好好、
6: 嗯，
4: 哎，谢谢曹先生，哎，哎，能看到啊，这个。这个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跟我讲讲看啊。嗯，在网上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啊，还特别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几位，嗯，啊，红米酒前面，红米酒在关心，啊，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来电话的时候，这个都打好草稿或者打好副稿，对吧？这个表达的时候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逻辑过程，是没错。阿娟睡懒觉，他说现在他至少他自己啊，支撑位阻力位他不怎么看，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流行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不流行了。他说看图形对于我来讲的话，2000年前后啊，20年前是吧，是那个时候市场的这个看盘的关注点。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家用电脑都还没有怎么普及，大多数时候我身边还真有我的老同学啊，高中同学，他父亲啊，就当时问我要这种真打的打印机的打印纸， 就那种打印纸就都是那种一格一格的长方形的，

0: 我拿那个根据电台每天报的收盘的价格，在这个打印纸上面可以去画 K 线图啊，再用尺子之类的。但后来因为电脑普及了以后，大家不需要去画，直接就可以通过。虽然那时候还是 DOS 软件进去，DOS 系统里面才能进去到大智慧、到乾隆后来才会有什么彩虹卡呀、证券之星啊这些相关的 Windows 界面的一些相关的软件才能够看到 K 线图啊。这个逐渐自己画图的这个事情就不大会去做了，但是这个视角仍然保留着到现在，是吧？那还有就是刚刚曹先生讲到的，对市场当中的主力、庄家啊，主力和庄家能看到多少行情的？反正我在节目里面也提过这件事情，这个现在算起来也很多年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2020年中金证券那一年的一份年度的宏观策略报告里面就提过一个数据，全市场的资金的保有量里面，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占比已经小于50%了。所以那一刹那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心目当中的主力，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庄家有没有，有多少啊？然后他们会互相在乎各自的筹码情况，还是会在乎我们的这筹码情况？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些朋友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做各种讨论啊，一下子就把很多朋友吓出来了。我看到了多少年的这个古林的投资人啊，ID 号非常之多，我待会儿来念，待会儿来念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吧。今天因为是6月30号，半年的行情到今天收官，那么所有的各个分类指数的半年线都已经出来了，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回望看这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表现得还是比较好啊，整个指数的话又是齐刷刷的啊，往上继续去涨。然后部分的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持续的创新高，然后回顾我们整个上半年来看，我们的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是大幅领涨的啊，但是反观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有我们的北证啊这边的话走势就相对来说会弱的比较多啊，整个上半年截止到今天两极分化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的这个两极分化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有很多只个股，然后都是跌破了924啊以来的这个低点，啊那么但是又有很多个股啊至少是超200只个股，然后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啊，所以这个分化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从指数上面也看得出来啊，当然我们如果说选择啊，就像我们，就是今年开的两会啊，国家所定调的这些方向的话，那么相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情况啊，大概率还是会不错的啊，因为上面就是重点强调了要发展人工智能啊，所以的话，我们跟着国家的这个步伐去做的话啊，去拥抱这个科技，然后的话，这个收益啊，相对来说会跟整个市场的主线啊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截止到当下，我们的科技现在也是呈现了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走势啊，就像我们最近的科创50的指数是持续的大涨啊。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关心接下来啊，到7月份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个大的回调，或者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这边的一个判断的话，就是我们是认为整个指数或者说科技股啊，目前的话，还是处于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中段啊，并没有说到一个尾声，因为从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低位的板块啊，频繁的都有一些大的板块轮动啊，比如说像昨天的创新药，像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以及之前的保险、券商等等啊，或者说小金属都有低位的一些轮动，但是他们的一个轮动都没有撼动高位的科技股。每当市场稍微有所回调之后， 第一个率先修复的就是一直在创新高的这一类科技所以再加上按照我们20年、21年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也都是属于一个抱团的一个走势嘛，就是主要是消费里面白酒啊，以白酒为主贵州茅台为主，那么他们最后的一个见顶就是在贵州茅台连续加速几天，然后大涨了8%，连续几天这种，最后才市场可能才会告一段落。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一轮领涨的这个 CPO 的这个板块因为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他们的整个板块的涨幅都是好几倍的很多个股的涨幅都是超过20倍的。那么他们的这些龙头目前虽然说最近有调整，但是他们并没有跌破重要的趋势线。反观市场一旦修复，像今天的话有些部分的龙头这边就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的话，他们的趋势带头大哥他们的趋势没有走坏之前，或者说他们没有加速赶顶之前我们是认为整个市场向上的话，这边还有一定的空间并且现在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话是由业绩引导的并且这个业绩引导这一次的抱团是全球都在抱团，并不是说像21年那样是属于我们就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的一个抱团，这
0: A
1: 个是
0: 股的
1: 全
0: 市
1: 球。
0: 场只有，对吧？并不是只有 A 股市场，各个
1: 对，
0: 市场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相关现象，明白这个意思。
1: 是的，
0: 还有点时间，想问一下苏继兴，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今天也提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解释和科普。就今天是6月30号，下周一7月6号，对吧？这个沪深京三大交易所修订之后的交易规则会，当然我看了具体里面。好像跟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有关联的，就体感上面并不会很多，但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差不多一共是5件事儿吧，差不多一共是5件事儿。一个就主板的 ST 和新 ST 个股的涨跌幅5%到10%。第二个，盘后固定交易价格覆盖了全部的 A 股，包括 ETF 等等，就是相当于15:05到15:30。按照盘收盘价的自动撮合对吧？也可以有盘后交易了。第三，基金的收盘改为了集合竞价。第四，创业板引入了做市商。第五是北交所也同步推出了盘后交易。怎么来看整个这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交易规则的情况，或者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能够想到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我今天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15点收盘能看到的那个成交量就不是全天的。不变的成交量，可能到15:30的时候，成交量继续变大，但这个会有变化的，是不是？苏继兴。
1: 对，这个是会有变化，但是它变化的这个幅度不会很大，因为其实虽然说现在是这一次是全面放开就是说，但是在之前的话，像科创板这边都是已经实行了盘后交
0: 盘
1: 易，
0: 后交易，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盘后的交易它的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只不过现在全面铺开之后，是为了让以后我们的这个。有大众有更多的选择，包括外资，他们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像海外那边的话，他们是也有盘后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而我们这边是没有。所以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方便各类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就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成交量，盘后的成交量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就简单来
1: 所
0: 讲，
1: 以，
0: 就是说，当大资金，很多人都说过这样一个词儿，而且还牵扯到一个专用的用词，就是当大资金我要建仓或者大资金我要撤离的时候。因为只能在盘中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所以其实那个叫划点，对不对？也就是我买入和卖出的时候，我的单子比较大，我买进一刹那，我的价格就蹭就变高了，我下面那一笔成交量，我的成本就会更高，卖出也是如此。这种划点其实相对来讲就会低，甚至可以取消，这对于大资金的进出会更加方便一些，是这个样子吧？
1: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成，
0: 对
1: 就
0: 手
1: 是对
0: 盘，
1: 手
0: 对
1: 盘，
0: 吧？
1: 对啊，
0: 哎，对，
1: 对，你
0: 没
1: 要有
0: 错。
1: 足够的对手盘
0: 对，
1: 呢，
0: 是的，是的，就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交流一下，或者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吧，苏继兴，
1: 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眼露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多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涨0.5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205.56点，今天上涨2.4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51.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1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2881.02点，全天下跌145.66点，跌幅0.63%，成交录得3080.5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了7.71元，跌幅0.87%。以下您将听到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星期二收盘之后，A 股市场

0: 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倒是可以啊，做一下汇总，对吧？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跑赢指数？跑赢哪个指数？或者对于另外哪个指数的关注度更不相同？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有的提示到了，涨得高是有风险，或者说风险是被涨出来的，也没错啊。但也有一些听众也提到说，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如果这样的赚钱效应更加集中。而且好像集中的还能看下去，所以他们好像更愿意继续在这些集中的行情、集中的板块里面去赚钱啊。对于当下的低位啊，看或者不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所以怎么说？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就是同样的一个市场，同样的这些指数，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之前，每天的15点。收盘之后，但是大家的视角完全不同，看待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恰恰也是投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成年人做的，因为在成年人的心目当中，未必很多事儿有且唯有唯一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而且很多的不同答案也未必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也许都对，只要适合你就行啊。收盘之后，你愿不愿意说说适合你的？是哪一种方式？愿不愿意去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也或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在这两个地方啊，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网端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啊，收听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啊，也包括说这个第一财经 APP 上找到直播、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之后，过往的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回听，因为每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编辑都会非常辛苦啊，把2个小时的节目打包成一个短音频，放到这个 APP 上面去。我说的是过往的每一档节目啊，听起来也非常方便啊，It's free，对吧？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上面找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我们傍晚的这档节目，好吧？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公众号有很多的功能，除了每天傍晚的推送以外啊，我们日常有些活动的招募呀啊，包括这个投资维权一些相关服务的这个推出、关键词的查询等等，都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侯书培，
3: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2: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3: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2: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3: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号线，哎，我们听听蔡先生讲讲。下午好，
4: 喂，白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您说说。
4: 哎，那个周这个二季度结束了吧？然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我们不说别人，说自己了。然后因为二季度的持仓上面还是老登占比比较多一点，所以出现了账户浮亏。那么总体来说的话，还能接受。那么争取今年下半年的话，继续做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细分调整吧。但是我还是不悲观的话，因为从 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个半年。

0: 度出现亏损还投一走，但是浮亏还能接受，就十个点以内吧。那么就是急跌是出现在就是六月份的时候，那么六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从上两周开始那个买了一些就是靠近蓝筹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哎跌的确实是有点多了，然后但是因为仓位建的比较轻嘛，但是一点点一点点建的，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一部分仓位的话出现浮亏确实是挺可惜的。科技上面的话因为手上是没有的，不是不想去买，但是是确实下不去手。
1: 不是哪一条理由下不去手？
0: 太贵了，就是估值上面承受不了，因为
1: 不是绝对股价的关系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总市值我接受不了，就是特别是这两天上市的那种次新股上来就是4000亿的，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在我认知里面他的4000亿可以买老登可以买好几个了，对吧？你难道他们老登就不比他们赚钱了？
1: 对
0: 吧？我心里面是这样想，那市场对他是有憧憬的，那市场认可度高，那我也没办法。
1: 就这个事情可以联想到当年上班的时候，宝钢是发行上市，哎呦市场怕怕，后来什么长电上市，哎呦市场怕怕，是吧？就现在4000亿上市好像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对，就感觉打开认知了。就是说到底是我老司机怕害怕高速公路开快车，还是属于我只能开公交车？那我觉得我只适合开公交车现在。
1: 不过身边老司机都跟我讲说车总会越开越慢的。
0: 那么布局下半年嘛，因为回过头来看，因为正好二季度因为油价的关系，然后导致了一些化工产品啊、单品啊，包括一些轻工行业，确实受到了一些的那个毛利率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油价正好二季度末又跌回了那个原点，因为正好是2月28号开始，油价嗡嗡往上走。然后现在油价又跌回来那个位置，回过头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是不是毛利率是不是能边际改善，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跌出估值出来了。
1: 你的意思就是原油作为上游原材料的那些行业接下来他们的这个毛利率会不会改善，是吧？
0: 对的，因为从开工率嘛， PMI 的那个指数就是今天出来了嘛，50.3嘛，总体来说的话我看了一下边际改善是出现了，那么后续是不是中报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出清，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市场也有点高低切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科技啊，我觉得挺乱的，就是有些散户嘛就基本上确实也浮亏比较大，那么我们这种属于老登的嘛，我们也就是浮在当中，也不上不下，也挺难受的，就是看着科技涨那你就去涨吧。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这个钱拿在手上，我是越来越值钱，我还是去买什么东西能不让它保值？因为黄金这个赛道已经基本上到头了，对吧？那个短期里面，我黄金看了下矿企，它这波跌的也蛮惨的。那么中报基本上他们也要出来了。那么我现在就买的什么呢？就是今天和昨天我就陆续在买一些就是化工品类的，属于原材料端受益的，就是它的东西跌。那么我是不是这个轻工类的东西能反，我就在布局这些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下半年的是不是经济会慢慢企稳，消费是不是能起来，那么这个价格油价跌下来之后是不是能带动这些产品能慢慢走出来。所以我这两天就开了新的仓位，那么就布局一下 Q3。
1: 那你原本的那些二季度有浮亏的那些老灯大概是些什么东西？
0: 港口那个包括那个制造，还有一些那个医药，这属于是跌的有点浮亏，有点就是在5到10个点之间吧。
1: 港口制造医药，对吧？
0: 对对对，那这些对我来说的话，短期里面它其实它股息率其实也包括在里面了，就是股息率也给了，给了3%到4%的股息率。那么我拿到手里面的话，这一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是长线嘛，那我对我也不影响。
1: 就因为他们的股息相对高，其实对于你买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也有一个相对的保底，对吧？相对。
0: 对，因为毕竟这两个仓位都是买了差不多要3年了嘛，这个仓位3年都没动过，那么从浮盈20%到现在浮亏20%。

0: 5%到10%，那我
1: 嗯，
0: 觉得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把那个分红叠进去的话，其实也没亏太多，但是呢，就是挺难受的，
1: 就输
0: 对
1: 了
0: 吧？
1: 一点点时间，对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看长远的话，我还是看重利润，就是看重企业的一个营收，就是可能短期里面科技啊，它有一个情绪，包括一个海外科技股的一个带动嘛，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企业赚钱。
1: 对，就是
0: 所以，
1: 在短的时间里面，情绪的映射会更加明显，但是长
0: 对对
1: 期，
0: 对，
1: 对吧？还是看。
0: 因为下半年其实看的东西还挺多的，包括关税啊，包括那个一些的一个制度改善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点的。指数这边我不偏空，我还是继续觉得，还是震荡，继续震荡上行为主。
1: 你有什么指数类的？这个我倒从来没有问过甘米。你会配一些指数的产品，比如300的 ETF 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会做吗？
0: 不会，因为我觉得300 ETF，其实我身边有人做300 ETF，他就长拿，他其实这一波他倒没亏。
1: 对啊，三百
0: 对，
1: ETF 这个
0: 我
1: 上
0: 说
1: 半
0: 我
1: 年
0: 手
1: 应
0: 上
1: 该。
0: 的3个股票，300 ETF 也在里面，但是，哎，就是他不亏，我亏。哎，那我觉得他，哎，其实他跟我说，他说我就因为我不看，我就拿300 ETF，因为他认为300 ETF 里面买的就是沪深里面最好的公司，那么我是从300 ETF 里面找出来这3、4道股，3个4个公司，但是就没有跑赢它。
1: 就是300 ETF 上半年是7.55%啊，这个
0: 对，
1: 现都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也可以说你欲望再高一点，或者说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度再多一点，对吧？就是这
0: 对
1: 样，
0: 对对，
1: 明白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意
0: 下
1: 思。
0: 半年的话，我觉得指数还是震荡上行为主。
1: 好，有数。那你手上现在看的这些，就我问的仔细一点啊，尤其你现在提到的原油为上游产品的这些化工行业后面的毛利率，因为油价的下跌，会不会能够有所改善？这对于你来讲的话，也是为了能够触发市场的某一些的情绪而去做的事情，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0: 对的，因为我认为就是我买的这些上市公司轻工类的，跟原油挂钩的，跟 PP 挂钩的这些上市公司，我觉得是不是能在消费下半年能起来？就对于这些，包括它有海外关税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对冲？
1: 或
0: 是不
1: 者，
0: 是有个边际改善？
1: 我再说直白一点，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或者你可以直接怼我，就是你买了以后也盼望着市场当中的某一部分的抱团的资金，当松动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哎，这一类型的，他们可以进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也不是逼别人来过来抄底吧，其实赚了很多钱的人他也不会进来，他有可能拿着钱出去旅游，然后在外面市场再看一看，他觉得我钱赚够了，我先等一等，也有可能，就是不要去强迫别人来跟你买一样的东西，那你就做好你当下的事情，买好你觉得你能下得去手的东西，那你就买好就可
1: 你看，这我又夺君子之腹了。好，我知道了。
0: 以了。
1: 好，谢谢蔡先
0: 哎，
1: 生，把你
0: 好的，
1: 的这
0: 老
1: 个
0: 师。
1: 想法我们再来做分享，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哎，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1: 那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

0: 长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五成左右，小票占三成，权重是两成，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法、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控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8.19%。第二位是华商稳定增利，一直税3.93%。第三位南方贤源一年持有，一直税2.91%。第四位是华商稳健双利，一直税2.87%。第五位是博时的恒源债券，一直税2.7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融通可转债，-4.13%。第二位是申万灵信可转债，-3.97%。第三位是元信永丰新力，-3.94%。第四位是泰信的新锐债券，-3.71%。
3: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关注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涨跌幅持平啊。上证50 ETF 的期权成交面额329.6亿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1亿，合约总成交1,064,7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9.92%，总持仓1,485,1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5.01元，涨1.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852,3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6510万，合约总成交109,3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7.88%，总持仓1,107,72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9.19元，涨2.45%，期权成交面额1,285.6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81%，权利金成交金额23.7910万，合约总成交1,480,7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8.18%，总持仓1,605,3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7%。再来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2.34元，涨4.2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479,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3.1170万，合约总成交3,202,7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48%，总持仓2,192,4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62%。所以你很明显，今天其实从现货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股票市场金沪深三地今天的成交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的，而刚刚从期权数据来看的话，减少的更明显的是像上证五零啊，对吧？这个沪深三百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交易情况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邦老师。
2: 下午好，客气。
4: 交流一下对期权的一个观察的感想哈。第一个，今天沪深300的期权，它的影。

0: 果以同样的一个判断4800到5200的震荡去买 ETF 的来说，它是明显是更有利的，因为 ETF 到现在都一直买不进来，也没有到过4800这个价格啊。那同时呢，今天也观察到说，有一些跟我原来观察到的情况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沪深300的这里面的资金流量其实是有一些减少的，同时今天的市场又是资金很多又回到了中证500、中证1000，就是以半导体和这个科创为主的一些这些票上面，现在这些上面的资金又重新回去了。
1: 对
0: 啊，那基于这个情况啊，我就想补充一下原来我的一些上周的判断的一些认知，可能要有所补充。原来我认为引波的下降可能伴随着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沪深300它就基本上就窄幅波动了，实体收窄了，这以这种方式来降波。第二种方式是它如果还有大涨的话，可能后面会跟着一个比较大的阴线大跌，以这两种方式。那现在目前看到，由于现在很多资金还是仍然又重新涌向了半导体这一个板块吧，或者说这一大块的赛道，那让我想起来在2015年有过类似的一种情况，就是沪深300和那时候是叫中证500这两个指数之间，它实际上是在互相博弈，但是并在一个大概在一个3月到6月的阶段并没有大幅的下跌，可能是一个指数涨了一阵子之后稍微停下来，另一个指数开始上涨，那大家觉得可能会切换，移过去之后另外一个指数又停下来了，那整个阶段中中证500的指数可能涨的日子更多一些。
1: 嗯，
0: 那我很担心，因为现在看到资金又重新流向了中证500，那我很担心可能这种情况又会出现，那实际上对我个人的策略是不利的，那我要做好这个预判，就是有这种可能，因为今天看到资金是开始重新涌向了这些半导体这些，那有可能它指数又重新会回到以中证1000、中证500开始连续上涨，然后沪深300它可能会稍微停一下，等到那边中证500和中证1000稍微停下来以后，沪深300又重新涨，最后的结果是指数创完新高就开始有一段比较大的拉升，就如果在这两个指数之间反复横跳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个关键的那几百点的一个收益，它可能指数就涨到头了。这是2015年的情况，就是很让我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我意识到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我必须做一个止损，或者说做一个观察，这个观察的止损点的触发是这样子，还是如果沪深300它突破了我原来预设的5200点，甚至到5300点，并且带一个时间就在这个月内就已经突破了，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做一个止损，我这时候必须要反向买入一个股指期货的多单这就是我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报告，因为今天资金流向有了一些变化。
1: 其实也不叫止，也不完全叫止损，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双卖，如果真的它能够破5300往那头去，就对，就是那么你的收益率曲线除了中间那一点点的隆起以外，另外两条都是亏损，所以你必须要去加一个多单去平掉那一块，对吧？这我大概听懂这意思。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你有一个预设的，也不叫预设的前提，就是你习惯于做300、500或者1000那些你不太参与，是这个意思吧，张先生？
0: 对。就从我这边在节目里面参与里面介绍的这个策略，基本上是以引波下降为主。那引波下降为主是沪深300更合适。
1: 而且因为沪深300的是之前你提过这个事儿嘛，就是它相对于来讲有效性更强，流动性更好，所以你只做300，对吧？
0: 是的。
1: 你刚刚提到了500和1000的情况，我们今天几个小伙伴还在看，说包括科创5070全今天其实盘中的那个 VIX 都是非常非常之高，又创了一个新高。
0: 没错，
1: 对吧？那个一个
0: 中金所，它其实也应该开这个创业板，
1: 或者是科创。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在想。
0: 这个还不太全面。
1: 嗯，
0: 确实的工具还不太全面。
1: 对对，就那一刹那，我们。

0: 开个玩笑，就当然那样说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且已经是回头的事情了。就是那一刹那说，在那个单口直接开一个单腿的麦箍，都是对的，在那个大刹那上面，今天盘中，对吧？
1: 是的，突然间想起来，包老师，您昨天在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 ETF 的一个成交量和说市场容量都在不断扩大，对我们市场到底是正向帮助，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影响？那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一定对我们
0: 正
1: 市
0: 向
1: 场的
0: 的，
1: 稳定和走牛是有正向帮助的，
0: 嗯。
1: 因为它意味着走在前排直接交易的都是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这个一定会让市场更加稳定，
0: 他们对于市场的有效
1: 因
0: 性
1: 为
0: 会更强，
1: 没
0: 对
1: 错，因为海外市场这种衍生品工具或者基金这些其实是更多，大家机构是通过这个来参与，而且它在一致的有共识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去平衡它，通过做事等等去平衡它，实际上会让的一个趋势稳定的过程中更加稳定，
0: 所以。
1: 让它更加的沿着一个更长的一个趋势去把这个东西结构稳定下来，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也想说的我的观点，就是
0: 谢谢
1: 昨天
0: 谢谢
1: 节目
0: 谢
1: 后面有听到您提到这一个问题吧，
0: 谢，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
1: 好的，
0: 再见。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学会判断。
10: 您告诉我您的一个投资模型大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觉？
11: 其实我的模型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告诉自己该怎么做。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比如像你开车一样的，你很多都是很多东西的话需要什么的规范自己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而且的话大家也知道有些名人，比如像巴菲特或者像查理芒格，经常会提醒自己哪里会死掉就不要往哪里去走。所以整个一个体系的话，模型的话告诉自己我该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是我干的。
10: 自控能力是你的模型的本质所在。
11: 对的。还有一个话大家也知道，人类最大的发明的话一个叫数据，一个叫图形。很多事情的话大家如果忽略了那个数据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个怎么情况。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当时的时候我其中一个损失比较惨重的叫中国铝业，当时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是70倍的话，其实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企业来说其实估值是很高的。而且大家也知道有色这个东西其实当时的时候价格已经在疯涨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后面还有多少空间其实已经是不大了。这个像我现在会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会选择卖出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往往每个人在整个资本市场上你绝对会受到一个情绪的感染。第一个的话会受到外围舆论，就大家在说什么，大家在想什么，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所以有些包括有些书上啊有些投资人也都会关注这个事，就是说情绪这个事情很长时间有时候会是噪音，对吧？这个别人在聊什么，别人在说什么，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定量来进行思考的东西。但能够通过定量的事情也许未必瞬间能够在盘面上面反应，但可能总会被反应。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我看到了红米酒和天地人和还有桂圆八宝粥，聊得很开心，在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些啥呢？夏天跟我说啊，我自己一定不满仓啊，我不过是半仓顺势做做差价，大盘参考为方向，短线均线为主导。哎，这是他的做法和视角，是吧？哎呦，人多不去，今天跑过来跟我说什么？没宏观对冲，不涉期的衍生产品，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在做啥？02162780977，来三号线，我们听听，又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啊。来，张先生，下午好。
12: 范老师你好。
0: 哎，客气，您说说。
12: 今天来聊聊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总结吧。
0: 好。
12: 就是在前面5个多月呢，其实年初的时候建仓的一些像黄金啊、白银啊、有色啊，当时建仓的时候是基于美国今年可能继续降息的这样预期嘛。
0: 嗯。
12: 但是呢，后面没想到过完年之后没多久呢，中东地区的战争就爆发了。先开始呢，以为美国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然后那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这个降息预期肯定还在，是吧？但是没想到这场战争拖了很久，所以。既然后面降息的这个预期不在了，个股上呢，那时间也跌得很惨，我一直到4月份的反弹，我都还是持有这些标的，后来越亏损越大，大概将近亏损40%吧。
0: 嗯。
12: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自己是很痛苦的，因为后面包括4月份那波反弹，很多朋友啊，他们做科技啊，都赚到钱了。
0: 嗯。
12: 然后五一呢？我家里想了很多，后面觉得还是要把它砍掉，否则的话一直拿着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逻辑已经坏了，这个逻辑不在了，股价也一直在下跌。
0: 嗯，
12: 那持有的话一直也是浪费时间，你也很容易会错过行情， 后面终于在5月8号呢，全部把那些亏损全部都给砍了。
0: 嗯，
12: 然后全面开始了就转战科技了。
0: 嗯，
12: 做科技，其实先开始嘛也是，一步一步的做，就是你觉得做正确的，再慢慢的砍，就是加仓啊，做一些高位的股啊，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因素啊。一直到今天吧，今天收盘最后是将近17个点的正收益了。
0: 嗯，
12: 目前的话主要的持仓呢，比方说有 PCB 啊、液冷啊，还有一些电子部，主要是这三个行业。
0: 嗯，
12: 其实谈谈这个过程的感受吧，其实持有科技的，我觉得之前呢可能我自己也存在一些误区，总是认为科技行业的业绩可能不好啊之类的。对，确实这个问题也存在，但是我又想了想，后面抛开这些因素的话，如果不去做科技，做其他的行业它不上涨反而去下跌的话，那我还是只能尊重市场，是不是？只能尊重市场，顺势而为。所以呢还是坚持做科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时候会比较焦虑，因为科技它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有时候遇到大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怎么去坚持自己的这个持仓，就是还是会去想我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逻辑有没有坏，如果这个产业的逻辑它没有坏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坚持，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上半年之前几个月的亏损就慢慢都给做回来了，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开始正盈利了。
0: 嗯，但是有一点我好奇一个点啊，不好意思，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一层的那个时间节点的那个逻辑，就是2月28号之前的那些做法，其实咱也不说一定叫宏观对冲吧，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是看大的周期的环境再去做一些持仓的，但是你从5月8号开始去做科技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用那种方式了，对吧？应该就换了相关的策略，就相当于类似于也不完全叫追涨，就是看市场的资金面啊，或者谁更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式，是吧，张先生？
12: 对，因为其实我后面也想通了，为什么呢？
0: 嗯，
12: 因为前面就包括有个老师在里面说啊，这轮 AI 是全球的一个共振，因为我就想到了，其实2019到2021年那轮的新能源的行情吧，因为那轮行情我是做的比较很成功的，应该来说是很成功。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过往的一些成功的经历吧，也可以是有就是有些相似的。
0: 嗯，这个回头来看是相似的，但是在那个当口，你就我好奇的点在于，你之前在用那样的方式来做你的股票，但是砍仓之后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这中间你怎么说服自己？
12: 中间其实我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交易啊、一些记录啊，自己反复的拿出来看了很多。这个因为确实是做错了就错了，那得认，是不是？然后为什么我以前会做得好，后来为什么就不愿意，就是说那个亏损啊，就是一步一步的亏损加大，其实要去砍掉真的是痛，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真的很痛苦的。然后后面看到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做科技赚到钱了，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还在陷于那个纠结，所以经过了5.1真的是想了很多，后面就慢慢全就只能砍。
0: 嗯 OK 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5月8号进去的时候，永宝科技在那个当口想过科技有风险吗？
12: 有过，但是我记得之前呢也跟一个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或者说就是说你们业内人士吧沟通过。
0: 什么叫我们业内人？我们是从做传媒的体育频道的还是这个什么卫视的？
12: 对，和一个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沟通过。
0: 哦，那是他们业内人士，我不那个行业的。
12: 嗯，他就是说你还是得要先试一试，在有一个叫金融逻辑行为学吧，上面有一个就是你先是相信他，只有一部分人相信他，但是你跟着你随着相信的人多了，这个上涨的多了，就是相信的人越多了，你就慢慢敢去越做越多，你一定要先开始敢去尝试。
0: 那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有风险，那现在呢？
12: 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科技可能会缩圈吧，因为毕竟也来到中期中报的一个批度期的、
0: 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我因为很多人也都说我也老登了，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12: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它的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啊，不能够再像之前一样，可能都能够，只要是科技可能跟 AI 产业链都能普涨，这时候就要去选择聚焦个股了。比方说这时候可能更多要去选择这些偏龙头的公司啊，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可能沾边它也能涨。现在可能这些的纯概念的它可能就被市场会抛弃啊，市场的资金它会聚焦这些所谓这些行业的龙头。
0: 哦 ,OK,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张先生的分享，也是剖白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吧？
12: 是的是的、
0: 好的啊，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2: 谢谢巴老师。
0: 客气客气。02162780977，各位，那我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的留言啊，那这个算了，我也直接点名啊，刚刚这个人多不去，下次希望我把这个你的话完整念出来呢，求把字打顺溜啊，然后标点符号别落，好吧？也老花了啊，看不清。02162780977，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下午好，
0: 朋友们。你说说。
13: 我顺着前面一刚才那个发言的听众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信不信还是多数人信，你要小心，不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就很早以前我们说过一句话，就你要信要早信。要你要是不信，就自始至终你都不要信。这就对目前科技的唯一的态度。你不要涨的时候不信，等它掉头了或到顶峰了你开始信了，这个才最大的问题。
0: 就这个话呢，
13: 我现在坚持很简单。我就是不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波任何一波科技行情我都没赚过钱。我就不信。你吹得再好，你这波行情就可以，我就不赚钱可以吧？可以，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好了呀。
0: 就我其实就这个已经让我想起那个哥哥那部电影里面的台词，从一而终，是吧？
13: 对啊，就因为早信早吃肉，晚信你就是接盘的，对吧？就关键你不能在到时候掉头的时候你说哎科技的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问题是你倒过来看21年的白酒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要在21年的时候去信白酒，现在你还信不信白酒？现在都不信了。其实白酒销量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从16年到顶峰它就在下跌。
0: 但那样的话，
13: 21年上去说它还在下跌。
0: 但也不妨
13: 碍。其实现在对我来说特别简单。我现在就两块。而且我现在把自己思路理得非常清楚，今天月线收盘了，半年收盘了，你现在看月线，七月线有跌破吧？没跌破，没跌破就不能做空。
0: 大家
13: 什么时候跌破了，然后我就大举做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现在什么股票？就是白酒，就是老邓。我现在我不需要去管你科技估值什么，我也不管你大盘输在多少点来说，对我来说，我现金流算得清楚的。我往里买，现在已经买到第四档了，1/4%。1/4%，
0: 1/5%。
13: 今天没动，其实这第四份买进，其实昨天一开盘那个半小时往下杀的时候，就第四份进去了。你跌我就买，因为什么？你账很好算，现金流很好算，也就这么。我不管你什么分化什么，我不管，也不管你现在什么啊，半年度有些基金偏移的是不是调回来的，我也不管。还有的说，现在也就是到月末对吧？这个买一买，可能到七月头上你要找个地方，你要走，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现在买白酒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建材，还有个别的一些医药，除了、
0: 啊

0: 建材医药这个东西，白酒这个东西当什么，就是内债权。
1: 嗯，
0: 你不要想其他的。
1: 嗯，
0: 你不要想着白酒买进去三个月半年给我翻倍，涨50%，我不就不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当在内债权来说。
1: 嗯，
0: 你收益率能给我翻一倍最好。
1: 嗯嗯，
0: 翻不了一倍，能比现在的债券要高很多。就我那个时候我那天说我的那个选股票什么叫3%，
1: 嗯，
0: 就你买进去3%，就最起码你类比什么东西，类比是国家收二手房然后它的回报率。
1: 嗯嗯嗯，我听得懂。对，
0: 你不就3%吗？其实2%还有1%是什么，是折旧摊销这种，
1: 嗯，
0: 人管理成本。
1: 嗯
0: 那你对着这3%，你已经3年存款也就1.8%，
1: 嗯，
0: 你就当内债权买。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很安心，你哪怕再往下跌你都睡得着觉。
1: 嗯，
0: 而且你买进时是按照什么，是按照最差年份业绩。
1: 嗯，
0: 特别是现在白酒你要去选暴雷的业绩，有些没暴雷业绩你还要放还要再看看。
1: 嗯
0: 嗯，而讲到底就是，实际上现在就是你白酒敢跌我就慢慢买。
1: 嗯，
0: 有些医药有些建材你慢跌，那我少买一点，你也可以慢慢买，你也可以等右侧。
1: 嗯，
0: 反正现在你不要那个不信的东西你要坚持不信。
1: 嗯，
0: 然后指数股指期货对着七月线，你什么时候跌破什么时候再大举做空没关系。
1: OK，
0: 然后正股这边该什么还慢慢洗。
1: 好
0: 吧，
1: 好的啊，谢谢郝亮。
0: 好，谢谢。
1: 嗯，我们就聊这些。
0: 嗯，
1: 再见。你看郝亮说完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个事情，一开始先想到的就是那个这个当年非常著名的电影里面的这个从一而终啊，但是后面其实对应的这四个字还有一个词儿叫反复横跳。有些朋友在网上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在投资的时候不应该用一种定式，我要不停的去适应市场，对吧？等有一些投资者就觉得说，哎，我只用这个定式，只用这个方式，我不信我就从头到尾都不信，我避免反复横跳。这两个词儿也许在节目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褒义和贬义，就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情况。你怎么选？02-162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2: 哎，包龙好。
1: 哎，您说说。嗯，
2: 给郝亮投个赞成票。
1: 哦，你站他啊。
2: 因为我前面一直在听你们，和最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采访里面，
1: 嗯，
2: 我觉得我总结出三句话。
1: 嗯，
2: 就是说在 A 股市场里面做股票三句话，一个是自控，一个是要讲数据，另外一个要想想过往。
1: 嗯，
2: 过往就是说前面郝亮也在说人多不去。
1: 嗯，
2: 就是说历来大牛市之后或者某一个行业板块疯狂之后，后面的结果到底什么。就是人太疯狂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并且自我检讨的时候，可能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从上周的直播跟今天的这个直播，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自己对于高科技板块的错误的一个认知。这个是我今天听两个小时直播感受到的一点。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我也想谈谈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因为现在所有人开始相信高科技还能够继续上涨，那无非就你看这个成交量啊越来越大，目前五日均线都没有破，一路向上。那么我就来谈谈这个成交量的问题。这个成交量，我们说不管从半导体板块指数还是从科创指数也来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成交量都是4-5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交量。
1: 嗯，
2: 那么这个到底是天量天价，这个天量天价到底是属于主力在出货还是建仓或者说在推升？首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4-5年的最高位出现历史天量，那一定是有出货的这个筹码。如果说大机构主力不在这个上面把筹码放出来，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最大的量。最大的量一定是有抛盘产生，有抛盘出来，它才有可能出现最大量。我想这个观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如果大家都不买，都是吸售，那么那就是无量一字板了，相当于无量一字板上去了，那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家是看好，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出货的位置。那现在这个位置尽管说连续在五日均线上，那这个成交量已经四五年

0: 大的一个能量来，
1: 嗯，
0: 那是一定有这个出货的一个行为，但这个出货是不是出干净，
1: 嗯，
0: 那我感觉可能也没有出干净，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就是为了今天买明天卖，
1: 就是进来一把啊，咱们用词也当心点，好，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
0: 嗯，
1: 好的啊，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也先聊这些啊，谢谢民众之声的徐书荣先生，谢谢您，哎，再见，
0: 拜拜。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预报，阴有时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94.40，深圳成指11625.56点，全天涨2.48%。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COMEX 黄金目前是4042.30，盘中涨幅0.0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种子公司老大全银高科也面临被 ST 了。日前，全银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了安徽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因为2024年度存在着虚假记载事项，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呢，根据创业板的上市规则相关规定，6月29号，也就是本周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停牌一天，但是不触及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6月30号开始，全银高科变更为 ST 全银，日涨跌幅度仍然维持在20%不变。全银高科是一家预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主要从事优良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这次被处罚呢，主要是因为公司做假账。而在此之前呢，公司种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国第二位的，种子出口更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然而就是这么一家细分领域的老大也犯错了。经查，公司2024年的年报没有能如实反映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贵州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知悉对方存在信用风险的情况之下，也没有能按照规定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仍然按照账龄组合计提，这也导致了少计信用损失1871.51万元，从而间接导致了虚增利润总额占比高达10.86%。针对这样一个信披违法违规事件，安徽证监局决定对全银高科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对于时任董事长应敏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琴给予警告，并各处罚150万元。而目前呢，公司已经对会计差错完成了更正追溯。公司称，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近期的业绩来看，全银高科实际上也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深度调整的过山车式的波动。2021年到2023年，公司营收从25亿元增长到了41亿元，净利润从1.69个亿增长至了2.68个亿。然而2024年的时候出现了转折点，尽管营收突破47亿元，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但规模净利润骤降了63%，到了9700万。对此呢，公司解释称，净利润下降主要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内审定的品种增加，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加剧，导致了种子业务的毛利率下降；第二呢，是科研投入及经营管理费用增加；三是呢，基于审慎原则计提大幅减值准备。而到了2025年，公司业绩是进一步恶化，全年实现营收44亿元，同比下滑了4.55%，规模净利润是亏了2亿，同比由盈转亏。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的梳理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的这个剧烈的，尤其是尾盘啊有一个冲高啊。昨天我们说到了市场大涨，今天继续的这个冲高大涨，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科创板啊，科创板两根涨幅是非常剧烈的啊。昨天是在创新药的带动之下，今天就是由半导体芯片带动之下了。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表现啊做一些分析吧。
3: 嗯，好。首先其实从这个大面上来说，我们应该还是没有逃出我们之前的一个框架，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其实现在大盘在4000点的位置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这一点呢，从规模 ETF 的流出情况，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在于可能一旦临近这个4000点左右啊，这个规模 ETF 它就很难有一个这个赎回的动作。

动作在里面啊，所以导致整个盘面还是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确实我们看到昨天它在一些双创可能是由于一些调仓换股的压力或者其他的原因之下，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迹象。但是从大面上来看的话，我们也没有逃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大的范围，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在昨天的那个节点，我们就说了临近这个6月底这个节点，基本上也就是这两天肯定是要出一个相对的低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极致的这种抱团或者极致的共识行情之下，尤其是以公募为代表的这种共识行情，它出现了以后，一定有一个情况会来自于就是其他的一些赛道，就比如说像医药，比如说像消费，它会存在一些这个基金它有这个风格漂移的这样的可能性。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它一定会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然后它可能需要在六月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把自己漂移到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或者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公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就比如说我原本是一个医药，那我的在公告出来的这个十大的持仓股里面，那至少在六月末，就也就是今天这个收盘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必须得是持有这些标的，那最后的结果它就会在这个节点之前，它要做这样的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当然，我们不用去纠结每一个基金，就假如说100个基金经理是不是每一个他调出去了以后，100个产品他都要最后在7月份都调回来。但是从大面上来说，总归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基金经理在调出去以后会有这个回来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短期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低点，仍然可能会回到前期的这样的所谓的抱团品种当中啊。那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以半导体和这个光模块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我们看到像这个由于像光通讯这一块，在过去的时候应该算是遭遇到了一部分这个鬼故事啊，来去讲了很多这种细节的讲解啊，以及说可能新的技术路线会把这个我们现在可能这个热炒的一些标的都给做一个替代。但其实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哪怕是一个真的比较确定的一个技术路径，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淘汰性的这种技术路径，它在整个产业上需要去完成它的一个替换，都是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动辄是以这个几年，就是大几年或者十几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去慢慢去做这样的一个替换。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提出来过，要用这个光伏来替代这个用光伏为代表的这种新能源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没有把化石能源完全做一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的一个流程是比较长的。第二呢，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往往在过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只能是单向的。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我这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新的技术可能能代替掉旧的技术路线。那么如果我是发出这个技术的公司，或者是上下游可能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可以把它的股价，就市场上它愿意把你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估值，我把你往高的估值去拔，你可能在短时间内2-3个礼拜之内，你可能会有一个翻倍的行情，但是你很难去撼动原有的这个被你替代掉那一部分的股价。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它对传统燃油车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这个降维的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海外一些龙头的一些这个汽车的企业，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退坡，逻辑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共识凝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啊，那很难在这个短时间内去进行一个这个松动，只能说你是做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本来六月底之前就有一部分基金经理他可能要有一个这个风格漂移，他飘回去的这样一个诉求，既然你这个东西提前出了，那好，我原本可能要6月30号我最后一笔才减完的，那我现在可能6月27号、28号，哎，我就提前做了一个减仓的动作，哎，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到这个事情这个演绎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出现我们现在一个格局。一方面，这个大盘的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它就4000点，基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空方力量，持续的这个抛压去打那个打出来，那慢慢的它就会回到这个4100点这样的一个重心的位置附近啊。看到今天其实收就收在4094啊这个位置，那它又回到了这个位置。那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当人气一旦恢复，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就是消极的情况下，那整个市场仍然会维持前期的一个结构去继续运行，也就是继续走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包括像一些光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个半导体方向啊，在今天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格局下面，
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着一根线，你根据这根线来回去操作，那就很容易去这个左右吃耳光了。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有不少的投资者都是处于这个情况。我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共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很多散户来讲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仓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该空仓，什么时候该满仓，这个其实反而比较难把握。这个时候因为是跟节奏有关，更这个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的仓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一分为二，那无非就是你到底是5-5开还是6-4开还是7-3开的问题。你在科技的赛道，就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和非 AI 为代表的这些板块里面，你要去做一个划分。我举个例子，你是用5-5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去做划分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做一个不断的去做一个动态的平衡。就举个例子，经过1个月到2个月的运行过程，可能你原本这部分 AI 相关的这个持仓，你变到了从原本的50%变到了70%，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减仓的动作，你把它的仓位降下来，再从70降回到50。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动态调仓的过程，其实本质上你也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叫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止盈和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补仓的一个动作，做一个交换的轮替。那这样的话，整个仓位你的这个收益的曲线，你会相对来说会平滑很多，不太容易会被这种短线的这种巨幅的震荡啊给做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向操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对很多中小投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向去看待它。那么另外就是看你这个仓位画好了以后，你到底用什么思路去配置了。我觉得从 AI 的方向来说，就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缩圈，一个扩圈。缩圈的话，字不带眼，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就这些东西，一个这个光模块啊，一个这个存储，一个 PCB 啊，基本上这三个现在是最牢固的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方向，你往这三个里面的核心标的里面去做个选择。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扩圈的话，像一些新的技术路径啊，像包括像什么金刚石散热啊、金刚石钻针啊、什么 MLCC 啊、什么玻璃桥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往扩圈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定义。但是呢，这一块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新的技术方向你的调研门槛是很高的，你很难去这个把这个新的技术路径给做一个吃透。不要说我们作为投资者，很多产业内的人你都吃不透。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偏传统，但是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啊，就比如说像晶圆代工 Fab 这一个领域，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关注，因为它的整体的价动力水平一直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它可能未来有一个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啊。那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资本市场别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看得懂，这个技术线不一定看得懂，但是财报和涨价两件事情是一定看得懂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扩圈被波及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在 AI 方向的一个布局。那么在非 AI 方向，那就是其实有很多啊，其实现在包括像之前说的什么商业航天啊，包括像机器啊等等这种泛科技赛道的，现在都在非 AI 这个方向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布局。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老灯股了啊，那种不管是消费也好啊，医药也好。那在这里面呢，消费可能它的一个整体的格局你还蛮能看清楚的，因为就算整个消费的这个数据比较不错，但是能对应上的个股啊它是不是好，其实你还要再重新分析，这块比较困难。但是呢，从创新药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给我的感觉跟我2024年的时候看这个存储的时候非常像啊，就是基本面其实一直在做好转，但是股价不断在往下走，甚至可能还会需要在我觉得已经比较低的位置再进行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都有可能走得出来。但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行情现在就是这么走的，就是你无非就是看你到底以一个什么思路来看待它啊，到底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长线投资啊，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另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像前期所说的，像铜啊等等这些铜铝回来整个工业金属，它整体的供给格局也是非常不错，它可能它的走势不会像这个医药来的那么的就是极致，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估值也并不是那么高啊。还有像这个从这个油运的角度 ，VLCC 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因为目前来看，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油运相关的一些事件在整个市场上没有被定价啊。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地缘关系的缓和，可能某一方它会被解除制裁以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会导致整个这个油运的需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阿联酋它的一个这个前两个月退出了欧佩克这件事儿，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是整个市场都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定价啊，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海峡并不是特别通畅，大家觉得它可能现在多出来的这一部分200万桶的这个每天的产能并没那么快的流
向市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如果最后真的是流向市场的话，对原油的这个需求，就原油运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另一方面，这个油运这个赛道，它的供给要上供给是非常非常难的。从这两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调查下来的船厂都是船坞非常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很难现在就是说我去下个订单，你马上就帮我开始造，都要有一个排。

0: 过程，可能说我要给你排到一年半以后我才能来造你的新船，而且造你的新船也不是说马上就能造完，也还需要一年多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新船的制造。也就是说保守估计来看的话，现在需求一旦涌出来，可能短期内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面供给并不能很快的跟上，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东西传导到这个有运的这个价格上面，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相关的公司就可以去这个可能会受到这个市场的关注。当然前一段时间由于海峡这个谈判的问题啊，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根据前期这个低点来判断它短期可能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位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应该会比较的这个对怎么操作会相对有一些思路。好的，主持人。
1: 昨天有很多人对于创新药啊这个反转行情是有很高的期待的，今天这样一个震荡回调对于创新药来说是一个只是一个筹码的松动吗？还是说这个反转行情或者说反弹行情我遭遇到了一些困局？
0: 我觉得现在你没有办法从基本面的角度再去做过多的分析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创新药的角度现在就是基本面其实是好转了，这个从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已经有这样的体现了，无论从这个管线的数量啊 BD 出海的这样的份额啊，是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创新药的盘子在不断变大，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在里面切的蛋糕份额也越来越大，但是呢就是股价不见好。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要么从两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如果你要从这个主观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你就要从筹码的维度去看了，去看假如说这一次真的是由于这个风格漂移把一部分的这个医药基金的钱给带回来了，那可能在六月底之前它会是一个短期的高点，因为很简单过了这个节点他们就没这个诉求了，可能还会往外再飘回去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承压啊，这是第一种角度。那另一种呢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趋势走起来，什么趋势走起来呢，我觉得也不用太过的纠结啊，我们就去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无论是20啊30 60这种均线去做一个判断，它如果真的是能够站上去或者站稳的话，那我们就姑且当它起来了，如果它真的下去了我们就当它没有起来，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如果真的是看错了，它的一个风险相对也比较可控，你能够这个受到的这个回撤也会比较小一点，但如果说是这个真的是从这个点开始的话，那可以有助于帮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股信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就那个就是我们对于半导体啊包括 CPU 啊这些品种啊兼 PCB 的这样一个涨幅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也无法用估值来衡量，还是一个情绪推动，看海外这方的这个利好的一些刺激啊能够把这个板块能够提高到多少？
0: 其实大面上来说主持人您已经说对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抱团抱到这个地步，就是基本上AI 泛 AI 就占掉了整个市场一半的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的话，我觉得你再去分析基本面意义不是那么大，然后主要看这个结构能不能持续稳固就行。那么就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海外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会停，如果它的一个增速下来了，资本开支没有继续的话，那可能这场狂欢就要注意了，这个已经临近尾声。另一方面就来自于这个流动性宽松，那么现在其实市场上还有一部分人在定价这个会这个做紧缩的，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机构也发出了说什么年内要加息三次的这种信号，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过度的危言耸听了。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迟迟的落地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这个抱团的结构仍然是在的。当然，如果我们看错了，真的出现了一些紧缩的信号的话，这块也是要当心的。所以这两个信号没出现之前，它的结构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最多可能在这个板块内部它有所调整。就比如说像原本曝光模块会速度比较快，那后面它的一些半导体没有追上来，存储没有追上来，那可能过一段时间换存储追，然后存储追完了以后可能是 PCB 追啊，就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面上来说的话大体结构不变，小的方向上可能有一些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问问看这个你觉得眼下的七月份的总体的操作来说，是不是应该大家在仓位上面要做一些控制呢？
0: 我觉得从那个权益持仓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太过控制，因为从无论从沪指也好或者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角度来好，它没有一个走坏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这样的走坏的迹象，所以整体来说在权益的角度并不需要去做仓位控制。但是核心的一个点还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极度的分化，一半走牛市一半走熊市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一块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在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然后非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 AI 最高的占比尽量不要超过70%，那这样的话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对自己这个保护会来得更好一点，那不容易出现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当这个抱团这个开始松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部分投资者的对这个市场的敏感度是不如机构的，那么有的时候差个一两天，可能它的一个

0: 道小家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 2.5 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法、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控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来关注的是整体外汇市场啊，大家对于汇率这方面的一些关注啊，分析点评。一会儿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起来跟大家讲一讲对于汇率这方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陈思彤，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先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当中，介绍一下各币种主要的情况以及最新消息。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美元指数是震荡走低到了101.1关口附近，但是仍然保持在13个月的一个高位附近，并且在今天早晨的话是跃升到了101.3关口上方。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近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美国经济增长较强，以及较其他经济主体是更加稳健，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以及 AI 热潮下推动资金是流入带来的一个美元支撑。预计的话，美元指数短线将继续保持在101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更多的一些消息指引。英镑汇率方面的话，昨日英镑在1.32附近波动，周一的话是收报报在了1.3258。市场对于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风险保持一个审慎的一个观望，英国疲软的一个经济也是将限制央行紧缩的一个空间。市场的话，目前是定价英国央行年内加息幅度是约为23个基点，也是明显低于美联储的。那么利差的这么一个劣势将进一步压制英镑的一个表现。短期的话，预计英镑是将继续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需要关注近两天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指引。最后是欧元汇率方面，昨日的话，欧元是一度走强到了1.1430关口附近，周一的话是收报在了1.1422，但是在今天早晨的话是有所承压的。那么欧元至6月份的一个经济工业景气指数也是双双是有所上涨的，那么企业营商的一个环境有所改善，预期的话也是有所增强的。短期来看的话，今日稍晚将公布的德国经济数据，等一系列的一些数据，市场是将重点关注的，并且关注之后的一个通胀的走势，从中的话可以获取欧洲央行的一个加息路径的一个指引。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

0: 币汇率表现情况。
1: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昨日人民币是突破了6.8关口，保持在6.7940到6.8区间的一个窄幅波动。那么美元对人在岸人民币的话，是周一收报报在了6.7960，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基本持平的。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做收盘点评。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如何来分析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热点，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的这样一些看点？
8: 我觉得半导体的上涨应该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啊，然后。更好的一件事就是龙头的品种突破了，就是寒武纪啊，突破了1万亿的大关，也就代表了科技赛道的主线行情，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对这个赛道而言，我们觉得继续看多，然后期待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半导体板块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一个表现。
0: 那么对你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种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创业板已经连涨，科创板已经连涨2天了，2根大阳线，大家是不是要做一些震荡分化的可能性呢？明天盘中，
8: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分化的一个行情，但是就是对分化的程度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判断一波行情它的质地是否优良的时候，第一个标准就是 有没有龙头的品种创历史新高啊，那有没有在市值上面有关键点位的突破。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冲锋陷阵的排在第一位的排头兵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标，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代表着这个趋势的质量是比较高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往后比如说做短期或者中长期的一个展望，短期的展望就是说往后展望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这个龙头的品种有潜在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值得相信的这个对估值有好处的重大事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七月份非常重要，就是还有很多上市公司陆陆续要去提供这个中报的业绩。那在这个就是在还没有提报业绩之前，能够看到半导体板块有集体的啊这种井喷式的这个同步的上涨行情，这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预期，也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很有可能中报行情里面半导体板块有更为积极的表现。一旦业绩获得了一个正向的一个这个数据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情还会走的加速。所以就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半导体的行情还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上行。当然了我们说也不是说就是中报行情半导体板块就一定要好，我们是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除非最终这个中报行情给出一个特别糟糕的行业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那可能会终止半导体板块进一步高歌猛进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至少在短期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走加速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吧，所以这也是对这个赛道积极看好的一个表现啊。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创新药昨天不是大家讨论的很多吗？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觉得创新药这波有一波类似于去年级别的大行情。从你今天的这样一个震荡分化角度来说，你觉得是有这种相似性吗？
8: 我觉得行情呢总是多变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期待这一波的行情跟历史上的某一个行情走的是类似或者相近。但是现实的行情怎么走，那取决于当下的众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参与者他们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从这个首先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有这个双保，就是这个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对这个赛道有非常好，因为有400多只这个新的创新药可以进入到了医保和这个商业医保的目录，也有40多还是50多个药品进入商保的目录，所以对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说，它的业绩的这个提振的作用，我觉得这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里面呢，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半导体板块科技赛道它的想象空间，至少在短期来说，市场的热度啊，就是说吸引这个场外投资者进一步加码投资的这个热度吸引力，可能应该是比这个创新药赛道的吸引力更强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风格啊，就是投资风格选择上面，谁能够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入场，谁短期的爆发力就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两个赛道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跷跷板效应吧。那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得更强势一些，那么相对的来说就是对创新药板块它的吸金作用可能就会少一些。所以这两者在短期来说确确实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争夺场外资金啊，谁的吸引力更强。但是我们假设我们去掉半导体这个行业，我们单独来看啊，就是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如果它的中报业绩能有一个更积极的表现的话，也会走出强势反弹，然后业绩认证啊，就是业绩报表比较好，业绩认证，业绩反向认证之后会走一个加速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两个话其实半导体也是在看中报的业绩是不是能推动它的整个板块指数进一步的走加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在这个中报业绩前后啊的公布之前都是市场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热点。当然就是看最终资金的选择是高举高打还是高低切换，还是两个同步去这个并排式的这个携手前进，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最终是看市场的这个方向吧。
0: 好，那你觉得现在的这是今天的商业航天这个题材的一个启动啊？当然有消息催化呀，也有旁边板块。

0: 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啊，怎么看待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机会呢？
1: 我觉得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啊。一旦我们二级市场的航天开始去启动啊，这个有增量资金入场的时候，商业航天板块也会同步的去跟随式的上涨，甚至是爆发。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当然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个跟其他板块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性可能短期来说还不具备啊，就是毕竟还没有全面规模化的去大面积的开始去铺开，所以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期可能不一定是这一次的这个中报行情。但是你从科技赛道的这个细分赛道里面包不包含商业航天，我觉得肯定是包含的。所以这个赛道是说短期来说我觉得是看情绪啊，长期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赛道。是，
0: 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创新药啊。创新药昨天非常的热门啊，当然也有市场当中的这个创新药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催化。一个呢是属于回购啊，很多公司都在做回购，有一波回购潮，对吧？增持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公司已经启动相关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保目录啊，这个新的一个医保目录当中也把创新药有一部分啊有一个品类的纳入，那么是不是也是共同处于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些信号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队的邱宇，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邱宇你好。
3: 你好。
0: 创新药经过一个长期充分调整啊，现在的话整体来说你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个扭亏的临界点啊，接下来的是不是盈利有望兑现，你怎么看？
3: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中报业绩的一些估值修复。其实我们站在当下六月底七月初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我认为创新药有两个方向是两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第一个的话，就当然我们是难以讲，因为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了。那么自然创新药板块，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其实 BD 出海交易额其实是这个比较多的，比较夸张，是已经远超了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易额。那么自然而然，你既然有交易额，既然是卖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半成品的话，那么你的业绩其实就是有体现的、有兑现的一个预期。所以说我们从中报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视角来看，是可以去关注创新药。而且创新药可能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深度调整之后，其实现在业绩和估值我们认为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的贵，其实是有估值修复的一些空间。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创新药板块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老灯板块。它其实我们知道从 AI 时代到来之后的话， AI 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研发，包括像成本的一些这个省时省力，包括像一些这个金额节省的一些金额，提质增效，都会对整个创新药的企业，包括像 CXO 的企业，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提升。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 AI 下游率先受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也是和AI 是深度相关联的。因为从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清楚的，市场关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一个就是业绩的兑现，第二个的话就是趋势的变化，第三个的话就是 AI 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药板块也是能够和它这个沾上边。那么当然从整个大的一些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来看的话，主要是由这个两

两个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全球的需求是处于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说当前的一个阶段是处于专利悬崖的一个阶段，因为创新药它并不是其他的一些品类，创新药其实他们是有专门的这个专利的，就比如说某一家企业、某一家药企。 它研发创新药研发成功之后，他们会申请一个专利。那你其他的一些企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生产或者使用它，除非得到了这个我的授权，或者说你可能要给一点相关的一些费用才可以去使用它。那么现在其实面临着一个专利悬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25到2030年，大概是有2500亿左右美元。 年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失去专利保护，那意味着你可能大量的公司都可以随意去仿制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你自然而然全球的一些创新药的龙头的企业，他们毛利率就会因此大幅的下降。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就研发创新药的一个紧迫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开始，2025年 开始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BD出海成交额这么高，而且今年还是屡创新高，这就是迫使一些很多的这个跨国的一些药企，他们必须通过外部的合作，并且和相关的一些并购来快速的去补充自己的一些这个产品管线，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你创新药的研发增长。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创新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遇期，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BD出海带来的一些这个优势端。 那么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供给端我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势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也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过去10年的一个视角来看， 2015年我们国家的自研进入到临床的首创新药只是大概9个10个这个样占比的话也是 10% 左右，当时还是以仿制药为主。那么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已经是增加到了120个， 占比超过了 30%， 而且我们在 ADC 双抗细胞这个疗法这里面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研项目是全球第一位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是大家也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从而未来的话是有望研发一些新的创新药，然后出来是出现一些明显竞争力的一些提升的。所以说从整个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提醒大家聚焦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CXO的企业，那么是可以把有些这个有些在研的一些药品，然后出售给海外的一些头部的药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收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交易的费用，也能够很大的缓解 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一些这个企业现金流的一些压力，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想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些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企业，这样的话也能够是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兑现。 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在当前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主要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焦点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我们确实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一季报已经兑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绩，尤其是头部的一些公司，他们确实业绩是基本面是持续向好的。就比如说最近涨速比较快的相关的一些 CXO 的公司，比如说像凯莱因，2025年 他们当时的这个在手的订单总额是超过了13亿美元的，然后同比增长了超过了 30%， 然后包括像头部公司药明康德，他们当时他们的这个2025年也是完成了大概20多个这个 PPQ 的一些项目也是同比大幅的一些增长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些中报仍然是有望走出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确实在政策角度来看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支持的文件。就比如说之前很多投资者可能对于创新药板块会这有所怀疑，就比如说你医保这个谈判之后你的创新药会不会出现大幅降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在过去两年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仿制药，他们可能医保谈判降个70%、80%，甚至有些降了90%，但是创新药在最近两年里面其实降低的幅度非常的少，可能有些降了20%、降了30%。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同比相较于仿制药降70%、80%，就甚至说90%，那你创新药可能也是降的，但是降个20%、降个30%。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也是能够给资本市场给你未来创新药会给予很多的一个 这个成长的一个溢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医保加上商保的这个多层次的一些支付体系，所以从也是明显能够缩短整个创新药从上市到放量的一个整体的路程。所以说站在6月底7月初

0: 个这个位置，我们提醒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同时也是有 AI 的这个下游应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振的，是这样。
1: 嗯，好，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来说，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就是有很多的创新药的主要的一些优质品种在港股上，但是港股最近的表现呢，就没有 A 股这个创新药那么强势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区别呢？
0: 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股上市的一些公司，那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这样的话就属于我们刚刚给大家提醒的第二类，就是关注中国创新药的企业。但我们 A 股里面也是有一些 CXO 的企业，他们的一些业绩增速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的话，A 股和港股其实都有的。那为什么港股创新药最近的走势不如 A 股的科创创新药呢？主要原因我理解其实还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像我们以恒生科技指数，它一天的成交额可能只有几千亿、两三千亿、三四千亿，这就比较多了。但是你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成交额，那一天都是有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成交额，三万亿，这甚至说之前一段时间3.8万亿、3.9万亿的一个成交额，它这种流动性的一些体量，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些估值溢价，或者说这个高切低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变化，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觉得本质上创新药企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异，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两地这个资本市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可能确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关注 CXO 的公司可能会这个弹性会更大一点，因为 CXO 这个两家公司其实也是走了一个最近一年的一个新高的一些走势啊，很多的一些创新药企可能更多的还是超跌反弹，那么它的上升趋势的动力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是这样。
1: 嗯，好的。那我看一下，就是说，就目前是进了医保目录啊，然后最终它什么时候能够进到医院来产生利润，在这个路径上，跟 BD 交易是不是它的周期会更长，相比较？
0: 那是的，确实是会更长一点，因为这个毕竟还涉及到一些政策的一些推进，还有一些相关流程的一些推进，所以说这两个其实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去比的，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其实像海外的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确实是比较急迫，因为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过，2025年到2030年这5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有接近2500亿美元以上的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药单。可能会有这个专利到期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自然，他们很多这些头部公司，他们需要通过并购或者去采购去完成一些创新药新的管线研发，这是一个视角。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头部的公司是非常积极的，就比如说美股的礼来相关的一些公司，最近是创历史新高啊，包括像美股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减肥药的一些公司，其实也是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增长的。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生物医药可能还是一个全球联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认为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的空间的，投资者是可以去以高切低的视角是可以去关注生物医药板块这些机会的。
1: 嗯，好的，那谢谢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对于创新药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这个就是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这个关注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再来聊天，说说你的收盘感想，那么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稍后第一财经广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可以锁定。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共同关注啊，留言和互动。我看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朋友都来打招呼了啊，夏天啊，楚河汉界，还有树袋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感谢大家啊，每天啊这个时间段啊都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跟大家来共同总结一下上半年的一些 A 股市场啊，特别是，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市场啊。这个今天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过完了这个今天呢，我们上半年呢就正式结束了哈。那回顾上半年的这个行情，大家感觉怎么样哈？其实也是。感觉整体就是结构性的行情啊，分化比较严重啊，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牛市的氛围啊，也是比较浓重的啊。但是呢，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体感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这个分化太严重了哈。可能上涨的涨得比较好的就集中在啊，那么科技的几个分支啊 ，CPU 啊 ，PCB 啊，芯片、半导体啊，那么其他很多的这个个股，如果大家持有的话。都是在不断的震荡或者是下行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么极致的行情啊，到了下半年啊，是否还会这样极致下去，还是说可能会有所变化哈？那我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如何应对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和梳理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有任何的观点的话，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嘉宾来介绍一下，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钱老师啊，今天呢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非常荣幸能邀请钱老师跟我们一起回顾总结一下上半年的 A 股市场，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啊。感觉上半年因为过年比较晚的这个原因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六月底了啊。回顾我们整个市场的话呢，可能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很多投资者如果持有上涨比较快的这种科技的硬件的这个板块的话，那是收益颇丰，但是如果持有其他的板块的话，可能感觉就体感不是那么好啊。您怎么看待今天上半年的一些市场的这个风格和当下的市场的一些特点？
2: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今年上半年吧，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两极分化的，是吧？我看了一下，今天因为还没有收盘了，到上周五为止吧，这个5400家上海、深圳、北京啊三个交易所的股票呢。正收益的啊，就今年上半年正收益的大数是1600，是吧？负收益的大数是3800，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啊，一个也不对等了，是吧？这个基本上3-7开啊，就30%的股票呢是有正收益啊，那么70%呢是负收益，所以每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对照，如果你今年上半年正收益呢，你应该在这个30%里面，是吧？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负收益，那当然就在这个70%里面。当然，从市值角度来讲，我刚才讲家数是吧？从市值角度来讲，没有那么极端啊，因为大市的品种，尤其科技方面啊，基本上都是涨的啊。当然，从银行啊这些大的这个市值的品种啊，三大运营商啊，可能这里面啊，这些吧啊，当然也包括白酒啊等等是吧？这可能也是跌的。那所以。从家数的角度来说，基本上3-7开这个是。那第二呢，就是还是讲家数啊，5400家公司，中位数是多少呢？中位数到上周五是-16%。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年这个市场的表现是非常分化的啊，就是少部分个股呢是强者很强啊，跌创新高啊，至少正好踩到了风口啊。那么对于没有能够站在 C 位的啊，站在聚光灯下没有能够啊，那么这些股票呢，实际上在虹吸效应的影响下面是在不断的被抽离啊，然后呢 这个股价呢也是啊持续的一个震荡走低，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年啊上半年市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科技板块、人工智能啊、半导体芯片，啊、按照五阶分类法呢，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这个最高端的或者最上游的是电力设备、能源这一部分，那、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呢是算力中心啊，那么第四呢是大模型啊，第五呢是商业化场景应用啊。那么今年上半年比较热的实际上在上游啊，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些科技巨头啊，资本开支非常大，那、啊、那个动辄上千亿美元甚至更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元器件啊、材料啊这种基础的这种算力硬件，它的需求是比较啊，最极端的就是存储了啊，存储芯片这一部分。所以大家看到美光啊、海力士啊、三星啊，内地也是是吧？相关的这些品种，那、啊、是股价是在持续的这个走高。所以呢，就五成分类法里面呢，是在算力硬件上游的三成啊，这个呢在 A 股市场里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这个强弱啊，这个或者说这个细分领域啊，这个还是比较清晰。那么另外呢，就是内外联动啊，这轮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吧，因为三七开的话，我们说普遍牛市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认可是吧，上证指数表现也就在4000点附近对吧，这个但是局部的这种牛市当然是比较明典型的啊，比较明确的。那么这一轮的这个结构牛市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内外联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或者回想一下，我们2000年有过一波行情是吧，到了2245点啊，然后就调整到2005年，从998到624，到2015年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是大概从2000点涨到了5000多点，那、啊、这三波比较像样的这个牛市的话，当时的领涨板块呢都没有内外联动这一说，那、啊、尤其是2005年到2007年的这个6000点那波行情，当时是股改对价，那股权分置改革，十送三、十送四、十送五，这还未没有的。那这是我当然就我们自己的一个领涨的板块是吧？那么00年那波行情，就是从519行情，1999年519行情到2001年那波行情，当时也是有科技的啊。那当时的科技呢，主要是对标纳斯达克市场啊，当时纳斯达克市场也是刚刚设立啊，这个我们这边呢，就是比方说当时三个热点啊，一个是网络啊，网络嘛就 B2B2C 是吧，最典型上海梅林啊，拿了这个郑广和啊，这个梅林这桶装水啊，送桶装水，那就是 B2C 了是吧，这个拿了黄鱼车踩是吧，然后桶装水，还有呢就是基因啊，当时2000年的时候有个基因概念，还有一个是纳米概念啊，那实际上基因也是到了最近几年才逐渐走进市场，那当时就这么几个题材，那当时对标呢是美股的纳斯达克市场，当时还要筹备啊深交所的创业板指数啊，当时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内外联动这一说，那、啊、但是这轮行情恰恰是内外联动的。那么我们看到美股啊、日韩啊是吧，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是吧，大家都是这个，而且相互锚定啊，哪一个市场好像要跌了有点撑不住了，但别的市场还、啊、稳如泰山，哎它也就拎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特点啊。当然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啊，那么确实是在持续调整啊。当然坦率讲，就是现在这部分股票呢，因为题材啊、预期啊都不够热啊，不能和这个算力相抗衡，所以呢它相对比较边缘，然后呢这个不断的有嗜血的啊这种资金虹吸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是比较被动。当然我觉得今年这个市场呢，这个量化资金也可能占据了一定的作用和地位是吧，尤其是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强者恒强的票非常热是吧，量能也非常大，坦率讲量化 资金的特点和一般投资者操作，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量化资金只看波动啊，它不看过去，只看现在。只要你股价高了，只要有波动，它照样参与，对吧？但是一般投资者买一个票，哎呦，大几百块，我要看一下去年什么价格，一看几十块，是吧？他吓倒了，哎呦，乖乖，是吧？涨那么高，让我去抬轿子，我不干，是吧？那一般投资者他会有一个纵向的一个判断，那但是量化呢，他只看现在，不看过去，所以只要有价格波动，他就干，是吧？他就上，啊，那么现在这个量化的这个交易量，应该说在市场当中也可圈可点了，所以这某种程度也是使得啊，或者说助长了这种强者恒强的一个特点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今年上半年呢，这种啊分化的现象，至少在我的这个30多年的从业经验当中，我觉得好像还是
0: 第一次见，
2: 第一次哎这么极端，我觉得以前是没有过的。
0: 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这种风格还是比较鲜明的，大家比较关注今年上半年的这些风格的话，是不是会延续到下半年啊？我们一点一点来聊啊，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到7月份嘛，7月份呢也是 A 股市场进入这个半年报集中披露期，大家对于半年报的这个关注也非常多。我们可以先回答一个听众的提问吗？听众在问钱老师说，像上海家化，我们不说个股，就类似于这种上海的消费股啊，半年报有什么预判？
2: 首先我觉得半年报这次关注度不高的，是吧？那么如果要关注度高的话，因为价值股实际上没什么太多表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吧？现在就是成长策略题材股，是吧？然后就是啊，这个存储啊，双联硬件啊，这个那个，是吧？ CPU 啊， PCB 啊，这种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个最近涨的这些龙头品种，比方说看股绝对价，绝对在排在前面，我刚才看了一下前十位，大概有4个都是三位数的市盈率，是吧？一个还是负的啊，最便宜的那个是贵州茅台，那是13倍市盈率啊，然后好像德明利是16倍啊，这算半导体的啊，然后其他都是2个98倍市盈率。你说你这个按中报业绩，实际上是你再怎么 PE 好了，这个反正也是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看啊，对中报业绩的关注度会比较低啊，这个估值便宜的、业绩好的、市盈率低的还趴着不动，是吧？但是中报里面的看点是什么？

0: 呢，就是，就是那些高科技酸类硬件，要看看它的成长性怎么样。实际上现在，这个每股收益不太重要，关键看成长性。如果你这个成长性200%，哦，大家肯定是给予高赋能。如果说，当然不仅是同比啊，还要看环比，是吧？如果说环比下降的，那觉得好像二季度不如一季度，市场就会比较稍微收敛一点，这个是有教训的。比方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英伟克，是吧？还有阳光电源，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当时一个是做液冷，一个是做储能，那这个当然市场给予了很高的赋能，然后一出报表一看，哎，环比同比不达预期，马上股价就调整。那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所以因此，如果我们看中报，就是这一批热门股的业绩，它的成长性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能够，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当然是不错的。实际上，看美股，海外也这样的，是吧？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是吧？这个美光也好，英伟达也好，亚马逊也好，大家都是眼睛盯着，是吧？这个，如果说同比环比都超预期，那股价就会有好的表现。但是符合预期都不行啊，更不要说不达预期啊。所以同比环比，如果说今年中报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看这些啊，这些领涨板块、活跃板块一涨再涨的板块，它的基本面能够匹配。至于说上海家化这一类的消费股，我个人觉得还是偏保守一点。就是说，坦率讲，这轮行情如果要有机会起来的话，反正横的刺激、竖的刺激都应该起来了。那起不来呢，可能这轮就风格就不匹配了，是吧？我们经常讲叫看菜吃饭，是吧？两体裁衣，道什么三唱什么歌，好像这波行情就跟它没有太大的关联了。那么再加上从消费数据上来讲，比方说国家统计局会公布每个月的这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这个数据啊，那么大家再去翻翻网上就知道了，是吧？我也不多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消费包括白酒啊什么，可能不是这一轮行情的机会板块，是吧？还是这句话啊，要能动的，反正横着刺激、竖着刺激就动了。那还躺着不动呢，可能要等下一轮真正等到这个酸类硬件盛极而衰，然后这个时候经过一个大的升的一个 V 啊，然后再来看看能不能高低切换，但是短期看不到这个信号。
1: 那么展望下半年，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像上半年这样子的风格非常极致的这种状态，在下半年的话呢，是进一步的加剧呢，还是说风格可能会趋于均衡？不知道钱老师有怎么样的判断？
0: 哎呦，我觉得均衡还比较难啊，这个现在还没有这种力挽狂澜的力量来做均衡。大家想，这个热点谁来接棒，是吧？现在这么大一个热点，是吧？这个，然后海内外都这样。不，比方说啊，这个前两天大家又讨论说券商股能不能接棒，我觉得大家想券商股能走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它的依据是什么？那无非就是说，哎呦，
1: 业
0: 券商
1: 绩，
0: 股市啊，这个业绩也不错，是吧？然后这个那个，
1: 估值
0: 但
1: 低，
0: 是它的这个业绩的可预见性，比方说，这个现在讲人工智能是吧？未来3、5年大发展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好像券商股跟这个比好像比不上啊，远远比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哎，券商股这轮没涨，以前行情都是啊，这个券商股先导是行情的吹哨人是吧？但这轮就是没有啊，那也没办法是吧？就是券商股没动静是吧？然后就说，哎，它只有3000多点啊，能不能补涨轮涨？你看它的出发点和算了硬件出发点完全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没有内外联动。那这个没有看到这两天说啊，韩国的券商股如何啊，日本的券商股如何是吧？美国的券商股如何是没有？那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故障啊，故障难明，故障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所以我觉得现在坦率讲，我也看不到下半年什么热点来接棒，那比方说能够很顺利的过渡，然后又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啊，然后国际巨头海内外大家都乒铃乓啷往里面赶啊，那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情况下怎么办？那他就自己接着呗，是吧？就是也只能就是左手右手，右手左手。所以大家看现在，即便算力硬件里面热点轮动也非常快，这个分歧是很明显的，是吧？你这么大成交量，毕竟有那么多人抛嘛，没那么多人抛，哪里那么大成交量？所以这个就自己倒，那就在热点里面自己转。那么转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要掉下来，就是大家一起掉，这个包括海外三级。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几个，一个就是 有没有，比方说中日韩美啊，有没有这个政策干预？这个你看，韩国不是说这个要限制一些杠杆啊，这个那个是吧？他有些想法了，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政策暗示的啊。比方说，今天有54家 A 股在
1: 对，
0: 提示风险，
1: 提示
0: 大
1: 风
0: 家
1: 险，
0: 想一想，54家 A 股嘛，是吧？它是完全自发的吗？我有些保留态度，是吧？这个齐刷刷的举手，是吧？实际上也是有些若隐若现的这样的一些。那这也是一个角度了，就看看哪家到底哪家监管到底包出一个手是吧？这个强力干预一下，然后刮这个市场，给大家这个趋势转过来。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个股出幺蛾子，就是大家看到很大的个股是吧？然后龙头的个股标杆性的个股，然后咣叽一下，是吧？一滩水，一滩水下来了，大家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退潮啊什么的，那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坦率说，这些板块的走强就是资金和情绪了，啊，那么什么时候资金接不住了？因为你转，你看3.5万亿了是吧？再转，总有个极限的，那资金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像大家脑门子上顶了一缸水是吧？好多人几千万个不要说几百万个投资者，这个顶着脑袋上顶个游泳池是吧？一开始大家还撑得住，到最后手就摇了，晃。晃多了，总会有麻烦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就这几个因素里面呢，最终看看哪个因素会这个影响。那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热点结束，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搞得不好，就整个下半年还是很强的，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结束呢，整个市场就是一次调整，啊，这不会有人接棒的，也接不过去，啊，然后咣一下就调整下来以后呢。叫舔伤口，那因为这么强的一个热点啊，这个我们以前看牛市也看到过这种，是吧？这个2015年的时候是最极端了，是吧？下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会舔伤口，舔完伤口以后再来看会是什么热点啊，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从时间尺度很难判断，说一定7月份啊、8月份啊、9月份。是吧？什么时候来个灰犀牛或者幺蛾子，这个黑天鹅，这个真不好说。但是我能够看到结局是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涨，然后就对标嘛，就是所以又要回到刚才主持人讲这个业绩啊，佳话的这种业绩中报，你就看季报对标啊，看看能不能，因为股价已经是大踏步向上了，是吧？翻倍都不算怎么样。今天你看寒武纪都涨75%，是吧？这么到了1万亿市值，是吧？然后就看啊，这个对标，那对标是不是大家满意啊？大家满意继续上，大家不满意拉倒，是吧？然后就看资金啊，然后看内外，这个可能要看。然后这个热点散了，这个行情是个调整，没有办法接，没人敢接，也没那么大市值，也没那么大题材。调整以后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步步来吧。
1: 一步步的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好像下半年的这个操作更加难一点，目前这个局面非常的这个尴尬，然后是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多看看戏，少动一动，不要
0: 是更
1: 轻
0: 加
1: 举妄动啊。
0: 是，主持人讲这也是更加难，因为看好的已经到这个价位了，对吧？你跟3个月、跟6个月以前的价位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了。然后那个时候都大家犹豫谨慎，你现在下手实际上心理障碍是非常大的，是吧？或者说你的这个思想斗争会比较激烈了，是吧？这我觉得，那么热点股票你就不敢碰了，那么冷门股票你也不能碰，一个是不能碰，一个不敢碰，
1: 对
0: 吧？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开车一样的，就是现在这个一个赛道的车动也不动，那也不知道发动机没油了呢，还是引擎被拆了，反正一直在不动，啊，可能还是在不断的折旧。一个赛道就是170码的拉力赛，
1: 狂飙
0: 狂奔，那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驾驭吧。你能适应，那你就上；那你不能适应，那你就边上看。因为坦率讲，不是每一波行情或者每一个阶段都适应每一个投资，这大家还是要从自身角度出发，是吧？这个大家也知道，最近巴菲特对美股也是非常的否定，是吧？他认为这个美股市场现在这个表现，是吧？它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啊，就是个赌博了，是吧？那你看他老人家也有这个判断，那也就是说，对美，所以他的持有现金3000多亿美元，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也不可理喻，是吧？但是，所以小邓和老邓嘛，是吧？那么这个就看每个人的这个，但是有一点就确实下半年的情况，操作起来难度确实比上半年更大，因为一个就是 不能买了，一个就不敢买。

0: 流走，跟着资金流走啊。但是运气不好的话，你正好接在高位，然后咣叽咣叽掉，这个也上周五啊，一掉掉90几个点，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现在是一个大开大合的阶段了，就是涨跌实际上不确定性
1: 波动都非常大，
0: 对、
1: 嗯、
0: 对对 对，进入一个弯道的这个，就像开车一样，原来直道，现在进入弯道了，是吧？然后你不断看到提示，那、
1: 嗯
0: 啊、事故多发地段，事故多发地段，啊，今天45家公司给你举牌子，是事故多发地段，那就看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了。
1: 嗯，好的。啊，反正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来看吧。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其明老师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钱老师，再见，再
0: 见，
1: 嗯，好的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关于今年这个下半年的对于市场的这种判断啊，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吧啊，这个。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啊进行判断和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半年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财经动态。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具体情况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6: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7: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静默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6: 博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8: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啊，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6: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

0: 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3: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第6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就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带头。这幅早年曾经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为2幅住宅地块加1幅商业地块组合亮相，起拍总价接近119亿元，早早锁定年度百亿级地王席位。我们来听报道。
4: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5: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4: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6: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7: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2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4: 2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1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6: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8: 通过这个锦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23街坊。
4: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6: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9: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4: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6: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10: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4: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6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3: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上海的走访。
11: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0: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2室1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1: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1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才能占到20%-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0: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三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1: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13: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3: 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明确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全场景离岸业务。记者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介会上了解到，已经有企业享受到了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14: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6: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15: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的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火热。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达到9.8亿元，同比增长17.6%。从爆款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在以脱敏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16: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6: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17: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它是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 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6: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一屋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17: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6: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18: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6: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18: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6: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18: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建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9: 资讯闪送，
3: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近期外资机构纷纷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来听报道。
2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21: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林沃尔德，中国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是清洁技术领域，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光伏、风电。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生产国，也是主要出口国。
20: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2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22: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20: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万亿元。
21: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我们看到中国在智能基建以及6张网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方向是将系统内不同要素都纳入成功的数字化转型轨道。中国拥有庞大而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因此观察其在中国如何迭代升级会很有意义。
3: 接下来聚焦欧洲高温天气。最近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蔓延，多个国家连续刷新当地高温记录。极端的高温天气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还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来听报道。
6: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

0: 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1: 德国法兰克福市居民
2: 非常幸运能住在有空调的酒店，但你看到很多人都在尽可能的购买便携式风扇，在公园里找阴凉的地方避暑。
0: 许多德国民众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3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3: 再来关注，英国媒体28号披露，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目前谷歌与 Meta 都没有就相关消息做出回应。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0: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3: 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网站29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公示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0号斥资100万至500万美元购入警用装备厂商 Exxon 公司股票，仅2周后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招标计划，拟投入2.2亿美元，历时5年，采购近1.8万支电击枪及配套耗材与培训服务。招标参数高度适配 Axon 独家的 Taser 10型号，几乎排除其他竞标方。受招标消息提振， Axon 股价短期大涨超 34%。 截至6月26号，特朗普的这笔持仓账面浮盈最高可达约35万美元。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29号公布重大重组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预计将耗时1年。拆分后，原有股东将同时持有新康卡斯特与新 NBC 环球两家公司股份。报道称，这次重组目的在于应对流媒体冲击，摆脱传统业务颓势，扭转公司近一年股价大跌 30% 的困境。目前这一方案仍需董事会及监管部门审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你没

0: 几十亿个金。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止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6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 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七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第一部分要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呢，今天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啊，人造太阳百分百国产化这样一个利好已经来了，那么相关板块的机会到底如何来挖掘，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解读。此外呢，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呢打算要收购金塔浩洋400000千瓦风电项目啊，那么它的行业前景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1: 嗯，今天来介绍几家基金公司啊，027154的景顺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啊，这家公司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也是国内首家中美合资公募基金公司。那么2003年成立，是全球资管巨头景顺集团与中方股东长城证券合作成立的吧。然后呢，截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目前管理总规模是超过了6000亿元，在全市场公募排名是第20位，属于头部中型公募。那在权益固收量化 QD 产品呢，总体比较齐全，是国内最早布局海外投资量化投资的公募之一。那么核心优势是依托了外方的一个投研体系，具备全球化的产业研究视野，在 TMT、AI、光通信高端领域方面呢，投研实力比较突出。在本轮 AI 行情中，公司也诞生了多支翻倍基金。那么这是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嗯，好，那我们除了基金公司的情况之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嗯，好的，我们统计了一下，截止2026年6月以来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收益。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偏股混合类基金它的范围是比较宽的，就是基金经理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么像最近包括去年的这种分化行情，那就是科技以及有色金属领先的嘛，然后其他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说在偏股混合类基金，大家的收益差别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平均收益，那么近一年的话是超过了50%，近3年的话是超过了40%。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偏股混合类基金历史上一般来说，收益大概在10%左右。那么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能跑赢一定市场的。
1: 嗯，好，那我们也想再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基金的掌舵人他的情况，包括啊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2: 嗯，好的，那本次拟任的基金经理是江山，是理学硕士，2013年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业超过13年，先后在宝盈、国投瑞银、长安基金担任职务，那么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研究部副总监、权益基金经理等。2023年呢，是加入了景顺长城，那么现在是担任混合资产投资部基金经理，在管4只公募基金。历史来看的话，他代表作是景顺长城稳健回报混合，那么近一年代表作的收益率，这3只都超过了20%，大幅跑赢了同类的平均，全市场排名是前列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收益非常好，主要是超额收益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深度选股。那么在算力、光模块、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成长细分龙头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1: 嗯，那么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看好吗？
2: 嗯，我整体来看的话，首先来说平台是比较靠谱的。景顺长城呢，作为头部的中型合资公募，在科技方面呢，投研底蕴比较深厚。
1: 对。
2: 第二点是基金经理呢，历史业绩是比较亮眼的。过去2年在 AI 科技结构化行情中，业绩爆发力是极强的，选股能力通过了这1-2年的验证，在成长赛道里面的打法看起来还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2: 第三个就是基金经理的一个赛道呢，也是和当前的产业趋势比较契合。那么在符合国内的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长期政策方向，中长期呢成长方向比较充足。
1: 嗯，
2: 核心风险我们要提示一下。
1: 嗯，
2: 首先来说的话，就是目前这个行情也是19分化嘛，如果后续行情出现了一些风格切换，以及海外出现共振， 资本开支减少，那么对于科技类，包括科技类的基金，可能有一定的冲击。那么这类投资者呢，这类基金呢，我建议是，能接受中高风险，以及在科技方面是比较看好的投资者，并且在个股选择上研究并不是很深入的，可以尝试关注这类基金，因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确实还是比较突出的。
1: 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第二只产品，027397的国泰成长启航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那国泰基金是一家相当老牌的基金，是国内首批成立的5家公募基金之一。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非常赫赫有名了，在累计斩获了46座金牛奖，在权益、固收、指数等3条线，实力都是比较均衡的。ETF 规模呢是位居行业第四，在宽基、行业主题等产品线上表现是极强，然后机构资金认可度比较高。公司呢投研体系成熟，人才自主培养完善。整体呢，内部在制造业、消费、高端制造、行业周期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覆盖，研究员梯度是比较稳定的，产品线也比较全，这是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啊，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2: 好的，那这一支呢也是偏股混合型基金，那么跟上一个基金是类似的。那我们也不赘述了，就是之前近1年也是超过50%，那么近3年呢超过40%。那么整体来说，偏股型混合基金它内部分化也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来看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基金经理，然后还以及他所选的赛道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既然您说的，我们要来看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来说说他的掌舵人吧，包括啊，这个基金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好的，那他这次拟人基金经理是王兆祥，拥有12年证券从业经历和4年那个公募基金的投资管理经验，是国泰基金内部自主培养的人才。2014年入职国泰，从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逐步晋升。2022年6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现在是国泰制造业投研小组组长。在管4只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适中，那么能力圈主要是高端制造赛道，核心覆盖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电网设备、汽车零部件、通用机械、军工装备等。投资框架是自上而下锁定高景气制造赛道，自下而上精选业绩比较好的中小市值成长标的。那么历史管理业绩是国泰估值优势混合 LOF，任职总回报是46.83%，是同类平均只有27.15%，整体来看也是跑赢同类平均的。近1年收益呢是超过了58%，近2年收益106%，同类排名是居于前1%，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产品的核心特色是，赛道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聚焦国内的一个新的制造业方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围绕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方向，整体来看还是成长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好，那么您对于他的一个综合判断呢，怎么来看啊？
2: 我觉得那个基金公司呢也是平台比较有实力。基金经理呢，风格清晰，能力圈聚焦，赛道呢契合长期政策红利，持仓呢偏好呢中小市值制造企业，当前估值呢也是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支基金也是适合看好这种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投资者，并且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些投资者。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看到第三只产品是027549的博时会议优选3个月持有混合 A 啊。那么这样的一只产品，它的公司情况，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博时基金呢，跟前面的国泰基金一样，是国内首批5家公募基金之一，它是也是成立比较早嘛，是国内老牌的头部国资，也是首批社保基金。 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人。那么，截止2026年一季度，全公司管理规模超过了1.6万亿。那么整体来看呢，是比较强的，居于行业前列的。累计呢，为投资者分红超过了2000亿元。那么公司在这种分红类啊，还有这种中低风险的这个方向，其实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么核心投研优势就是在固收啊、FOF 等这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并且也是全牌照的老牌资管平台，风控严格、合规、口碑优异，这都是公司的情况。
1: 好，那我们来看完公司情况之后啊，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在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好，那这只基金跟前两只基金呢略有不同，它属于混合型 FOF 基金，并且是属于偏债均衡类基金。那么今年以来啊，截至6月份，今年偏债混合型 FOF 的平均收益大概在6%左右，近一年在7.5%左右，近3年年化在5.8%，近五年也在5.5%左右。整体来看的话，这类基金是相对股票型基金来说是风险没那么高，收益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一些存债以及这种理财型基金要好得多。那么它的年化长期来看，近5年在5.5%左右，那么也是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存款利率甚至贷款利率还要更高一点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固收加产品嘛，固收打底再加上一些股债增强，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风险和收益都会比存债类的基金会更高一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产品它的特色在哪里？包括基金经理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2: 好的，那这只拟任基金经理是于文婷，是2012年开始就开始深耕 FOF 以及 MOM 领域，那么从业14年，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 FOF 从业者。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在宏观大类择时以及定量基金筛选、动态调仓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风格是稳健、均衡、分散，不压住单一赛道、单一基金公司。历史管理业绩呢，也是年化在5.5%到7.2%之间，最大回撤控制在5%以内。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适合一些稳健理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那么它的特色是3个月。

0: 的最短持有设计，兼顾了一些流动性与持有纪律，并且它的定位是固收打底加小幅的权益增强，那其实适合一些对银行理财以及大额存单，比这个收益率更高一点需求的一些投资者。
1: 嗯，好。那么，对于这样一只产品啊，您的观点和看法？
0: 整体来看，我们也是觉得基金公司首先在这种FOF 领域啊，还有一些权益债权类整体来看，做的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基金经理的FOF 从业经验比较充足，风格呢比较稳健，产品流动性较好，封闭3个月呢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也短期兼顾了理财流动性与投资纪律。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投资者短期频繁操作来说也是一个约束，也有助于可以分享到基金的一些收益。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一些稳健类的投资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可控核聚变板块。因为就在近日呢，人造太阳重大利好落地啊，我国的核聚堆两大核心超导磁体啊，刚刚是实现了100%国产化啊，而且呢，全球最大尺寸，性能也是国际领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方向。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来聊聊可控核聚变板块啊，昨天表现是不错的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啊，但是它同时被冠以很大的一个称号，它被称为是人类终极能源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让吴文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呀？
14: 是的，这个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半导体领域的突破，还是就我说是人类啊，在半导体上的突破，还是 AI 上的突破， 大家已经冠之为宏大

0: 非常规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一个高温的这样高压的这两个条件啊，高温和高压两个环境下，它实现一个这个氢原子核结合成较重的原子核，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释放巨大的能量，它和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核电站里面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核聚变，它和核裂变比起来，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啊。这个它本身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刚才说的高温高压，那多高呢？要上亿摄氏度。然后高压它需要，比如说这个激光或者磁场的这种强约束啊，这个本身呢，这个制造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特别特别大的啊。然后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核裂变比起来啊，这个核裂变它其实我刚才说到的核聚变啊，它是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撞击结合然后形成的。然后这个核聚变、核裂变它其实是撞击了这个，就中子撞击重原子核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过的这种铀啊，对吧？环啊、钼啊这种啊，这个重要的放射性元素，然后撞击，然后原子核当中吸收中子后变得不稳定，逐渐分裂。那么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会分成两个或者多个中等质量的原子核，然后释放中子，释放巨额的能量啊，当同时也伴随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释放巨额的辐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完成了一个链式反应。这种链式反应，这个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给核电站提供这个，就通链核电站通过这种链式反应，它就是形成非常高的一个能源。这两者比较起来，除掉它的方式有区别以外，然后它的原料的获取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核裂变，它是更多的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像这个铀环、钚、丝、铍这几些，这个作为核的这个材料，这个在世界就地球上的分布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啊，这个可以获取，但是比较分散，但是它本身的储量并不是那么的高。而核聚变它本身的这种氚啊、氘啊这些啊，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分布，尤其是氘啊，氘其实就是氢的一种，就是氢的一个兄弟，它其实在水中，尤其是海水当中。它这个大家知道和水有关，那这个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破坏性，就是所谓的核燃料用完以后的形成的这个废料
1: 如
0: 啊，
1: 何
0: 这个
1: 处理
0: 废
1: 的
0: 料，
1: 问题？
0: 对，这个处理，这个大家知道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核废料，那真的是要很多很多年，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才有可能能够，都不能说处理，它其实是安置。
1: 好，吴文长，这样子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怎么安置，可能后面的成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吴文昶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其实它的一个后续产生的污染，它的回收成本也好，处置成本也好，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想问问吴文昶，就整个行业啊，整个产业它现在走过了哪些发展历程，尤其是目前是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它可能离我们还略微的有些遥远啊。那么目前到什么阶段了啊？您跟我们说说。
9: 我觉得现在处于，或者说我们现在给个定义吧，就是包括这次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完成啊，这个通过验收，其实我们给个结论吧，这个我们也请教了一下，给个结论，其实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是国内的国产化，就纯国产化的这样一个可控和聚变，它已经从实验室开始逐渐走向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工程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这些数据，来源于大量的这些数据，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大量的这些这个核聚变的这些研究啊，它其实更多的在实验室层面，也就是我们首先是论证这件事情是否能够达到我们要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达到这个东西。第二，这个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加以利用，那么这个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准备，比如说从材料到设备，对吧，到整个的它的生产环境等等，这些啊是需要做哪些准备，那当前是否能够完成，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就比如说对应的一个科研要到什么水平。
8: 对，
9: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游的材料，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部分的材料其实是属于纯天然的，但是同时它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原材料，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低温高温的一个超导的一个带材，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偏滤器的这个包层材料，然后这个部分的一些比如说钨铜等这些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天然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但是后天的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属于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过去知道的这些金属啊，或者是说这些这个超导材料的用途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其实市场对于这件事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般认为是超导材料，因为超导材料它既在传统的核电站当中有使用，同时在比如说包括军用飞机，对吧，甚至大飞机这些领域，其实它都有一定运用，只是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这个使用的要求要远远远远高于

0: 们现在已知现有的这些这个应用领域。就
1: 哦，
0: 比如说这个超导材料，它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个腔壁的。什么
1: 对，
0: 腔壁？就比如说这个高温在某一个，就比如说我是讲发动机，发动机它后面有一个舱室，这个燃烧器发动机后面有一个舱室。
1: 对，
0: 那你在后面燃料燃烧的过程当中，你既希望把它收在里面，不使它的这个能量扩散出去，
1: 对，
0: 然后造成你的推力、加力等等的不足。同时，你要把这么高的短时间生成这么高的一个能量聚集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它本身耐高温，对吧？
1: 对，
0: 这
1: 要求
0: 个
1: 就比较高。
0: 等等形成很多的这些问题，你又要去帮忙去解决，那你这个材料，对吧？你得抗高温吧，
1: 是，
0: 高温以后的这种变形、金属的这种疲劳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高温超导材料是相对来说比较早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的关注度对于核聚变来说有很多的关注的点，但是高温或者低温的一个超导材料，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尤其是高温的一些超导材料。啊，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看下来的话呢，国内国外推进的进度不太一样啊，大家其实都在往这块在发展，谁都希望能够掌握这种廉价的、永恒的，对吧？这
1: 对，
0: 种惊人的这样的这种能源方式
1: 是。
0: 啊，但是未来可以预计的就是大型的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是主要是可能官方的，但是在海外有可能这些核聚变的一个商用场景，就是小型化，它来的可能更迫切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目前整个电力的供应相对还算稳定，但是海外大批量的缺电，尤其是当前这种比较强的这种 AI 叙事之下啊，这个缺电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这会贯穿啊，尤其是海外，它会贯穿很多年，
1: 对，
0: 很多年。所以这块上来说，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高温超导带材，这是一个就眼面前必须就马上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说我们这次已经有所突破的这个啊，一些比如说钨啊、锂的这些耗材啊，包括中型中游的这个设备，那设备这个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次能够这个100%国产化的，对吧？这个超导磁体啊，对吧？这些
1: 对，
0: 其实包括这次的这个，应该说是582吨全球最大的一个环向厂磁体，这个其实都是核心设备当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前期的部分的准备材料开始，去逐渐去建设一些试验用的，或者是说这个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试验用的一些核聚变的一些，就是这种装置开始逐渐的要建立起来，然后运行。所以您刚才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解决了部分问题以后，大家开始试图像搭积木一样的，就所有的积木我一块一块一块块陆陆续续准备了到一定程度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把小的积木搭成大的积木。那这个大的积木其实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材料，对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高温超导的带材，对吧？这个偏滤器的包层的那种材料，对吧？部分的有色金属等等啊，甚至是说这个现在我们安徽这个国内安徽在牵头在建的这个核电用的这些这个电线电缆啊，这个也是特种的材料啊，这个和上海的这个超导其实是一起的啊。应该国内目前就这两块牵头在两边这个并行在研发啊，这个高这个核聚变用的这种这个高温这高压啊，这个电线电缆这种特种的这种设备啊，其实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小的积木往中等的积木在往里搭，把设备开始逐渐拼起来，看商业化运用有没有，就是工业化、工程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现在就像搭一个电厂，才逐渐把这个电厂搭起来，但是最后能不能发出来电，大概效率是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很多技术还面临突破，所以确实还早。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逐渐的东西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了，
1: 是，
0: 大家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 不仅仅解决实验室的数据问题，而是把它逐渐逐渐的向规模化去推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确实，这个就是要靠一步步走嘛，对吧？他现在一
0: 对，
1: 部分他已经从这个实验室走出来了，他可以往
0: 对对，
1: 工程上去做一个落地啊。咱也不说是大规模的落地，但是目前至少他从实验室走出来了。但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更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想问问啊，这一块的布局机会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的话，消息一经发布呢，确实整个板块是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这个昨天是有表现的嘛，对不对？但是很快今天我们看到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对于这一块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机会怎么看？
0: 现在看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之前刚才已经说到了，这其实还在处于一个搭积木的阶段。这个连工程的建设都还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吧？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包括以后商业化也好，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早。市场的预期呢，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啊，说错了，比较乐观一点的预期，大概30年以后，有部分国家有望能够开始，比如说就是部分的开始发出来一些电。30年以后，35年以后，可能有小规模的这个应用，就是商业化的这个落地，但是小规模的，这是乐观预期，不是悲观预期，是乐观预期。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看了，这个，只能说5年以后，可能大家看到哦，核聚变这件事情好像这地球人能做了，中国人能做了，然后10年以后，哦，我们看到了商业化，所谓商业化其实就是成本和就是利润，它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并且能规模化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应用了，这个我们称之为商业化。如果只是实验室或者是不计成本的去在比如说部分的这个装置里面去发出来一些电，这个它不具有，就比如说可能发出来一度电，
1: 是
0: 现在因为大家知道
1: 成本特别高，对吧？
0: 对，你有可能发出来电几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那这个其实它不具有商业化运用，但是它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突破。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短期之内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这么快的啊，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很清晰的。但是目前由于部分的技术已经在往前推了，像我们说到的部分装置已经在往前推了，
1: 对，
0: 所以像一些材料，就我们说的，既然我们要搭积木，那各种积木其实大家都要准备好。那从理论上来说，设备和材料肯定是先行的，这个大家任何时候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尤其是这个包括我们大家也看到了，现在 AI 为什么这个炒成这个样子，但是目前其实还都是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建设阶段。所以即使也是一样道理，一定是先动卖铲子的人。
1: 是。
0: 那既然这件事情目前还处于零到一的阶段，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从现实当中考虑，肯定大家目光主要聚焦的就是材料，和
1: 设备，
0: 这个中游的设备。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两块，一定是市场的这个反应的这个重点，因为后面的事情根本无从谈起。比如说这个运营，这个未来这个核电站发电就建完以后的运营，比如中国核电。和电这些企业，其实这一定是靠后排，它才开始反应有经济效益，否则的话，它一直是花钱的一方。所以目前来看，像材料当中，有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壁垒比较高的，对吧？这个现有的一些低温超导、高温超导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磁体的这个环向场磁体的这些企业，比如说西部超导，对吧？然后这个在低温的这个线材。啊，东方产业、宝盛这些是低温的线材，然后呢，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些超导带材，因为它是中心的螺管的一个线圈，然后它是这个技术路线上来说，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超导带材，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是，
0: 比如说像国内的像荣鼎啊，像金达啊，像联创光电啊，这其实都是在目前整个的这个。核电站已经现有的核电站当中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产品的应用的这些，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核聚变和核裂变它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它的上亿度的高温它和现有的核电站它整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有高温还有高压，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磁场带材材料，就是它既要导电，它同时就是这个它的这种物理和化学这种特性，尤其是物理这种特性，其实要求特别特别高啊。然后 这个还有就是高温的一些耗材啊，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偏滤器，对吧？
1: 嗯，
0: 这些像这个安泰啊、西部材料啊，对吧？
1: 嗯，嗯。
0: 这些，然后这个中型的这些设备啊，这个其实国内的企业还是蛮多的，中核啊、核
1: 对，
0: 算智能啊、国
1: 对，
0: 际重机啊、国光电器啊，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在当前的一些核电站当中已经有。

0: 这个比较成熟的设备的。
1: 嗯，
0: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可能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会把可控核聚变的部分的这些设备的这个制造交给一家并没有经验的企业，
1: 嗯，
0: 这是不太可能的。
1: 是，
0: 以国内来说，一个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些企业，
1: 嗯，
0: 哪怕它是民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很多的科研院所，
1: 嗯，
0: 啊，像核电系的一些科研院所，对吧？
1: 对，
0: 他们应该是肩负起主要的一个设备和材料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上市公司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包括像上海电气啊、东方电气啊等等，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在核电领域有比较好的一些
1: 突破，
0: 也对这些技术啊、一些这个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技术储备的一些公司、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来自中银证券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相关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今天要来看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呢，叫做金刚光伏啊。这家公司啊，刚刚成功摘帽，股价就迎来了大幅拉升啊。它而且呢，就在近期呢，再度的抛出了重磅投资计划，一举是布局风电赛道啊。那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就在6月26号晚间呢刚刚发布公告，公司是计划斥资7074.57万元去收购金塔浩洋70%股权，同时呢大手笔投入16.6亿元在甘肃酒泉落地建设40万千瓦大型风电项目啊。那这份重磅投资公告一经发布呢，立刻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而且公告发布的第二个交易日呢，公司股价收盘就报在25.97元，整体总市值已经来到140亿元左右啊。短短时间内呢，市场资金的追捧力度非常之明显啊。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家公司。钱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我们看到其实金刚股份啊，在做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之前，其实刚刚摘帽啊，摘帽不久，然后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股价呢也是迅速的上涨啊，所以我们想问问这种上涨的核心逻辑到底在哪里，怎么看？
4: 短期可能因为大家对这个算力中心比较关注嘛，那么公司也有一部分业务啊，虽然这部分业务非常小了，正好是达到了这个热点了，
1: 嗯，
4: 那么再加上公司现在是要加这个算力中心加绿电嘛，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似乎也是和短期的这个风格风险偏好相匹配啊，因此再加上盘子比较小了，所以这个涨得比较明显。那但是这笔业务，公司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因为他去年也是刚刚经过这个重组啊，那么债务重组之后，戴帽的这家公司，实际上大家看去年公司净利润是2亿啊，但是债务重组的一笔非经常性损益有8亿啊，如果扣除这个非常经常性损益的话，公司去年实际上亏损是超过5亿的，那么今年季度同样有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亏损的金额，所以从公司基本面情况来看，虽然它有一些这个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这个作为吧，一些想法，
1: 对。
4: 但是实际上公司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建这个算力中心，我看了一下它一季报整个货币资金只有4到5千万啊，但大家知道算力中心实际上它需要非常巨额的这个投资了，是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笔交易啊，这笔收购它本身是一个关联交易啊，它是公司控股股东 下属的一个孙公司、
1: 哦、
4: 也就是说他本身左手倒右手的，那那么为什么要收进来，
1: 嗯，
4: 啊，价格是否合理啊，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一下子进行判断了，
1: 对，
4: 那、啊、这有没有涉及到利益诉讼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4: 是吧，
1: 嗯，
4: 而且公司正儿八经还说了啊，说如果这个收购资产产生利润的话，那么会对合并净利润产生正向影响，如果未来经营不及预期出现亏损，将对公司合并净利润造成负面影响，这话都说得很直白了，
1: 对，
4: 正向反向都说给你听了，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笔交易是需要观察的啊，那么当然从大的这个框架上来讲是没太大毛病，是吧，铝电然后加上算力中心，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去年年报啊，这个算力中心的业务只占到2%啊，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当中只有2%几是算力中心、
1: 嗯、
4: 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只是一个擦边的一个状态、
1: 哦、
4: 未来是不是能够有长足的进步是需要观察的。
1: 嗯，确实他现在这个计划要建算力建风电可以说是好事儿，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就像您说的，他的资金压力其实很大，落地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两个项目我们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但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什么，算电线头板块啊，确实在这段时间呢是有过一些这个表现的，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布局的话怎么样来选股会更合适一样啊，包括这个
4: 看公司的具体情况啊、
1: 嗯、
4: 不能一概而论的啊、
1: 嗯、
4: 这个从政策角度来讲，现在国家要求算力中心80%必须是铝电，
1: 对、
4: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风光锂电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关注，但是大家也知道新能源电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不稳定啊、
1: 嗯、
4: 这个风电也好光伏也好，这白天黑夜风大风小，它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配套设施的，
1: 嗯，
4: 啊，这个成本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企业自身啊建算力中心，然后配绿电，这个自身的实力啊，自身的这个对于产业的深入的程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4: 因为现在本身就在信头上面，在风口是吧？大家知道现在双创指数根本就这个摁不住是吧？一路在飙升。在这个情况当中啊，这个情绪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从大的方向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牵涉到个案的话，投资者是需要仔细考虑和分辨的。我也注意到包括像今天那、已经有54家 A 股公司提示风险，
1: 对，
4: 我觉得这个陈皮的举手可能不是上市公司自己想到了拍脑袋说我今天来提示一下风险、
1: 嗯、
4: 我觉得这个七算算的举手是有一些含义的，那当然各自大家可以做自己的解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从公司的情况来看，大家是需要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能不能比较如期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技术、
1: 嗯、
4: 然后比较理想的能够做到，实际上全球都有，包括美国政府也要求这个算力中心、
1: 嗯、
4: 是吧，你要有自己的自备电厂啊等等。我还注意到洛杉矶有一个县啊、
1: 嗯、
4: 这个也是要建算力中心，结果他们公民投票啊、
1: 嗯、
4: 说永久禁止本县、
1: 嗯、
4: 啊建设算力中心项目，所以这里面本身有很大的争议的，
1: 对
4: 啊，或者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嗯、
4: 这个还需要一时一议啊来仔细的分析，
1: 嗯，
4: 而不是一概而论的说哎大方向正确都没问题，这个呢、
1: 嗯、
4: 那就变成啊可能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就有了。
1: 嗯，确实这个还是要观察整个事件啊完整性的来看这个事儿。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钱启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上涨20.50点，涨幅0.50%，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205.56点，全天上涨392.69点，涨幅2.48%，成交1.7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1.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72点，涨幅2.10%，成交203.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07%，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综指涨幅4.29%，上证50指数最后收盘还下跌，跌幅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2900.07点，全天下跌126.61点，跌幅0.55%，成交2834.6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7.71块，跌幅0.87%。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星期二，是的，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会儿都已经敲上了这个各位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啊！半年时间过去了，对吧？今天收盘看一下啊，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200，5.02%，还有科创100，4.54%。还有就刚刚报的科创综指4.29%，涨幅超过3%的分类指数还很多，像科创50、创成长，双创50、创业板50、深证50，这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3%以上。当然，今天市场当中也有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还有上证50以外，微盘指数今天也跌，所以多多少少也使得今天全市场下跌股票家数数量也不少，对吧？2363带涨。3049上涨，这个是截止收盘之后京沪深三个交易所的相关数据。但因为今天是半年这个时间节点，如果稍稍去统计一下的话，半年以来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稳如泰山，整个半年涨3.16%，然后深圳成指整个半年上涨19.82%，创业板指半年来涨35.58%，科创综指半年以来上涨53.99%。 各位今天干了些啥，上半年做了些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往下半年去看啊，这个到底七翻身还是放暑假，后面怎么做怎么干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0: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
4: 嗯
3: 啊，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4: 嗯，
3: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02162780977一号线，哎，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5: 嗯，今天边角料都涨停了。
0: 好，
5: 所以整个资金还是在半导体。
0: 嗯，
5: 我上周打电话过来说那个边角料的就是碳化硅的半导体嘛，你创了近一段时间的新高，
0: 嗯，
5: 差不多去年到现在的新高。
0: 嗯嗯，
5: 虽然整体涨幅不是很大，但是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0: 嗯，
5: 今天的碳位在60%，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关于那个化肥的那个，跌了很久很久，
0: 嗯，
5: 然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全部都回来了，翻倍，底部直接翻倍。然后我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生产的某些原料用在半导体上。
0: 还是要沾边，对吧？要沾，
5: 还是要沾边，就是它跟复合肥没有关系。
0: 嗯嗯，
5: 对，它就是跟那个，但我觉得那个元素对它的，嗯，整体的收入占比也极小，就是个概念。所以它回来过后我就扔掉了。然后现在主要是在 IT 软件 ，IT 软件今天也涨了差不多有5%，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资金还是在，越来越集中，现在集中在半导体材料当中。
0: 嗯，
5: 还有半导体设备上，
0: 嗯，
5: 就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相对偏弱的科技当中的 CPU 啊、PCB 这些，我觉得可能反弹的力度会非常有限，可能还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半导体这个单线的板块上会偏多一些。
0: 那你的仓位，你现在六成了，也都还在这个地方，对吧？
5: 对，都还在这个地方。
0: 嗯，
5: 除了那个风电交替剂是有点不温不火，但是它今年涨幅相对还是不错了。
0: 嗯，
5: 我还是依然留着在。
0: 嗯，
5: 然后其他的就在碳化硅啊，这个包括那个农药刚刚走掉，然后现在就是在软件，就是它其实也是软，也属于硬件。然后今天是加了一个电力，当然这个电力呢，它的核心的专项也是碳化硅，因为它的主营业务目前的收入来自于电力，但是它在合肥建厂，其实它未来的产能上大部分会偏向于碳八寸跟十二英寸的这个碳化硅底衬上。
0: 啊，嗯嗯，
5: 这些都是在底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我敢入手的，那些高的我真不敢入。
0: 但刚刚报的这些数据，就你看指数的涨幅，其实就跟它权重最大的那些涨幅会有很大的关联度。对吧？今天那个科创也算市值最大的，都过10000亿了，是吧？对，
5: 是呀，它应该是港股带动的吧？
0: 啊，哦哦，你是这么，嗯嗯，
5: 应该是由港股带动，因为是港股先动的，后来它才动的。
0: 嗯嗯，
5: 港股下来，其实它也是回落的啊。
0: 嗯，
5: 然后从盘面上呢，我们其实跟我这一段时间跑客户啊，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共振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去跑客户，其中就有一中天当中的一个客户，就是他们其实，预测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预测啊，中报是符合预期，不会超预期，
0: 嗯，
5: 不会超预期，
0: 嗯，
5: 所以你看，哎，那个龙头其实它反弹是有限的，
0: 嗯，
5: 也就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所有的资金都在疯狂的打半导体，中报整个的半导体的业绩， 会比较暴烈。
0: 嗯嗯嗯，
5: 就这次性感兴趣是有原因的，盘面上就体现出来。中报，我觉得半导体整体的业绩会非常好。
0: 嗯，
5: 但是 CPU 跟相关的 PCB 它就不温不火，就是哎，我符合预期，甚至微微超预期，但是资金不敢打它的原因就是它不能超预期。
0: 嗯，
5: 现在资金就是要第一要在赛道里，第二要超预期。
0: 嗯，
5: 然后整个 CPU 呢，包括 PCB 这些相关的科技的中报。符合预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订单减少，而是他们的供应商来不及。
0: 啊，
5: 而是他的供应商满产了，导致了 CPU 的一个龙头啊，特别是那个最大的龙头，导致了他哎，他其实产能就只能这样子了。但是他新开发的一些供应商，大概第三季度能够发力，所以整体上，比如说哎，半导体后面一波上去再下来。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CPU 或者是通信设备还会跟上？不知道。但是目前来看，那些低市盈率的确实低估值的还是不能动。目前所有的资金还是在半导体，就像我上次说的，这些资金出不来，它只能往上怼。
0: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紧跟着市场，对吧？我知道那些是低位的，但是也没钱。不管是从资金的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经营啊，这业绩的一些角度也好，你仍然觉得那些可以暂时先不看，是吧？
5: 是的，是的。然后我做边角料的原因就是呢，哎，我从上周五到现在，我就明显感觉到，你整个板块下跌，这些边角料它不怎么跌的，涨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反而它比那些主线涨的要来的淋漓尽致。跌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跟盘的，基本上哎我平盘，那就很舒服嘛。也就前段时间它涨得少了，
0: 所以
5: 那些主线的涨上去很快，它跌下来其实周五那天也挺吓人的。
0: 是啊，6月30号结束了，像我刚刚说到的，就对于你来讲，也并不代表完全的什么半年结束，后面就瞬间改变，因为其实星期二过完就是星期三，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你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可以再
5: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我认为是普涨啊，普涨可能还是跟月底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明天我觉得整个风格就会变。
0: 今天这个
5: 可能你看今天量价上最漂亮的还是半导体。
0: 对啊，今天还谈不上普涨吧，就我刚刚说了，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就代表一大堆股票其实都没有涨是吧，
5: 一大堆股票没涨，其实也就是说你把那些低市盈率的或者大家认为估值很低的那些板块去掉，其实今天你在科技类包括软件今天都是普涨。
0: 对，
5: 那如果你在医药上或者是在消费上，那可能就是它整个就是不连贯嘛。
0: 对，就你看，就是说那所以我就讲，就普涨这个词儿要用的地方你必须得有一个范围，对吧？我们也不说是一定在光里，
5: 它是科技类，
0: 对，就是在科技类里面，它今天是普涨，
5: 对，
0: 下跌的那些
5: 不仅仅是光，
0: 对，
5: 不仅仅是光，
0: 对，
5: 包括软件，其他的相类科技都是普涨，
0: 对，没错。但是下跌的板块呢，我看到煤炭，看到银行保险，我就想到啊，包括红利，对吧？然后像什么港口水运啊、机场呀、农林牧渔啊、食品饮料啊、铁路公路这些，其实都是下跌，是吧？就这些，他们
5: 最抢眼的就是银行是创新低的，
0: 对，对，是的，
5: 因为整个银行的业绩是，我觉得从预期上看它是没有增量的，所以它下跌是有它的理由的，就是它的下跌并不是因为它的估值怎么样，而是它未来可能会盈利会越来越糟糕的。
0: 挺，
5: 因为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加息啊。
0: 就是说当它的息差保持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它从本质上来讲经营就受到一定的压力，对吧？
5: 对，
0: 就这是第一层，
5: 未来的分红就会偏出问题，就是你钱赚的少了嘛，你分红就会变得少。
0: OK， 好，我明白了。其他后面如果有变化我们也可以随时交流这个事儿，好吧，
5: 好的，好，谢谢
0: 蒋师傅，如果有什么仓位变化或者之类的，我们随时沟通。谢谢你，
5: 好，好，拜拜，
0: 再见。 哎，蒋师傅头一个电话，哎，这个也是对于自己的半年度的一个回

0: 故，也对于啊，从稍微再仔细一点点啊，我们说从微观一天两天的表现来看，他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整体情况啊，不单单是光，对吧？包括他还提到了IT 软件自己手上的，或者他的词儿说边角料的那些，但只要沾着的、挨着的那些相关的，嗯，各位呢？各位怎么看？怎么干的？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银王盛大资源及时控人被立案调查了。作为白银行业的龙头，盛大资源的业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得益于银价的大幅上涨，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9.02%，净利润更是大涨了858.53%。不过，公司2024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则打得盛大资源措手不及。就在6月15号的时候，盛大资源同步公告了公司和实控人赵满堂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这个事件拖累了公司股价巨幅震荡。盛大资源方面表示，占用资金和利息已经全部收回了，这个事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而作为矿产资源型的企业，公司还会持续的买买买，关注市场是否有合适的收购标的。官网显示，盛大资源在全国的有色金属行业中，银铅综合生产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白银储备资源最多、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矿业企业之一。这么有实力，到底是什么事件让公司陷入泥潭呢？相关的报告显示，盛大资源及赵满堂被立案的事情是与资金占用有关，而这起资金占用实际上发生的是2024年。据盛大资源在2025年4月29号的公告，公司在经过自查后发现，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之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的企业存在着间歇性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2024年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滚动累计的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是7.92亿。对此呢，盛大资源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被占用的资金，也收了相关的利息，并且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实控人赵满堂同时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甘肃黄台酒业的实控人。黄台酒业虽然发布了公告称这个立案事项与自己公司没关，但是黄台酒业的股价也是持续走低。而近两年，盛大资源频繁出手进行资产收购，积极的在扩张业务版图。除了小收购之外，盛大资源还有一笔已经推行了一年半的大收购，就是在2024年10月底的时候，盛大资源发布了公告说，以发行股份购买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红林矿业有限公司47%的股份。如果交易完成之后呢，盛大资源将持有红林矿业100%的股份。如果不是因为突发的立案，其实在很多投资人的眼里，盛大资源都是别人家的公司。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盛大资源共有9家的矿业子公司。不管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犯错了就要接受处罚。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整个这条信息里面还有有2个网络的链接啊，点进去的话啊，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可以补充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填写仔细，填写清楚，别填错了啊。填完了还得找你呢，这个得联络得上，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天的内容还很多。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时来运转跟我说，上证指数昨天3997.48点的缺口已经回补，所以7月份值得期待啊。阿明全书老朋友跟我讲说啊，不关心别人的这个市场情况，股市里面没有道理啊，下跌的也有可能没机会啊，跌到退市啊，这也存在啊，所以自己要当心啊，都要当心。嗯，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7，3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钱。啊，我谈我的观点，谈了不好，望广大的股民跟主持人原谅。
0: 客气。
3: 首先说上海大盘

0: 4190是多空的分界线，站在上面两次上升下来就是拉锯，上下拉锯。这是一，这是讲大盘风险。作为一个股民，风险先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可以考虑盈利。为什么说风险呢？是吧？好，风险一，大盘未创新高，但是板块已多次创新高，这是风险一。风险二，该股的发行价为基点，涨了10倍更多，这风险非常之大，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追涨。好，好，谈谈操作。我建议5位数买3个股票，6位数6个可以了，以此类推，以此类推。好，谈谈操作啊，先谈形态啊，一底不是底，两底是底。好，以上海为例，95点，325点上升，是吧？所以双底非常之重要，行操作不要追涨杀跌，以后做股票要买价值的股票，多看税后利润破净的股票不要买。好，我谈3类的股票不要去碰。一，破净的股票不要买，亏损不要买啊，这个跌破发行价30%以下的股票不能买。举个例子，他现在已经栽培了，我说了也无所谓啊。深圳的华谊兄弟，是吧？他发行价在28块，对吧？到2.5毛没有了，是吧？这就是告诉你们，这就是风险，买了拜拜，是吧？所以做股票一定要讲风险。我可以谈谈价值吧？
1: 嗯，这个薛先生，我先多问您，
0: 可以说吧？
1: 您先等一下，
0: 但是我股票肯定不会说。
1: 薛先生，您刚刚提到，
0: 说一下好吧？说3点就可以了，好吧？
1: 好，您继续。
0: 说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啊？因为我本人对股票非常之有研究，因为尤其是对大盘研究了很底。为什么4190？它不会上去呢？因为上影线短，下影线长，它下影线的最低是3774，上面的上影线只有4238，那么上影线短，下影线长，它意味着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它底下的护理盘非常之多，对吧？所以它下来了。那么以后要站在4190点就上升。那么这个位置怎么算呢？我暂时保密。它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下来，它的支撑位在什么地方呢？4036，是4902到4990构成一个反压的三角线。在4036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高开的缺口在上面，我看就是大幅的上升。再说一下缺口，缺口是这样子的：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缺口。但是有3种形态是绝对大黑马。这个形态我不能再说了，好吧？我的话完了。
1: 嗯，谢谢薛先生。啊，
0: 我可能要写信给你们东方电台，给你们上海电台写信给了，把我所研究的理论全部写在纸上，寄给你们。因为我东方电视台来过2次，当时的时候呢，
1: 这个以前的这些
0: 老师，
1: 这些我们不展开了，不展开了。
0: 最后再说一句， 希望你们广大的股民，尤其是分析师，
1: 好好学习，
0: 不要用常规。

最低的 PB 只有0.25啊！哦，天哪，好吧。当然，这个去拉一下单子的话，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 P，我待会儿去拉一下啊。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 PB 小于一的都有多少？就是这个破净的股票有多少？不过呢，这也是一个方向，是吧？这样拉完了以后，5000只股票就可以瞬间少掉很多，我不用去看。怎么样？各位听完了以后，这个面对同一个市场，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和完全不一样的操作方式，我们的看待方式不同，我们的做法也会不同。你是怎么看的？你可以在收盘之后，在这一个小时，对吧？3点到4点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嘉宾说，持证上岗的各位嘉宾，他们对于还不单单对于股票啊，对于外汇啊，对于期货，对吧？啊，对于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相关的内容啊，都可以去做更多的展开交流讨论。3点到4点，我们的节目嘛，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各位可以来聊聊，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干的？而且市场当中真的现在玩法很多啊，策略很多，是吧？啊，甚至于还有小伙伴来电话会提到关于包括衍生产品，包括那一些反正有听众还在提示风险的前提下，还提过自己这个有两融账户或者做 ST 个股或者怎么样子的啊，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你的相关分享。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节目的直播时间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晚上啊，凌晨还有两个重播的节目时间段啊，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等那个时间节点听节目，真的像很多朋友在这个 B 站上面回看一些视频一样的，有人吗？这会有谁跟我一起在看？是这样。而且直播的时间段里面，除了来电话以外，还可以在网端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样的话，你进到节目的首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可以看到上面有直播中，点进去那就是我们的相当于直播聊天室吧，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很多的活动的招募每天的这个常规的推送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关键词的一些玩法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服务，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聊的内容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红米酒啊，今天睡懒觉啊。桂圆八宝粥的观点啊，我们一会儿继续码字好吧？继续码字，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侯先生说说。下午好，
6: 喂，宝宝好。
5: 哎，你好。
6: 哎呀，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
5: 都长在你手里了。
6: 啊，对啊，这个机器人也是终于触底反弹了，对吧？然后那边存储继续在往上新高，对吧？
5: 嗯，
6: 所以今天这个是比较开心的日子。
5: 嗯。
6: 这个，今天和昨天两天有把那个把周五的吃掉，还有多，所以这个还好，但是仓位没有加啊，但仓位到现在还没加，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嘛。
5: 这个话就是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即便今天手上股票是涨的，你也没出是吧？
6: 啊，是的，是的。
5: 嗯，明白这个意思。那怎么就是等明天，等后面，等什么时候会降呢？
6: 嗯，不会降啊，明天开始继续的加仓啊，我是往上加了多少价，是因为月底我不敢买啊。其实这两天是该买的。
5: 这个是先看通用回购逆回购那边是吧？其实也没缺钱，然后月底所以先不加。
6: 啊，对，
5: 对对，今天后面

0: 后面都跌破1.5了啊，还真的是不缺钱。嗯，后面打算加哪边？
1: 明天开始呢，还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两块，然后这两天又看了一下那个跟 AI 有关的那个，这个也不该算金石吧，看了一下硅，准备那个明天开始买一点吧。
0: 你也开始关心，更多的关心硅基生物，而不是碳基生物
1: 啊，反正我是要围绕这个东西来的呀。
0: 了。啊，你听到了，头一位蒋先生也说，哎，手上但凡要跟这个搭一点关系的，好像都表现得不错。那你也是，
1: 啊是，
0: 嗯，大概哪些方向的，就是或者做什么的，大概怎么选出来的？
1: 做芯片里面的那个硅啊，硅那个材料
0: 啊，嗯。衬底也是，还是这个
1: 这个应该是做硅片的原材料
0: 硅
1: 吧？
0: 片的原材料啊，嗯，
1: 啊对，
0: 就大块的，然后再去切，是吧？
1: 应该也是。没几家的吧，这个，
0: 然后那这两天其实也一直在讨论，就半年报要出或者怎么，你手上的股票应该也都已经有预告半年报要出的日期了吧，对吧？这个肯定应该，
1: 我这个都是有一点业绩的，所以这个我倒是不是怕，虽然说到出报告的时候我还是会卖，对吧？但是之前我是不怕的。
0: 这个动作你在年报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是不是？我记得，
1: 啊，1年4季，季报、年报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就是只要他有重大的会发布，我也不去判断他一定会怎么样，我反正过掉
1: 啊，
0: 那
1: 我是肯
0: 个，
1: 定不看的，肯定要先走一下了。
0: 啊，过掉那个日子再说，是吧？
1: 今年的是就特别划算，
0: 今年的特别划算。
1: 今年的几个都是出了报告都有10到15个点的跌幅的，还是比较划算。
0: 就捡到便宜货了，对吧？
1: 啊，对的，就是你原本是叫持有嘛，对吧？这是白捡的嘛，
0: 哎，也对，也对，是这个样子。好，明白这个意思。那仓位明天开始加起来，大
1: 仓
0: 概
1: 位
0: 会
1: 现在
0: 加
1: 还
0: 到，
1: 是半仓，明天可能会再拿2、3仓出来，开始跟手里的这些做差价，然后买那个硅片嘛，就是。
0: 是不是也因为正好月头相对会空一些，也有时间做这些相关事情？
1: 那我这个功课是月底就做好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月底这3、4天里面不想买嘛。所以我就没买，所以我到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就是正向往上去操作了，就是主动一点了。
0: 明白这
1: 因为
0: 个意
1: 七月
0: 思。
1: 份我是，特别是上半月我是比较看好的这段时间，
0: 明白这个。
1: 我也就会相对来说积极一点吧。
0: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1: 好嘞，
0: 好好，哎，谢谢，谢谢侯先生。
1: 谢谢朋友，再见。
0: 再见，再见。啊，网上，哎呀，这个忽然之间风口有些偏啊，是吧？有些朋友这个怎么说呢？这年头看消息的话，真的你还真不能完全去信短视频啊。短视频现在打出来啊，大 A 要延长交易时间，怎么说呢？啊，不是从7月6号开始延长交易时间啊，确切的讲，从蛮早开始，对于每天 A 股15点收盘之后15点到15点30分的盘后交易早就有了啊。有蛮长一段时间，只不过那之前是对于个股，啊，从7月6号开始，对于包括的很多的公募基金啊，这个开放式的产品啊等等这些，他们也开始放开了盘后交易这一块，所以并不是按照那句标题讲的啊，大 A 延长交易时间，早就延长了，早就延长了，只不过没注意而已。当然，这个东西延长，你说，多得不如现得，对于你知道了以后当场能够多挣2块钱，不至于。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当我们逐渐逐渐知道的更多，知道的更完整，知道的更宽广以后，更复杂以后，我们是不是对于 A 股这件事情的了解就会不同？也对于我们自己手上做的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的方式，会不会更完整一些，或者省掉一些错误啊，避开一些风险呢？02162780977，4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你好，
0: 您
2: 声音
0: 好，
2: 可以吧？
0: 可以。
2: 我谈谈个人的观点，这个大盘今天也把它调控好了，也把它拉上来了。但是现在这盘子还没坏呀，如果下个月，如果上来调整的话，到月底又收上来，但是不能收在这个月的下面的20点左右， 可能收在这个月收盘的下去的20点左右的这个位置。它，我看它现在调控的很好，所以现在你们有的不想跟的，他再拉呀。如果他再炒的话，再看一看你们手上少的东西，再题材配合再炒啊。嗯，就是你们现在散户多的东西，他就是不会去炒你们，就是在底下下去的反弹一下，你们底下没有买的，你们也赚不到钱。指数在这里横来横去，这个月好像是设了一根十字星的吧，红的十字星，有上影线，有下影线。
0: 嗯，
2: 所以现在这个股市难度肯定增加了。如果你是仓位重的话，打错掉的话，你输的概率大。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也不增加，要增加到8月份吧，7月份也不会去动它。到8月份以后再考虑，有可能8月份会突破向上吧，指数，因为它只要来个几天普涨的话，跌得厉害的股票普涨一起涨一涨，它就拉上去。拉上去嘛，看多的人那么就仓位要重了，看空的人嘛，现在肯定是仓位不会很重的。我估计现在外面散户估计仓位不是很重的，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他不想下去，就是要拉上去，就是要叫你们进来。
0: 您现在仓位重吗？
2: 我不中了呀，我就30%不到一点，还有50%嘛，已经出去了呀，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呀。所以这个股票市场，我跟你说，有的股票我已经看过了，有的股票刚刚开始掉头了。你如果进去的话，你认为是它下去还要抽上来的，它到底抽不抽不知道，它在掉在这个半空中啊。所以今年上半年掉在半空中，有的股票不上去的话，你仓位重的话，基本上你是他不会给你出来的机会。
0: 哦，所以
2: 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呀，就是拿了少数股票在做指数，震荡挣来挣去，挣来挣去。
0: 嗯，
2: 你们看看，就是要叫你们参与啊。
0: 嗯，
2: 参与你们赚多少钱嘛？那么散户的体感应该是最直接的了。我现在这个股票市值就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没减少，一会儿增加了，一会儿又减少一点。今天这个机器人稍微涨了一点。
0: 哦，您手上也有机器人？
2: 我机器人是现在是负300%多了，我这个机器人就放在那里，看它怎么搞。它有可能等筹码全部洗干净的话，它就涨上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我前几天听的散户在讨论什么持仓机构的什么东西，你不要去看的。他这个股票，我跟你说，你们散户买进去，他都储存在这个里面。这打开了一看呢，账上有多少，里是有多少。你看，有的人在底下太多了，他不会涨的，就在这里跟你搞，搞到你出去了，他涨上去了。
0: 他要看那么多人、啊。
2: 如果少的话，你说。
0: 不，他要看那么多人的账户啊。
2: 这个正常的，他要做这个东西不？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你现在我一张银行卡，只要打进去，你什么银行里面有多少资金，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他的这个东西，不可能看不到的。他要做这个东西，这个跟钱有关系的东西，他怎么会？他比过去这个科技还要发达了，看得还要清楚了。
0: 那
2: 所以他是
0: 为什么有的人看到您手上有1000股，我手上有500股的话，他就不帮我们拉了，是这意思吧？
2: 如果1500，他有可能会拉的；如果有3万股、5万股的，他就不会动你的。
0: 哦，
2: 要挣来挣去，在这里挣，挣到你有的，我也听到有的人跑掉了，他上去了。
0: 所以我经常看看有些股票，他的什么股东人数50000人、80000人，就他这个要那么多的数字都要去看一遍的，是吧？
2: 他，我跟你说，他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大股东是10个，但是他要做行情，就是少数人赚钱，他不可能，他盲目的，你们都在底下了，他拉上去，他给你们赚的多了不得了，翻2倍、3倍，他怎么出来？
0: 怎么是？大股东为什么要出来？
2: 不是大股东啊，大股东现在我们是看得到的， 十大股东什么，你后面的就看不到了。
0: 后
2: 对
0: 吧？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就是
2: 他现在这个东西，你说看不到，我从我的感觉上来看，
0: 感觉
2: 他200%能看到里面的你们进来什么价位，多少人多少股数。
0: 哦，
2: 我这个机器人不多啊，
0: 好先进，
2: 所以他拉上去了。我机器人如果有20000股的他，我估计他是不会拉的，拉上去也要给你挣出来。
0: 那照这样讲的话，拉上去的里面都没有20000股的。
2: 不是这么说，这个有的是很少很少的，比例很少。关键他要看这个股票拉上去，他要占这个股票的比例。他少的话拉上去就上去了，他多的话不会。他有可能现在就在看了，你们散户手上少的，绝对少的，我呢弄点消息配合配合，题材炒一炒。你亏损了，我照样炒呀。
0: 您别说，
2: 对吧？
0: 就是、
2: 你们也不敢进来。
0: 我就听您，
2: 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呀、啊。
0: 听您讲这个，要是20-30年前，我还真的就紧张，我就不会入市场了。嗯，有数了，有数了。好的，
2: 好啊，就这样，好，再见。
0: 啊、好好好、
2: 嗯，
0: 哎，谢谢曹先生，哎，哎，能看到啊，这个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你也来跟我讲讲看啊。嗯，在网上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啊，还特别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几位，嗯，啊，红米酒前面，红米酒在关心，啊，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来电话的时候，这个都打好草稿或者打好副稿，对吧？这个表达的时候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逻辑过程，是没错。啊，最爱睡懒觉，他说。现在他至少他自己啊，支撑位阻力位他不怎么看，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流行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不流行了。他说看图形对于我来讲的话，2000年前后啊，20年前是吧，是那个时候市场的这个看盘的关注点。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家用电脑都还没有怎么普及，大多数时候我身边还真有我的老同学。高中同学他父亲啊，就当时问我要这种真打的打印机的打印纸，就那种打印纸就都是那种一格一格的长方形的，然后拿那个根据电台每天报的收盘的价格，在这个打印纸上面可以去画 K 线图啊，再用尺子之类的。但后来因为电脑普及了以后，大家不需要去画，直接就可以通过，虽然那时候还是 DOS软件进去 DOS 系统里面才能进去到大智慧到乾隆啊，后来才会有什么彩虹卡呀、证券之星啊这些相关的 Windows 界面的一些相关的软件才能够看到 K 线图啊，这个逐渐自己画图的这个事情就不大会去做了，但是这个视角仍然保留着到现在，是吧？那还有就是刚刚曹先生讲到的这市场当中的主力庄家，主力和庄家能看到多少行情的，反正我在节目里面也提过这件事情，这个现在算起来也很多年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2020年中金证券那一年的一份年度的宏观策略报告里面就提过一个数据，全市场的资金的保有量里面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占比已经小于50%了。所以那一刹那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心目当中的主力，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庄家有没有，有多少，然后他们会互相在乎各自的筹码情况，还是会在乎我们的筹码情况，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些朋友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做各种讨论啊，一下子就把很多朋友吓出来了。我看到了多少年的这个古灵的投资人啊 ，ID 号非常之多，我待会儿来念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吧。今天因为是6月30号，半年的行情到今天收官，那么。所有的各个分类指数的半年线都已经出来了，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回望看这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3: 哎，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表现得还是比较好啊，整个指数的话又是 齐刷刷的往上继续去涨，然后部分的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持续的创新高，然后回顾我们整个上半年来看，我们的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是大幅领涨的但是反观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有我们的北证这边的话走势就相对来说会弱的比较多整个上半年截止到今天两极分化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的这个两极分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很多只个股，然后都是跌破了924以来的这个低点，那么但是又有很多个股至少是超200只个股，然后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分化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从指数上面也看得出来当然。我们如果说选择就像我们就是今年开的两会国家所定调的这些方向的话，那么相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情况大概率还是会不错的因为上面就是重点强调了要发展人工智能所以的话，我们跟着国家的这个步伐去做的话去拥抱这个科技，然后的话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会跟整个市场的主线。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截止到当下，我们的科技现在也是呈现了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走势就像我们最近的科创50的指数是持续的大涨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关心接下来到7月份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个大的回调或者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这边的一个判断的话，就是我们是认为整个指数或者说科技股。目前的话还是处于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中段并没有说到一个尾声，因为从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低位的板块频繁的都有一些大的板块轮动比如说像昨天的创新药，像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以及之前的保险、券商等等或者说小金属都有低位的一些轮动。但是他们的一个轮动都没有撼动高位的科技股。每当市场稍微有所回调之后，第一个率先修复的就是一直在创新高的这一类科技所以再加上按照我们20年、21年，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也都是属于一个抱团的一个走势嘛，就是主要是消费里面白酒以白酒为主贵州茅台为主。那么他们最后的一个见顶，就是在贵州茅台连续加速几天，然后大涨了8%，连续几天这种，最后才市场可能才会告一段落。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一轮领涨的这个 CPO 的这个板块因为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他们的整个板块的涨幅都是好几倍的很多个股的涨幅都是超过20倍的。那么他们的这些龙头，目前虽然说最近有调整，但是他们并没有跌破重要的趋势线。反观市场一旦修复，像今天的话，有些部分的龙头这边就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的话，他们的趋势带头大哥，他们的趋势没有走坏之前，或者说他们没有加速赶顶之前，我们是认为整个市场向上的话，这边还有一定的空间并且现在。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话，是由业绩引导的并且这个业绩引导这一次的抱团是全球都在抱团，并不是说像21年那样是属于我们就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的一个抱团，这
0: A
3: 个是
0: 股的
3: 全
0: 市
3: 球。
0: 场只有，对吧？并不是只有 A 股市场，各个市场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相关现象，明白这个意思。
3: 是的。
0: 还有点时间，想问一下苏继清，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今天也提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解释和科普。就今天是6月30号，下周一7月6号，对吧？这个沪深京三大交易所修订之后的交易规则会，当然我看了具体里面。好像跟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有关联的，就体感上面并不会很多，但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差不多一共是五件事儿吧，差不多一共是五件事儿。一个就主板的 ST 和新 ST 个股的涨跌幅5%到10%。第二个，盘后固定交易价格覆盖了全部的 A 股，包括 ETF 等等，就是相当于15:05到15:30。 按照盘收盘价的自动撮合啊，对吧？也可以有盘后交易。

0: 第三，基金的收盘改为了集合竞价。第四，创业板引入了做市商。第五，是北交所也同步推出了盘后交易。怎么来看整个这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交易规则的情况，或者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能够想到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我今天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15点收盘能看到的那个成交量就不是全天的不变的成交量，可能到15点30分的时候，成交量继续变大，但这个会有变化的，是不是？苏继兴。
1: 对，这个是会有变化，但是它变化的这个幅度不会很大，因为其实虽然说现在是这一次是全面放开啊，就是说，但是在之前的话，像科创板这边都是已经实行了盘后交
0: 盘后
1: 易，
0: 交易，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盘后的交易它的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只不过现在全面铺开之后，是为了让以后我们的这个。有大众有更多的选择，包括外资，他们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像海外那边的话，他们是也有盘后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而我们这边是没有，所以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方便各类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就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成交量，盘后的成交量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就简单来
1: 所
0: 讲，
1: 以，
0: 就是说，当大资金，很多人都说过这样一个词儿，而且还牵扯到一个专用的用词，就是当大资金我要建仓或者大资金我要撤离的时候，因为在只能在盘中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所以其实那个叫划点，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买入和卖出的时候，我的单子比较大，我买进一刹那，我的价格就蹭就变高了，我下面那一笔成交量，我的成本就会更高，卖出也是如此。这种划点其实相对来讲就会低，甚至可以取消。这对于大资金的进出会更加方便一些，是这个样子吧？
1: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
0: 对
1: 就
0: 手
1: 是对
0: 盘，
1: 手
0: 对
1: 盘，
0: 吧？
1: 对啊，
0: 哎，对，
1: 对，你
0: 没
1: 要有
0: 错，
1: 足够的对手盘
0: 对，
1: 呢，
0: 是的，是的。就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交流一下，或者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吧？苏继兴，
1: 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交流，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4.40点，全天涨0.50%。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6205.56点。今天上涨2.48%，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51.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1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2881.02点，全天下跌145.66点，跌幅0.63%，成交录得3080.5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9.03元，今天跌了7.71元，跌幅0.87%。以下您将听到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30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哎， A 股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倒是可以啊，做一下汇总，对吧？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跑赢指数？跑赢哪个指数？或者对于另外哪个指数的关注度更不相同？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有的提示到了，涨得高是有风险，或者说风险是被涨出来的，也没错啊。但也有一些听众也提到说，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这样的赚钱效应更加集中，而且好像集中的还能看下去，所以他们好像更愿意继续在这些集中的行情、集中的板块里面去赚钱。对于当下的低位啊，看或者不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所以怎么说，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就是同样的一个市场，同样的这些指数，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之前，每天的15点收盘之后，但是大家的视角完全不同，看待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恰恰也是投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成年人做的，因为在成年人的心目当中，未必很多事儿有且唯有唯一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而且很多的不同答案也未必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也许都对。只要适合你就行啊。收盘之后，你愿不愿意说说适合你的是哪一种方式，愿不愿意去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也或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荣，在这两个地方啊，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网端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啊，收听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啊，也包括说这个第一财经 APP 上找到直播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之后，过往的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回听，因为每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编辑都会非常辛苦啊，把2个小时的节目打包成一个短音频放到这个 APP 上面去。我说的是过往的每一档节目啊，听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It's free， 对吧？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上面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找我们傍晚的这档节目，好吧。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公众号有很多的功能，除了每天傍晚的推送以外啊，我们日常有些活动的招募呀，啊，包括这个投资维权一些相关服务的

0: 这个推出、关键词的查询等等，都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一号线。哎，我们听听蔡先生讲讲。下午好。
5: 喂，包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您说说。
5: 哎，那个这个二季度结束了吧，然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我们不说别人说自己了。然后因为二季度的持仓上面还是老登占比比较多一点，所以出现了账户浮亏。那么总体来说的话还能接受，那么争取今年下半年的话继续做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细分调整吧。但是我还是不悲观的话，因为从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个半年度出现亏损还头一遭，但是浮亏还能接受，10个点以内吧。那么就是急跌是出现在就是6月份的时候，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从上两周开始那个买了一些就是靠近蓝筹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哎跌的确实是有点多了，然后但是因为仓位建的比较轻嘛。但是一点点见的，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一部分仓位的话出现浮亏确实是挺可惜的。科技上面的话因为手上是没有的，不是不想去买，但是是确实下不去手。
0: 不是哪一条理由下不去手？
5: 太贵了，就是估值上面承受不了，因为
0: 不是绝对股价的关系是吧？
5: 对对对，就是因为总市值我接受不了，就是特别是这两天上市的那种次新股上来就是4000亿的，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在我认知里面他的4000亿可以买老登，可以买好几个了，对吧？难道他们老登就不比他们赚钱吗？
0: 对
5: 吧？我心里面是这样想，那市场对他是有憧憬的，那市场认可度高，那我也没办法。
0: 就这个事情可以联想到当年上班的时候，宝钢是发行上市，哎呦市场怕怕，后来什么长电上市，市场怕怕是吧？就现在4000亿上市，好像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5: 对，就感觉打开认知了，就是说，到底是我老司机怕害怕高速公路开快车，还是属于我只能开公交车？那我觉得我只适合开公交车。现在
0: 不过身边老司机都跟我讲说，车总会越开越慢的。
5: 那么布局下半年嘛，因为回过头来看，因为正好二季度因为油价的关系，然后导致了一些化工产品啊、单品啊，包括一些轻工行业，确实受到了一些的那个毛利率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油价正好二季度末又跌回了那个原点，因为正好是2月28号开始，油价嗡往上走。然后现在油价又跌回来那个位置，回过头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是不是毛利率是不是能边际改善，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跌出估值出来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原油作为上游原材料的那些行业接下来他们的这个毛利率会不会改善是吧？
5: 对的，因为从开工率嘛， PMI 的那个指数就是今天出来了嘛，50.3嘛，总体来说的话我看了一下边际改善是出现了，那么后续是不是中报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出清，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市场也有点高低切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科技啊，我觉得挺乱的，就是有些散户嘛就基本上确实也浮亏比较大，那么我们这种属于老登的嘛，我们也就是浮在当中，也不上不下，也挺难受的，就是看着科技涨那你就去涨吧。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我

0: 现在这个钱拿在手上，我是越来越值钱，我还是去买什么东西能不让它保值？因为黄金这个赛道已经基本上到头了，对吧？那个短期里面，我黄金看了一下矿企，它这波跌的也蛮惨的。
1: 嗯。
0: 那么中报基本上他们也要出来了。那么我现在就买的什么呢？就是今天和昨天我就陆续在买一些就是化工品类的，属于原材料端受益的，就是它的东西跌，那么我是不是这个轻工类的东西能反，我就在布局这些东西。
1: 嗯嗯，
0: 因为我就是觉得下半年的是不是经济会慢慢企稳，消费是不是能起来，那么这个价格油价跌下来之后，是不是能带动这些产品能慢慢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这两天就开了新的仓位，那么就布局一下 Q3。
1: 那你原本的那些二季度有浮亏的那些老灯大概是些什么东西？
0: 港口那个包括那个制造，还有一些那个医药，这属于是跌的有点浮亏，有点就是在5到10个点之间吧。
1: 嗯，港口制造医药，对吧？
0: 对对对，那这些对我来说的话，短期里面它其实它股息率其实也包括在里面了，就是股息率也给了，
1: 嗯，
0: 给了3%到4%的股息率。
1: 嗯，
0: 那么我拿到手里面的话，这一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是长线嘛，那我对我也不影响。
1: 就因为他们的股息相对高，其实对于你买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也有一个相对的保底，对吧？相对。
0: 对，因为毕竟这两个仓位都是买了差不多要3年了嘛，这个仓位3年都没动过，
1: 啊、
0: 那么从浮盈20%到现在浮亏5%到10%，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把那个分红叠进去的话，其实也没亏太多，但是呢，
1: 嗯，
0: 就是挺难受的。
1: 嗯嗯嗯，就输了一点点时间，
0: 对
1: 吧？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看长远的话，我还是看重利润，就是看重企业的一个营收。
1: OK，
0: 就是可能短期里面科技啊，它有一个情绪，包括有个海外科技股的一个带动嘛，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企业赚钱。
1: 对，就是在短的时间里面情绪的映射会更加明显，但是长期
0: 对
1: 吧，还是看，
0: 因为下半年其实看的东西还挺多的，包括关税啊，包括那个一些的一个制度改善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点的。指数这边我不偏空，我还是继续觉得还是震荡，继续震荡上行为主。
1: 嗯嗯有你有什么指数类的？这个我倒从来没有问过甘米。你会配一些指数的产品，比如300的 ETF 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会做吗？
0: 嗯，不会，因为我觉得300 ETF， 其实我身边有人做300 ETF， 他就常拿，
1: 嗯，
0: 他其实这一波他倒没亏。
1: 啊，对啊，对啊，300 ETF 这个
0: 我说我手上的三个股票300 ETF 也在里面，但是哎，就是他不亏，我亏。哎，那我觉得他哎，其实他跟我说，他说我就。因为我不看，我就拿300 ETF， 因为他认为300 ETF 里面买的就是沪深里面最好的公司。
1: 对。
0: 那么我是从300 ETF 里面找出来这三个公司，但是就没有跑赢他。
1: 就是300 ETF 上半年是7.55%啊，这个
0: 对。
1: 都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也可以说你欲望再高一点，或者说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度再多一点，对吧？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明白。
0: 所以下半年的话，我觉得指数还是震荡上行为主。
1: 嗯，好，有数。那你手上现在看的这些，就我问的仔细一点啊，尤其你现在提到的原油为上游产品的这些化工行业后面的毛利率，因为油价的下跌，会不会能够有所改善？这对于你来讲的话，也是为了能够触发市场的某一些的情绪而去做的事情，对吧？我可以这么说。
0: 对的，因为我认为就是我买的这些上市公司，轻工类的，跟原油挂钩的，跟 PP 挂钩的这些上市公司，我觉得是不是能在消费下半年能起来？就对于这些，包括它有海外关税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对冲，
1: 或者
0: 是不是有个边际改善？
1: 我再说直白一点，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或者你可以直接怼我，就是你买了以后也盼望着市场当中的某一部分的抱团的资金，当松动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哎这一类型的，他们可以进去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也不是逼别人来过来抄底吧，其实赚了很多钱的人他也不会进来，他有可能拿了钱出去旅游，然后在外面市场再看一看，他觉得我钱赚够了，我先等一等，也有可能。就是不要去强迫别人来跟你买一样的东西，那你就做好你当下的事情，买好你觉得 你能下得去手的东西，那你就买好就可以
1: 你看，这我又夺君子之腹了。好，我知道了。
0: 了。
1: 好，谢谢蔡先
0: 哎，
1: 生，把
0: 好
1: 你
0: 的，
1: 的这
0: 老
1: 个
0: 师。
1: 想法我们再来做分享，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哎，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1: 那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可转债，一直收益8.19%。第二位是华商稳定增利，一直税3.93%。第三位南方贤源一年持有，一直税2.91%。第四位是华商稳健双利，一直税2.87%。第五位是博时的恒源债券，一直税2.7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融通可转债，-4.13%。第二位是申万灵信可转债，-3.97%。第三位是元信永丰新力，-3.94%。第四位是泰信的新锐债券，-3.71%。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关注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厘，涨跌幅持平啊。上证50 ETF 的期权成交面额3.296亿6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亿1900万，合约总成交106万47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9.92%，总持仓1,485,1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5.01厘，涨1.2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85亿23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 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6510万，合约总成交100万。

0: 193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7.88%，总持仓110万772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9.19厘，涨2.45%，期权成交面额1285亿6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81，权利金成交金额23亿7910万。合约总成交140807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8.18%，总持仓16万533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7%。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2.34厘，涨4.2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47亿90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3亿1070万。合约总成交320万27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48%，总持仓219万24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62%。所以你很明显，今天其实从现货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股票市场金沪深三地今天的成交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的，而刚刚从期权数据来看的话，减少的更明显的是像上证五零啊。对吧，这个沪深三百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交易情况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邦老师。
0: 下午好，客气。
1: 交流一下对期权的一个观察的感想哈。第一个，今天沪深三百的期权它的引波是开始在下降，是略有下降。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比如说对双卖策略，就我自己的这种双卖策略是比较有利的。那原来说一个月有100点的一个预期收益，那今天它基本上就预期收益就可能可以拿到了17-18个点，那这个实际上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引波的一个收益。就其实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至少跟我自己如果以同样的一个判断，4800到5200的震荡去买 ETF 的来说，它是明显是更有利的，因为 ETF 到现在都一直买不进来，也没有到过4800这个价格，啊，那同时呢，今天也观察到说，有一些跟我原来观察到的情况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沪深三百的这里面的资金流量其实是有一些减少的，同时今天的市场。又是资金很多又回到了中证五百、中证一千，就是以半导体和这个科创为主的一些这些票上面，现在这些上面的资金又重新回去了。
0: 对
1: 啊，那基于这个情况啊，我就想补充一下原来我的一些上周的判断的一些认知，可能要有所补充。原来我认为引波的下降可能伴随着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沪深三百它就基本上就窄幅波动了，实体收窄了，这以这种方式来降波。第二种方式是它如果还有大涨的话，可能后面会跟着一个比较大的阴线大跌，以这两种方式。那现在目前看到，由于现在很多资金还是仍然又重新涌向了半导体这一个板块吧，或者说这一大块的赛道，那让我想起来在2015年有过类似的一种情况，就是沪深三百和那时候是叫中证五百，这两个指数之间它实际上是在互相博弈，但是并在一个大概在一个3月到6月的阶段并没有大幅的下跌，可能是一个指数涨了一阵子之后稍微停下来，另一个指数开始上涨，那大家觉得可能会切换，移过去之后另外一个指数又停下来了，那整个阶段中中证五百的指数可能涨的日子更多一些。那我很担心，因为现在看到资金又重新流向了中证五百，那我很担心可能这种情况又会出现，那实际上对我个人的策略是不利的，那我要做好这个预判，就是有这种可能，因为今天看到资金是开始重新涌向了这些半导体这些，那有可能它指数又重新会回到以中证一千、中证五百开始连续上涨，然后沪深三百它可能会稍微停一下，等到

0: 还是如果沪深三百它突破了我原来预设的5200点，甚至到5300点，并且带一个时间就在这个月内就已经突破了，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做一个止损，我这时候必须要反向买入一个股指期货的多单这就是我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报告，因为今天资金流向有了一些变化。
1: 其实也不叫止，也不完全叫止损，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双卖，如果真的它能够破5300往那头去，就对，就是那么你的收益率曲线除了中间那一点点的隆起以外，另外两条都是亏损，所以你必须要去加一个多单去平掉那一块，对吧？这我大概听懂这意思。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你有一个预设的，也不叫预设的前提，就是你习惯于做300、500或者1000那些你不太参与，是这个意思吧，张先生？
0: 对，就从我这边在节目里面参与里面介绍的这个策略，基本上是以引波下降为主。那引波下降为主是沪深三百更合适。
1: 而且因为沪深三百的是之前你提过这个事儿嘛，就是它相对来讲有效性更强，流动性更好，所以你只做300，对吧？
0: 是的。
1: 你刚刚提到了500和1000的情况，我们今天几个小伙伴还在看，说包括科创5070全今天其实盘中的那个 VIX 都是非常非常之高，又创了一个新高。
0: 没错，
1: 对吧？那个一个
0: 中金所，它其实也应该开这个创业板或者是
1: 科创。对
0: 对
1: 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在想，
0: 还不太全面。
1: 嗯，
0: 确实的工具还不太全面。
1: 对对，就那一刹那，我们开个玩笑，就当然那样说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且已经是回头的事情了。就是那一刹那说，在那个单口直接开一个单腿的卖估，都是对的，在那个大刹那上面，今天盘中，对吧？
0: 是的，
1: 嗯。
0: 突然间想起来，包老师，您昨天在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 ETF 的一个成交量和说市场容量都在不断扩大，对我们市场到底是正向帮助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影响？那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一定对我们市场的稳定和走牛是有正向帮助的，因为它意味着走在前排直接交易的都是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1: 嗯。
0: 这个一定会让市场更加稳定，
1: 他们对于市场的有效性会更强。
0: 没错，因为海外市场这种衍生品工具或者基金这些其实是更多，
1: 对，
0: 大家机构是通过这个来参与，
1: 对，
0: 而且他在一致的有共识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去平衡它，通过做事等等去平衡它，实际上会让的一个趋势稳定的过程中更加稳定，让它更加的沿着一个更长的一个趋势去把这个东西结构稳定下来。
1: 没错，
0: 这个是我也想说的，我的观点就是
1: 谢谢
0: 节目后面有听到您提到这一个问题吧。
1: 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
0: 好的，
1: 再见。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学会判断。
5: 您告诉我，您的一个投资模型大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觉？
6: 其实我的模型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告诉自己该怎么做。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比如像你开车一样的，你很多东西的话

0: 叫什么呢？规范自己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而且的话，大家也知道，有些名人，比如说像巴菲特，或者像查理芒格，经常会提醒自己，哪里会死掉，就不要往哪里去走。所以整个一个体系的话，模型的话，告诉自己，我该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是我干的。
1: 自控能力是您的模型的本质所在。
0: 对的。还有一个话，大家也知道，人类最大的发明的话，一个叫数据，一个叫图形。
1: 嗯。
0: 很多事情的话，大家如果忽略了那个数据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个怎么情况。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当时的时候，我其中一个损失比较惨重的叫中国铝业，当时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是70倍，当时的时候70倍的话，其实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企业来说，其实估值是很高的。而且大家也知道，有色这个东西其实当时的时候价格已经在疯涨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后面还有多少空间，其实已经是不大了。这个像我现在会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会选择卖出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往往每个人在整个资本市场上，你绝对会受到一个情绪的感染。第一个的话，会受到外围舆论，就大家在说什么，大家在想什么，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所以有些包括有些书上啊，有些投资人也都会关注这个事，就是说情绪这个事情很长时间有时候会是噪音，对吧，这个别人在聊什么，别人在说什么，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定量来进行思考的东西，但能够通过定量的事情也许未必瞬间能够在盘面上面反应，但可能总会被反应。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我看到了红米酒和天地人和还有桂圆八宝粥，聊得很开心，在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的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些啥呢？夏天跟我说啊，我自己一定不满仓啊，我不过是半仓顺势做做差价，大盘参考为方向，短线均线为主导，哎，这是他的做法和视角，是吧？哎呦，人多不去，今天跑过来跟我说。什么没宏观对冲不涉期这个衍生产品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在做啥？02162780977，来三号线我们听听，又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啊。来，张先生下午好。
3: 范老师你好。
2: 哎，客气，您说说。
3: 今天来聊聊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总结吧。
2: 好。
3: 就是在前面五个多月呢，其实年初的时候建仓的一些像黄金啊、白银啊、有色啊，当时建仓的时候是基于美国今年可能继续降息的这样预期嘛。
2: 嗯。
3: 但是呢，后面没想到过完年之后没多久呢，中东地区的战争就爆发了。先开始呢，以为美国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然后那这个结束战争的话，那这个降息预期肯定还在，是吧？但是没想到这场战争拖了很久，所以。既然后面降息的这个预期不在了，个股上呢，那时间也跌得很惨，我一直到四月份的反弹，我都还是持有这些标的，后来越亏损越大，大概将近亏损40%吧。
2: 嗯。
3: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自己是很痛苦的，因为后面包括四月份那波反弹，很多朋友啊，他们做科技啊，都赚到钱了。
2: 嗯。
3: 然后五一呢？我家里想了很多，后面觉得还是要把它砍掉，否则的话一直拿着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逻辑已经坏了，这个逻辑不在了，股价也一直在下跌。
2: 嗯，
3: 那持有的话一直也是浪费时间，并且很容易会错过行情。
2: 嗯，
3: 后面终于在5月8号呢，全部把那些亏损全部都给砍了。
2: 嗯，
3: 然后前面开始了就转战科技了。
2: 嗯，
3: 做科技，其实先开始嘛也是，一步一步的做，就是。觉得做正确的再慢慢砍，就是加仓啊， 做一些高。

0: 乐谷啊，又克服一些心理上的因素啊，
1: 嗯，
0: 一直到今天吧，今天收盘最后是将近17个点的正收益的。
1: 嗯，
0: 目前的话，主要的持仓呢，比方说有 PCB 啊、液冷啊，还有一些电子部，主要是这三个行业。
1: 嗯，
0: 其实谈谈这个过程的感受吧。其实持有科技的，我觉得之前呢，可能我自己也存在一些误区，总是认为，科技行业的业绩可能不好啊之类的。对，确实这个问题的也存在，但是我又想了想，后面抛开这些因素的话，如果不去做科技，做其他的行业，它不上涨反而去下跌的话，那我还是只能尊重市场，是不是？只能尊重市场，顺势而为。所以呢，还是坚持做科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时候会比较焦虑，因为科技它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有时候遇到大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怎么去坚持自己的这个持仓，就是还是会去想我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逻辑有没有坏。如果这个产业的逻辑它没有坏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坚持。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上半年之前几个月的亏损，就慢慢都给做回来了，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开始正盈利了。
1: 嗯。但是有一点，我好奇一个点，不好意思，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一层的那个时间节点的那个逻辑，就是2月28号之前的，那些做法，其实咱也不说一定叫宏观对冲吧，或者是怎么，就是反正你是看大的周期的环境再去做一些持仓的，但是你从5月8号开始去做科技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用那种方式了。对吧，应该就换了相关的策略，就相当于类似于也不完全叫追涨，就是看市场的资金面啊，或者谁更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式，是吧，张先生？
0: 对，因为其实我后面也想通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前面就包括有个老师在里面说啊，这一轮 AI 是全球的一个共振，因为我就想到了其实2019到2021年那轮的新能源的行情吧，因为内能行情我是做的比较很成功的，应该来说是很成功。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过往的一些成功的经历吧，也可以是有就是有些相似的。
1: 嗯，这个回头来看是相似的，但是在那个当口，你就我好奇的点在于，你之前在用那样的方式来做你的股票，但是砍仓之后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这中间你怎么说服自己？
0: 中间其实我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交易啊、一些记录啊，自己反复的拿出来看了很多。这个因为确实是做错了就错了，那得认，是不是？然后为什么我以前会做得好，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就是说那个亏损啊，就是一步一步的亏损加大，其实要去砍掉真的是痛，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真的很痛苦的。然后后面看到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做科技赚到钱了，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还在陷于那个纠结。所以经过了5.1真的是想了很多，后面就慢慢全就只能砍。
1: 嗯 OK 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5月8号进去的时候，永保科技在那个当口想过科技有风险吗？
0: 有过，但是我记得之前呢也跟一个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或者说就是说你们业内人士吧沟通过。
1: 什么叫我们业内人？我们是从做传媒的体育频道的，还是这个什么卫视的？
0: 对，和一个金融机构专业人士沟通过。
1: 哦，那是他们业内人士，我不那个行业的。
0: 他就是说你还是得要先试一试，在有一个叫金融逻辑行为学吧，上面有一个就是你先是相信他，只有一部分人相信他，但是你跟着你随着相信的人多了，这个上涨的多了，就是相信的人越多了，你就慢慢敢去越做越多，你一定要先开始敢去尝试。
1: 那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有风险，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科技可能会缩圈吧，因为毕竟也来到中期中报的一个披露期了。
1: 这个词儿的意思我因为很多人也都说我也老登了，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0: 意思。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他的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啊，不能够再像之前一样，可能都能够，只要是科技可能跟 AI 产业链都能普涨，这时候就要去选择聚焦个股了。比方说，这个时候可能更多要去选择这些偏龙头的公司啊，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可能沾边，它也能涨。现在可能这些的纯概念的，它可能就被市场会抛弃啊，市场资金它会聚焦这些所谓这些行业的龙头。
0: OK，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张先生的分享，也是剖白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啊，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1: 也谢谢巴老师。
0: 客气客气，哎，02162780977，哎，各位，那我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的留言啊，那这个算了，我也直接点名啊，刚刚这个人多不去，下次希望我把这个你的话完整念出来呢，求。把字打顺溜啊，然后标点符号别落，好吧？也老花了啊，看不清。02162780977，1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哥们。
0: 哎，你说说。
2: 哎，我顺着前面一刚才那个发言的听懂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信不信还是多数人信，你要小心，不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就很早以前我们说过一句话，就你要信要早信，要你要是不信，就自始至终你都不要信，这就对目前科技的唯一的态度。你不要涨的时候不信，等它掉头了或到顶峰了，你开始信了，这个才最大的问题。
0: 就这个话
2: 所以
0: 呢，
2: 我现在坚持很简单，我就是不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波任何一波科技行情我都没赚过钱，所以我就不信。你吹得再好，你这波行情就科技，我就不赚钱，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好了呀。
0: 就我
2: 而
0: 其
2: 且，
0: 实就这个已经让我想起那个哥哥那部电影里面的台词，从一而终是吧？
2: 对啊，就你，因为早信早吃了，晚信你就是接盘的，对吧？就关键你不能在到时候掉头的时候你说，哎，科技的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问题是，你倒过来看21年的白酒，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要在21年的时候去信白酒，现在你还信不信白酒？现在都不信了。其实白酒销量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从16年到顶峰它就在下跌。
0: 但那
2: 二
0: 样
2: 一
0: 的
2: 年
0: 话，
2: 上去说它还在下跌，
0: 但
2: 对
0: 也
2: 吧？
0: 不妨碍
2: 其
0: 二
2: 实
0: 一年
2: 现
0: 的
2: 在
0: 那个
2: 对
0: 腾
2: 我
0: 挪。
2: 来说特别简单，我现在就2块。而且我现在把自己思路理得非常清楚。今天月线收盘了，半年收盘了。你现在看月线，7月线有跌破吧？没跌破，没跌破就不能做空。
0: 大家
2: 什
0: 都
2: 么时候
0: 惦记。
2: 跌破了，然后我就大举做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现在什么股票？就是白酒，就是老邓。我现在我不需要去管你科技估值什么，我也不管你大盘输在多少点来说，对我来说，我现金流算得清楚的，我往里买，现在已经买到第四档了，1/4，1/4，
0: 1/5，
2: 今天没动，其实这第四份买进，其实昨天一开盘那个半小时往下杀的时候，就第四份进去了，就。你跌我就买，因为什么？你账很好算，现金流很好算，也就这么。我不管你什么什什什什什么什么分化什么，我不管，也不管你现在什么啊，半年度有些基金偏移的是不是调回来的，我也不管。还有的说，哎，现在也就是到月末对吧？这个买一买，可能到7月头上你要找个地方，你要走，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现在买白酒，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建材，还有个别的一些医药。除了那个建材、医药这个东西，白酒这个东西当什么？就是内债券。你不要想其他的，你不要想着白酒买进去3个月、半年给我翻倍， 涨50%，我不就不想这个问题，
0: 嗯，
2: 我就当在类债券来说，
0: 嗯，
2: 你收益率能给我翻一倍最好，
0: 嗯嗯，
2: 翻不了一倍，能比现在的债券要高很多。就我那个时候我那天说我的那个选股票，什么叫3%？
0: 嗯嗯，
2: 就你买进去3%，就最起码你类比什么东西？类比是国家收二手房，然后它的回报率。
0: 嗯嗯嗯，我听得懂。对，
2: 你不就3%吗？其实2%还有1%是什么？是折旧摊销这种，
0: 嗯，
2: 人员管理成本。
0: 嗯，
2: 那你对着这3%，你已经3年存款也就1.8%，
0: 嗯，
2: 你就当类赚成本。
0: 嗯嗯，
2: 这个时候你会很安心，你哪怕再往下跌，你都睡得着觉。
0: 嗯，
2: 而且你买进时是按照什么？是按照最差年份业绩。
0: 嗯。
2: 特别是现在白酒你要去选暴雷的业绩，有些没暴雷业绩你还要放还要再看看。
0: 嗯嗯，
2: 啊，讲到底就是，实际上现在就是你白酒敢跌我就慢慢买，
0: 嗯，
2: 有些医药有些建材你慢慢跌，那我少买一点你也可以慢慢买，你也可以等右侧，
0: 嗯，
2: 反正现在你不要那个不信的东西你要坚持不信，
0: 嗯，
2: 然后对指数股指期货对着七月线，你什么时候跌破，什么时候再大举做空，没关系。
0: OK。
2: 然后正股这边该什么还慢慢洗，
0: 好
2: 吧？
0: 好，好的啊，谢谢，谢谢浩亮。
2: 好，谢谢，
0: 嗯，我们就聊这些，
2: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啊，你看，浩亮说完，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个事情。一开始先想到的就是那个，这个当年非常著名的电影里面的这个“从一而终”啊，但是后面其实对应的这四个字，还有一个词叫“反复横跳”。有些朋友在网上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在投资的时候不应该用一种定式，我要不停地去适应市场，对吧？等有一些投资者就觉得说，哎，我只用这个定式，只用这个方式，我不信，我就从头到尾都不信，我避免反复横跳。这两个词儿也许在节目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褒义和贬义，就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情况，你怎么选？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3: 哎，包龙好。
0: 哎，您说说。嗯，
3: 给浩亮投个赞成票。
0: 哦，你站他啊？
3: 因为我前面一直在听你们，和最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采访里面，
0: 嗯，
3: 我觉得我总结出三句话。
0: 嗯。
3: 就是说，在 A 股市场里面做股票，三句话：一个是自控，一个是要讲数据，另外一个要想想过往。
0: 嗯。
3: 过往就是说。前面浩亮也在说人多不去，
0: 嗯，
3: 就是说历来大牛市之后或者某一个行业板块疯狂之后后面的结果到底什么，
0: 嗯，
3: 就是人太疯狂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并且自我检讨的时候，可能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0: 嗯，
3: 因为从上周的直播跟今天的这个直播，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自己对于高科技板块的错误的一个认知，这个是我今天听两个小时直播感受到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我也想谈谈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因为现在所有人开始相信高科技还能够继续上涨，那无非就你看这个成交量啊越来越大，目前五日均线都没有破，一路向上。那么我就来谈谈这个成交量的问题。这个成交量，我们说不管从半导体板块指数还是从科创指数也来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成交量都是4-5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这个到底是天量天价，这个天量天价到底是属于主力在出货还是建仓或者说在推升？首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4-5年的最高位出现历史天量，那一定是有出货的这个筹码。如果说大机构主力不在这个上面把筹码放出来，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最大的量。最大的量一定是有抛盘产生，有抛盘出来，它才有可能出现最大量。我想这个观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如果大家都不买，都是吸售，那么那就是无量一字板了，相当于无量一字板上去了，那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家是看好，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出货的位置。那现在这个位置，尽管说连续在五日均线，那这个成交量已经4-5年最大的一种量了，
0: 嗯，
3: 那是一定有这个 出货的一个行为，但这个出货是不是出干净、
0: 嗯、
3: 那我感觉可能也没有出干净，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就是为了今天买明天买，
0: 就是进来一把啊，咱们用词也当心点。好，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

0: 国的。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预报，阴有时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94.40，深证成指11625.56点，全天涨2.48%。

0: 好，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啊 ，COMEX 黄金目前是4042.30，盘中涨幅0.0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种子公司老大全银高科也面临被 ST 了。日前，全银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了安徽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显示，因为2024年年度存在着虚假记载事项，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呢，根据创业板的上市规则相关规定，6月29号，也就是本周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停牌一天，但是不触及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6月30号开始，全银高科变更为 ST 全银，日涨跌幅度仍然维持在 20% 不变。全银高科是一家预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主要从事优良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研发、繁育、推广及服务。这次被处罚呢，主要是因为公司做假账。而在此之前呢，公司种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国第二位的，种子出口更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然而就是这么一家细分领域的老大也犯错了。经查，公司2024年的年报没有能如实反映控股子公司全银生物与贵州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知悉对方存在信用风险的情况之下，也没有能按照规定单向计提坏账准备，仍然按照账龄组合计提，这也导致了少计信用损失1871.51万元，从而间接导致了虚增利润总额占比高达10.86%。针对这样一个信披违法违规事件，安徽证监局决定对全银高科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对于时任董事长应敏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琴给予警告，并各处罚150万元。而目前呢，公司已经对会计差错完成了更正追溯。公司称，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近期的业绩来看，全银高科实际上也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深度调整的过山车式的波动。2021年到2023年，公司营收从25亿元增长到了41亿元，净利润从1.69个亿增长至了2.68个亿。然而2024年的时候出现了转折点，尽管营收突破47亿元，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但规模净利润骤降了63%，到了9700万。对此呢，公司解释称，净利润下降主要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内审定的品种增加，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加剧，导致了种子业务的毛利率下降；第二呢，是科研投入及经营管理费用增加；三是呢，基于审慎原则计提大幅减值准备。而到了2025年，公司业绩是进一步恶化，全年实现营收44亿元，同比下滑了4.55%，规模净利润是亏了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的梳理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的这个剧烈的，尤其是尾盘啊有一个冲高啊。昨天我们说到了市场大涨，今天继续的这个冲高大涨，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科创板啊，科创板两根涨幅是非常剧烈的啊。昨天是在创新药的带动之下，今天就是由半导体芯片带动之下了。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表现啊做一些分析吧。
3: 嗯，好。首先，其实从这个大面上来说，我们应该还是没有逃出我们之前的一个框架，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其实现在大盘在4000点的位置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这一点呢，从规模 ETF 的流入流出情况，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在于可能一旦临近这个4000点左右啊，这个规模 ETF 它就很难有一个这个赎回的动作在里面啊，所以导致整个盘面还是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确实我们看到昨天它在一些双创可能是由于一些调仓换股的压力或者其他的原因之下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迹象，但是从大面上来看的话，我们也没有逃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大的范围，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在昨天的那个节点我们就说了，临近这个六月底这个节点，基本上也就是这两天肯定是要出一个相对的低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极致的这种抱团或者极致的共识行情之下，尤其是以公募为代表的这种共识行情，它出现了以后一定有一个情况会来自于就是其他的一些赛道，就比如说像医药，比如说像消费，它会存在一些这个基金它有这个风格漂移的这样的可能性，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它一定会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然后它可能需要在六月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把自己漂移到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或者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公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就比如说我原本是一个医药，那我的在公告出来的这个十大的持仓股里面，在至少在六月末，就也就是今天这个收盘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必须得是持有这些标的，那最后的结果它就会在这个节点之前它要做这样的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当然我们不用去纠结每一个基金，就假如说100个基金经理是不是每一个他调出去了以后100个产品他都要最后在七月份都调回来，但是从大面上来说，总归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基金经理在调出去以后会有这个回来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短期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低点，仍然可能会回到前期的这样的所谓的抱团品种当中啊。那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以半导体和这个泡沫块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我们看到像这个由于像光通讯这一块在过去的时候应该算是遭遇到了一部分这个鬼故事啊，来去讲了很多这种细节的讲解啊，你说可能新的技术路线会把这个我们现在可能这个热炒的一些标的都给做一个替代，但其实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哪怕是一个真的比较确定的一个技术路径，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淘汰性的这种技术路径，它在整个产业上需要去完成它的一个替换，都是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是动辄是以这个几年，就是大几年或者十几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去慢慢去做这样的一个替换。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提出来过要用这个光伏来替代这个用光伏为代表的这种新能源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没有把化石能源完全做一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的一个流程是比较长的，第二呢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往往在过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只能是单向的。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我这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新的技术可能能代替到旧的技术路线，那么如果我是发出这个技术的公司或者是上下游可能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可以把它的股价就市场上它愿意把你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估值，我把你往高的估值去

0: 你可能在短时间内两三个礼拜之内，你可能会有一个翻倍的行情，但是你很难去撼动原有的这个被你替代掉那一部分的股价。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它对传统燃油车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这个降维的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海外一些龙头的一些这个汽车的企业。 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退坡，逻辑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共识行情，它的一个共识凝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啊，那很难在这个短时间内去进行一个这个松动，只能说你是做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本来六月底之前就有一部分基金经理他可能要有一个这个风格飘逸，他飘回去的这样一个诉求，既然你这个东西提前出了，那好，我原本可能要六月三十号我最后一笔才减完的，那我现在可能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哎，我就提前做了一个 减仓的动作，哎，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到这个事情这个演绎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出现我们现在一个局。一方面，这个大盘的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它就4000点，基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空方力量，持续的这个抛压去打那个打出来，那慢慢的它就会回到这个4100点这样的一个重心的位置附近啊。看到今天其实收就收在4094这个位置，那又它又回到了这个位置。 那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当人气一旦恢复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就是消极的情况下，那整个市场仍然会维持前期的一个结构去继续运行，也就是继续走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包括像一些光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个半导体方向啊，在今天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格局下面，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着一根线，你根据这根线来回去操作。 那就很容易去这个左右持有光了，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有不少的投资者都是处于这个情况。我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共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很多散户来讲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仓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该空仓，什么时候该满仓，这个其实反而比较难把握啊。这个时候，因为是跟节奏有关，更这个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的仓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一分为二。那无非就是你到底是五五开还是六四开还是七三开的问题。你在科技的赛道，就 AI 为代表的科技和非AI为代表的这些板块里面，你要去做一个划分。我举个例子，你是用五五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去做划分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做一个不断的去做一个动态的平衡。就举个例子，经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运行过程，可能你原本这边这部分 AI 相关的这个持仓，你变到了从原本的50%变到了70%，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减仓的动作，你把它的仓位降下来，再从70%降回到50%。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动态调仓的过程，其实本质上你也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叫
1: 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止盈和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补仓的一个动作，做一个交换的轮替。那这样的话，整个仓位你的这个收益的曲线你会相对来说会平滑很多，不太容易会被这种短线的这种巨幅的震荡啊给做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向操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对很多中小投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向去看待它。那么另外就是看你这个仓位画好了以后，你到底用什么思路去配置了？我觉得 从 AI 的方向来说，就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缩圈，一个扩圈。缩圈的话，自不在言，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就这些东西，一个这个光模块啊，一个这个存储，一个 PCB 啊，基本上这三个现在是最牢固的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个缩圈的方向，你往这三个里面的核心标的里面去做个选择。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扩圈，扩圈的话，像一些新的技术路径啊，像包括像什么金刚石散热啊，金刚石钻针啊，什么 MLCC 啊。 什么玻璃桥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往扩圈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定义。但是呢，这块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新的技术方向，你的调研门槛是很高的，你很难去这个把这个新的技术去给做一个吃透。不要说我们作为投资者了，很多产业内的人你都吃不透。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偏传统，但是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啊，就比如说像晶圆代工 Fab 这一个领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因为它的整体的价动力水平一直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它可能未来有一个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资本市场别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看得懂，这个技术线不一定看得懂，但是财报和涨价两件事情是一定看得懂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扩圈被波及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在 AI 方向的一个布局。那么在非AI方向啊，那就是其实有很多啊，其实现在包括像之前说的什么商业航天啊，包括像机器啊等等这种泛科技赛道的，现在都在非AI 这个方向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布局。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老灯股了啊，那种不管是消费也好啊，医药也好，那在这里面呢，消费可能它的一个整体的格局你还蛮能看清楚的，因为就算整个消费的这个数据比较不错，但是能对应上的个股啊，它是不是好，其实你还要再重新分析，这块比较困难。但是呢，从创新药的角度来看的话，

0: 它的给我的感觉跟我24年的时候看这个存储的时候非常像啊，就是基本面其实一直在做好转，但是股价不断在往下走，甚至可能还会需要在我觉得已经比较低的位置再进行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都有可能走得出来。但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行情现在就是这么走的，就是你无非就是看你到底以一个什么思路来看待它啊，到底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长线投资啊，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另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像前期所说的，像铜啊等等这些铜、铝、硅在整个工业金属，它整体的供给格局也是非常不错，它可能它的走势不会像这个医药来的那么的，就是极致，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估值也并不是那么高啊。还有像这个从这个油运的角度，VLCC 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因为目前来看，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油运相关的一些事件在整个市场上没有被定价啊。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地缘关系的缓和，可能某一方它会被解除制裁以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会导致整个这个油运的需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阿联酋它的一个这个前两个月退出了欧佩克这件事儿，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是整个市场都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定价啊，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海峡并不是特别通畅，大家觉得它可能现在多出来的这一部分200万桶的这个每天的产能并不能那么快的流向市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如果最后真的是流向市场的话，对原油的这个需求，就原油运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另一方面，这个油运这个赛道，它的供给要上供给是非常非常难的。从这2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调研下来的船厂都是船坞非常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很难现在就是说我去下个订单，你马上就帮我开始造，都要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可能说我要给你排到1年半以后我才能来造你的新船，而且造你的新船也不是说马上就能造完，也还需要1年多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新船的制造。也就是说，保守估计来看的话，现在需求一旦涌出来，可能短期内在3、4年的时间里面，供给并不能很快的跟上。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东西传导到这个油运的这个价格上面。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相关的公司就可以去这个可能会受到这个市场的关注。当然，前一段时间由于海峡这个谈判的问题啊，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根据前期这个低点来判断它短期可能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一个位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应该会比较的这个对怎么操作会相对有一些思路。好的，主持人。
1: 昨天有很多人对于创新药啊这个反转行情是有很高的期待的。今天这样一个震荡回调，对于创新药来说是一个只是一个筹码的松动吗？还是说这个反转行情或者说反弹行情，我遭遇到了一些困局？
0: 我觉得现在你没有办法从基本面的角度再去做过多的分析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创新药的角度现在就是基本面其实是好转了，这个从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已经有这样的体现了，无论从这个管线的数量啊、BD 出海的这样的份额啊，是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创新药的盘子在不断变大，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在里面切的蛋糕份额也越来越大，但是呢，就是股价不见好。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要么从两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如果你要从这个主观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你就要从筹码的维度去看了，去看，假如说这一次真的是由于这个风格漂移，把一部分的这个医药基金的钱给带回来了。那可能在6月底之前，它会是一个短期的高点，因为很简单，过了这个节点，他们就没这个诉求了，可能还会往外再飘回去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承压啊，这是第一种角度。那另一种呢，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趋势走起来。什么趋势走起来呢？我觉得也不用太过的纠结啊，我们就去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无论是20日啊、30、60这种均线去做一个判断。它如果真的是能够站上去或者站稳的话，那我们就姑且当它起来了。如果它真的下去了，我们就当它没有起来。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如果真的是看错了，它的一个风险相对也比较可控，你能够这个受到的这个回撤也会比较小一些。但如果说是这个真的是从这个点开始的话，那可以有助于帮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持股信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就那个就是我们对于半导体啊，包括 CPU 啊这些品种啊，像 PCB 的这样一个涨幅，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也无法用估值来衡量，还是一个情绪推动，看海外这方的这个利好的一些刺激啊，能够把这个板块能够提高到多少？
0: 其实大面上来说，主持人您已经说对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抱团抱的这个地步，就是基本上 AI 泛 AI 它占掉了整个市场一半的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的话，我觉得你再去分析基本面意义不是那么大，然后主要看这个结构能不能持续稳固就行。那么就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海外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会停，如果它的一个增速下来了，资本开支没有继续的话，那可能这场狂欢。

0: 就要注意了，这个利率的硬尾声。另一方面就来自于这个流动性宽松，那么现在其实市场上还有一部分人在定价这个会这个做紧缩的，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机构也发出了说什么年内要加息3次的这种信号。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过度的危言耸听了。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迟迟的落地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这个抱团的结构仍然是在的。当然如果我们看错了，真的出现了一些紧缩的信号的话，这块也是要当心的。所以这两个信号没出现之前，它的结构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可最多可能在这个板块内部它有所调整，就比如说像原本曝光模块会速度比较快，那后面它的一些半导体没有追上来，存储没有追上来，那可能过一段时间换存储追，然后存储追完了以后可能是 PCB 追啊，就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面上来说的话，大体结构不变，小的方向上可能有一些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再问问看，这个你觉得眼下的七月份的总体的操作来说，是不是应该大家在仓位上面要做一些控制呢？
0: 我觉得从那个权益持仓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太过控制，因为从无论从沪指也好，或者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角度来好，它没有一个走坏的基础，然后也没有这样的走坏的迹象，所以整体来说，在权益的角度并不需要去做仓位控制。但是核心的一个点还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极度的分化，一半走牛市，一半走熊市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一块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在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然后非 AI 里面下注下多少。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 ，AI 最高的占比尽量不要超过70%。那这样的话，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你对自己这个保护会来得更好一点，那不容易出现一些很这种很极端的情况。当这个抱团这个开始松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部分投资者的对这个市场的敏感度是不如机构的，那么有的时候差个一两天，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幅度上会差很多。那么用仓位来进行的控制，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好，谢谢啊，这个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50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控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

0: 美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美元指数是震荡走低到了101.1关口附近，但是仍然保持在13个月的一个高位附近，并且在今天早晨的话是跃升到了101.3关口上方。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近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美国经济增长较强，以及较其他经济主体是更加稳健，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以及 AI 热潮下推动资金是流入带来的一个美元支撑。预计的话，美元指数短线将继续保持在101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更多的一些消息指引。英镑汇率方面的话，昨日英镑在1.32附近波动，周一的话是收报报在了1.3258。市场对于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风险保持一个审慎的一个观望，英国疲软的一个经济也是将限制央行紧缩的一个空间。市场的话，目前是定价英国央行年内加息幅度是约为23个基点，也是明显低于美联储的。那么利差的这么一个劣势将进一步压制英镑的一个表现。短期的话，预计英镑是将继续保持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需要关注近两天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指引。最后是欧元汇率方面，昨日的话，欧元是一度走强到了1.1430关口附近，周一的话是收报在了1.1422，但是在今天早晨的话是有所承压的。那么欧元区六月份的一个经济工业景气指数也是双双是有所上涨的，那么企业营商的一个环境有所改善，预期的话也是有所增强的。短期来看的话，今日稍晚将公布的德国经济数据，等一系列的一些数据，市场是将重点关注的，并且关注之后的一个通胀的走势，从中的话可以获取欧元、欧洲央行的一个加息路径的一个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表现情况。
0: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昨日人民币是突破了6.8关口，保持在6.7940到6.8区间的一个窄幅波动。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话，是周一收报报在了6.7960。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基本持平的。

0: 这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做收盘点评。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如何来分析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热点，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的这样一些看点？
5: 我觉得半导体的上涨应该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啊，然后更好的一件事就是龙头的品种突破了，就是寒武纪啊，突破了万亿的大关，也就代表了科技赛道的潜行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4: 嗯，
5: 所以对这个赛道而言，我们觉得继续看多，然后期待在这个中报行情的时候，半导体板块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一个表现。
4: 那么对你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种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创业板已经连涨，科创板已经连涨两天了，两根大阳线，大家是不是要做一些震荡分化的可能性呢？明天盘中？
5: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分化的一个行情，但是就是对分化的程度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判断一波行情它的质地是否优良的时候，第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龙头的品种创历史新高啊，那有没有在市值上面有关键点位的突破。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冲锋陷阵的排在第一位的排头兵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标，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0: 最大的一个好处，代表着这个趋势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往后，比如说做短期或者中长期的一个展望，短期的展望就是说往后展望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这个龙头的品种有潜在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值得相信的这个对估值有好处的重大事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七月份非常重要，就是还有很多上市公司陆陆续要去提供这个中报的业绩。那在这个就是在还没有提报业绩之前，能够看到半导体板块有集体的啊这种井喷式的这个同步的上涨行情，这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预期，也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很有可能中报行情里面半导体板块有更为积极的表现。一旦业绩获得了一个正向的一个这个数据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情还会走的加速。所以就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半导体的行情还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上行。当然了，我们说也不是说就是中报行情半导体板块就一定要好，我们是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除非啊最终这个中报行情给出一个特别糟糕的行业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那可能会终止半导体板块进一步高歌猛进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至少在短期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走加速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吧，所以这也是对这个赛道积极看好的一个表现。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创新药昨天不是大家讨论的很多吗？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觉得创新药这波有一波类似于去年级别的大行情。从你今天的这样一个震荡分化角度来说，你觉得是有这种相似性吗？
0: 我觉得行情呢总是多变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期待这一波的行情跟历史上的某一个行情走的是类似或者相近，但是现实的行情怎么走，那取决于当下的众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参与者他们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从这个首先从行情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有这个双保，就是这个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对这个赛道有非常好，因为有400多只这个新的创新药可以进入到了医保和这个商业医保的目录，也有40多还是50多个药品进入商保的目录，所以对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说，它的业绩的这个提振的作用，我觉得这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里面呢，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半导体板块科技赛道它的想象空间，至少在短期来说，市场的热度啊，就是说吸引这个场外投资者进一步加码投资的这个热度吸引力，可能应该是比这个创新药赛道的吸引力更强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风格啊，就是投资风格选择上面，谁能够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入场，谁短期的爆发力就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两个赛道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跷跷板效应吧。那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得更强势一些，那么相对的来说就是对创新药板块它的吸金作用可能就会少一些。所以这两者在短期来说确确实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争夺场外资金啊，谁的吸引力更强。但是我们假设我们去掉半导体这个行业，我们单独来看啊，就是这个创新药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如果它的中报业绩能有一个更积极的表现的话，也会走出强势反弹，然后业绩认证啊，就是业绩报表比较好，业绩认证，业绩反向认证之后会走一个加速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两块其实半导体也是在看中报的业绩是不是能推动它的整个板块指数进一步的走加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在这个中报业绩前后啊的公布之前，都是市场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热点。当然就是看最终资金的选择是高举高打，还是高低切换，还是两个同步去这个并排式的这个携手前进，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最终是看市场的这个方向吧。
1: 好，那你觉得现在的这是今天的商业航天这个题材的一个启动啊？当然有消息催化呀，也有旁边板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啊。怎么看待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机会呢？
0: 我觉得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啊。一旦我们二级市场的航天开始去启动，这个有增量。

0: 间入场的时候，商业航天板块也会同步的去跟随式的上涨，甚至是爆发。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当然，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个跟其他板块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性可能短期来说还不具备啊，就是毕竟还没有全面规模化的去大面积的开始去铺开，所以它的这个业绩的爆发期可能不一定是这一次的这个中报行情。但是你从科技赛道的这个细分赛道里面包不包含商业航天，我觉得肯定是包含的。所以这个赛道是说短期来说我觉得是看情绪啊，长期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赛道。是，
1: 嗯，好的。这个谢谢啊，来自于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创新药啊。创新药昨天非常的热门啊，当然也有市场当中的这个创新药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催化。一个呢是属于回购啊，很多公司都在做回购，有一波回购潮，对吧？增持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公司已经启动相关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保目录啊，这个新的一个医保目录当中也把创新药有一部分啊有一个品类的纳入，那么是不是也是共同处于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些信号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邱宇你好。
3: 你好。
1: 嗯，创新药经过一个长期充分调整啊，现在的话整体来说你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个扭亏的临界点啊？接下来的是不是盈利有望兑现，你怎么看？
3: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中报业绩的一些估值修复。其实我们站在当下六月底七月初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我认为创新药有两个方向是两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第一个的话，就当然我们是难以讲，因为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了。那么自然创新药板块，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其实 BD 出海交易额其实是这个比较多的，比较夸张，是已经远超了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易额。那么自然而然，你既然有交易额，既然是卖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半成品的话，那么你的业绩其实就是有体现的、有兑现的一个预期。所以说我们从中报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视角来看，是可以去关注创新药。而且创新药可能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深度调整之后，其实现在业绩和估值我们认为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的贵，其实是有估值修复的一些空间。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创新药板块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老灯板块。它其实我们知道，从 AI 时代到来之后的话， AI 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研发，包括像成本的一些这个省时省力，包括像一些这个金额节省的一些金额，提质增效，都会对整个创新药的企业，包括像 CXO 的企业，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提升。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 AI 下游率先受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也是和AI 是深度相关联的。因为从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清楚的，市场关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一个就是业绩的兑现，第二个的话就是趋势的变化，第三个的话就是 AI 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药板块也是能够和它这个沾上边。那么当然从整个大的一些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来看的话，主要是由这个两个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全球的需求是处于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说当前的一个阶段是处于专利悬崖的一个阶段。因为创新药它并不是 其他的一些

0: 品类，创新药其实他们是有专门的这个专利的。就比如说某一家企业、某一家药企啊，它研发创新药研发成功之后，他们会申请一个专利。那你其他的一些企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生产或者使用它，除非得到了这个我的授权，或者说你可能要给一点相关的一些费用才可以去使用它。那么现在其实面临的一个专利悬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25到2030年大概是有2500亿左右美元年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失去专利保护。那意味着你可能大量的公司都可以随意去仿制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你自然而然，全球的一些创新药的龙头的企业，他们毛利率就会因此大幅的下降。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就研发创新药的一个紧迫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开始，2025年开始，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 BD 出海成交额这么高，而且今年还是屡创新高，这就是迫使一些很多的这个跨国的一些药企，他们必须通过外部的合作，并且和相关的一些并购来快速的去补充自己的一些这个产品管线，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你创新药的研发增长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创新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遇期，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BD 出海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优势端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供给端我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势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也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过去10年的一个视角来看，2015年我们国家的自研进入到临床的首创新药只是大概9个10个这个样子，占比的话也是10%左右，当时还是以仿制药为主。那么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已经是增加到了120个，占比超过了30%。而且我们在 ADC 双抗细胞这个疗法这里面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研项目是全球第一位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是大家也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从而未来的话是有望研发一些新的创新药，然后出来是出现一些明显净利润的一些提升的。所以说从整个创新药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提醒大家聚焦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CXO 的企业，那么是可以把有些这个有些在研的一些药品，然后出售给海外的一些头部的药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收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交易的费用，也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一些这个企业现金流的一些压力，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想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些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企业，这样的话也能够是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兑现。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在当前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认为是可以去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焦点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我们确实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一季报已经兑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绩，尤其是头部的一些公司，他们确实业绩是基本面是持续向好的。就比如说最近涨速比较快的相关的一些 CXO 的公司，比如说像凯莱因，2025年他们当时的这个在手的订单总额是超过了13亿美元的。啊，然后同比增长了超过了30%，然后包括像头部公司药明康德，他们的这个2025年也是完成了大概20多个这个 PPQ 的一些项目，也是同比大幅的一些增长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些中报仍然是有望走出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确实在政策角度来看，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支持的文件。就比如说之前很多投资者可能对于创新药板块会这有所怀疑，就比如说，哎，你医保这个谈判之后，你的创新药会不会出现大幅降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在过去2年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仿制药，他们可能医保谈判降个70%、80%，甚至有些降了90%，但是创新药在最近2年里面，其实降低的幅度非常的少，可能有一些降了20%。降了30%，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同比相较于仿制药降70%、80%，这个甚至90%，那你创新药可能也是降的，但是降个20%，降个30%。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也是能够给资本市场，给你未来创新药会给予很多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溢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医保加上商保的这个多层次的一些支付体系，就是从也是明显能够缩短整个创新药从上市到放量的一个整体的路程。所以说站在6月底7月初的这个位置，我们提醒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同时也是有 AI 的这个下游应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振的，是这样。
1: 好，那么从创新药的角度来说，大家也都。

0: 比较关注啊，就是有很多的创新药的主要的一些优质品种在港股上，但港股最近的表现呢，就没有 A 股这个创新药那么强势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区别呢？
1: 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股上市的一些公司，那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这样的话就属于我们刚刚给大家提醒的第二类，就是关注中国创新药的企业。但我们 A 股里面也是有一些 CXO 的企业，他们的一些业绩增速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的话 A 股和港股其实都有的。那为什么港股创新药最近的走势不如 A 股的科创创新药呢？主要原因我理解其实还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像我们以恒生科技指数，它一天的成交额可能只有几千亿，两三千亿，三四千亿，这就比较多了。但是你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成交额，那一天都是有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成交额，三万亿，甚至说之前前一段时间3.8万亿、3.9万亿的一个成交额。它这种流动性的一些体量，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些估值溢价，或者说这个高切低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变化，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觉得本质上创新药企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异，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两地这个资本市场流动性的一些差异，可能确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关注 CXO 的公司可能会这个弹性会更大一点，因为 CXO 这个两家公司其实也是走了一个最近一年的一个新高的一些走势，而很多的一些创新药企可能更多的还是超跌反弹，那么它的上升趋势的动力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是这样。
0: 嗯，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就目前是进了医保目录啊，然后最终它什么时候能够进到医院来产生利润，在这个路径上跟 BD 交易是不是它的周期会更长相比较？
1: 那是的，确实是会更长一点，因为这个毕竟还涉及到一些政策的一些推进，还有一些相关流程的一些推进，所以说这两个其实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去比的。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其实像海外的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他们确实是比较急迫，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2025年到2030年这五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有接近2500亿美元以上的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药单可能会有这个专利到期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自然他们很多这些头部公司，他们需要通过并购或者去采购去完成一些创新药新的管线研发，这是一个视角。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头部的公司是非常积极的，就比如说美股的李来相关的一些公司最近是在创历史新高啊，包括像美股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减肥药的一些公司，其实也是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增长的。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生物医药可能还是一个全球联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认为创新药板块是有估值修复的空间的，投资者是可以去以高切低的视角是可以去关注生物医药板块这些机会的。
0: 嗯，好的，那谢谢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瑜给我们带来对于创新药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这个就是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这个关注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再来聊天，说说你的收盘感想。那么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稍后第一财经广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可以锁定。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
5: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个著名品牌的创立故事，就是丰田旗下的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这几年呢，其实中国汽车公司的一个主线故事就是电动化嘛，而与这条主线并行或者说由此延伸出的一条重要的支线剧情，就是本土豪华车的涌现。那他们有的是独立的公司，像蔚来啊、理想，有的呢则是大集团旗下孵化的新品牌，比如是像比亚迪的仰望。
6: 那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豪华车的定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有 premium car， 就是高端车，和 luxury car， 豪华车，这个两个车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区别比较模糊，一般来说目前均价在3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品牌都可以被叫做豪华车。但这个标准见仁见智啊，而且是个动态标准。
5: 对，因为这个车价的这个总体的水平其实一直在变化的嘛。那不管怎么叫呢，其实这个品牌升级的这个本土汽车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过去啊，一个本土品牌的汽车要卖到20万元以上都很困难，但电动车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其实打破了消费者心目当中原有的隐形的品牌天花板。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做豪华车呢？其实也很简单，豪华车拥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所以利润更高，那它有更稳固的市场份额，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6: 所以总体在财务上看，豪华

0: 轿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赚钱机器的概念。
1: 对，你看，像戴姆勒、奔驰，包括像宝马集团，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毛利还是净利，都要明显的高于一些其他的汽车品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做一个豪华车的品牌又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壁垒很高，往往需要用几十年来积累你的品牌地位。但是你一旦站住这个位置，新的竞争者就很难挤进来。所以目前本土品牌的这个所谓上攻啊，其实才刚刚开始。要真的和奔驰、宝马乃至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放在一起讨论，还有很长的路。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期想要聊雷克萨斯的故事，因为它可能是最近一个从零开始切入豪华车市场，并且最后成功的品牌。
1: 对的，当然前几年的特斯拉可能也算啊，但是现在的特斯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大众品牌了嘛，它那个车价已经不算是豪华了。
0: 雷克萨斯的故事在汽车行业里面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就
1: 对。
0: 是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书就不少，但是大多呢比较主观视角，我们会尽量排除掉一些第一视角滤镜，然后把雷克萨斯放在整个行业的环境里面去看。我们也会把主要的参考书目和资料列在衍生资料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到其中两个关键的故事来讲一讲。首先就是雷克萨斯是怎么在诞生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市场和奔驰、宝马平起平坐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为什么雷克萨斯在创立15年之后才在它本土的日本市场销售。那这么做又是怎么改变了这个品牌？最后我们还会探讨一下，就是如今的中国品牌能从雷克萨斯身上学到什么，又学不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肖老师先来讲讲雷克萨斯的诞生故事吧。那正如你刚才说的，就建立一个豪华品牌需要时间沉淀嘛。但是雷克萨斯是凭借一款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个地位的，它是怎么做到的？
1: 那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广告开始讲起。这是雷克萨斯投放的第一批电视广告，也是汽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广告之一啊。这广告就是雷克萨斯的第一款车，车型号是 LS400，它被摆在了一个车架上面，四个轮子下面呢是四个滚筒。这样轮胎转动起来呢，车也会保留停在原地。而在引擎盖上面呢，叠着一个5层高的香槟塔，里面都倒满了香槟。然后 LS400 发动了，它的速度不断的上升，到了233公里每小时。这个时候呢，车内仍然是安安静静的，而5层的香槟塔纹丝不动，没有一滴香槟洒出来。这时呢，这个屏幕上就出现了雷克萨斯的车标以及它的 slogan，名叫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erfection，就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2: After years of intense work, Lexus is ready to celebrate. Because even at the equivalent of 145 miles per hour, the Lexus LS400 is designed to stir the soul, and not much else.
1: 这广告的名字呢，就叫 Balance。那这个广告它一下子就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展现出的这个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低震动啊，还有它的静谧性啊，是此前的豪华轿车所没有的。更准确的说呢，就之前的豪华车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0: 啊，不在意这个事情吗？那他们到底在意什么呢？
1: 那个时候他们在意马力，在意操控，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等等的，还有内饰的豪华程度。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大马力的发动机，你有那种轰鸣声，有震动，都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感觉啊。但是雷克萨斯的这辆 LS400 呢，就告诉大家，豪华车不止于此，它还应该要做到平顺安静。
0: 它是用这个方法来刷新大家对于豪华车的认知。
1: 是的，所以这个广告它火了的一大特征呢，就是很多人质疑它是不是真的。
0: 哦、
1: 结果雷克萨斯呢就早有准备，它放出了一段整个广告拍摄的完整视频，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上面复现了整个广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声一下子打起来了，人们就开始涌入雷克萨斯这个陌生品牌的 4S 店，后来逐渐就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不错，然后就是 LS400 的热销了。那这里呢还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400 是个什么样的车、啊、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7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1-2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S400 它上市的头4个月就卖了1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0: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1: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0: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开门红呢？
1: 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 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都响应了
0: 啊。什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 热血动漫的感觉。
1: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0: 其实蛮多日企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1: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0: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了汽车。
1: 对的，但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看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0: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1: 对，
0: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1: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0: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0,000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呢一年也就卖10万多辆车。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年销售量要超过40,000辆才能赚钱，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0,000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1: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就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AR400 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啊。
0: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他烧得起这个钱。
1: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0: 众、TA 是谁。
1: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0: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这感觉什么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就八几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0: OK。
1: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0: 他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1: 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 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0: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1: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0: OK。
1: 那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对，那就不管了啊。
0: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1: 车。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三四十岁成家立业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0: 嗯，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
1: 嗯，
0: 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1: 对的。
0: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1: 啊，对，
0: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的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家庭，用出来的车也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ARS 400这辆车这个产品本身开发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边呢，这个从研发角度来说，核心人物呢就是丰田的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0: 哦，那款车。
1: 嗯，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ARS 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
0: 啊。
1: 比如说呢 AR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四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0: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
0: 嗯，
1: 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0: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1: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祥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是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势。那在 LS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振动，其实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和碰撞嘛，对吧？或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0: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1: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一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两位甚至三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0: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1: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停的去试，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ARS400 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0: 还是不如戴森，他只做了900个。
1: 啊，对对对，但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0: 好可怜他。
1: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
0: 嗯，
1: 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0: 嗯，所以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方法。
1: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0: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 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的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1: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
0: 嗯，
1: 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0: 那在各方面极致的追求都达到以后呢 ，LS 400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0: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 400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Q 到这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
1: 嗯，
0: 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
1: 嗯，
0: 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
1: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0: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1: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是你在说你说的这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0: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
1: 嗯，
0: 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1: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0: 前面我们讲 LS400 的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1: 嗯，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甚至在他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0: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1: 嗯，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
0: 啊。
1: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 Lexu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家议论筛选，选中了一个名字叫 Alexis， 就是 A-L-E-X-I-S， 后来他们改了改就变成 Lexus。
0: 这个名字真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1: 对，当然你后来他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名字跟豪华 Luxury 会比较像啊，会给人感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等等的，反正大家都很满意，
0: 感觉就是 brief 就是这么下的，反正出来这个结果也就这样了。
1: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名字的。那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雷克萨斯都要上北美车展亮相的时候，一天早上品牌的负责人荒岛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说这个 Lexus 侵权了
0: 啊，还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1: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小案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 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边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0: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炮都要哑火，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1: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它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

0: 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1: 就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0: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它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个怎么样呢
1: ？So what？
0: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他丢失了整个市场。
1: 嗯，讲起来很唏嘘啊，就是到了2009年，丰田在美国也因为油门踏板的问题有一次大规模召回，那它最终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远远大于当年的奥迪的情况的。
0: 嗯，这个也是后话了。那回到1990年的雷克萨斯，他当时面对质量问题，可以说是选择了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当时呢，雷克萨斯就当机立断，自己主动在第一时间召回了已经销售的8000台所有的这个 LS 的400。他们不仅替换了这个有一些小问题的零部件，并且把这些车都洗干净，加满油，再还给车主。在此之前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
1: 感觉就是一个退货而已。
0: 对，所以大多数的车主呢，实际上是十分满意雷克萨斯这个服务，所以他品牌这个服务口碑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雷克萨斯又比如说率先的建立起了认真的二手车的体系啊等等的，它一直是一个二手车保值率最高的品牌之一，这个其实也支撑了它的新车的口碑。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的大多数年份里面，雷克萨斯都是北美销量最高的豪华车品牌，而且在21世纪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刚才我们比较完整的讲了雷克萨斯在美国一炮打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罕见的过程，就一个品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建立起一个豪华车的名声。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豪华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我觉得雷克萨斯依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定律啊。它真正在全球建立起统一的豪华车的形象，其实还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事情。
7: 对的，其实当初 LS400 能够一炮打响，也是和当时消费者一个心理有关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的这批消费者，他相对来说对于产品本身的品质比较在意，没有那么就是笃信一些品牌的一些惯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都是这样的，也不意味着就是之后的美国消费者也是这样的。那说回雷克萨斯，它在成立之后的这个十多年里边啊，其实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品牌。它的产品主要就是在日本本土生产，在它那个田园工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呢它的销售地却主要在北美，可以说它是一个丰田特供美国市场的一个豪华品牌。
6: 对，它的这个品牌区隔和市场区隔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7: 对，在日本本土长时间是没有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个标的，像 ARS 啊 ES 啊等等这些车都是有的，但他们都是贴着丰田的标志，然后叫别的车型的名字，然后在丰田的销售体系里面来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安排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对吧？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在当时人看来呢，有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日本本土啊，丰田的品牌力和渠道实在是太强势了，就丰田自己在日本本身是有很多高端车型的，就当地人不会觉得说丰田是个 low 的品牌。
6: 嗯，

0: 而它的销售渠道呢又过于强大，它从低到高就有五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门店，所以在当时的丰田看来，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日本再新建一个品牌，再搞一个新的销售渠道。那我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用丰田标在日本卖这些车就行了，这样也相对保险一点。
1: 但是我感觉这种品牌双轨制时间长肯定会出现问题，就是它会限制雷克萨斯全球发展。因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汽车市场也是欧洲嘛，就雷克萨斯一直卖的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觉得说你雷克萨斯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豪华车，那我们不喜欢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0: 对，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美国的不感冒。
1: 那美国消费者虽然很喜欢这个雷克萨斯，但是他们如果说跑到日本一看说我们这么认可的豪华车，你们的大本营竟然贴了丰田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对，相当于我是不是买了一个贴牌的丰田车。
1: 前面我们也说了，丰田这个母品牌在美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品牌形象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21世纪初呢，丰田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还是要在日本本土把雷克萨斯引入回来。但这么做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赢得全球市场。那美国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开的是一个贴牌车，那欧洲人呢相对来说又更喜欢一个有一点日本文化特色的豪华品牌。
0: 对，这个后面一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微妙，但是就是如果你对当地人的这个审美有点了解的话，就是确实他们肯定相比于一个美式品牌，欧洲人当中更加多的应该是青睐日本那一套文化氛围的那种人啊。
1: 或者说我们从品牌角度理解啊，其实雷克萨斯在做的总体来说就一件事情，就是他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对于雷克萨斯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应该是基于什么土壤呢？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是他日本本土的一个土壤，等于说他进入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品牌重塑的过程。
0: 对，品牌重塑。那从当时雷克萨斯的近况来说呢，这个重塑其实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他在北美这个他的这个大本营市场啊，其实也面临天花板了。就他最初一鸣惊人的这个 L4 系列啊，到了生命周期的这个后期呢，其实逐渐的销量也肯定会疲软的。那他的第二代车型呢，虽然被寄予厚望，但他这个换代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代有可能太成功了吧，他第二代的改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消费者是多少有点失望的。那其实在后期啊，就是在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雷克萨斯在北美已经是一个靠 RX， 就是他的这个 SUV 的这个系列来撑销量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到了2005年06年这个时候呢，雷克萨斯其实即将要推出它的第三代 LS， 就是这个旗舰车型，并且要搭载当时非常少的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在当时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啊，所以整个丰田都是对于此寄予厚望。
1: 我们前面说这个品牌重塑大概也是21世纪初，等于说品牌重塑和它车型的迭代，尤其是大的迭代是同步的。
0: 对，就是我推了新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一起回到日本，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
1: 这个过程听上去不应该很难，反正都是自家品牌自家车型，是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嘛。
0: 对，但是往往内部整合就是最困难的。据说当时丰田内部对于雷克萨斯是否要引入日本，或者以及要重建一套经销商体系啊，他们是争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个动作就相当于会把原本丰田销售体系里边那些贴着丰田标志的雷克萨斯车抽走
1: 啊，
0: 那些店里面就卖不了这些车了，就赚不到这些钱了，就会损伤那一批经销商的利益。
1: 等于是动到他们蛋糕了。
0: 对，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嘛，反正是经销商，但是丰田不一样。丰田的汽车体系是一个非常互相交织的密切的一个共同体。就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丰田经销商有个比喻啊，就说整个丰田就相当于江户幕府，然后各个经销商呢，还有那些供应商呢，就相当于各地的大名。这个双方之间呢有长期密切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甚至经销商的子女啊都会到丰田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继承家业开这个 4S 店，就有点像江户时期那种所谓的参勤交代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结果和惯性要打破呢是非常难的，而且持反对意见人呢除了利益的考虑呢也有充分的理由，就是你去重建一个新的品牌和经销体系，到底能为这些车型在日本的销售量增加多少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丰田整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40%多了。
1: 你可能就增加1%，
0: 对，
1: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嘛。
0: 当然关于这点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1: 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0: 对的， 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1: 嗯，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
0: 嗯，
1: 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0: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的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品牌本身要有溢价，这还是关键。
1: 而且这个溢价还是要靠产品来支撑的，就是你产品确实要好，你能卖得出这个价钱，你才有后面这一套东西。
0: 对，因为这个服务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只好于你的预期一点点，我要大幅的好于你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忠诚度，以及你愿意去向别人推荐这个产品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和说法。当然这个说法的基础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产品本身要好，不然的话你做的服务再好，其实不可能单靠服务来推荐你这个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意的没有过分展开服务这个部分了啊。当然雷克萨斯的服务标准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但是肯定还是要建立在每个品牌自己的基础之上来消化吸收，而不是去照抄它。OK， 简要的回顾完了雷克萨斯的这个发家史，还有它两段这个比较独特的故事之后，我们想回过头来聊一聊当下力图冲击豪华车市场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首先呢，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就雷克萨斯当年用静谧啊，用平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而目前呢，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些中国豪华车或者说高端车，他们其实是用车内的舒适体验以及一些智能的系统来赢得了消费者的心。并且类似的就是这些新的卖点啊，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1: 嗯，比如说这个汽车里面到底要不要放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之类
0: 的东西。啊，对的。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或者说你那些智能的驾驶啊，或者人机交互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使用上的提升啊，等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有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这些新的创新或者配置占领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智嘛，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才算是好车。并且事实上这些趋势就是在逼着传统车企在跟上的。
1: 嗯，等于说在寻找豪华这个概念的突破口方面，我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和当年的雷克萨斯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共性呢，就是本质上 L400 和如今的中国本土的豪华车，他们都是在打高端性价比这样一个路线。就我们开头实际上提过一点啊， L400 它是瞄准了奔驰和宝马的旗舰车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和当时的 E 级和五系更接近，
1: 等于说是一个顶级的产品，次顶级的价格。
0: 没错。那如果你熟悉目前国内的汽车竞争格局的话，就会知道国内这几个现在销量比较好比较亮眼的，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品牌，他们的售价绝对值是突破了40万50万甚至80万的，本质上它还是在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价格去对比比他们更贵的一些传统的豪华车，就是我比你卖的便宜一点，但是我提供的这个产品跟你更高级别的车型是相当的，甚至在还是超越的。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和产品力才是决定汽车销量的核心。
0: 嗯，那说完了共性呢，我们还想说说不同。就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头突破的态势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本土的豪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呢，可以参考雷克萨斯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双方所处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位置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第一点，雷克萨斯当年背靠的是已经成为跨国巨头的丰田，还有它的供应商的体系，所以它有充分的一个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比较高的毛利。而国内的豪华品牌呢，未必都有这个优势，因为有的很多是单独的公司嘛，然后他们有很多还处于毛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第二点，虽然当时有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全球市场对于雷克萨斯来说仍然是开放的，所以它总量的天花板是更高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豪华品牌还处于先在本土市场生存下来一个阶段， 而欧盟以及北美这两大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暂时我们看不到中国品牌能够生根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对于它长期的竞争。

0: 和生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1: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S400 在当年建立起来那个优势呢，其实在后面奔驰宝马推出自己的换代车型以后很快就被削弱了。雷克萨斯后来是在靠动力系统或者说设计驾乘体验这些方面不断的精进，才维持住了它目前市场的地位。而本土的豪华品牌在找到缝隙破土而生以后呢，必然也会遭遇到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被蚕食乃至被抹平甚至被超越的这些挑战，并且这个竞争周期相比过去是大大缩短的。汽车业在技术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优势，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麦当劳啊，那麦当劳到底算一个什么公司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销售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预制菜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地产公司，因为它在美国的业务收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特许经营商向它支付的房租嘛。
1: 嗯，接下来感觉要跟一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
2: 感觉我们在出什么高考命题作文。但是在这么多说法里面，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实麦当劳是个餐厅。
1: 嗯，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所以是什么提醒了岳老师这个被忽略的真相
2: 啊？因为我那天没有事情干，上麦当劳的官网在那里转啊，然后发现他们竟然有厨师，然后这个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所以不是什么厨师机器，是真的人的厨师
2: 啊？对，真人。所以麦当劳其实是有厨师，甚至说有主厨的。
1: 哦，
2: 目前官网上披露的麦当劳厨师有两位，然后能够查到的历史上面还有好几人主厨。那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位是在1976年就加入到麦当劳了，
1: 这有点意思啊。所以麦当劳的主厨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话题啊，就是麦当劳的主厨的职责呢，跟一般餐厅里面的主厨肯定有很大差别。那总体来说呢，他们更像是麦当劳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上的一环。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麦当劳目前的常规的新品的研发流程，总共分五步。首先呢，一般是提前两年开始考量整个产品开发的策略，然后制定整个开发路线图。其次呢，就是提前一年半开始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内部的试吃。第三呢，就是提前一年来邀请一部分消费者来测试新品，然后做最后的微调。第四呢，就是提前六个月做上市之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小范围的在门店的销售试水。最后一步呢，才是新品的上市。
1: 嗯，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麦当劳的主厨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环节吧，就是产品策略，还有具体研究和开发试吃那个部分。
2: 对的。那一方面呢，主厨的脑洞比较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在实验厨房里面尝试很多不可能在普通麦当劳门店里面出现的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要考虑到这个产品落地的可行性啊，定价方案，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等等。所以其实从脑洞能够走到正式研发的这种产品非常少。时代杂志早年去采访过麦当劳主厨，他披露一个数字，就说麦当劳厨师每年想出来的点子大概有1800个，那最后呢只有5个左右的新品能够进入到麦当劳全美的菜单里面，那常驻在菜单比例上的就更少了。
1: 哇，1800个，一天要想到5个也不容易啊。不过麦当劳毕竟是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菜单精简闻名的嘛，而且有很多虽然是这个现实的新品，但是巨无霸啊、麦乐鸡这些拳头产品其实很多都没变，就那么几个。
2: 麦当劳早年的很多强的单品呢，其实不完全是靠他们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而是推广了一些特许经营商的发明。那典型的案例就是巨无霸和麦香鱼。
1: 嗯，
2: 那麦乐鸡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麦当劳真正的自主研发，它整个的过程就是由当时公司的 CEO 让·克劳克，然后他的主厨阿润和他的供应商泰森合力完成的。那克劳克先是提出了一个 brief， 就是我们要做小食，尤其是鸡肉类的小食。那阿润就是研发出了麦乐鸡的具体做法，以及和它配合的那个三种蘸酱，然后还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包括你要用什么机器来切鸡肉，怎么去安排人工去骨的这个流水线，然后鸡肉外面那个面糊要怎么调等等。阿润的自己说呢，就是麦乐鸡外面那个面糊就源自于天妇罗面糊的这个灵感。
1: 哦，这样的吗？
2: 啊，对，但是它需要根据麦当劳顾客可能喜欢的口感做很多细致的调味。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乐鸡蘸酱的研发，那我们现在常吃的就是甜酸酱这一种嘛，偶尔会有一些现实的特别蘸酱。那实际上在麦乐鸡最早推出的时候呢，还有两种蘸酱，一个是黄芥末酱，一个是烧烤酱，这个就是艾润从全球的几百种酱料味型当中挑出来的。那最后呢，泰森作为麦当劳的供应商，他要保证麦乐鸡当时在整个北美市场上市时的供应要稳定，为此他们专门培育了一种鸡的品种，就这个鸡主要是长胸，就鸡肉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胸部啊，然后这个鸡还有个名字就叫麦当劳先生。但是因为上市的时候这个麦乐鸡太火了，所以早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供应不上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1: 这个主要练胸的麦当劳先生这名字实在是有点羞耻啊。不过刚刚从岳老师讲述能看得出来，其实麦当劳的主厨更像是一个公司里边的一个研发负责人那种感觉。
2: 嗯，有一点。
1: 嗯，另外蘸酱这个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西餐的正餐里面其实酱汁的调配也很重要嘛，那麦当劳的确也很重视这个环节， 你像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甜酸酱以外，他们的这个巨无霸的蘸酱，还有那个四川辣酱，其实名声也非常的响，都是可以单卖，甚至是可以那个炒高价的那种单品了。
2: 其实后来 Chef Irene 还推出过一个很强的猪肉的单品，叫 McRib、
1: 啊、
2: 它其实就是麦当劳比较大规模使用重组肉的一个案例。
1: 这个其实到之前都不太知道。
2: 对，因为这个单品在中国应该没有推过，所以我们就不细聊了。那 Irene 在麦当劳这个主厨的职位一直是做到2004年，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位新的 Chef 叫 Dan 来接手了。Chef Dan 和 Irene 的职业路径呢比较相似，他们都是从厨师学校高分毕业，然后再到高级餐厅和连锁品牌历练一番，最后再加入麦当劳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什么乙方团队的厨师加入麦当劳的案例啊，比如说目前负责麦当劳全球菜单创新的一个 Chef Roger，他之前就是泰森对接麦当劳业务的一个厨师、
1: 哦、
2: 那我们说回 Chef Dan 啊，这个人在任上开发出来的经典单品其实没有麦乐鸡这么强。他比较有名我们可能都知道的有两条线，一条叫麦咖啡、啊、
1: 这也算是主厨开发的吗？
2: 这个其实比经典单品的意义要更大，因为它相当于开发了一个完整的潜在的子品牌以及饮品的品类，它有点像一个平台的感觉了。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单品就是安格斯牛肉堡
1: 啊，这个我自己还是吃过蛮多次的，就虽然它价格更高一点啊，但是感觉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它的品质和牛肉饼这个厚度，反正在我心目中它现在是真正的巨无霸。
2: 安格斯牛肉堡其实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前面说2年这个开发全流程拿出来的一个单品，它是2009年上线的，当时也是麦当劳时隔很长时间拿出的第一个汉堡的新品。Chef Dan 当时也设计了三种安格斯牛肉堡，那一种配的是番茄和酸黄瓜，这个就跟巨无霸有点类似了，一种配的是培根和芝士片，还有一种配的是蘑菇片。那相比于当时麦乐鸡的这个只推一种单品做法，我觉得它做三种的好处就在于分散了供应链的压力，也可以大规模测试市场反馈到底要吃哪个啊。
1: 而且就感觉这种相对比较高价的这个牛堡的话，它配不同的口味也更加的可行一点。不过我还是蛮惊讶的，原来2009年就有安格斯牛肉堡了，我自己的这个体感好像就是近几年在中国比较多的看到。
2: 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麦当劳不同市场之间产品引进和研发分配的过程。麦当劳好像没有特别披露过这个部分，然后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美国肯定还是麦当劳的研发的核心，它最重要的核心单品开发工作还是会放在美国的，那么他们会同时制定产品在全世界推广时的品质标准，比如说汉堡面包胚的高度、薯条的直径、色泽等等，然后他们会定期跟全球其他部门的团队碰面，他们会校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其次呢，麦当劳还会去设立一些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一方面呢这个研发中心可以负责区域内某个单独市场的比如说限量型的新品研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和总部的研发团队合作，然后对一些即将引进的单品做一些本土化的微调。那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呢可长可短，也要看当地市场对于这些单品的接受度。那在安格斯牛堡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它从北美市场推出到中国市场上市中间隔了10年，就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案例、
1: 啊、所以确实中国就是近几年才上市的。
2: 对，那如果说一个单品的主体不变，只是说针对本土市场做一些口味的延伸和调整，现在其实也要花半年时间的。查到说2009年麦当劳曾经开放过一次他们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食品研发和品质管理中心，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研发厨房。那这个区域中心呢，它同时负责亚太、中东和非洲的产品研发工作，它内部名字叫 Forbidden Kitchen， 中文名字更中二，叫御膳房。
1: 哇，这行行可以，
2: 你可以想象一个御膳房其实在一家普通的麦当劳门店的地下吗？
1: 麦当劳起这些这个建筑还有机构的名字都是蛮中二的
2: 啊。那这个御膳房里面一半的空间呢是一个完整的麦当劳的厨房，就标准厨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研发啊创意的一些试验性的厨房。那每天在里面上班的工作团队当时是有9个人，里面就有一位主厨叫 Leslie。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Chef Leslie 就分享过一个产品本地化例子，叫麻辣猪宝宝。没有读错、啊、
1: 只是个宝宝
2: 啊，麻辣猪宝宝。那这个产品呢最初是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然后他们想的是最初这个麻辣的味型要相对重点，是那种四川的麻辣味型。但是他们找顾客试吃以后就发现有人接受不了这个辣度，所以就把辣度降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又想把这个麻辣猪宝宝推广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边人更不能吃了，所以说辣度就要进一步减少。那 Chef Leslie 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说他们会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考虑成本的问题。像这个麻辣猪宝宝原本定的上市时间是更早一些的，但是当年因为遇到了猪肉价格的上涨， 麦当劳测算了一下回报率，最终推迟了所有猪肉产品的上市。这个其实跟当年 Chef Arend 推那个 McRib 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北美 McRib 的回归周期基本上跟猪肉的价格周期是可以对上的，就是只有在猪肉便宜的时候才会推这个单品
1: 啊。原来这个猪周期是一个全球都会面临的问题，
2: 那竟然也会影响到麦当劳，很有意思哦。所以我看 Lesli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看邮件以及和供应商开会。
1: 所以主厨身上除了厨房的油烟味，也有普通白领的班味
2: 啊，有班味啊。麦当劳作为全球可能是最成功的餐饮品牌，它确实需要一些厨师的能力和创意来创造下一款可能会爆的大单品，但是如果这个单品无法通过严格的流程检验，也缺少世界级的供应链支持，美食也就只能停留在创意阶段。很难说一个麦当劳厨师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感到开心啊！但是如果创意真的被推向全世界，那一定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2: 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啊，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老。

0: 国林。你好，老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老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三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老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1: 如果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 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0: 对呀、
1: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0: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超过了70%的啊，归咎核心原因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它是大幅加码了这个 AI 业务啊，可以说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那么才一个多月之后啊，豆包它就正式启动了规模化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变现之路啊。豆包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收费啊，您觉得是大模型它本身的这种成本高的这种压力，还是说它 AI 商业化的进程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该提速了？
1: 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4月份，说实话当时看到说报字节的这个财报出来、说它一下子下跌70%，当时看得挺惊心
0: 的。
1: 对、但是往里看的话确实就是大量的在 AI 业务上头的投入。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时点上看到它选择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是大模型高昂的运营成本的压力，再加上 AI 行业本身商业化的进程在加速，两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去表达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看似两件事，但其实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从互为表里当中呢就构成了这次决策的一个核心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去看到说，第一个直接动因，我们肯定就会觉得说难以承受的算力赤字导致的财务压力，我觉得这些表述其实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 其实背后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上头大量的 AI 投入，其实是全行业都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我们如果做个小比较的话，业内大概有这种数字，说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它可能就说数百万美元就搞定了。但是我们说5年后的2025年，基本上都是飙升到了几亿美元。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飙升。那么同时，我们用户使用当中的推理成本啊，也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这些任务的复杂度，其实也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一句话叫做"可能是烧钱竞赛"，但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在 token 的使用量上头非常厉害。那比如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豆包为例，那我们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在2025年的12月底。它已经突破50万亿，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说，算力的开支对企业来说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那么财务压力其实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碰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有从这一点上去看收费的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要去对冲天文数字的算力和运营成本，那么来缓解你包括从母公司角度来说你重仓 AI 会承受到的短期的财务压力。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会把它表达成就是两者共同作用呢？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深层逻辑来说，是整个行业我们今天都在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话表达成说，全球的 AI 行业我们都在从前几年我们把它称作是免费的拓荒，今天是要走入到价值变现的一个转折点了。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豆包的收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用一句话去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或许从公司来说是一次不得不为但是又主动为之的一个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在压力和机遇并存的情形下一次战略的选择。
0: 有主动有被动，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得为之的这么一个措施了啊。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再来看啊，因为豆包它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啊，很多的网友他说，豆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就会觉得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有时候你觉得他答得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你告诉大家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1: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又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说收不收，或者说你到底是收几元钱的定价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在考量产品的能力、用户的预期，再包括如果放大点就是市场信任，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挑战。那么从第一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你要想改变用户说免费的固有思维，今天的这个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几点。就第一点，我们在考虑是否物有所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免费时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把它当一个玩具玩玩，出了一个新东西对吧，大家都在说挺好用的，甚至家里老人都在问他，跟他在做聊天。所以我们更多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玩具，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今天一收费的话，我把你当工具，我就不仅仅是从玩具来看待你，那这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那么最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做玩具的时候笨点没啥关系，但是当工具的时候我们对你就提出了聪明的要求了。
0: 对是你再那样笨的话可对不起我花的钱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你围绕的能力的存疑，包括你 定价时候你给出了一个高价定价的自信，这当中这段落差我们怎么去弥补。那么第二点呢，其实也就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就是说关于免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尴尬的，因为当你全免费的时候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说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那我先不说就说你收费我舒不舒服，第二个我马上想的就是说那免费的估计就不咋地的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免费里头好像是有点小陷阱的，我们会对它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此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有一种因为免费或许它的质量会下降的恐惧。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还有好多还是免费着，因此大家就说这个转移成本很低啊，也就无所谓这边沉淀了多少，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家，因此就是极低的用户迁移成本，因此这地方其实也是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到市场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也就我们一直在就说我们这几年是培养了大家部分的付费的习惯，但是这个市场包括在这个付费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支付的能力之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匹配，有时候是有一定的错配的。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说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100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这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一家呢？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0: 对，
1: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个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0: 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1: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0: 肯定会想，
1: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 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0: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对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1: 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就我们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纯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0: 刚刚老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1: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0: 对，
1: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 现在这个泵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被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0: 对，
1: 变成信任的违约。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

0: 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用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些问题通通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人，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真的不要出错。
1: 确实啊，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025年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是吧？
0: 对，
1: 就是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其实它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持续的留住客户的，它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想问老教授，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它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0: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啊、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因为你可能对它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站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些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踩个鞋，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些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帮我提升效率吧；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觉得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你就是收费，
1: 对
0: 他也得收。
1: 对，因为他目

0: 来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推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录音报道，为中国高铁装上国产膝盖。一张拍摄于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定格着大国工匠管一辉通宵攻关的身影。这张陈光礼的影像不仅记录下了中国高铁突破技术壁垒的艰难历程，更见证了一对党员师徒薪火相传、初心不改的动人故事。来听报道。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录音报道，为中国高铁装上国产膝盖。一张拍摄于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定格着大国工匠管一辉通宵攻关的身影。这张陈光礼的影像不仅记录下中国高铁突破技术壁垒的艰难历程，更见证了一对党员师徒薪火相传、初心不改的动人故事。
1: 凌晨4点，破晓未明，中车青岛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转向驾车间里依然灯火通明。大国工匠管一辉正带着徒弟李志祥试制 CR450 轴箱体。管一辉既是带徒授艺的工匠师傅，也是李志祥的入党介绍人。李志祥，
10: 作为一名青年工匠，我曾经也迷茫过。我有时候会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死磕一个零件，你说它的意义在哪里？
1: 面对刚入行青年技工的困惑，师傅关一辉用日复一日的身体力行给出了最真切的答案。关一辉，
3: 我记得那次是凌晨4点以前，我们把一种新的产品做出来了，这种很关键的一种产品做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有点感慨万千。觉得这段攻关的日子应该留下一个念想，留一份记忆，于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关一辉口中的关键产品就是被业内称作高铁膝盖的轴箱体。高铁飞驰，转向架是整车的双腿，而轴箱体就是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关节。长久以来，这一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曾是制约中国高铁自主发展的一大痛点。2012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式立项，这意味着中国高铁要彻底摆脱外来技术依赖，打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品牌。从零起步的攻关之路布满荆棘。管一辉，
3: 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从0到1，关键尺寸必须在0.01毫米以内，其实就是头发布的1/10了。做加工的都知道，做切削过程中呢，它的金属材料，它因为受力，它会变形，会发热，那这种变形会影响对中的精度。我们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推倒重来。
1: 900多个日夜，2000多次试验，在一次次失败中咬牙前行。管一辉身上始终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力量。

0: 管义辉。
1: 200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党员就应该把这种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刻在心里。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该能站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有豁得出去。
0: 在家人眼里，这份扛在肩上的责任却有着另一番模样。周湘体公关最焦灼的时期，女儿管雅蒂最温馨的记忆，竟然是父亲身上的机油味儿。管雅蒂，
2: 小时候其实我不懂，我觉得我老爸每次回家都弄得家里一股特别大的机油味儿。但是有一段时间，爸爸他特别特别的忙，每天晚上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甚至还不回家。那段时间他留给我最多的也是他的背影。正好这段时间我妈妈也在上夜班，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睡觉，我甚至很想念爸爸回家的时候那股浓浓的机油味儿，闻到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安心，特别安全。
0: 带着这身洗不掉的机油味儿，怀着这份信仰，关义辉和他的团队最终创新性地提出了短元宵和微变形控制工艺解决方案，把冷冰冰的图纸变成 0.01 毫米的精度。一名共产党员在国之重器最需要的地方，用行动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这份赤诚与执着，李志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也想做和师父一样的人。李志祥，
3: 我是刚进公司，当时是我师父带我学徒嘛，然后是当时干 220K 那个组装企业，然后是我们比较急任务，当天是晚上干到12点之后，我们整个程序编好了，我说我师父你去找地方休息吧。结果呢，晚上3点左右又跑过来看，看完我加工的活儿，他亲手去量看尺寸对不对，啊，看有没有问题。看见师傅冲在一线，攻坚克难，用党员的身份扛起了责任，我特别触动。我当时就想和他一样入党，我师傅还是我入党介绍人，入党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坚守。
0: 师傅的精神力量就是李志祥要追的光，这束光驱散了他曾经的迷茫。这位在徒弟追光路上的领路人，在同事眼里也是个永远让人心里有底的主心骨。提起关义辉，老同事马文波脱口而出：
4: 关义辉这个人关键时候真能顶上去，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关义辉是拥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2017年复兴号首次装上国产周湘体，2021年长修时我们做了一个检测，历经100多万公里的疾驰，周湘体那个关键尺寸的偏差仍控制在0.01毫米。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追上了，而且超越了。
0: 如今的转向架车间早已迭代为现代化柔性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立足新起点，李志祥和青年团队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服务 CR450 高速动车组项目。450公里的设计时速，对轴箱体的结构强度、综合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李志祥，
3: 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吧，就想起我入党之后师傅跟我说的，再想想师傅和他的团队能够坚持900多个日夜，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呢？我也是党员，我是不是应该不怕苦，因为甘于奉献？我应该像他一样，去坚持下去，为CR450领跑世界去努力。
0: 像李志祥这样的优秀人才正在不断涌现，成为生产线上的中流砥柱。从业至今，关义辉不仅埋头攻坚，更倾心育人。他先后培养出40多名优秀技能人才，多名徒弟成长为全国央企技术能手，在国际技能大赛摘金夺银。在关义辉看来，工匠最高的荣誉从不在墙上的奖牌，而在万里飞驰的列车之上。而这份荣誉之外，最让他欣慰的是信仰与精神的代代相传。关义辉，
1: 其实比起荣誉来，我最自豪的是看到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在新一代的技能人才身上扎了根穿了带。我认为入党是对一名工匠意味着两种东西，一是他的匠心升华为初心，从军一求军变成了先锋模范；二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现在我带的这些徒弟身上那股不服输的拼搏劲儿、啃用骨头的韧劲儿，跟我当年通宵攻关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说实话，看着徒弟们一个个都站上比我更高的领奖台时，我很高兴，比我自己拿奖还高兴。他们重接了我的接力棒，我们工人才能一茬比一茬强，这是最有价值的事。
0: 光影流转，初心不改。一张凌晨四点的老照片，见证着中国高铁从依赖洋基因到自主领跑的伟大跨越。如今，国产轴箱体不仅守护国内高铁安全运行，更搭乘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管翼挥斥的产业工人、党员工匠，用精益求精的工艺，甘于奉献的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答卷，成为中国制造行稳致远的最强底气。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0，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汽车消费从购车时代逐步迈入到用车时代，个性化、品质化的改装需求成为了拉动内需的新引擎。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与北京将汽车改装作为了重点的探索方向。汽车改装正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走向规范化，泛一级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风口。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施工的车辆。随着暑期自驾旺季的到来，不少车主选择通过改装提升车辆的通过性和舒适度。
2: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圈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据该汽车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从消费金额来看，单车花费3万元至10万元的改装方案最为常见。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集中在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以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事实上，随着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汽车改装的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另外一家汽车涂装店里，前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
4: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1: 内饰改装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生机。有门店负责人介绍，店内航空座椅定制、座椅通风加热等项目备受青睐，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汽车定制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5: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0-80台的样子是有的。
1: 作为试点区域的北京朝阳区，汽车改装市场同样火热。一家改装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的客流量增长显著，
6: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1: 负责人进一步指出，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以该门店为例，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7: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1: 尽管改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但与中国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改装市场的整体渗透率依然较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600亿，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相比，这一差距十分显著，也意味着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指出，此次新政策明确对症下药，全链条破解行业痛点。他建议，
8: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则认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9: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一种名为银狐的恶意软件家族再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警方的披露，该木马病毒自2022年首次出现以后，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威胁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经造成了全国超过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过了20亿元。杭州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该木马针对电商企业实施犯罪的黑客团伙，揭露了这一隐形杀手的运作模式还有巨大危害。一起来听报道。
10: 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可疑现象。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戴超杰介绍，事件起因是客服人员接到一名匿名顾客发来的文件包。
11: 是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10: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让银狐木马悄然潜入并取得了电脑的控制权。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排查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了类似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采用冒充顾客、以线上咨询为幌子的方式进行投毒。最终，杭州警方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外省黑客犯罪团伙。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已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嫌疑人34名，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数据还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已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么银狐木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毒？被植入后电脑会呈现什么状态？中国计算机学会安全专业委员会数字经济与安全工作组成员方宇介绍，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黑客不仅拥有了电脑控制权，可窃取电脑数据，还能通过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更令人警惕的是，银狐木马的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更新，就能轻松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并备案了新变种木马时，银狐木马可能已经再次进行了更新。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达到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的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网上公共安全大队民警陈玉栋强调，
12: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1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受到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核心赛事多数集中在凌晨甚至清晨的时段，但是这并没有阻挡球迷们的热情。从上海商家调整作息打造深夜派对，到北京球场爆满青少年培训升温，世界杯正推动足球经济从看向踢全面蔓延。来听报道。
13: 在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14: 我睡了5个小时，醒来就来这里，很享受这场比赛。
13: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15: 早上也是有两场 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
16: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13: 而在上海丰盛里，有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傍晚时分，北京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地灯火通明，20多人正在踢球，旁边还有几支自发组织的球队等着上场比赛。参与者称，世界杯开赛后，大家的脚都痒了，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7: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13: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8: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13: 目前这块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全部饱和。
19: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3: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
20: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21: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3: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20: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22: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30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5%，深成指上涨2.48%，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综指上涨4.29%。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大涨 ，CPU、光芯片、光刻机方向领涨，人形机器人、光伏、商业航天、消费电子、固态电池、AI 应用概念股活跃，煤炭、医药、银行、油气和海运板块走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3: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0: 6月30号 ，A 股上半年行情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分化明显，创业板指涨超35%，深成指涨近20%，上证指数仅涨约3%。此外，硬科技含量最高的科创50指数上半年涨超64%，代表小盘股的北证50指数累计跌超13%。
13: 资金方面，杠杆资金成为上半年 A 股市场的流入主力，融资净买入累计超4600亿元，全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从年初的25406.82亿元升至最新的30036.81亿元，已站上30000亿整数大关。各券方面，上半年中继续创获融资净买入最多，超230亿元，兆易创新、中国平安、百维存储、蓝启科技等融资净买入居前，均超100亿元。赛力斯、江淮汽车、阳光电源融资净卖出居前，均超40亿元。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股票 ETF 累计净赎回4715亿份，净赎回金额达16930亿元。宽基 ETF 大幅流出，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易方达、沪深300 ETF 华夏和沪深300 ETF 嘉实合计净赎回9396亿元，占比超55%。通信 ETF 国泰净申购额最高，达321亿元；电网设备 ETF 华夏、卫星 ETF 永盈、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净申购额居前，均超100亿元。
13: 上半年 ，A 股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0个行业录得上涨，其中电子行业涨幅最大， 上半年涨超86%，通信行业紧随其后，同期涨超73%，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涨幅居前，均超20%。大消费表现最弱，商贸零售、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食品饮料上半年均跌约20%。汽车、地产、非银金融、交通运输、银行、石油石化等传统行业同样弱势，上半年均跌超10%。
0: 在股价创下新高、市值突破万亿元后，6月30号晚，寒武纪主动提示下跌风险。寒武纪在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中表示，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较大，超过科创综指、上证综指等相关指数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
13: 6月30号晚间，四方达发布公告称，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金刚石钻针产业化项目17.5亿元及补充流动资金2.5亿元。据公告，金刚石钻针材料具有高耐磨性、刚性高等特点，可适配高端基材加工，是具备高频属性的生产耗材。
0: 光模块赛道再添玩家，安捷科技拟2.55亿控股苏州智峰，标的估值溢价超5倍。安捷科技6月30号晚间公告，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智峰51%股权，基础对价2.04亿元，叠加业绩对赌后总价上限2.55亿元。标的公司主营光模块芯片基座，本次交易完成后，安捷科技将正式切入光通信核心零部件领域。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今天上午会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南风，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5%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6月30号上涨，截至到收盘，道指收于52319.2点，上涨0.26%；标普500指数报收在7499.36点，上涨0.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在26213.72点，上涨1.52%。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全线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2%，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44%，德国 DAX 指数上涨1.50%。好，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